0: 人情味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化店，向往化店，走进化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化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星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拂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店的美好画卷。化店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89.1
3: 交广
1: 面对面，
3: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4: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5: 赏白桦漫舞观层林染秋，追寻抗联红色记忆，如山水万千风华。
4: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5: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

0: 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八九幺华内容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金色吉林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肖汉。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哎，又到了我们金色吉林特别节目。哎，突然之间有个问题想问大家。
1: 嗯。
0: 而我们一直在说哈，这个月的19号白花节就要开始了，然后咱们黄金博物馆也要开馆了。
1: 嗯。
0: 那关键是，你们知道这届白花节是第几届白花节吗？
1: 你是给大家抛出问题是吗？
0: 不是抛出问题，
1: 嗯，
0: 就是昨天突然有个朋友在问我，完了我也懵住了，
1: 嗯，
0: 后来一下子想起来了，所以说我感觉是不是很多人也是不知道其实第几届白花节了？
1: 第几届呢？今天告诉大家是第21届，
0: 对，第21届啊。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年哈，不是今年确实不太一样，朋友们啊，告诉
1: 哪里不一样？
0: 告诉大家哪儿不一样？就是今年呢，我们这全省的这个文旅活动啊，在秋天，全省这个文旅活动叫什么呢？叫金色吉林。
1: 金色吉林，什么叫金色吉林呢？
0: 那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啊，
0: 为什么叫金色吉林呢？为什么叫金色吉林？
1: 我个人认为哈，也是。嗯，在我自己的这个方向上给大家介绍几点哈。第一呢，就是秋天呢是金色的，
0: 嗯，
1: 哎，这个我们这个画店呢是以这个白桦树为市树哈，
0: 嗯，
1: 然后所以说呢，到秋天的时候，所有的树叶已经变黄，纷纷落下，像黄金一样，所以它是金色的吉林，
0: 嗯，
1: 哎，然后呢，秋天的时候呢，我们有五花山，看起来远远望去金灿灿的一片嘛，
0: 嗯。
1: 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黄金博物馆要开馆了，
0: 嗯，其实
1: 对吧？
0: 其实这个
1: 这是重中之重，
0: 对，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事情，
1: 对，
0: 啊，本来呢，
1: 这个，
0: 很多人我们这个金色吉林原先啊，可能会叫什么多彩吉林呐，五彩吉林呐，等等等。但是呢，就是因为咱们黄金博物馆也要开馆了，然后是这个，所以呢就叫金色吉林啊，我们呢也是金色画店啊，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文旅的系列的活动，咱们今年啊，咱家这儿的游客注定要比往年啊要多上一些，多上很多。
1: 对，
0: 所以呢，现在问题来了，朋友们，当游客来了的时候，咱们咋整啊？其实我们看过，
1: 当游客来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
0: 哎，按这个老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嘛，是不是？就是我们也看到咱们尔滨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的，
0: 啊，齐齐哈尔来朋友的时候什么样子的。
1: 山东的淄博，
0: 对，包括，
1: 哎，前两年也特别的火。
0: 咱们的省会长春，来延吉，对不对？来人了该怎么办啊？我们都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来客人了，作为东道主来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是吧？去维护好我们这个客人，照顾好我们的客人，
0: 嗯，
1: 让他们有这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0: 说是
1: 我们来到画店之后像回家了一样。
0: 对，我们到底该咋整？
1: 嗯，
0: 第一，你得能当好向导。
1: 嗯，
0: 我说，哎，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当向导？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说路上真有问你的。啊，开车突然问你了，
1: 嗯，
0: 啊，说还找什么？咱们啊，比如说找黄金博物馆呐，啊，找白桦林呐。
1: 嗯
0: 啊，打听怎么去甲皮沟的，就怎么去甲皮沟这个事儿，你能说明白不？
1: 我要是搁我说的话，那我就告诉坐车去，我不知道啥。
0: 就是告诉
1: 你会这样说，我说你坐出租车或者是坐坐什么车，然后就是怎么样的。
0: 对，
1: 但这个是我的失职，所以呢，今天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一下，怎样告诉大家，怎样告诉别人这个路线。
0: 然后或者说啊，人家问你到甲皮沟那边去，怎么能才能走到最美的路线？
1: 是的，
0: 是吧？
1: 研究怎样能有最美的风景？
0: 对，国334上面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作为画店本地人来说吧，其实多多少少应该会一点，我觉得啊，
1: 懂一点，
0: 对，懂一点，
1: 嗯，
0: 是吧？你告诉他在哪儿，在你比如说高速，你告诉他上东出口上还是从西出口上？一般都是向甲皮沟从东出口上，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再往那边走完了之后直接。下高速上国334啊，就看可以看到我们黄金大道
1: 哈，咱是可以建议这个，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哈，
0: 嗯，就高德就
1: 好，他去用高德导航，那或者去这个指引到哪里去问咱们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哈，
0: 当然
1: 咱们不用去刻意的去跟大家，就是刻意，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倡议大家哈，
0: 嗯，
1: 然后呢也是呢为了大家呢，咱们的家乡能够越来越好，然后让外地的朋友呢啊，能有这种。特别好的感觉哈，
0: 对，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对，那所以说呢，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不用刻意的去客套什么， 就只要是实实在在的，
0: 对，
1: 厚道，崇文厚道本身就应该是我们的名片，
0: 对
1: 吧？
0: 对，别就是别人咱们就拿问路这个事儿说，你就是不知道，你不要随手乱指，
1: 哎，对，
0: 你可以建议导航，或者问那个志愿者，或者问问别人，当然面带笑容说，哎呀，你看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是吧？你别苦大仇深的，不。
1: 哎，你说这个不清楚啊，我给你问问吧，或者是我问问谁的，是不是？
0: 我觉得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咱东北人哈，本身就是实在厚道，是不是？这就是咱们的本身的名片。
1: 再说咱化店是一个有温暖的，是个温暖的小城，
0: 民风极其淳朴。
1: 对，而且每一个人走在街上，其实大家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戾气。
0: 今早上贼有意思，今早上打车来的。然后呢，那个司机师傅上车，我说上融媒体中心。他瞅我一眼，
1: 什么是融媒体中心？
0: 他说融媒体中心是不是就是广播局？我说对，他说广播局跟电视台是一个地方吗？我说是。
1: 对，其实以前有过这种困扰哈，说你在哪儿上班？广播局。
0: 然后
1: 广播局
0: 他说他。

0: 他说你家楼下那个是广播局还是电视台？我说我
1: 家楼下。
0: 我说我家楼下那是叫吉视传媒。
1: 对呀、啊，
0: 他说吉视传媒是干啥？我说管有线电视什么的啊。他说
1: 哦，那你们不是一个单位？
0: 对，他说你们不一起吗？我说早就分开了，啥时候分开的？我咋不知道呢？我说零几年就分开，零七零八就分开了。
1: 还有人问，划定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和电视台是不是一个单位？
0: 对。
1: 有好多人问过我这个，说啊，你不一直在这个单位吗？
0: 是吧？
1: 你现在不在划定什么什么那个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吗？我说对呀。他说那你以前不是在电视台也在电视台吗？我说那这俩地方啊。
0: 而且最逗的是，这个师傅最后边快送到的时候，突然问我一句话，给我干懵了。
1: 嗯。
0: 哎，你们单位后面那塔呢？我说师傅，我说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师傅说，那这塔啥时候没的呢？咋没告诉我呢？哎呀，太逗了，这师傅很可爱啊。
1: 对，哎，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啊，就是不管是谁来，就是包括我们本地人或者外地人都知道，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出去旅游也是这样的，我们碰到一个特别好的司机师傅，特别开朗，特别善谈健谈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就会搭聊特别好。他告诉你，我告诉你啊，你上哪儿哪儿，哎，他家又实惠又好吃，我告诉你啊，那条街上有什么什么，你住的话你就到那儿，哎，就你心里就觉得暖暖的，你对这种城市的这个信任度和亲切感就会 up 加分。
0: 没错，而且我突然发现哈，就是顺着刚才我碰到这个司机师傅的话哈，我发现我对我的城市其实不是每一块都非常的了解的，
1: 是的，
0: 有很多地方我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突然有一种想法是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我的城市。过两天我也会领着这个我们广播的小伙伴一起，我划定的各个景点去走一遍，我们要亲身的再次体验一下这些景点，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把这个所闻所见所想再用话筒传递给大家。
1: 我们是想呢，亲身的去感受一下
0: 我们
1: 那个地方的风。
0: 对，我们也确实想当好这个宣传员。
1: 对，看一看那个地方的景，然后用我们自己的亲身的感受、切身的体验，
0: 对
1: 啊，去和大家传递一种这种感同身受的这种。心情哈，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只有真正的自己去体验了之后，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景点给大家描述的更加鲜活。
0: 是
1: 啊，
0: 而且呢，你想啊，这个游客你问起花店了，你可以讲讲是吧？百花节历年百花节都哪些明星来了啊？很多朋友在问。
1: 怎么办？其实今天咱俩可以在这个
0: 下周一我们开始拍票了，朋友们再次的跟大家说，这两天节目里这个很多主持人在跟大家说，下周一开始我们的节目早上8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开始往外拍票，免费的啊！很多朋友还在读这个百花节的票啊，花钱吗？不花钱，朋友们啊。
1: 知道吗？我们发了这个。发到我们单位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哈，好多人就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0: 对，
1: 可以给我点票吗？
0: 对，开始无限的要票。我们在节目里发，我们发票只有两条渠道啊，这个。给我们市民准备的票，朋友们，我们放票只有两条渠道。第一条渠道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给拍票。第二条渠道是参与到我们的
1: 话题互动的。
0: 我们那个网络发布啊，这样活动的这个拍票活动当中啊，可以获得票。
1: 就是、
0: 而且我们市委市政府为了让百姓积极的参与到咱们这个节庆活动中来，然后让你们切身的能够近距离的观看演出。票完全是免费的啊，今年不卖票，朋友们啊，就是很多人在外面说啊，今年的票多钱一张啊，什么什么的，今年不卖票，朋友们啊，票是不花钱的。我再跟大家说，如果有谁卖你票，你就，
1: 你就举报，
0: 你就举报，你就上了一当，你知道。
1: 每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
0: 下周一开始我们就开始拍票，然后节目里头也会跟大家，下周一开始也会跟陆续跟大家说这几个参演的嘉宾都是谁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百花节今年的演出内容
1: 对。所以呢，关于百花节以及我们这个黄金博物馆开馆的具体的事宜的话，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播报。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不仅能够得到票，还可以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0: 昨天我去那个黄金博物馆了，去溜达一趟啊，又溜达一趟。
1: 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怎么说呢？
1: 嗯，
0: 去游客中心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怎么呢？
0: 进游客中心之后看中国黄金那个店儿了、
1: 嗯，
0: 然后呢看到里面铺满的金子首饰啊啥，
1: 啊，当时就想偷了是吗？当时就想抢了是吗？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0: 低俗。
1: 我当时就想，这都是我的，
0: 我但是说实话哈，这喜欢如果喜欢金子首饰的朋友哈，那真的是。好地方啊！
1: 我呢，那我可不去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0: 工艺都非常的好看啊，那、嗯、很多个款式，然后很多个系列，大家有机会的话去了可以看看。当然，
1: 看我这个大坤哈，他说哈，有人问路可以用导航，
0: 嗯，
1: 没错啊，用导航。
0: 对，用导航好点。
1: 话题人在温州说啊，今天的话题是会不会使用导航吗？今天的话题是啥呢？
0: 今天话题是会不会唠嗑。
1: 今天的话题啊，
0: 哎，不是，今天话题是这样的，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会聊天的人？
1: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个话题，就是说1000到10000、
0: 嗯、
1: 啊，
0: 咱们
1: 还是为了宣传我们的这个白花节，
0: 对，
1: 还有我们的黄金博物馆的开馆，
0: 对，
1: 啊、
0: 就是，
1: 所以呢，关于这两件事儿，两件大事儿，9月19号的这两件大事儿、嗯，大家可以围绕这两件大事儿随意沟通。
0: 对，今天还是就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话题。
0: 早上跟大家说了、
1: 嗯，
0: 就是如果外地的游客来了、
1: 嗯、
0: 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大家想一想。
1: 如何接待？另外的话呢，根据我们这个上一次我跟肖汉我俩做节目的时候哈、啊，我们也跟大家这个说了这个倡议书，倡议大家如何做，分了四方面啊。
0: 嗯，对。
1: 分了四方面跟大家讲了讲，所以呢，针对这四方面就是。我觉得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对白花节的这个开幕以及我们黄金博物馆的这个开馆、
0: 嗯、
1: 啊，有什么样合理好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啊。
0: 就是包括我们一直这个循环播放的这个倡议书、
1: 嗯、
0: 你看里面告诉大家要做好什么宣传员、
1: 嗯、
0: 要做好服务员，要做好示范员，是不是好好来欣赏我们画店的美景、
1: 嗯、
0: 对吧？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向导大家说那可以用导航啊，没错，你说的对啊。但是呢，我们就是我们作为
1: 导航照顾不周的地方，
0: 就是我们作为文明的东道主，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景区堵车呀，
1: 嗯，
0: 停车位紧张的时候啊，咱们行车的时候，咱们去那个景点的时候，是否能够自动的礼让外地的自驾的这些车辆？咱也不抢道，咱也不鸣笛催促，是吧？
1: 嗯、
0: 他们对这个那片不熟，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至少可能很多朋友脑里一下就想到什么不乱扔垃圾啦，什么爱护山林啦，
1: 嗯、
0: 不让每一位外地的游客都能看到咱们画那漂亮的景色之类的，
1: 嗯、
0: 是吧？
1: 没错，我们小东北说哈，他说。早上好，白衣大牙，白衣大侠，黑衣大侠，哎，这看白衣大牙，黑衣大侠，大家家人们早上好，听众们早上好，哎，这个也向你问好，
0: 你
1: 因为刚刚我是刚演，就是刚把这个这个直播的这个什么呢？这个评论区打开哈，
0: 嗯、
1: 看哇，
0: 好多留言是吧？
1: 看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互动哈，大家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哈，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官方账号搜索画店柔眉进入我们直播间。以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搜索呢画店发布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白花节和黄金博物馆开馆的事情、
0: 嗯、
1: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家里的事儿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给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哈，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也可以提供给我们。
0: 今天是课堂、
1: 嗯、
0: 我们一起交流和讨论的课堂、
1: 嗯、
0: 是吧？
1: 是
0: 我比如说我们要做好宣传员，我们自己咱家自己人得知道啊，这个我现在悄悄的告诉你们，咱家都得知道点啥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要当好这个宣传员，我们得除了讲呢知道白花节的这些事儿之外呢，比如说今年我们的文旅是三色文旅、
1: 嗯、
0: 什么是三色文旅呢、
1: 嗯、
0: 哪三个色儿你就猜去吧。
1: 是什么色儿呢？
0: 对，你哪个三个色儿你就猜，你抬头往前看，你猜。
1: 抬头往前看。
0: 能看着啥？
1: 黄色儿。
0: 黄色儿。
1: 肯定是有黄色呀，秋天就是有黄色呀，金灿灿的。
0: 那就金色，黄色。
1: 哎，错，黄金色。
0: 金黄色的叫。白衣大牙。
1: 啊、哦。 黄金色，然后还有呢，
0: 嗯，
1: 红色。
0: 对，红色。那个你为什么让大家往前看呢？往前看是什么？红绿灯是不是？
1: 嗯、
0: 红绿灯有三种颜色，什么红、黄、绿？哎哎，咱
1: 哎，红绿灯不是红、黄、蓝吗？怎么是红、黄、绿呢？
0: 举手举报。哎，
1: 我根本不跟傻子玩。
0: 白衣大牙是腮王。
1: 看我们韩叔哈，这回可好了，想看圆圆的家人天天都能看到，一早上睁开眼睛就看到喜欢的美女，可真好啊，我替你感到高兴。
0: 他怎么知道我小名叫圆圆呢？
1: 我都替你感到高兴啊。
0: 是啊，
1: 再次感谢在直播间为默默为我们点赞的朋友啊，还有点了关注的朋友啊，我们今天的视频号还是非常非常的火的。
0: 对，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聊啊。
1: 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和我们聊一聊，聊一聊我们的这个。
0: 我刚才说到哪儿？说到三色文旅，
1: 对，
0: 就哪三个色儿呢？叫红、金、绿三色文旅。红指的是什么？
1: 嗯，
0: 红色的血脉，对不对？我们的蒿族红密营，我们的抗联遗址，我们牡丹岭，
1: 哎，
0: 啊，为人民殉国地，对不对？
1: 对，
0: 就是红色啊，就是红色很适合使，就是家里面带着孩子，然后呢去看一看这些地方。而且牡丹岭，我推荐牡丹岭，朋友们啊，牡丹岭这一年
1: 一定要去
0: 去去，就是牡丹岭四方哨为人民的殉国地啊，大家去呢，而且秋天那个地方超美的。
1: 这是一方面，而且周六周日双休日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十一左右孩子放假的时候，可以领孩子去红色基地去了解了解我们革命先辈的这样的一些历史故事。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呢，也是一些特别好的，
0: 没错，很适合家庭旅行，
1: 对，文化底蕴，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一边能看风景，一边呢能教育好我们自己的孩子，
0: 嗯，
1: 另外呢还可以陶冶我们自己的情操，
0: 而且能锻炼身体，那爬山也还得
1: 很累的，
0: 也很累的。就是以前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道，还没有修的那么完善呢，那大雪磕的哭嗒哭嗒的，我们那时候冬天去年，现在道修的老好了，大家就去了就只需要欣赏风景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所以那个地方真值得。红色啊，我刚才说的红色，金色那就不用多说了，我们那个宝鸡台西宫景区再加上黄金博物馆，你就去吧。
1: 这我们这个小东北他说哈，水利局那条路是不是有个广播电视台？对啊，就是我们这儿，就是那个水利局一条路，人民路嘛，叫什么？
0: 我现在
1: 路上，
0: 我现在已经被你们干懵了。
1: 就是有可能被你们说着说着，明天我们上班，我们都找不到自己单位了。
0: 这也算是华电的地标，来跟大家好好叨叨的这事儿啊。我们以前呢，叫广播局。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后来叫广播电影电视局。
1: 嗯。
0: 再后来呢？叫华电视广播电视台，
1: 嗯，
0: 再后来呢叫华电视融媒体中心，
1: 嗯，
0: 就是那个单位的名字一点点也在变啊，
1: 对，
0: 结构改革。
1: 其实所有的电视台现在都变成了融媒体中心了，都叫融媒体中心了。所以大家不要说，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现在可能有好多人不知道融媒体中心是干嘛的。其实融媒体中心现在就是各地的广播电视台。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人现在打车说上融媒体中心，你脑瓜里
1: 不是？那你非得整那洋气事儿干啥呀？像啥呀？
0: 那我就说今早我说的上电视台，他问我是不是广播局。
1: 你就直接说广播局就得了呗。
0: 我要说广播局，
1: 他
0: 们
1: 给你送即时传媒吗？就在这儿，这不就在你家楼下吗？你还打啥车？就在这儿，回头就
0: 不是。我说上广播局，他在说是不是融媒体中心？
1: 我想哈、啊，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单位的名字就是有混淆了，是吧？啊，
0: 以后大家没事儿都领，让争取让大家都来认认门啊。比如说我们下周周一到周五发票的时候，让你们来认认门，知道哪是电视台，是不是？
1: 对，这个
0: 你就说华电人民多爱吃吧。
1: 啊，
0: 一说周公周婆都比这儿知道。说问我你电视台在哪呀？我说周公周婆旁边啊，那知道。哎呀，
1: 小东北说，哎呀，我还能记得住，我也挺厉害了。2005年哈，那条路走了最少十几次，印象很深，也算跟广播台有缘分了。嗯，哎，你说哪天你要突然间，你有没有可能？
0: 小东北回来之后发还得问我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0: 你们台后面那大塔哪去了？
1: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天你说在打车，你说到广播电视台，直接给你送763去了。
0: 那不能，那不敢，
1: 干老远了，
0: 那不敢。
1: 哎，我记得你们当年那块儿有个塔呀，给你送塔下去。
0: 嗯
1: 有没有可能、
0: 所以大家也多了解了解咱们这个在哪儿啊、刚才
1: 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个从这个14号开始，也就是下周一，
0: 下周一开始，
1: 下周一到18号，这个是我们的发票，大家可以免费领取票的、
0: 其实我有点忍不住，我想今天就给大家发来着，你知道吗？
1: 我也没忍住，刚才我忍住了，
0: 后来没票。
1: 我刚才想着想着我忍住了，我想跟大家说，大家快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有票发。后来我寻思，哎呀，说没票啊，今天跟人说了，
0: 那咱俩就成白衣大牙了。我跟你说，
1: 咱俩就变成白衣大骗子了。
0: 但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朋友也在问啊，说那怎么参与你们节目？怎么参与？怎么能得着啊？
1: 嗯，
0: 简单，就是参与就得。
1: 对。
0: 你想想，咱们市委市政府为了让大家参与进来，都免费给大家派票了，我们设门槛干啥？还得让你回答问题，答对了才能得票。我不带，就是你参与就得。
1: 只要你听我们节目，
0: 对，听我们节目啊，给我们留言了，参与这个节目互动了就可以了啊、哪怕你打一句“肖汉真帅”，啊，都可以。
1: 打什么都给大家发票啊、打“肖汉真帅”这句话不发。
0: 发三张。
1: 只有说这句话，我就简直不发了啊。
0: 对，为什么我们想这么拍票、也是为了宣传咱们家乡嘛、你可以多参与几次啊，每天都参与，然后多领几张票，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去啊，也可以让你家人参与进来，让你的朋友们参与进来啊。刚才我们说了三色文旅红金都跟大家说了，这个金这个事儿哈，再跟大家捣鼓捣鼓，宝玉台金谷景区昨天晚上还有一场演出呢，梨花公主、啊，那小女孩跳舞，哎呦我的！
1: 看这个，我们不了解双子座哈、他就说了，黄金博物馆白天有演出吗？19号那一天。
0: 19号那一天白天好像我不知道，现在啊，白天我只知道白天是开馆仪式。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可以上游客中心啊，我接着跟大家说游客中心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游客中心，我刚才不是说了那个金店了吗？
1: 嗯。
0: 重点没来啊，金店那个东西我光看，我抢不走，不是买不起。你知道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旁边就有一个土特产品店。
1: 嗯，
0: 我去里面，我才知道花店有那么多好玩意儿。
1: 是吧？就是有很多，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就我跟你讲，一开始的时候，我吃那个眼睛小猫瓜子，就是到外地全国各地恨不得都有这个东西。
0: 啊。
1: 眼睛小猫瓜子，然后我都不知道，一开始我不知道是花店产的。
0: 我说实话。
1: 后来我才知道。
0: 我说实话，我就觉得化店就是化牛啊，咱们知名的几个品牌，化牛啊、多彩啊、什么眼镜小猫啊，这些特产呗，一进去真不是。
1: 嗯，
0: 里面有，我就是你知道我哈，我上每个地方旅游，我就两件事情必做。
1: 嗯，
0: 第一是吃，吃好吃当地的美食，是吧？第二就是买什么呢？上文创的那些地方去买文创，买特产，
1: 买文创产品的
0: 特产。我昨天去了之后，我就感觉我像来旅游来了哈，我就看到那个人参皂啊，啊什么人参片啊、鹿茸片啊，还有那个一些酒啊，我都想买。
1: 都想买，
0: 对，都想收了了。完了之后看到什么呢？有那个特别特色的琥珀木雕的，就是名字雕的那个，
1: 对，
0: 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还买了碎苞米。可以在手里排一排。
1: 我们赵先生您好，他说啊，黄金博物馆收门票吗？
0: 啊，不收，
1: 收费的啊，
0: 不收
1: 费的。今年我们的白话节的门票也是不收费的。
0: 对，
1: 然后黄金博物馆开馆也是不收费的。
0: 那个，我跟大家这么说啊，黄金博物馆馆里头是不收费的，你进馆是不收费的。然后呢，金谷景区也是不收费的。但是你要说消费是可以消费的，因为那儿买东西肯定是要。
1: 哎呦，北京时间的8:31这个时间段哈、我们进一段评宣啊，
0: 稍后回来啊，
1: 稍后回来，
0: 嗯。
2: 问山官，龙东木松绝难治，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3: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4: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5: 我也
3: 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2: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3: 欢迎继续收听。I love you, Mama。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9: FM 89.1
5: 89.1
9: 交广
5: 面对面，
9: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白山松水，黑土流金，一江碧水润沃土，万顷林海汇金城。
1: 赏白桦漫舞观层林染秋，追寻抗联红色记忆，品读山水万千风华。
0: 这里是金色吉林特别节目金色画店，
1: 听山水回响，讲家乡故事。

0: OK， 北京时间8:35，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色机灵，我是肖汉，
1: 我是高原。哎，刚才我们聊着聊着这个话题哈，我们就是聊过头了。我跟肖汉说，我说你看哈，咱俩聊这个话题聊得热火朝天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准备的这个话题说一些什么事儿，说着说着
0: 还好的是什么，
1: 说了一点点，
0: 朋友们还好的是什么、
1: 嗯、
0: 我们现在哥们儿们现在绿色半台、
1: 嗯、
0: 没有广告，你知道吗？这要是像以前有广告有商、哎、有商广的时候，那把人广告时间耽误了，那、啊、那就是大事儿了、啊，
1: 这就是大事儿。
0: 现在我们都是公益广告和那个评宣、
1: 嗯，
0: 无所谓了，耽误一分钟。
1: 嗯、哎，我们官说啊，这个好喜欢呢，还想听一遍呢。好喜欢什么？是音乐吗？还是节目啊？
0: 啊，他是不是说，那咱俩今天
1: 从刚才咱俩说啥了？
0: 咱俩从八点的时候从头做一下。
1: 可是忘记说什么了，因为没稿。
0: 对，我们两个没稿啊，朋友们。
1: 我因为我俩主持没有啥稿，就是。
0: 你们是不
1: 是我俩都是聊聊聊？
0: 对，你们是不是真觉得我们主持人做节目是有台词儿的？
1: 嗯，
0: 我们俺俩没有。
1: 嗯，那格丽亚她说哈，女主持人，然后发了三个玫瑰，三个心，嗯，比心，比心，
0: 这么有眼光。
1: 你看啊，我们双子座啊，他说。他说，他问这个白天黄金博物馆白天有演出的问题啊，19号那天、
0: 嗯，
1: 今天就跟大家说哈，19号当天下午2点以后大家可以去，因为上午的话可能接待压力比较大。
0: 对，上午我跟大家是这么说吧、
1: 嗯，
0: 上午的时候呢，因为各地的游客，
1: 嗯、
0: 因为他们有开幕仪式嘛、
1: 嗯，
0: 开幕仪式上面各地的那个省里面呢，或者是各地的旅的记者啊之类的都得来。然后呢，外地的游客也有很多啊，接待压力呢就很大，所以呢，大家错峰一下，咱本地的可以哎下午去看，
1: 对，
0: 啊下午去逛，下午去看。我刚才没说完呢，你总打岔。
1: 我就把大家互动消息读了呀。
0: 我就一说这个我就抵持不住，我跟大家说，昨天逛完。
1: 你先等等。

0: 我们化电人在温州，他说啊，我在想我回去了算是外地人还算是化地人，化电人啊。
1: 嗯。
0: 然后双子座说，你的根在化电，生是化电人，死是化电魂。
1: 把人家安排得明明白白。
0: 双子座说，十九号人问我黄金博物馆在哪儿，我直接就领他去，我顺路，因为可能看双子座也要去
1: 啊去，对，很多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想去。
0: 然后他说，哎，他说十九号啊，难得热闹，溜达溜达，放松放松。哎，随缘就说了。
1: 最主要
0: 是旅游了，
1: 对，
0: 放松一天嘛。
1: 你就说你哎，你就说夹皮沟是咱化电的地儿。是不是、
0: 嗯、
1: 完了之后也是咱画的那景儿、
0: 嗯、
1: 新建了那么多东西，咱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画的人，要是不知道长啥样的话，要是没去过也挺可惜一件事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去而且不收费，是不是？那、
0: 嗯、
1: 但是也有可能也花钱，我告诉你啥花钱，你去了之后你买点小特产啥的，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最关键的游客中心里还有一个咖啡，
0: 嗯，
1: 那个咖啡你别说，
0: 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
1: 对，金谷咖啡、
0: 嗯、
1: 咱们原创的咖啡啊、
0: 嗯、
1: 那个咖啡我说话，昨天我喝了三杯、
0: 嗯、
1: 挺好，挺好喝的。
0: 我喝三杯咖啡，
1: 各口味的呀。
0: 那你今天早上上班还这么困？
1: 美式、橙美。
0: 好喝吗？
1: 椰美。
0: 啊，你就是都喜欢喝美式。
1: 对，还有那个拿铁，
0: 嗯，
1: 带雕花的。工作人员、
0: 就是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打卡一下呢，一是品尝一下这个咖啡，
1: 哎、
0: 其次呢，我们可以在那儿打卡拍照，
1: 而且
0: 出片很文艺、嗯。
1: 对，而且那个地方晚上白开夜，夜八加一，你知道吗？
0: 啊、
1: 对你晚上的话，在那儿清酌一杯，然后呢，很静谧，音乐，
0: 嗯、
1: 你想想吧，灯光。
0: 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1: 还有人在跳舞、
0: 啊、而且还有很清新的空气，
1: 对，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喝着咱们的金谷咖啡也可以、
0: 嗯、
1: 小酌一杯也可以，很惬意。昨天在那儿坐一下午很惬意，
0: 谈谈恋爱，聊聊家常，
1: 媳妇儿不让。
0: 就是现在哈，一说这个，一说到媳妇儿不让的事儿，就想到了哈，看小的时候想和爱的人在一起，父母不让，长大了以后想和爱的人在一起，老公不让。岁数大了以后想跟爱的人在一起，
1: 孩子不让。
0: 哎，所以说人这一生
1: 悲惨的一生
0: 都很难啊、
1: 嗯、
0: 那小东北说哈，真奇怪、
1: 嗯、
0: 上次呢女生穿长袖，今天呢穿短袖、
1: 嗯、
0: 今天男生呢穿长袖，上次呢穿短袖，化电的天气真是琢磨不透吗？
1: 化电天很好琢磨，就一个字儿，凉。
0: 化电的天非常好琢磨，就告诉你仨字儿，看心情。
1: 看心情。说实话，因为我这只说明我俩不能穿的差不多，得、
0: 嗯、
1: 有一些差别。穿差不多，天天都整的像我多没有品味。
0: 我跟你讲啊，肖汉才没有品味呢。
1: 穿成情侣装咋整可啊？是不是？
0: 穿上情侣装，你是不是怕那个啥？怕我的粉丝来堵你揍你？
1: 媳妇儿不让。
0: 啊、他说那个小东那个双子座，他说啊，听闻山顶来的风能吹散过往的旧梦，我脚下的路大步走，管它南北西东。哎，这是一首歌吧？
1: 来，你唱一下。
0: 你会唱吗？这首歌
1: 什么词儿？
0: 听闻山顶来的风能吹散过往的旧梦。
1: 有这歌吗？还是你先

0: 没听过，没听过吗？
1: 自己编的吗？
0: 啥自己编的？人网红热门歌曲
1: 是吗？我去
0: out 了。
1: 我说实话，我对音乐不太敏感啊。说实话，我这个人天生对于音乐不太……
0: 你看我们双子座，他就
1: 我就只听一首歌，只听一首歌，一生只有一首歌。
0: 什么歌？
1: 攒够失望才离开。
0: 哇，这是
1: 有是不是有品味？
0: 好有品味哦，当时 live 就上来了，
1: 是格调，我跟你说，真的
0: 厉害，逼格很高哦。双子座啊，他艾特这个花莲人在温州，他说你要回来你吱声啊，我们可以领你逛逛。
1: 嗯，
0: 哎，小这个，
1: 我们是热情好客的。
0: 对，他说回去咱俩整一顿烧烤吧。
1: 嗯，
0: 但是我发现以前在路上那种串车没有了，但是真的是永远的怀念呢，那个吃着真爽。
1: 大客车吗？
0: 大客车，
1: 大客车搬屋里。
0: 大客车现在呢都已经变成了，你要看到一个牌匾，有的时候大客车烧烤，
1: 这个哈，
0: 可能就是哪个大客车。
1: 朋友们，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如果外地朋友真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0: 啊。
1: 而且我觉得哈，也别说活不活下去，就是你去了外地之后，你再一回来吃到可能家乡的味道，可能更适合我们。哎，就觉得一回家之后就想吃烧烤。
0: 不是，我发现一件事儿啊，何源。就是我如果去外地旅游的话，我很少在手机上或者大众点评上或者是某些平台上我去搜当地美食，因为搜到的都是一些类似于网红店嘛，
1: 对，
0: 然后他们网红店去的
1: 商业化比较严重，
0: 去的人也多，去的人多呢，他上菜就很流程化，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差点意思那个感
1: 觉，
0: 我就很喜欢问当地人，当地人就会告诉你，哎呦那个馆子好吃，我就去了。基本
1: 缺少，你就不要在那个大众点评上，有的时候就觉得去了之后会缺少一些味道，缺少一些真切。
0: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确实这些某些这个软件顶上给大家的点评也是好吃的地方，也是好吃的地方。但是呢，我就不想人挤人，我就很喜欢到一个城市去找那种老百姓愿意吃的苍蝇馆，你知道吧？就我就觉得很好吃。
1: 我也有这个习惯，而且就是你要是问当地人的话哈，就是哪块好吃，但是他介绍你去的地方一定不会踩雷的。但是我们自己在网上找的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可能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口味啊。
0: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心里就要甄选几个馆子了，朋友们。就是如果真的有人问你，或者外地的朋友来了啊，你问你说哪好吃啊，你就得能说出个一二，吃菜上哪？吃串上哪？烤肉上哪？火锅去哪？是吧？
1: 包括我们花店
0: 潮族这个风味去哪儿？
1: 有什么样的特色呀？
0: 对，有什么特色呀？
1: 对呀，有没有就是在外面吃不到的东西呀？其实这个季节的话，大家可以这个小鱼儿、小江鱼儿，
0: 炸一盘
1: 小江虾炒一下，
0: 小江鱼儿也可以酱一盘。
1: 对，而且呢，就是还有可以去小河边溜达溜达采采风哈。那吃的东西呢，这个串呢就是大客车，就告诉大家，就是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大客车有执念的话，大客车现在也都搬屋里了，味道其实还是不变的，
0: 对，
1: 只不过环境变了一下。对，所以呢也推荐大家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地方。
0: 对，
1: 我觉得吧，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画店的，我觉得烧烤哈，就是打了鸡儿小串儿，超级好吃，
0: 就看你口味吧，我觉得都挺好吃的，没什么不好吃的。
1: 对
0: 啊，你说什么恭候啊什么的地方都挺好吃的啊。反正大家就是推荐画店美食的时候啊，自己留几个备用。
1: 对
0: 啊，就是你真心觉得不错的馆子，等到你的朋友来了或者外地朋友有问题的时候，你能拿得出来。你别吃啊哎呀不知道是吧。咱们不夸大，咱们也不吹牛。
1: 其实大家可以推一推小吃也可以啊，什么杯面呐、炸串啊，是觉得谁家好吃也可以推荐。
0: 炒粉啊，
1: 我觉得这种对接近风土人情，就是地方特色，它也不算是咱们的特色，但只能说呢，它在这个小地方呢，它很有这个烟火气。
0: 对，而且大家记住了，介绍自己家的美食的时候，介绍自己家旅游景点的时候，咱们呢也不吹也不夸，然后也不刻意踩别的景点啊。今年有很多的景点啊，包括像咱们这个省内的许多的旅游景点都是有互动有联动的。有相关消息的时候也会介绍给大家啊。
1: 是的。
0: 然后呢，咱们作为画店的一份子，咱们的其实心里的最根儿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想让画店咱们的家乡好起来，也想因为家乡的好起来，自己能多挣钱，自己的经济也能好起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多宣传我们自己的家乡啊，多发朋友圈啊，多发短视频啊，是不是来宣传自己的家乡？
1: 就是不论如何，关起门来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家越来越好。我们
0: 打开门，咱们也是一家人，是不是？
1: 对，我们共同努力啊，就是把我们这个未来规划的越来越好。
0: 我现在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不会拍，你多拍秋色，多拍白桦，你去黄金博物馆你就拍一条，向外传播咱们金色吉林，
1: 对
0: 不对？
1: 看看我的家乡也有这样的好地方。
0: 把外地的游客也能吸引来。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觉得吗？反正我有一天录个段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我说画店这座小城它很温暖，我是在苏密沟那边啊，这白桦林那个附近啊，我录了一条段子，然后我就觉得，其实那天我就有感而发哈，就觉得小城市的生活特别慢，节奏特别慢，生活非常舒适和惬意。不管你是带孩子上班，还是过你自己的小生活，就是没事和三五好友在一起聚一聚，我觉得都不影响，而且呢还不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累和疲惫。
0: 对，
1: 而且呢你赚的钱也够花，我们也可以吃到好多好吃的。其实说实话，桦林这个地方虽然是县级市，但是我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对，所以我一直很信同这句话哈。因为前几天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很有道理。他说风景是

0: 金色麒麟的底色。
1: 嗯，
0: 他说市民的温度才是最好的口碑。
1: 对，
0: 就是当一个人外地的游客来你们这个城市的话，这个城市的市民给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一个怎样的温度？
1: 嗯，
0: 会给他就是人文嘛，会给他心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力争就做好，倒是不用说上杆子啊，去怎么怎么样啊、
1: 嗯、
0: 我们只要做到不宰客不排外就行了，你知道吧、
1: 啊、
0: 诚信包容。
1: 对，
0: 嗯，
1: 就是不要说我们的这个出租车比如说
0: 咱就明白
1: 就涨
0: 价，那不会
1: 这种的情况。或者说比如说有人说啊，我从这儿到夹皮沟，我想去黄金博物馆多少钱？
0: 嗯，
1: 800。是吧，就是着急，比如说游客说800，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就觉得哈，这个
0: 不能，或者说咱们遇到一些服务行业上餐饮啦、你不能说一看是能操着外地的口音，然后你就想涨一些价呀、不算这个，反正也知道他不是回头客。
1: 对，
0: 那不要这样。
1: 所以说呀，就是大家在不管是咱们这个做什么样的生意和买卖哈、为了我们今后的这个经济条件能够稳步增长啊，为了我们这个人均消费水平能够稳步增长啊，咱们呢一定要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理解。即使遇到了矛盾和不好解决的问题，咱也好好沟通，避免争执。
0: 啥话不是，咱东北这解决事儿多容易啊，是不是？
1: 因为外地人呢来到这个咱们画店来赏秋看景，感受的不一定只有山水。
0: 那可不，
1: 更是一座小城的人情味儿。
0: 我也觉得是，遇到游客不懂本地习俗啦，或者拍着问路啦，或者不懂这个进山里面有什么规定啊，说防火之类的东西啦，
1: 对，
0: 多一份包容，好好跟人说，别呜嗷的滋哇的乱叫唤啊。你别人家不是、有这样的，就是你知道东北人跟东北人是很适应的，因为咱们有的时候知道东北人
1: 说话就是声音比较大，
0: 不是
1: 嗓门比较大呗，
0: 嘴碎。你见过嘴碎那种人吧？
1: 没见过。比如说他打比方，
0: 就是
1: example 你，
0: 我就不说是啥事儿了啊，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你是一个外地游客，你不小心走走道卡倒了，这时候正常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应该问一下，哎呀摔坏没有啊，咋样了？然后呢，
1: 叫东北人就
0: 嘴碎这个，
1: 那你咋整的，你还能卡倒、你说你走两步道你还能卡，你能没事吧？你
0: 嘴碎这个可能就在旁边是吧，叼嗑瓜子说，嘿，有好道不走，往石头顶上走。
1: 快起来，就是后边就挺好的。
0: 对，
1: 其实心意是好的啊。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可能就说了一些多余的话，让人心生不满。
0: 嘴别碎，你知道吗？
1: 哎，
0: 你知道有的时候就这种就是嘴碎的这种搭话哈，会把矛盾激化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肯定，其实你不是，你的初心是好的，想你说这人咋回事啊、咋还那啥呢？快站起来哈！然后呢，结果呢，他说了一句啥话，就像说你说的那句话，说你说你可真是，你挺大的人，走道你还能卡倒，你咋整的？这一句话人给破防了，急眼了。
0: 急眼了。
1: 本来他想帮他，他也不能让他扶他了。
0: 对，
1: 靠边，起来用不着你了。
0: 确实就是看到别人看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要是能上前去帮就帮一把。
1: 对，
0: 你要是
1: 不想帮，
0: 对，你就别参与这个事儿啊。
1: 话别密，嘴别碎，
0: 别在旁边说风凉话，嘲讽这个事儿啊，你显示不出来啥你的格局，你知道吗？
1: 哎，对，所以说就是想到这个事儿，其实挺好笑的。我觉得这个大家有些事儿就是好心。东北人就有好多时候就这样，好心办坏事。再一个就是咱们说话的方式和形式，就是你发现哈，就很多其他人，就是东北人哈，这个属性特别强哈，就是我们说话本身嗓门就特别大。
0: 对，
1: 这是第一点，而且第二点，有时候一高兴起来，就像吵架一样，别人吵架声都大，是吧？人家分不清你是真急眼了还是真热情。
0: 对。
1: 不知道你是真开心呢，真高兴啊，欢迎人家来呀，还是真烦人家？哎，所以说呢，你这说话嗓门吧，哎，稍微小点油门。
0: 不是，倒是也没事，只要是我们能展示出笑呵的，展示出我们的热情，也都能看懂，是不是？哎，
1: 对。但是我就是说到这儿哈，就我们做节目啊，就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儿，咱们就像自己家人一样闲唠家常哈。哎，说你别这样，别那样。其实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啊，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越来越好。
0: 对，然后有几个问题抛给大家，还剩大概7分钟的时间啊。第一个问题，如果路上遇到游客打听黄金博物馆，你怎么跟人家介绍这个事儿？
1: 哦，人家问说，你知道黄金博，哎，你们这儿有个黄金博物馆，
0: 对，
1: 是吗？你去过没？怎么样？你怎么说？
0: 不知道。
1: 要说这种，你这种人出去就戴口罩，把脸捂上，把嘴捂上，离人家都远，离人群都远一点。
0: 岔出去，掐死。
1: 直接离人群远一点，不要出现在人的眼视野当中。
0: 啊，你就要回来，你说迟到啊，那个地方新开的哈、啊，我说我去过、
1: 哎，虽然我没去过，
0: 或者虽然我没去过，
1: 哎、你没去过就说没去过啊，咱不要瞎说。
0: 虽然我没去过，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那挺好的啊、
1: 嗯，
0: 你怎么走，就是你得开车，然后导航到哪、
1: 导航就能到啊，然后之后
0: 我
1: 听他们说哈、啊，就有咖啡能打卡，还能拍照，挺好的，
0: 我
1: 去溜溜。
0: 我跟大家说哈、啊，就高速到贾皮沟的那个风景啊，其实就着实的不错。如果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天上如果有云彩的话，你就极可能看到一场漂亮的金色晚霞，超级好看，
1: 超级美是吧？因为那天肖汉就拍了一张照片，好美呀、啊，
0: 好漂亮。昨天晚上其实也晚霞也挺漂亮、
1: 哦，
0: 但是没有云，没有云就差点色彩，
1: 对、哦，
0: 天空 是不是
1: 差点层次，
0: 差点层次感。啊，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去了之后要懂得照相，懂得给自己啊留点这个。
1: 大家可以拍照纪念打卡，也可以照点这个风景发朋友圈。
0: 到贾皮沟那儿下去之后啊，就到了咱们著名的 G34的那个黄金大道，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为什么叫黄金大道呢？朋友们，就是通往黄金博物馆的大道了，
1: 嗯、
0: 是吧？你就顺着那个道走，那个 G334 的那个沿途的风景，到秋天的时候你就看吧，一看一个不吱声。古花山啊，红叶，你就是想到的旁边的稻田，
1: 嗯，
0: 熟透的玉米，
1: 嗯，
0: 你能想象到的金色的收获的美景在那儿都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是不是一个值得散心值得去的地方，对吧？
1: 嗯，
0: 而且去了之后，那个、可以看看咱们几百年的黄金的这个历史底蕴，
1: 对
0: 吧？
1: 而且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采金淘金的这个过程，
0: 嗯、
1: 可以了解一下。
0: 对
1: 哦，大家都只知道带黄金哈，就是、
0: 嗯、
1: 哎，就是什么那个，但是不知道这个金子是怎么开采出来的，黄金不知道怎么开采出来的，不知道怎么淘出来的、
0: 嗯，
1: 不知道怎么做成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个首饰戴在手上。
0: 如果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金矿石，
1: 嗯嗯，
0: 如果你说我光看金矿石我不过瘾，那你就上游客中心直接看真金。
1: 嗯。对，
0: 你说看不过瘾，你就买，就是逛金谷景区，搬金山回家，你多买点是不是？嗯，都挺好看的。然后你小资的喝个咖啡，打个卡，然后呢，你买点当地土产，比如说那个人参什么蜂蜜皂啊什么的啊，洗完了这个皮肤很润的那种啊，
1: 嗯，
0: 都很好。
1: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哈，他就说、
0: 嗯、
1: 他如果别人问金色吉林，问白桦节，我会跟人家说，秋天不光看白桦、
0: 嗯，
1: 还可以去黄金博物馆看看百年采金的故事。
0: 对，
1: 嗯，没错。
0: 然后如果是一家来，就是那一趟环红石湖那一趟也可以玩啊，对不对？你可以领孩子、
1: 嗯、
0: 你在那边照了很多美丽的景色，是啊，美丽的相片。然后你可以，我那个红石那边我才知道有一个什么呢、
1: 嗯、
0: 森林邮局，去了把自己的明信片在那打卡的明信片邮走，邮到自己家人那儿，或者洗一张自己在那儿照跟红叶的合照邮走，写一封给自己最亲的人的信，好文艺范儿是不是？
1: 哎，我觉得这个真不错，
0: 是吧？
1: 其实而且呢，就是可以这样，哎，我想去，我想写饭，拍一张照片，写封信，邮给我前男友，反正没人知道，啊，我、哦、好想去，
0: 嗯、
1: 就是。秘密就可以保守秘密。
0: 然后
1: 真不错，
0: 对，那边还有你可以去，你看就是我们的老景点，每年都有很多那个摄影爱好者打卡的地方、
1: 嗯、
0: 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一到秋天那地方就美得不要不要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去就吃完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在那片我们可以去南锣山，可以去森林曼谷，是不是？在那片我们可以去牡丹，就是贾皮沟那片你还可以去牡丹岭呢，
1: 嗯，
0: 是吧？上魏正民兄弟那儿看一看、
1: 嗯，
0: 给孩子讲一讲历史，我们缅怀一下咱们东北抗联的那些英雄的故事。嗯，
1: 你看我们这个老周哈，他就说， 进山赏秋，拍白桦，咱们自己呀、要先爱护林子，不采树苗，不乱扔垃圾。
0: 嗯，
1: 游客来了才能看到干净的秋景。
0: 对，
1: 没错，这就是以身作则。
0: 嗯、
1: 这个事儿，咱要给老周一点掌声啊！
0: 对，好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1: 棒
0: 啊！
1: 嗯，所以说呢，就是还是跟大家讲啊，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这个也要到时间了啊，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从14号开始，也就是下周一开始，下周一到19号。啊，然后呢，只要你通过两种方式，一关注画店融媒抖音官方账号，其次呢关注我们的这个画店发布啊视频号，画店发布的视频号，就可以通过参与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来领取白桦节的门票，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文创产品。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每天上午8点到9点。
0: 对，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画店发布的视频号啊，还有那个我们抖音号，里面都有那个怎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啊，大家转一转，互相转一转啊，
1: 别到时候找不到了。
0: 对，高原这个新录的一个东西啊，录的一个视频，告诉大家怎么听我们节目获票，然后怎么领取票什么的啊。
1: 对，
0: 大家看看那个视频，把那视频往出转一转啊，扩大一下宣传面，让更多人来听我们节目，能领到票，好吧？
1: 好了，祝大家一天都有好的心情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

0: 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3: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0: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
1: 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静静看着，不可能结尾带着后悔。
0: 今天来说一说哈，这个方盒子大六座燃油车啊，哪些 SUV 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车型太多了是吧，然后今天咱们就从这个 SUV 这一块开始聊吧。
1: 落花自然有情，这个季节
0: 自今年以来啊，这个中国车市销量下滑，一到七月的时候呢，全国销量同比大跌了18.9%，七月份的跌幅更是超过了20%。相比之下呢， SUV 这个市场这个情况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七月份 SUV 总上险量是81.9万辆，10.49%的同比跌幅啊，比总体市场来说呢少了一半。几个动力类别当中啊，燃油增程 SUV 呢都在大跌啊，插混 SUV 同比微涨，明显获得增长的只有纯电 SUV 啊，七月的销量呢31.6万辆，超越了燃油 SUV 的同时呢，同比也大涨了30%，也是目前各动力类型当中占比最大的一个。

品牌阵营这一块呢，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呢，几年前就已经超越了海外的品牌了。而在 SUV 市场嘛，七月份自主 SUV 的市场份额呢，已经达到了72.1%。合资、独资等海外品牌的份额呢，已经被压缩到了不足30%。简单了解一下总体的市场背景来说吧，然后再来看一看具体的车型的一些榜单啊。今年七月份 SUV TOP 十当中，特斯拉 Model Y 和风城豹太七是唯二破20,000辆的。而另外，比亚迪元这个 UP 领跑的 A10，两台10万级的 SUV 呢，也逼近20,000台。再往下的什么起源的 Q05啊，海狮05啊，海狮的06啊，和理想的 i6 啊，也都达到了1.5万辆以上。所以哈，你看聊完 TOP 十榜单，你会发现七月上榜的合资车型只有丰田卡罗拉锐放一款车，也是 SUV TOP 十当中唯一的一款传统的燃油车，其他9个席位都被纯电或插混啊这类的新能源的车型占据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然后你看品牌这一块，比亚迪今年整体下滑比较明显的。但 SUV TOP 十里面依然有一半的席位呢被比亚迪集团的车型占据了，另外呢，这个位于榜单头部的一大半都是纯电车型，即便是这个排名第二的风城豹太七，也有将近一半的销量来自于纯电版。

另外哈，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SUV 的这个 TOP 10里面啊，泰七、领跑的 A10、理想的 i6、宋 Ultra 等等这些车型吧，都是最近一年内上的新车啊。他们能挤进 TOP 10里面，也能说明如今吧 SUV 市场格局非常活跃啊，消费者呢对新产品的接受度啊非常高。啊，刚才咱们这个聊的是个总榜的情况是吧？然后咱再聊一聊。啊，几个热度最高的细分市场里面，看看各个榜单当中，哎，车型哎有没有什么门道？然后咱就从这两年吧，这两年最火的方盒子聊吧。

太七啊，太七一家独大，方盒子从玩具变成家用车了是吧？方盒子最近这两年嘛 ，SUV 当中啊最火的造型啊，是属于这个流派了。以前嘛，这是硬派越野的一个小众玩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众的潮流了啊。七月份榜单啊，七月份这个方盒子 TOP 十里，风之帽太七卖了20000多台啊，20000零点，真的是领先呐。一款车的销量啊，这个比第二到第四名加起来还多。然后它身后的，比如说这个哈佛大狗、北京的 BQ30都在7500辆左右，坦克300呢和方舟茅台3在5000辆上下。然后榜单后半段的车型，就是月销基本上5000上下了，也就这块徘徊了。然后动力这一块啊，这个分榜单比祖玛还得激进。十款车型里面啊，泰七、泰三、豹五、猛龙 Plus， 还有猛士的 M817、iCar 的 VR3， 那都是新能源的车型啊。然后你看吧 ，BQ30 和 BQ40 也有混动或者增程版在售啊，还守着纯燃油动力的只剩哈佛大狗啊等等几款了。

具体到车型这一块吧，泰七能一上市就卖爆，核心在哪儿呢？重新定义了方盒子的这个用法。以前呢，这个方盒子要么是非承载式车身的硬派越野啊，日常开着累，油耗高，要么就是图造型的这个纯电小车，实用性一般啊。泰七呢是方正豹第一款承载式车身的混动方盒子，17.98万起售啊，将近5米的车长，配大五座的布局啊，平时就是一台舒舒服服的家用 SUV， 哎，周末又能露营走烂路，还标配了天人之眼这个辅助驾驶，能把方盒子从大玩具变成家用车，这个受众面一下就打开了。

然后那第二梯队，第二梯队里呢，北京的 BQ30 把方盒子的门槛压到了10万以内了，混动版又解决了油耗的问题。哎，39.2%的涨幅说明啥呀？低价方盒子的需求依然非常旺盛啊。坦克300虽然跌了1/4，但它就是被一众插混对手围攻啊，而不是说产品力不行。Hi4T 的插混版至今仍然是硬派玩家的首选之一。然后泰三靠着13万起这个价格，成为很多年轻人的一个第一台的纯电方盒子。BQ40 呢，在推出增程版之后，解决了这个油耗的焦虑啊，同比增长了12%。哈弗猛龙的 Plus 卖了16.98起。然后 Hi4 的插混之外啊，还提供了7座版本啊，也是方盒子少见的家庭的这种实用牌。

然后猛士啊，猛士的品牌吧，这个呼声不大，但是31.99起售的猛士 M817，单月销量能达到2400辆以上。核心卖点嘛，包括华为的乾坤之家 ADS4 和鸿蒙座舱的全套加持啊，也是把豪华智能越野啊打到了30万这个级别。

然后哈，大三排啊，大三排 SUV， 七款新车吧啊，纯电现在开始也成为主角了。比如说，如果说吧，方盒子拼的是这种造型，那大三排 SUV 拼的是啥？家庭升级的这个刚需啊。

反正这也是今年嘛，竞争啊非常惨烈的一个细分市场。放在两年前，你这个榜单基本上就是理想 L9、问界 M9，是吧？也基本上是俩。然后今年七月 Top 十里面啊，最近一年内上市的新车占了七款呐、啊，这个格局确实是改了。举个例子啊，榜单头部咬得非常紧的蔚来 ES8，一万出头啊，卖了一万出头啊，然后就问界 M9 啊，9800多辆吧，9800多辆啊，这个属于说紧随其后啊，领跑的 D19 也卖出9000多台呀。所以你看吧，第二和第三这个差距多小啊，第二和第三这个差距不到1000台。

你从15万起售的宝骏的华境 S 到25万级的小鹏 GX 啊，比亚迪大唐30万级的腾势 N8L 40万级的蔚来 ES8 再到50万级的问界 M9 和蔚来 ES9 是吧，每个价位都有非常强的一个选手啊。反正你消费者咱这么说，你不管预算多少你肯定有的挑。

曾经啊，这种增程唱主角的啊，比如大三百 SUV 啊，现在变成了啥？纯电 ES 八、ES 九、大唐，这都是纯电车型。小鹏 GS 也提供纯电版本，在900伏高压平台啊，5C 超充和换电网络普及之后啊，大车不敢买纯电的新的门槛，现在慢慢已经被打破了啊。

未来 ES 八温年木温年木九的地位是比较稳的，21.98万起售的领跑的 D19，把这个全尺寸300 SUV 打进了中型 SUV 这个价格区间了。啊，宝骏华境 S 定位是15到20这个区间，大六座，然后啥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4 和鸿蒙座舱，这个吧，就相当于啥呢？用宝骏的价格买到问界级的一个智能体验了。

然后咱来说一说燃油的 SUV 啊，整体下滑严重，丰田啊、大众是能有存量的。这个吧，七月份燃油 SUV 整体销量呢是30.2万辆，同比大跌32.1%，是所有动力类型当中跌幅最大的一个。TOP 十里只有三款车实现了一到七月的累计的销量是正增长，卡罗拉锐放啊微增1.3%，吉利博越大涨30.8%，吉利缤越涨了23%，其余的七款销量都是下滑的。你像星越 L 啊，长安的 CS75 啊，阿尔卑斯荣放啊，这个跌幅都在25%以上的。

0: 啊，如果从这个格局上来看哈，合资品牌占了六席，光丰田一家就贡献了锐放、RV4荣放、威兰达三款车。哎，自主品牌有啥呢？博越、星越 L、缤越、CS75四款。哎，全部由吉利和长安包揽了是吧？豪华阵营只剩啥了？只剩奔驰的 GLC 了。卡罗拉锐放呢是唯一挤入 SUV top 10的燃油车啊，丰田呢品牌口碑啊，双擎的油电混动这种低油耗，再加上动不动两三四万的优惠，对不对？哎，对这种可能不太相信新能源的家庭用户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很稳的一个选择。RV4荣放和这个威兰达情况也比较类似了啊。自主品牌里面最亮眼的博越，同比大涨30.8%，也是因为吉利呢没有放弃燃油车这个产品线的一个更新啊，新款在设计啊、智能化配置这一块呢持续的投入啊，价格呢还一路在下探，所以稳住了燃油，保住了这种啥呢用户的红利呗，所以说啊。好了，我们一起观察世界，现在北京时间9:30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1: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
2: 你我共同的89.1
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新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9: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0: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9: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0: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9: 俯瞰
11: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2: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8: 乐享
2: 生活
8: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宋老师。
0: 那宋老师，今天我们聊聊啥话题呢？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从心理学的视角谈女性的婚育。
0: 哎呦，这可现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话题啊。
1: 是啊，
0: 是吧？
1: 我觉得中国的女性几乎都遭遇过催婚催生。
0: 太对了，就是你青春期的时候，在校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啊。
1: 是的。
0: 那网上不有个段子说吗？我上高中的时候禁止我谈恋爱啊，然后呢，当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一定要找男朋友啊，大学毕业恨不得就马上结婚。他说这个一生啊都在跟我，其实人家上班之后是想干事业的是吧？然后你非得让人结婚，所以一生都是反着。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初高中可能刚有恋爱的萌芽啊，就牢牢的扼杀在摇篮里。但是说孩子也说这也不是说想来就有的这种啊，
1: 但是
0: 对的人，
1: 因为这样的这个之前的婚育观啊，就是对我们整个的中国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你会发现00后或90后，他们会有一种不婚啊，然后是
0: 啊，
1: 对，不想要孩子的这种观念。那从埃里克森心理学心理社会学发展论来看啊，生育行为与人类心理成长需求是密切相关的。生育的本质终究是人类对生命延续最诗意的回应。
0: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就是我们现在女性心理成长更具体也更强大了，所以说她这个对于生育的看法和原来也不一样了。
1: 对，不太一样了。当然啊，就是可能每个地区啊，包括每个阶段呀，孩子们的想法也不一样。其实从个体来讲，生育就是一场跨越时间的这一个旅程。你看，从备孕、怀孕、分娩，到养育子女几十年的付出，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啊。就像你说，现在的孩子，现在的这个年代，大家会很成熟了。它是涉及到情感、社会、文化、链接、健康等多方面因素的重大决定。
0: 因为我们曾经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养孩子，曾经就是总有人说嘛，过去呢，老人一家养八个、10个，你现在养一个都这么费劲。我说，原来养孩子和我们现在养孩子道德标尺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们现在是对自己有更高的这个要求啊，做什么样的父母，所以这父母才会焦虑嘛。而且我觉得养育孩子，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经济上啊，经济上的问题。但是现在来看，养育孩子绝绝不是单纯经济上那么简单，是付出很多很多精力的。如果说一个孩子20万啊，20个 W 准备好了，他就会顺理成章的长大。那咱们其实这事情反而简单，但不是这样的。那需要我们一个漫长的一个时间和精力的一个累积。
1: 是的，所以现在这个需要我生不等于我愿意生，对吧？
0: 而且现在女性我觉得都更加觉醒了啊，就是反正我当妈之后我会发现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昨天跟朋友吃饭，我就告诉他最后一句话，我说其实有了孩子之后，我们才会发现人生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随心所欲。你想让他往东，他不想往东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总不来强硬的吧。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凭什么去要求他呢？他不喜欢这件事情，他就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去做。
1: 对呀。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女性的觉醒啊，就包括婚恋的态度，而且女性干事业，我觉得多数都是很靠谱的。
1: 是的。
0: 他就觉得生孩子这个性价比变低了。
1: 对，你说太对了啊。

0: 所以当婚姻结构没有变啊，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啊，就是我们女性啊，就是愿意生育的就越来越少。
1: 是这样的，孙老师，就之前不知道你看过相关报道没有啊？
0: 嗯。
1: 说这个妈妈不能做全职妈妈，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0: 对。
1: 然后另一边又说，说孩子生出来你一定要自己带，老人给你带不行。就我们应该如何去平衡呢？根本平衡不了一点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女性进入社会获得劳动价值啊，不需要进行婚姻为依托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可以赚钱，还甚至比男人赚的还多的时候。
0: 对，
1: 我就不需要生孩子证明，
0: 有选择的权利了啊、
1: 嗯！我就不需要用这孩子来证明啊，我存在这种价值。
0: 对，你看原来是你必须要生的，
1: 因为过去女性不参与社会实践，
0: 就你没有不生的选择，
1: 对，
0: 你不能生，
1: 你只有、
0: 就是、
1: 只有生才会。
0: 对，如果你不能生育的话，可能你就会被这个婚姻 pass 掉，人家就不会娶你。嗯，就是你是没有权利的。
1: 女性原来是需要让渡出生育价值，然后换取她的经济利益啊，现在不是。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不仅是如此啊，说是女性地位提高，我们不用再用生育孩子来巩固我们的地位，还有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太高了。
1: 嗯，
0: 你知道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年版啊，
1: 嗯，
0: 中国家庭将孩子零岁抚养到17岁，平均经济成本为53.8万元。
1: 哦，
0: 要包含大学本科是68万元。
1: 嗯，
0: 那我现在养我女儿，我现在算了大概100多万了。
1: 嗯，你看，
0: 你看，对一个普通的家庭养育个孩子，你要有一个主要的付出者。
1: 嗯
0: 嗯，这个通常会是妈妈。我看现在有很多是爸爸了，是不是？时间、精力、健康，还有经济，都在表明生育就是某种自我牺牲，这个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你
1: 既不需要我们去美化它，也不需要逃避它。
0: 你承认理解就好了。很多时候这个养育孩子的女性现在很难得到在家里的情感支持，就对于生育来说，对于现代的女性来说是一种隐痛。
1: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啊，就是任何人都生了孩子可以逃避，都不能逃避的是妈妈。是为什么呢？就是你晚上喂奶你得喂吧，如果你无母乳喂你得喂奶吧，喂奶粉呢你又觉得又贵，又添加的东西又没有那么安全，是吧？然后呢，你就说女性天生的这种母性力量，从生了孩子开始，她可能跟孩子在肚子里就有一个情感的连接啊，她自然而然呢，她就会有一种这种责任感。
0: 是的
1: 啊，但爸爸不一定，爸爸就觉得做好工作就可以了，如果能帮帮忙那已经很好的了。
0: 你看，我最近接了一个咨询啊，就是妈妈、爸爸还有孩子，他家俩宝。原来孩子还不错，但是妈妈你把工作辞了，就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现在老大给出状况了。然后今年中考就是因为分数掐在4中边缘，懂那种感觉嘛，就妈妈心力憔悴崩溃的那种状态啊，因为孩子考试应该是没有考到正常的水平，最后妈妈已经现在达到什么面瘫了，就是整个人的生命状态极不好，面瘫，由于情绪的压力现在在医院开始接受治疗。就是那一瞬间因为都很熟嘛，我就很心疼，我在想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这生育的时候过程就是一种创伤了然后我们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你又没有很好的和孩子彼此治愈，再有新的创伤伤痕累累啊，30多岁伤痕累累，你想一想。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女性来说，这个孩子的升学问题一直是女性我觉得焦虑会多一点，这是因为男女在社会当中的所处的地位，或者是他们在这个现行的条件下，其实男性啊我觉得是基本上靠谱，就比如说我们学我这个专业的男孩啊，只要你基本上很靠谱就可以得到差不多的这个 offer。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艺考的时候有很多男孩子嘛，但女孩子就真的是非常卷，因为她们天生的女性那种就是上进啊，在这个时候就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女性在社会当中她存在压力是很大的，当你获得同样和男性同样的价值的时候，社会配得感的时候，就是很不容易啊。所以呢，养育成本又很高啊，然后又浪费自己的精力，像刚才孙老师说这个妈妈心力交瘁，我能理解，我也并能怎么说给予她一些同情，但是人生总是要往前看的啊，不能关注线下啊，就算不上4中又怎么样了。
0: 对，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真正的今天我们首从心理学的视角

0: 就是这孩子没有说非得要到你家来，是你主动要的，是吧？然后呢，所以你要对他负责任。就无论是爸爸或者是其他人想不想就是帮你管这个孩子，这孩子咱自己最终他不是咱自己决定要生的嘛，所以我们要对他负最大的责任，是我们自己从自己的角度来去想这个问题，说那我作为妈妈我是想生他的啊，然后呢这个心态反而就会平和一些。
1: 是的啊，
0: 所以这就是刚才孙姐说这个啊，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导向，问问自己生或不生想法到底是什么。我也见过很多人啊，就是在适婚和适生的年龄他没有生，但而且他后来后悔。
1: 对
0: 啊，咱们一定要扪心自问，问问自己。
1: 因为最近就有几个人来问我，
0: 我要问这个问题。
1: 对啊，他会很矛盾，然后他就问啊，你有的就是晚辈嘛，他说你刚结婚嘛，就对于孩子，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其实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话题，因为我最近有代入嘛，几个新结婚的或者是已经结过婚一两年的，他来做成长的时候，我会发现在生育上他们有不同的想法，因为这个社会对他们影响太大了。我说那你自己想一想，你传统一点的，我们是为了传宗接代，然后你为你生命的延续，是吧？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你的家庭生活会更稳定，啊，为了保证家庭的完整啊，情感的需要啊，你自己去想，你生孩子为了什么？还有的说为了这个体验生命的过程，延续爱，补偿曾经缺失的自己，其实你养孩子也在养自己一遍，就为国家做贡献呀，为自己的未来保留可能性。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你在这个世界还留下了一个延续着、流淌着你的血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可以把你的生命延续得更好，而且养育孩子的过程可能让你更成熟，理解生命的意义这是你选择生我会让他们自己去列可能我们直播间很多人听到这儿也是这样想的可能会不会想那么多还有选择不生孩子，那除了生育成本和生育的损伤一定有的比如对大环境的担心呀自己成长创伤，不愿意生孩子的经历呀，还有职业的选择呀保证生活质量啊，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啊，不需要孩子实现自我价值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80后懵懵懂懂的，可能当时就这个孩子就生了也养育了但是我现在觉得养孩子的过程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你如果生活不生都是个人的自由这个没有人会绑架你，我认为你选择任何一条道路你都会后悔，因为有时候孩子他不是一个物体他不是阿猫阿狗，他会跟你有对抗的时候，就包括我们在聊育儿的问题的时候会给你平添很多烦恼，当然不生你到最后也会后悔，你看人家那孩子都怎么怎么样了就你无论做哪一种选择你都有可能会后悔，所以大家在生育之前一定要做一个自己心里的评估，我能不能接纳这个生命，因为孩子不是任何物品我们要对他的人生负责任。但是我觉得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是让自己迅速成长的过程，你会经历人生几个阶段其实人们都说嘛，生孩子之后女人这个成长是非常快 的，你可以看清周围的人，然后就是更坚韧。曾经我们做过一个游戏我们单位就是组织团建的时候做过一个游戏，就是爬这个从高处一个框架，它不是挑战越野嘛，跳下来，但是我们单位所有的当过妈妈的女性都跳下来了因为我也是非常恐高的我就非常恐高，我从小就很害怕，但是当母亲，你成为了母亲之后你就感觉你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
1: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滑沙我也害怕嘛但是因为我女儿要滑，我要抱着她她在前面，说没事不怕。那第一次滑下之后我可能就爱上这个运动了在滑沙呀什么空中飞翔我都不害怕了，我说为母则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想你要找到自己的答案，
0: 而且呢我们觉得这个女性这个韧性是非常强的。
1: 对
0: 所以当了母亲之后你可能会更加的坚强，有韧劲儿，有耐力，然后生命更加有奔头。
1: 是的就包括我女儿最近也跟我探讨因为也到了这个找对象以后这个婚姻这一部分她也会说她以后不要孩子都有这种想法，但我从来不会说去引导他说你要孩子怎么，
0: 或者是不要什么，
1: 因为没到那个年龄，我会尊重他的想法。
0: 也许到了年龄，他自然而然他就又想要了。
1: 对，而且我现在认识的几个朋友

0: 就是五十多岁的就已经退休了，没有孩子的，我会发现他们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满满的是一种，哎呀，悲凉吧。他会觉得身边没有人能陪伴，没有牵挂。他自我解嘲的说，他说你看我现在活得了无牵挂，但他希不希望有牵挂？他一定有希望的。所以我觉得婚姻啊，是给我们找一个没有血缘的家人，一起携手走一段尽量长的路。而生育呢，就是我有能力去给出完整的爱，去爱另一个从爱的源头而来的生命。大家想一想这句话
1: 啊，其实我觉得婚姻啊，原来我们都觉得婚姻会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你感觉有婚礼啊，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真的婚姻是两个人合伙开一家公司，彼此都要做出让步，然后呢共同进步，你们的生活的目标要一致。
0: 对，
1: 就像我曾经说，如果这一家人都想着把日子过好，这日子一定会过得好。一家人都想好好把这孩子教育好，这孩子绝对差不了。最怕的就是你往东，他往西，背道而驰的这种三观和生活状态，你就会让你陷入一个无尽的内耗啊。所以开公司，就比如我们和同事相处，一起合伙做点什么，咱们一定是尽量的给别人提供方便，然后呢，同时呢，两个人合起力量来做一件事情啊。这样才能更专注，力量才能更大。所以呢，今天聊这个生育的话题是知道自己关于另一个生命的答案，才找到自己生命的使命。就像孙老师刚才说，我非常认同，就你心里是有牵挂的，就是人这个精气神就不会垮。
0: 对，
1: 这是给你孩子，有孩子的人啊，因为我儿子有的时候不在家一两天你还可以适应啊，觉得世界清净，但他第三天不回，你会想，哎，他怎么还不回来。他虽然在家你也会觉得很闹腾，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有孩子，你有这个牵挂，你有奔头，你有奋斗的这个目标属性，所以这个是生与不生的一个两难的选择，也是一个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怎么选，你可能都会后悔。
0: 它是一个选项啊，它不是一个必答题。
1: 对，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不是催生或者是不催生，
0: 对，我们只是帮你来梳理、
1: 就是、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0: 分析梳理一下。你想啊，作为当下女性面临两个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年龄而来生育焦虑，以及不生孩子会不会后悔。你看刚才唐美也说了，很多人最后是后悔的啊。虽然现在有一些更先进的辅助生育的技术能帮助女性避免减少面对这个痛苦啊，但是还远远不够。所以我觉得没有孩子你可能错过了很多，有孩子也会错过很多，这都是人生的选择。
1: 我就记得我休产假的时候回来，三个月吧，我休了三个月，回来他们聊的综艺啊、电视，因为你有孩子的时候电视声音都很小的，又会吵到他睡觉嘛。他的作息时间又不是受咱们控制的啊，他4点想醒他就醒了，5点醒他又醒，所以就是那个状态就感觉和社会都脱离了，我就当时很痛苦很难过。然后生育过后那个身材走形，你自己也是不能接纳的啊。然后黑色素的那种沉着呀，那个初期阶段就觉得，哎呀，这好痛苦啊，这生育到底带来了什么。但是我生育的时候没有自媒体这么发达啊，就是稀里糊涂反正就过去了。那其实我觉得生和不生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决定权已经在女性自己手里攥着。
0: 对，所以你要优先啊，要选优先项啊，也不要就是把时间拖的，因为大龄产妇是很危险的。
1: 不止你危险，孩子也很危险。
0: 对，不愧自己的选择，尊重他人的选择。你要知道啊，就是大龄女性不仅是危险，而且孩子容易出各种疾病。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家庭感情矛盾谈婚姻之前，最深刻的两个选项就是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判断。
0: 是的，我经常说，我说做以60分的心态当母亲，先学会爱自己，孩子最终也会去爱你。所以生不生孩子决定权在于自己啊，你生活的出路和破局也在于自己，包括养育孩子的过程永远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啊，是双向的分工。
1: 虽然男人可能接受孩子会慢一点，像我家我爱人，他是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对这个孩子就他能管呢？3周岁以后，洗澡啊什么都是他带着，就我就不需要他再管了。然后他们两个有的时候一般现在反正外出是他照顾得多，外出的时候啊，在家里呢我主要管学习呀，孩子的饮食啊，这方方面面，就是还有他的服装啊，就这些穿什么，比如说到时间衣服脱下来洗一洗啊，然后这些都是我在做。然后出外外出的时候是爸爸在带，什么剪头啊什么

所以就是男人他需要一个时间啊去成长，所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爸爸，这都是需要时间。但女性千万不要独自挑大梁，就觉得这事我都能做。适当的你可以，你帮忙，帮你去做一个什么什么，然后生之前啊。

0: 想法。
1: 是的，嗯，就是之前我们来做过这个。

0: 生活中找到自己啊，真正的答案就藏在生活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稳从容的面对
1: 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答案，可以做一个幸福的小女人，也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妈妈。
0: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浓缩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画店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
9: 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5: 乐享
10: 生活
5: 生活。

人们常说啊，这个萝卜顺气是不是？但是这段时间门诊里呢，因为肠胃不舒服来复查的中老年朋友不少。那问诊下来呢，发现一个挺普遍的现象，很多人觉得萝卜顺气去火又便宜，是实打实的养生好食材，家里几乎天天都要吃，甚至有的老人顿顿离不开。可是不少人吃了之后，要么胃里发凉发胀，要么大便更稀，有的血压反而不稳。今天跟大家好好说说吃萝卜的常见误区，哪些萝卜真的不能随便吃。先说说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放坏了的萝卜。萝卜非常耐储存啊，很多家庭一买就是好几斤，囤着啊，放了久了表皮会长霉斑，或者切开有点黑心发软，就觉得切坏掉的部分剩下还能吃。但是霉变腐烂的萝卜，哪怕切掉你肉眼可见的坏的部分，也不建议你食用。很多人以为坏的只是表面上那一点，其实霉菌和细菌产生的有害物质会顺着植物的纤维组织扩散到看起来完好的果肉里。

尤其是节俭的老人啊，觉得这个扔了可惜。临床观察发现，吃了这种变质萝卜，轻则会出现恶心、腹痛、腹泻，严重呢还可能会引发更明显的消化道反应啊。

那再来说说第二种，很多人家人餐桌上天天都有腌萝卜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北方啊，有一些少数民族啊也会做这个小腌制的小萝卜吃。那不少人啊，早餐配粥，中午配面条，都要上几片腌萝卜，觉得开胃又下饭，从来没觉得有问题。长期的大量吃腌萝卜是中老年人血压和消化道的隐形负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而腌萝卜属于典型的高盐食物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长期大量的吃腌萝卜是中老年血压和消化道的隐形负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而腌萝卜属于典型的高盐食物，2-3片腌萝卜的含盐量可能会接近1克。长期的高盐摄入不仅会推高血压，还会持续损伤胃黏膜，增加消化道疾病的风险。另外，很多家庭自己腌萝卜，要是腌制时间不足20天，亚硝酸盐含量会处在高峰期啊。

那腌萝卜只能当配菜，偶尔解解馋，每次吃的量控制在30克以内，大概两三片的量就够了。那自己家腌制的话，一定要等至少20天再吃，吃之前可以用清水浸泡10分钟，能减少部分盐和亚硝酸盐。说完了加工和变质的，再来说说最常见的吃法误区。很多人啊觉得生萝卜去火顺气的效果最好，尤其是冬天干燥，就天天生吃凉拌萝卜丝儿。

但是脾胃虚寒的中老年人啊，生吃萝卜反而容易伤胃耗气。医学共识认为，白萝卜性偏凉，生吃的时候辛辣刺激性也比较强，对于平时怕冷、手脚凉、经常大便溏稀、胃容易泛凉的老人来说，生吃萝卜会加重脾胃里的寒气，很容易会出现腹胀、胃痛、拉肚子的情况。很多人只知道萝卜顺气好，就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肠胃偏弱、体质偏寒的老人吃萝卜最好是彻底做熟，比如炖萝卜，萝卜煮汤，既能保留营养，又能减弱凉性和刺激性，吃起来温和很多。那最后一个误区，很多人都没当回事儿，觉得萝卜是养生菜，吃的越多越好。有一些人说萝卜能降气消食，就顿顿做，一顿吃小半根儿，觉得吃的越多身体越舒服。气虚体弱的中老年人过量吃萝卜可能会加重气短乏力。萝卜有行气消滞的作用，对于吃多了积食肚子胀的人来说确实是很合适，但对于平时觉得气短容易累、说话没力气的气虚老人来说，大量吃萝卜会耗散身体的气，反而会加重体虚的感觉。另外，如果正在服用人参啊、黄芪等补气类的中药，也不建议同时大量吃萝卜，可能会影响补益的效果。普通人每天吃萝卜的这个生重控制在200克以内，大概小半根的量就够了，不用顿顿的来吃。

说了这么多，其实萝卜本身是性价比很高的蔬菜，只是很多人没吃对。挑萝卜记住硬实、成熟、无黑斑这三个特点，坏了就千万别舍不得扔。吃法上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整，别盲目跟风生吃，多吃腌萝卜也记得控制好量。门诊上经常会碰到因吃不对萝卜闹肠胃的老人，本来是想着省钱养生，结果反而遭罪。其实没有绝对的万能养生菜，再好的食材啊，也要看体质、看吃法。建议大家先对照自己的肠胃情况调整吃法，也记得叮嘱家里的老人，别舍不得扔坏萝卜，也别顿顿吃腌萝卜。

心脏决定寿命，建议中老年人啊别太节俭，多吃这八样，越吃越年轻。人上了岁数，身体就像一台运转多年的机器，最核心的发动机就是心脏。心脏好了，血液流得就顺，全身就有劲儿，人自然就显得年轻有精神。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省吃节俭惯了啊，总想着把钱花在刀刃上，但对于心脏来说，日常饮食里的一些好东西吃进去就是实实在在的省钱，省的就是以后看病的钱。那心脏最喜欢哪八种食物呢？第一是燕麦，燕麦里的贝塔葡聚糖能帮你把血管里多余的垃圾慢慢扫出去。早饭把白粥换成燕麦片，坚持一个月，体检单可能会有惊喜。别买那种加了糖和果干的风味燕麦，选配料表里只有燕麦两个字的啊。

第二种就是深海鱼、三文鱼啊、丁沙丁鱼都行啊。鱼的脂肪呢是完全的好脂肪，能够滋养血管，让血液流动更顺畅。每周吃两次清蒸鱼，比吃啥保健品都强啊。如果实在买不到深海鱼，鲈鱼、带鱼也比红烧肉要好。第三个就坚果，核桃、杏仁和腰果。坚果里的不饱和脂肪酸是给心脏加油的，每天一小把，20到30克，别贪多，多了热量会超标。优选原味的，别买盐焗的、糖霜的。还有第四个就是西红柿，西红柿里的番茄红素是抗氧化剂，能够保护血管壁、防老化。关键是要炒熟了吃，番茄红素是脂溶性的，烹饪加热后更容易被身体

吸收，西红柿炒蛋就是很好的家常菜。第五个就是绿叶的，深色的绿叶菜啊，菠菜、羽衣甘蓝，这类蔬菜富含酸和钾，能够保护血管壁，每天吃一大盘，清洗干净，焯水后清炒或者凉拌，既好吃又养人。第六个呢是橄榄油，它呢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降低坏胆固醇，凉拌菜的时候淋一勺或者用它低温快炒都能够让心脏获益，但是千万别用它高温煎炸，会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第七个是蓝莓，深色的花青素能够降低心梗的风险，每天一小把蓝莓或者是换成桑葚、黑枸杞都是很棒的抗氧化剂来源。第八个是豆制品，比如豆腐、豆浆，哎，我们化南人常吃的小豆腐也是个不错的这个选择。豆浆和豆腐里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心脏喜欢的清洁能源，每天一杯无糖豆浆或者每周吃几块豆腐，清淡又营养。今天喝杯豆浆，明天炖条鱼，后天吃点燕麦，给心脏加油，就是给寿命续航。现在开始调整饮食不算晚，千万别忘了告诉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有几种食物啊，吃了我会让你肌肉这个增多呢？如果少吃这食物，让你肌肉会流失呢？那像我们啊，40来岁的年纪啊，总是想着如何增肌，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恢复肌力啊？在吃上也可以找到原因啊。那人们常说50岁以后肌肉容易往下掉啊，它是因为人体每天都分解一部分旧的肌肉蛋白，同时合成新的肌肉蛋白。年轻的时候呢，吃进去蛋白质，再配合一定的力量活动，肌肉对这些刺激反应是比较敏感的。年龄增加以后，这种反应会慢慢下降。医学上把这种变化称为合成抵抗，用大白话说就是肌肉对营养和运动的反应不像年轻时那么灵敏了。同时是一顿饭呢，如果蛋白质本来吃的就少，年纪大以后就更难推给肌肉啊。那这是为什么中老年人饭没少吃，力气还一年不如一年啊。你看我们吃的白面、馒头、白粥、米饭可以提供能量，但如果长期以这些食物为主的话，蛋奶、鱼肉啊、豆制品少的话，肌肉的蛋白可能就跟不上，就优质的蛋白质跟不上啊。那我们50岁以后或者是40岁以后想保持肌力，有5类食物要经常换着吃。第一个就是鸡蛋啊，每天早上你如果喜欢吃的话，吃2个蛋白一个蛋黄就可以啊，再能搭配一点蔬菜是最好的啊。还有第二点就是牛奶或无糖的酸奶。年龄大以后，很多人的问题不是完全不想吃蛋白质，而是吃不下太多肉，牙口不如以前，胃口也变小，一大块肉端上来吃几口就会觉得腻，这时候奶类就很方便。那指南建议呢，奶类相当啊量的奶制品呢，每天是300到500毫升啊，不需要一次喝完，早餐可以喝个200毫升啊，中午再喝一点，晚上再少喝一点啊。第三点就是鱼虾。

0: 鱼虾同样是很优质的啊，这个蛋白质来源。第四个呢，就是瘦肉啊，牛肉当然是可以的啊，比如是猪的里脊肉、鸡肉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没有必要非得认为牛肉才是长肌肉的肉。国家卫健委指南建议，畜禽瘦肉可安排每周300到500克，牛肉、鸡肉、瘦猪肉都可以啊。但真正注意的是一个字儿，就是瘦字。第五个就是大豆制品，比如说我们吃的化淀好吃的大豆腐都是可以吃的啊。所以想增肌，不能只靠走路，还要给肌肉加一点营养，也就是我上述说的这五种食物啊，平时餐桌上可以吃起来了。那餐桌负责给肌肉送原料，抗阻训练负责让肌肉把这些原料真正用起来。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吧。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今天呢是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我们又一次在熟悉的书香里相遇，也迎来了属于所有师者的节日。那我们总是说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而今天呢我们最想讲的故事就是那些站在讲台前捧着星光送我们远行的老师们。在华电的山山水水间，无数老师守着一方小小的讲台，把知识揉进了日常的朝夕里，他们握着粉笔写下的每一行字，就像夹皮沟里慢慢流淌的河水，悄悄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成长。他们说过的每一句鼓励，像秋日里漫山的暖阳，给迷茫的孩子照亮了前行的方向。那今天呢，文心也借着读书专栏的这缕书香，把最真诚的敬意送给所有的老师，感谢你们用耐心唤醒懵懂，用陪伴托举梦想。愿你们的日常满是书香，生活里总有暖意，桃李满枝，岁岁安康。

探寻城市岁月印记，在文字与故事之中读懂画典，体悟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今天的文心读书画典故事专栏，我们继续探访享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盛誉的夹皮沟金矿，共同探寻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往事。那在1945年的10月，夹皮沟金矿是迎来了解放，这座饱经外敌掠夺的百年老矿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6年年初，矿山正式恢复生产，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是三道棘手的难题：日伪统治时期过度的掠夺开采，矿山探明黄金储量几乎枯竭，急需勘探新的资源。常年的战乱导致矿山设备残破短缺，百废待兴。最致命的是，整个矿山呢，仅有一名本土的技术干部，专业人才几乎断层。百业待兴，人才为先。在东北尚未全境解放，外部技术力量无法支援的困境下，夹皮沟金矿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效仿抗大办学的模式，创办起了专属的矿山技术训练班，开启了新中国矿山人才培养的先河。1948年的11月，训练班正式开课，首期招收22名地质专业学员，聘请留用的日本地质专家授课，独创半天课堂讲学、半天井下实操的教学模式，让学员边干边学，快速成长。同时，矿山择优选派4名优秀学员远赴苏联深造，学习前沿的矿山技术。为了壮大人才队伍，

东北工业部的有色金属管理局从安东、吉林、哈尔滨等地分批抽调了青年骨干参训，前后累计培养地质、采矿、选矿、测量、机电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60余人。这批从零培养起来的本土骨干填补了新中国矿山的技术空白，不仅快速推动了夹皮沟金矿恢复建设、提速生产，更为全国黄金、有色金属矿山建设输送了第一批核心技术力量。在1949年，矿山技术培育持续加码，相关部门组织夹皮沟金矿、石嘴子铜矿利用废旧零件修复了6台岩芯钻机，同步开办了钻探技术培训班，补齐了勘探技术的短板。同年6月，专属选矿技术训练班开班，授课干部集合实战的经验，翻译整理了专业的教材，囊括了选矿安全、设备操作、浮选工艺、电机运维等10余项实操内容，理论贴合生产，教学对接一线，培养出了一批专业选矿的能手。1949年的11月，矿山设立地质调查室，派驻专职地质员驻矿指导，系统性的开展探矿勘矿工作，让矿山地质勘探逐步走向了规范化。1950年，全国职工教育工作全面推进，夹皮沟金矿顺势开办了夜校，组建了意图学校，面向全员开展扫盲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意图学校呢，是择优抽调了夹皮沟、老牛沟矿区100余名青年学员，规范化授课，系统化的培养，绝大多数学员毕业后扎根一线，成为矿山建设的中坚力量。1952年起，矿山聚焦黄金化验核心技术，连续开办了多期化验训练班，细分干式火、试金、湿式化学分析2类检测技术，覆盖了金、银、铜、铅、锌等多种金属检测。夹皮沟金矿呢，也成为国内最早普及火试金法的矿山之一，极大推动了全国黄金分析技术的规范化发展。1956年，为精进一线实操技能，矿山专门开设了凿岩、支柱业余的训练班，半个月一期的速成培训，吸引了140余名工人参训，有效提升了一项安全的生产、高效开采的实操水平。从解放初期的人才空白，到系统化、常态化的技术培训，新生的夹皮沟金矿以人才筑基，以技术兴矿，用一场跨越数年的人才培育工程，筑牢了新中国黄金矿山的发展根基，为国家工矿建设积蓄了宝贵的人才力量。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夹皮果哈、整风整改与工业助农的哈、时代印记的故事。伴随着新中国建设的稳步推进，1957年起，夹皮沟金矿紧跟全国的步伐，有序开展了整风与反釉相关工作，在时代浪潮中淬炼队伍，整改作风，夯实发展的根基。1957年的5月，矿党委召开了整风座谈会，广泛倾听职工心声，号召全体干部职工建言献策，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随后全矿掀起了整风的热潮，以座谈会、大字报、入户座谈等多种形式广开言路，设立了意见箱、代书室、接待室，畅通民意的渠道。短短3个月的时间，全矿职工累计提出1000余条改进意见，张贴4000余张大字报，90%以上职工主动发声，畅所欲言，充分展现了矿山职工参与建设、监督工作的主人翁姿态。在大鸣大放之后，矿山有序开展了社会主义大辩论。

精简了编制，优化了架构，将原有的三个车间19个科室整合为四大车间10个科室，先后分批下放了212名干部扎根生产的岗位。那这批党员干部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就极大地提振了全体职工的劳动热情和生产干劲儿，矿山生产作风管理效能焕然一新，80%以上群众诉求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回望这段特殊的岁月，整风反右运动后期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矿山部分敢讲真话，提实这个实事求是的一些干部职工呢就被错化为右派，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的遗憾。那抗美援朝转业爱岗敬业的职工这个王秀峰等一些人，就是因为几句真话被错误的定性，遭受到了劳动的改造。好在历史呢自有公正，从1959年起，矿山逐步为相关人员摘帽平反。1978年至1980年间，所有错化右派人员全部得到纠错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圆满完成了历史的善后工作。

么在自我革新、队伍整顿的同时呢，夹皮沟金矿也是始终牢记国企的担当，主动扛起了工业反哺农业的社会责任。自1958年起，矿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支援农业建设工作。1960年全国困难时期，更是在自身资源紧张、生产承压的情况下，全力落实保粮保纲政策，全方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矿山通过广泛动员、全员发动，开展限工、限物、限策三限活动，大力宣传助农的意义，营造全民支援农业的浓厚氛围。同时呢，精准对接乡村需求，以周边新安屯、四道岔屯为重点，靶向帮扶、分工包干，逐项落实助农的项目。在1960年的4月，矿山抽调了38名骨干，组成了专业队伍，驰援永吉县星星哨水库建设，助力地方水利工程的落地。同年8月，再度细化了助农规划，全方位帮扶乡村发展。在物资帮扶上，矿山为乡村配齐了车床、刨床、钻床等刨床、钻床等一些生产的设备，配齐了全套的5斤工具，援建了机械修配厂、粮米加工厂，捐赠了这个杂草机、破碎机、农用机具，赠送了1000余册农业技术书籍，助力乡村提升生产水平。在技术的帮扶上，为公社代培了50余名技术工人，普及农机操作、设备维修、财务核算等专业技能。在民生帮扶上呢，为村落架设了电路，解决了村民照明与农机动力难题，帮扶建设了机械化的养猪场，常态化组织医疗下乡、文化下乡、秋收助农活动。数年之间呢，夹皮沟金矿累计支援乡村建设物资是150余种，捐赠汽车、拖拉机、钢轨、钢材、耕牛等大批的物资，自制各类农具是不计其数，投入助农劳动力5000余个工作日，常态化开展节日慰问、文化帮扶，用实际行动密切了工农的关系，夯实了工农的联盟。风雨淬炼初心，岁月见证担当。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里呢，夹皮沟金矿一边自我革新、整改提升，锤炼过硬的职工队伍，一边心系民生、反哺乡土，以工业力量助力乡村发展，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留下了厚重而温暖的矿山印记。

那么从自力更生培育大批矿山人才，筑牢产业根基，到紧跟时代步伐，完成作风整改，勇担社会责任，全力支援农业建设，新生的夹皮沟金矿彻底告别了旧时代的混乱与掠夺，开启了规范化、系统化、公益性的全新发展篇章。人才的积淀、制度的完善、责任的坚守，让这座百年老矿重焕生机，蓄力前行。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家具沟金矿的1960年至1980年啊，80年这个期间的生产状态。这个时期呢是停产、半停产以及第二个黄金生产的高潮时期。在上个世纪60年代起呢，夹皮沟金矿迎来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岁月。1960年到1980年这20年间，矿山先后经历了一次停产，一次长时间半停产。1960年的10月，受资源枯竭影响，矿山停产，直到1961年的6月才逐步恢复生产。1966年之后呢，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矿山转入了半停产的状态，两次是生产停滞，深深就影响了黄金的开采。尤其是复产之初的1961年，黄金产量创下了建国之后的最低点。那时光走到了70年代的初期，矿山生产秩序呢也是慢慢的恢复，各项生产指标陆续达标，甚至超额完成。1973至1976年的前后，夹皮沟金矿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个黄金生产高潮。整个70年代10年当中，有8年黄金年产量是突破了1吨，这座几经波折的百年老矿再次绽放了光彩。1960年，全国黄金行业呢，按照全国黄金工作的会议精神，推行了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方针，全力的推进金矿地质的勘探。那么在这一年的年初呢，夹皮沟金矿就如火如荼的开展了红旗竞赛。竞赛呢是围绕思想建设、技术革新、企业管理、增产节约、安全生产5大指标，紧盯井下运输，降低耗材，减少矿石品化，提高黄金的回收率，保障安全生产，这些关键的环节。矿山呢就提出了目标，要一步步实现机械化、半自动化、电气化的技术变革。全矿就掀起了技术革命的热潮，干部、工人、技术人员是三结合，广泛的开展学赶超帮的劳动竞赛，争当红色矿工，争当红旗单位。矿山呢还组织职工学习理论著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职工们思想觉悟不断的提升，艰苦奋斗的风气在矿区蔚然成风，为技术革新打下了思想基础。1960年的2月，矿山提出响亮的会战口号，集中力量攻克贫化率、金属实收率、井下搬运、安全生产4大难关，号召大家呢提出上万条革新的建议，完成上百项的技术改造。短短10天，职工就提出了3500多条革新的建议，数量达到了1959年全年的2.7倍，400多项建议落地，79项革新成功并投入使用。到了3月底呢，全矿累计技术革新建议是近1万条，参与革新的职工占到了全体职工的94.1%。从一线工人、技术干部一直到学徒、职工家属呢，都投身其中。矿山机械化水平呢，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从年初的62.9%提升至71.9%，既节省了人力，也改善了企业的管理。那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看似一片火热哈，但是呢却没能够解决最核心的难题，就是后备金矿资源严重的不足。其实呢早在1958年呢，矿党委啊就提出了苦战3年渡过难关，争取资源大翻番的目标，确立了采掘并举、优先地质勘探的思路。但在后续的开采当中呢，出现了采富留贫、采大留小、采易留难的问题，所以说啊，探矿的工程呢就被大幅的压缩。对比1958年、1960年的地质探矿工程量呢是下降了3成多，生产探矿工程锐减了9成，采掘呢也是严重的失衡，三级矿量呢失去了平衡。矿山呢只能依靠回采残存的矿柱来维持生产，储量少， 矿石的品位就开始下降，那么电力材料的供应也开始紧张，生产规模呢就不断的开始收缩。在1960年的10月3日，矿党委书记南英九在干部座谈会上向大家传达了矿山将要关停、人员设备向红旗岭转移的消息。那10月6号呢，矿山向上级提交了请示报告，报告就写明，虽然当年已经提前完成了国家黄金的生产任务，超额完成了上缴的利润，但矿山呢已经进入残铸的回采阶段，资源难以为继。经上级批准，1960年10月23日，加皮沟金矿正式停产闭矿。
1: 原来问也无问，答也无声。
0: 那矿山关停之后呢，大规模的人员设备就开始向外调配。当时呢，全矿是1995名职工，有1100人呢调往了磐石、红旗岭的镍矿哈、啊，超过了这个半数。那还有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了六道江的铜矿、东风铜矿等省内其他矿山，只留下365名干部工人，组建了留守处，由红旗岭矿呢是统一的管理看护矿区的资产。到12月末，省里下文呢就撤销了加皮沟金矿原有的行政机构，改设保管处，仅保留了34人看管设备，维护矿区。
1: 一场落去上午。
0: 那红旗岭矿呢还在这个加皮沟设立了办事处，保留了医院、疗养院、子弟学校、中专、农场、林场等配套机构，同时呢设立了党团、工会组织，妥善安置留守人员的生活。1961年，红旗岭矿筹建处呢组织党建工作，聘请保管处26名老同志担任兼职组织员，他们扎根故土，默默为红旗岭新矿山的筹建贡献力量。那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终究是没能扭转资源枯竭的困境。百年加皮沟金矿在1960年迎来了一次艰难的闭矿，大批的矿山建设者呢背起行囊奔赴红旗岭开辟新的矿区，只留下少数人坚守故土，守护这片金山。闭矿呢不等于故事的终点，留守人员呢没有放弃勘探，踏遍群山，深入井下，苦苦寻找新矿脉。在艰难的等待与勘探之后，加皮沟金矿迎来了复产。随后呢，又在时代的浪潮里经历了半停产的波折，最终在70年代迎来了第二次黄金生产高潮。那在下一期文心读书画点故事当中呢，将会带着大家继续走进加皮沟金矿复产探矿勘探找矿，直至迎来第二个黄金生产高峰的奋斗的历程。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和锁定我们的节目。本期的文心读书加皮沟金矿的故事呢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文心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3: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4: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3: 锁定891，
4: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3: 快乐891，
4: 幸福中国梦。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 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2: 相伴。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0: 第11集，家庭氛围是最好的教育。尊敬的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9: 雅倩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那上一期的节目呀，我记得您给我们讲到了在学校啊，您的一些教育的案例，就是说孩子不喜欢读书的时候，有的孩子甚至否定自己，觉得我根本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
9: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让孩子一步一步的恢复起读书的自信心？好像我感觉您特别会从易经的角度，易的变易的角度来看待一件事物，有阴就有阳，
9: 对，
0: 有缺点自然就有优点，它好像是一体的，在您的眼里。
9: 每一个缺点的背后，它都有优点。
0: 也就是说，不仅仅对于学生是这样。
9: 嗯。
0: 那生活中所有的人际关系，当出现麻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角度去发现对方的优点？
9: 对，就是说，从他的一些，就是因势利导。就是要从他自己的这种生活当中你引出来，让他知道他自己能做到。往往就进入到自主参与这个环节了。
0: 对，自主参与非常重要，他激发出来的是他内在的自我的这种动力。
9: 每个人哈，他都先天的比较讨厌这种受人约束、受管理、
0: 被人安排的、被人
9: 管理，对，被人安排、被人管理，他都想自己来做一件事情。学习之所以能够得到喜悦，就是说要自主学习。在自主学习当中，一个人能够得到喜悦，而且在自主学习当中，往往我们都停不下来。我们这次呢，想讲一下孩子回了家以后，

0: 如何让孩子学习。我们实际上，我们先从我们自己身上，想一想，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自主地做一件事，我们是有条不紊，我们能够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而且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喜悦。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妻子回家了，她在那儿炒菜，这个丈夫呢也就跟过来了。然后呢就站在这个厨房门口，就说你该就是火有点太大吧，用的煤气炉，妻子呢就把火拧得小一点，说又拧得有点小了，妻子呢又把火拧得大一点，说你应该放盐了，我半天我就没看见你放盐，妻子就放盐，说你应该扇两下勺，掂两下勺，你没有掂勺。这个妻子一听以后就毛了，说你今天是不是闲得慌啊，你要闲的话你到客厅看会儿电视去，我这么多年炒菜什么时候用你指点，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还不知道火大火小啊，我还不知道该加盐该加醋啊，你等一下吃就可以了嘛。丈夫就笑了，说烦了吧，说当然烦了，谁不烦啊，谁在这儿炒菜的时候跟前有一个唠叨的人不烦，丈夫说我就是想让你体验一下我的感受，刚才咱们开车回家，我开着车你在副驾驶上坐的，你一直在指点我如何开车，前边红灯亮了消油，然后前边红灯亮了还有很长一节，你赶紧踩油门跑到跟前，他这个绿灯就变成绿灯了，然后你就正好能过，所以又压线了，然后呢挂档开这个就是非自动挡的这种车，说又脱档了啊，或者说什么什么，哎呦说的非常的多，让我这个开车你说我心里头烦不烦，
1: 都不知道该咋开了，
0: 都不知道该咋开了。就是妻子在炒菜的时候，她不希望跟前有一个人在指点，她自己在自主做这件事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愉悦在里头的，丈夫在开车的时候，他也不希望旁边有一个人在指点。我们孩子回到家不想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家长指点的太多，
1: 一会儿提醒他要干这个了，要干那个了，要干这个了，
0: 他完全不能自主起来，所以说是如何让孩子在家里头能够主动学习，
1: 形成他自己的节奏和内在有这个动力去学，
0: 形成他自己的节奏和内在的动力，您这个问题您这个提法非常好，如何让他形成，我们先给他做个榜样
1: 啊，
0: 身教胜于言教，
1: 的确是
0: 言教不如身教，说敬教胜于身教，身教不如敬教，
1: 敬就是给他营造一个环境，
0: 环境教育，这个环境教育非常的重要，说这个环境如何营造，这个环境呢有居住环境，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人文环境，家里边其他人在做什么，

0: 你像我在我们家吧，我自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我回了家基本上不怎么爱看电视，我就是读书，这倒不是说读书它就是一个高尚的生活，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读书它就是一种休闲，就好像有人休闲的时候抽烟，有人喝茶，
1: 有人看电视，
0: 有人看电视，
1: 有
0: 人打
1: 麻
0: 将。我呢，我就读书，我没有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1: 没有觉得自己这个爱好才。

0: 清高的，
1: 对，
0: 还是有品位的。
1: 但是呢，我感觉到我读书一定影响孩子，影响他也读书。我们说的影响有正影响和负影响。
0: 嗯，
1: 打麻将呢，就对孩子构成的负面的影响比较大。那读书呢，对孩子构成的正面的影响比较大。那会儿呢，我们家的家庭人文环境不是很好。我妻子喜欢看韩剧，
0: 嗯，
1: 哎呦，她那个看一个就100多集的那种韩剧，
0: 天天看，
1: 天天看。只要这个韩剧，那因为6、7年前，
0: 嗯，
1: 网络就是也没有今天这样子的发达，就是在手机上看电影。电视剧以前还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0: 嗯，
1: 就必须在这个电视上看，所以一旦这个韩剧开了以后，那是他根本不管不顾，
0: 那全家人都受影响
1: 啊，对，全家人都要受影响。有的时候我出差，那个韩剧哈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只要你看，
0: 嗯，
1: 看5分钟就能看进去，你不需要知道前边他发生过什么。你就站在这儿看5分钟就看进去，
0: 就好像说的满足了您说的那个游戏设计者的那种心理，
1: 对，他马上就把你给吸引进去
0: 了，嗯，
1: 他这个情节设计得很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准备出差5天，然后走之前呢，老婆在就是看这个韩剧，我呢我就站在门口就看了那么5、6分钟，就是有个情节，一个产妇要生孩子了，
0: 嗯，
1: 然后周围一群人围着她，已经把她推进产房去了，就这么一个情节，我给看了一眼，然后就去出差了。等我出差回来以后，那个韩剧还在那儿演，
0: 嗯，
1: 那个孩子还没生下，还在那儿，就是已经又过了10几集了，
0: 嗯，
1: 我就问老婆，我说是不是还是上次我走之前的那个人在生孩子，说是啊，我说是又生还是，就是
0: 还是那个情节，
1: 还是那个情节。他说还是啊，那个韩剧就是这样子讨厌。我妻子除了喜欢看韩剧，她喜欢美容，
0: 嗯，
1: 这个每天美容她2个小时之久，这也是她雷打不动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她不怎么爱读书，然后呢，他一边看韩剧，一边美容，一边管孩子学习，在卫生间喊一嗓子，
0: 嗯，
1: 做作业了没有？快完了没有？然后他就美容去了，或者他一边看韩剧，一边忽然喊一嗓子，语文做完了没有？数学做完了没有？你想孩子怎么能够学得进去？就这样，我就想如何把妻子改造一下，让他
0: 爱学习，
1: 爱学习。如果他也开始像我一样每天读书，读一些经典书籍，有档次的书，这样子的话，家庭的这个人文环境
0: 就建立起来了，
1: 就建立起来了。
2: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有一天呢，就是我这个妻子和我那会儿基本上3天1小吵5天1大吵，这个吵架比较多。当然有人说吵架也是一种夫妻交流，我们这个用吵架这种交流的比较频繁，主要因为什么呢？主要因为我学国学，他讨厌国学，哎呦，他一听说国学就皱眉头，他本身很有修养，但是后来也忍无可忍了。往往我还在外边有一些讲座，人家几十个人凑几个场子想请我去讲讲国学，那咱们就去讲吧，也不给钱，
0: 嗯，
1: 人家也没人接，咱就去了。去了以后呢，那会儿我还不会开车，我妻子她会开，她就问几点就完了，我说9点半就完了，那我9点半我去接你去，在什么地方，然后到9点半完了，还有一群人在等着问，

0: 还有一些问题，他们听得意犹未尽。我妻子呢就进了会场，站在旁边听我给人家解答问题。我得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内人。然后呢，旁边有人就对他表示出非常羡慕的表情。哎呀，说嫂子啊，我太羡慕你了，王老师是不是天天在家给你讲国学呢？你太幸福了。然后我妻子就笑一下，她又不说话。上了车以后，她忽然给我一句，刚才哈，给你脸了，给你面子，什么回了家讲国学。我就想告诉他们，回了家天天吵架，我最讨厌国学了，每天在外边讲的还不够，还回家讲，我就想告别人，我就最讨厌的就是国学。哎，就是这样。这日子就这么过。他又挣钱比我多，他在银行工作，福利高，工资高，我这个挣钱收入不稳定，所以经济基础就决定你的家庭地位。所以以后平常呢咱也就
1: 少说
0: 忍着点让着点。
1: 这
0: 得等待时机。有一天呢，我们俩人约好一块儿出去，早晨8:30一块儿出去，他6:30起来就要美容，美容到8:30准时走。我起来以后，我坐在客厅，我得等他一块儿出去，随手拿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这个《唐诗三百首》这个书哈，有个什么好，随手拿起来，随手就放下。你2分钟也可以读，你10分钟也可以读，说你现在不想读，现在就放下。我那天呢，正好有一忽然想，我说把那个什么背下来吧，把这个蜀道难背下来吧，我很喜欢。用半小时左右，哎，我就把蜀道难背下来了，290多个字背下来，心里头很开心。这个时候呢，妻子美容从卫生间出来了。哎，我呢就说，我说老婆咱们坐下来聊聊天。他说这一大早有什么好聊的。我说我想和你谈谈美容。他说你每天脸也不洗，你谈什么美容。他这个话说的夸张。咱洗脸吧，就是说香皂和清水洗一洗就算了。咱不是说是那种像他这个洗脸的深层次的护理，细胞深层的那些东西，又是净肤润肤露
1: 了，
0: 对，果酸精华液了，眼霜了，晚霜了，他这个用起来没完没了，那个瓶瓶罐罐他也是很蛮有学问。我说那你就给我讲一讲这个美容哈，它到底有什么作用。他一听呢，他就把这个美容无限的往起扒了一层。他说这个美容哈，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哦，我说你说说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他说他代表着我对这个社会的尊重，对别人的尊重。你想我每天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人家别人看到我，他就会感觉到生活的美好。然后有人想不开了，看到我这么精神，有可能就想开了。他这样子说。我说那你这一美容以后真显年轻，因为我知道你今年多大，你今年36岁了，这是7年前的事儿了。我说你今年36岁了，这一美容一化妆以后显得就不像个36岁的人，显得年轻。老婆一听很高兴啊，她说那你看看我现在像多大年龄。我说一看就像个35岁的。她一听很生气啊。她说29你能死啊。我说就说29。她说真不愿意和你谈话，一点劲儿也没有。我说比如说你像你这美容完以后就像个29，出去以后你和人家18、19的小姑娘站一块儿，人家爱看那种18、19岁没有化过妆清水出芙蓉的小姑娘呢，还是爱看你这个29岁的化了妆的脸，就是看起来像29岁的脸。他说你这个叫抬杠。我说我不抬。

0: 再过10年以后，你46岁了，那个2年级、3年级的小姑娘，8、9岁的小姑娘，到10年以后，她又18、9。再过10年，你56岁了，那18、9岁的小姑娘又出来一茬。
1: 嗯，
0: 我们想通过美容留住青春，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我们的自然规律抗不过去。我说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永远比18、9岁的小姑娘还漂亮，能把她们比下去。他就问我从哪本古书上又找出驻颜之术了，那你和我说说。我说用国学就可以美容。他说你这国学是万金油啊，还能美容啊。我说真是这样，你听我说哈。我说我们和18、9岁的小姑娘，我们不要比相貌，
1: 嗯，
0: 我们和她比气质。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你看你刚才美容的时候，我坐在这儿，我半小时我不就把一首《蜀道难》背下来了？这《蜀道难》290多字，差不多300字。你每天不用背这么多字，你就背上一首五言绝句，才20个字，半个小时还背不下来啊？我们用一个半小时来美容，用半小时来背一首五言绝句，20个字；背一首七言绝句，28个字；背一首五言律诗，40个字。背一首千言律诗，56个字。我说我们每天一首，10年就是3600首。要你要把3600首唐诗放你肚子里头，那气质就出来了。那18、9岁的小姑娘，她没办法和你比，一个小花瓶，她怎么和你比？所以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
1: 华。对，
0: 我说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声。可见这个学习是能美容的。
1: 嗯，
0: 我说人家宋真宗，宋朝的皇帝，他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说这个读书能美容。还有一个吕蒙，他以前不读书，后来读了，鲁肃在见他的时候就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很有反面的例子，黄庭坚说了，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
1: 面目可憎，
0: 哎，原来挺漂亮，
1: 嗯，
0: 后来变得丑了。可见这个读书能美容，他一下听进去了。他说还有没有比这唐诗更具美容效果的书呢？
1: 嗯，
0: 我说当然有，《论语》嘛。
1: 嗯，
0: 他说《论语》我也不懂啊。我说你可以读那个诵读本，带拼音的，字又大，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你也不需要先懂。你先读他100遍，哎，他后来听进去了，再后来呢，他把《论语》读了600多遍，
1: 现在都会背。
0: 对，他把《大学》《中庸》《孝经》读了600多遍，
1: 嗯，
0: 他把《孟子》读了300多遍。后来呢，他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人的第二相貌，老天爷给了我们一张脸，是第一相貌，
1: 嗯，
0: 自是出马枪，这是第二相貌，所以他开始练书法，写小传。他现在用小传呢把《论语》抄了很多遍，

0: 那个文字盲球，他在这方面下功夫很深，每天呢要学习8个小时左右。
1: 这么长时间，那还上班吗？
0: 嗯，不上了。
1: 现在不上
0: 班。因为后来呢，我们开始这个教育的关系，
1: 嗯，
0: 我的这个经济收入也比较高，
1: 嗯，
0: 我们到云南办学去了，
1: 嗯，
0: 后来呢，他就辞了职，就跟我去云南办学，
1: 嗯，
0: 再后来呢，又到山东，再后来，反正就是我们随着办学一直在走，当妻子开始学习，
1: 嗯，
0: 我也一直在学习。我们家的这个学习环境，
1: 人文环境就建立起来了。
0: 对，人文环境就建立起来了。
1: 嗯，
0: 家里边这个书多了。
1: 嗯，
0: 大庄二庄，回了家，他看着爸爸妈妈都在学习，
1: 嗯，
0: 他自然而然就去学习了，不需要我们再去，
1: 不需要用语言去要求读书。
0: 对，我们说这就是身教，
1: 嗯，
0: 这就是境教。
1: 这也就是说呢，言语是没有力量的，但是我们家长的这种自身内在的修养和向学之心，孩子是可以感受到的。
0: 对，
1: 一旦建立起了这样的家庭氛围和环境，全家人都很爱学习，
0: 嗯，
1: 那孩子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0: 对，
1: 我记得杨绛先生也在他的作品里写到，他和钱钟书先生都特别爱书。
0: 嗯，
1: 只要没事了，一家三口都是各捧一本书。
0: 对，
1: 他孩子还不认字的时候，拿书拿到了还在那看。
0: 对，
1: 就从小就爱读书。
0: 对，
1: 嗯，所以呢，我们家长如果想让我们孩子爱上读书，爱上学习，爱上经典，我们首先发自内心的去学习，
0: 这
1: 去喜爱它。
0: 对，
1: 乐学。
0: 这里边呢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很多家长功利性太强，
1: 嗯，
0: 说我读书装模作样在这儿读，就是为了马上影响孩子，
1: 那不行，
0: 那个不行。
1: 对，
0: 你得认真的学你自己的。
1: 嗯，
0: 你学他半年，孩子自然就更进来了。
1: 的确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我们不能够耍这个心眼儿，
0: 嗯，
1: 觉得我为了陪他，为了给他做个榜样，我就坐在这儿拿本书，其实满脑子都在想别的事儿。
0: 哎，对，
1: 这种状态是不能影响到孩子的。
0: 对，这个的状态，孩子很聪明，
1: 一下就能感觉到，
0: 一下就能识别你那个你用心了还是没有用心。
1: 对，
0: 嗯，
1: 那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厚古而不非今。
0: 嗯，
1: 因为知识最终到达的是生命。
0: 嗯，
1: 我觉得您一直在讲这个。
0: 对对，
1: 知识到达的是生命。
0: 对，
1: 古代人所讲的那些经典，同样我们现在学习是为了到达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生命。
0: 对，
1: 让我们当下就受益。
0: 是，
1: 所以我们先不去高谈传承的话题。
0: 对，
1: 先让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绽放。
0: 哎，是这样，
1: 提升是吧？
0: 就是学国学是让我们自己喜悦。
1: 是，
0: 嗯
1: 嗯，好，那让我们立足于现在的现实生活，让我们学习的古典重焕生机。
2: 聆听圣贤经典，开启幸福人生。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殿。
3: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21届吉林画殿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殿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殿，爱上画殿，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殿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殿，向往画殿，走进画殿。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

0: 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市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近期，吉林省正式启动2026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系列活动，解锁吉林秋日文旅新体验。作为全省秋季文旅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将迎来黄金博物馆开馆、第21届白桦节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示我市金秋文旅魅力，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据了解，作为全省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的重头戏，9月19号，我市黄金博物馆将正式开馆。届时，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启动仪式将隆重举行，正式拉开全省及我市秋季文旅活动大幕。活动现场将集中发布全省秋季文旅优惠政策、全新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启幕第21届吉林画店白桦之约白桦节系列活动，多形式、多维度展现我市独特的生态风光与黄金文化底蕴。除系列启动仪式、文旅惠民活动外，9月19号当晚，我市还将举办第21届白桦之约专场文艺演出，以文艺展演赋能秋日文旅，用精彩的文艺节目展现金秋画店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与城市活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秋日文旅体验。为进一步盘活文旅资源，拉动文旅消费，省文旅厅统筹整合全省文旅资源，推出联动惠民政策，依托我市黄金博物馆、宝戏台金谷景区两大特色点位，联动全省29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双向惠民福利。游客在我市两大点位购买黄金，可享受省内29家重点 A 级景区免票、打折等优惠。同时，游客凭省内主要景区门票在画店两大点位购买黄金，可直接抵扣40元，双向福利互惠互通，切实让利于广大游客。本台消息，9月9号，我市2026年金融教育集中宣传日活动在金城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画店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市财政局、市政法委及多家金融机构举办。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为现场群众送上全方位的金融知识盛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深度剖析真实案例等形式，重点向群众拆解黑灰产、虚假高收益承诺等新型金融网络骗局，并带薪解答关于官方维权渠道的各类疑问。同时，流动宣传小队主动出击， 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的防诈骗与支付安全科普。现场还同步推进扫黑除恶宣传与行业诚信倡议，全力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金融安全氛围。
3: 近日，市场监管局开展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常态化自查机制，规范食堂日常经营管理，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化交乡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动物防疫工作，对全乡33个行政村开展口蹄疫、猪瘟、禽流感、布鲁氏菌病、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保障辖区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近日，明化街道洪生社区开展12338妇联维权热线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围绕婚姻家庭矛盾、妇女劳动权益保护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科普，重点介绍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的服务范围、拨打方式等，进一步提升广大妇女群众的维权意识。当前正值秋季蘑菇采摘时节，山区昼夜温差大，林间湿滑多隐患，蛇虫活动频繁，麋鹿、误食毒蘑、山林遇险等安全风险增加，以下4点安全提示需牢记。
2: 一、结伴而行，谨慎近身出行。进山采摘切勿单人独行，一定要结伴前往。出发前告知家人进山位置、往返时间，远离深山密林、偏僻无人沟谷等危险区域。山区多数地段手机信号薄弱，提前备好通讯设备与充电宝，杜绝私自深入无人区域，避免失联迷路。二、关注天气，及时避险撤离。秋季山区气候多变，突发降雨、起雾天气多发，林间道路湿滑，能见度差，进山前务必查询天气预报，避开恶劣天气出行。山中如遇降雨、大雾、大风天气，应立即停止采摘，快速撤离山林，切勿抱有侥幸心理滞留山中，防止走失摔伤。三、病轻菌物，严防误食中毒。野生菌类种类繁杂，有毒蘑菇和可食用真蘑外形相似度高，仅凭经验辨别极易出错，不认识的菌类坚决不采不食用，若不慎误食不明蘑菇，需第一时间催吐并留存取样，立即前往就近医院救治，切勿拖延。四、做好防护，严守山林禁令。进山全程穿戴长袖长裤、防滑鞋袜，穿行草丛时提前打草惊蛇，远离马蜂窝、石缝朽木，防范蛇虫叮咬。秋季林区草木干燥，活藓等级较高，进山严禁携带火种、吸烟、野炊，如遇迷路、受伤等突发情况，切勿慌乱乱跑，原地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3: 白化城。
2: 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他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

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7: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9: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5: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创建
10: 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这个频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数十百。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这段书叫做《尉迟恭三鞭出世》啊。可以说尉迟恭啊，那脸一下子就露到天上去了。什么叫三鞭出世啊？尉迟恭鞭打王仁泽，尉迟恭鞭扫梁世泰，现在尉迟恭是鞭镇李元霸。这一鞭一上四下，李元霸拿着擂鼓瓮金锤往上搂，挡着一鞭。这一鞭砸在擂鼓瓮金锤上，李元霸大叫一声，哎呦，扑通一屁股就蹲那儿了，让尉迟恭这一鞭给震了一屁股墩儿，大，当然把尉迟恭啊也震得不轻啊，哎呦呦呦，怎么呢？这鞭真撒了手了，赶紧捞鞭呢，抓两把，把这鞭才抓到手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倒退几步，差一点儿没栽歪在那里。那位说了，说你说这书啊不通情理。尉迟恭18条好汉当中排名14，李元霸排名第一位呀。那宇文成都排老二的怎么样？那排老三的裴元庆怎么样？老四、老五、老六他们又怎么样啊？打李元霸没有一个是个的，怎么让这黑探头一鞭就把李元霸给震的一个屁股墩儿啊，给震到地上了呢？这不对呀、啊，这个这里啊有科学道理，您得听我解释。这说书的惊人笔之后，那必须跟着原笔呀、

帮惊人比不行，啪把人打死了。怎么打死的？你得圆过来，说的有道理，那才叫说书的呢。说书的不允许天马行空胡说乱讲啊，要么说书的能被称为先生啊？你得说出来让人信服。怎么一下子就鞭镇李元霸了呢？那跟那程咬金斧劈李元霸有异曲同工之妙。四平山上，程咬金一下子把李元霸由打马上劈下来了。当然程咬金当时咱说了调动潜能量，他的三斧子半那是绝招啊，再加上一看圣手白猿侯君集被李元霸扔到山崖底下了，程咬金一恼，调动自己潜能量，一斧子往下一劈，再加上正好赶上那天阴雨天，一个炸雷，李元霸一哆嗦，几个力加在一起把李元霸由打马上给震下来了，差一点没让程咬金一斧子给劈了呀。那么今天呢也有相同因素啊，咱一直在强调今天雷雨天气，刚才还下大雨呢，不然这些人不会躲进茶棚。虽然现在雨停了，但天空当中依然呢震雷不断，这一会儿啊好像这个雷又进了，好像这雨啊又要往下落。所以当着尉迟恭一边举起来的时候，正好天空中打了个伞，咔一个大雷呀，什么叫迅雷不及掩耳啊，根本的不等着李元霸把耳朵堵起来呀。李元霸一看这闪电出来了，李元霸就这完了，紧跟着就得炸雷劈下来呀。哎呀，李元霸当时心中一切，就等着炸雷。结果这尉迟恭一边打下来，李元霸这心没在尉迟恭这里呀，梆一下子，尉迟恭那劲道也不小，李元霸身体没有用足力气，光等那雷了。所以一下子把李元霸就打个屁股墩儿啊！当然李元霸那本身的力量在那里呢，反作用力让尉迟恭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这个时候咔，这才后响，这雷呀、震耳欲聋啊！咕隆这一下子，加上刚才尉迟恭那一边一震，李元霸呀，哎呀！咱说了，自打四平山扬州那么多次雷打过之后，这李元霸这个精神呢就有些问题了，那遇到雷产生畏惧害怕的情况，那是一次强胜一次啊，现在都有点魔怔了。李元霸对这个雷呀已然怕到一种无可复加的地步了，这雷这么一响，李元霸被那一边一震，雷这么一响，心情这么一暴到根喽，当时人一挺，手一撒锤，当啷锤落在地上，这李元把身子往那一仰，全身抽搐，嘴吐白沫，怎么呢？癫痫犯了，羊羔疯了。哎呦，这李元霸呀头一次反应这么大呀，这下子把柴少等人吓坏了，尤其是梁世泰呀，一看，你敢打我师傅，我跟你拼了！梁世泰也顾不得自己左肩膀疼了，右手抡锤，由打茶棚就冲出来了。马三宝、柴少也赶紧的冲出来，而且这下子尉迟恭吓傻了，刚才呀还真把尉迟恭吓一跳，尉迟恭心说完了，怎么呢？本来尉迟恭这边躲着李元霸那锤呢，知道自己力气那绝非李元霸对手啊，刚才撞了几次尉迟恭就明白了，所以呢一直躲着李元霸擂鼓瓮金锤，结果这一边呢还没躲过去，让人家锤给崩着了。当时哎呦，尉迟恭啊心道不好啊，我这边弄不巧得给崩飞了呀，一咬牙关爷那也得撞啊。可没想到这一鞭把李元霸砸蹲那儿了，然后再看李元霸撒锤，整个人躺那儿了，浑身抽搐，
嘴吐白沫，不是。

玩意多吓人呢。尉迟恭一看，难道说我把李元霸给打死了不成？这不可能啊，除非他是假李元霸呀。刚才伸手看得出他得比我高得多得多呀。那按照刚才那伸手，他不该如此。这我一瞅啊，柴少尤其是那梁世泰眼珠子红了，奔自己过来了。尉迟恭先到不妙啊，我呀赶快跑吧，指不定人家多少人呢。而且打死的是谁呀？那李元霸，那唐公李渊的儿子呀，那还了得呀。哎呀，尉迟恭心说话，我也琢磨着是不是投奔唐公李渊，现在看来呀，这条线儿绝了不，别想了，把人儿子给打死了。哎呀，赶紧跑。尉迟恭啊，现在也不想着跟店老板打招呼了，也不想着要这打工的钱了，保命要紧的，真害怕呀。一转身拎着鞭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嘛，尉迟恭啊，跑的那比兔子还快呀。说这就是英雄嘛啊，你英雄不得时的时候，不得地的时候，可不这样吗？遇到危险赶紧保命啊，这才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呢。他一溜烟跑了。哎，你往哪跑？梁世泰还要追呢。哎，你给我回来。被柴少啊给拽回来了。你拽我干嘛？赶紧看你师傅，抢救他为准呐。你追那尉迟恭干嘛呀？他打了我师傅，你赶紧的过来吧。这柴少啊心中还是有点明白的，怎么刚才那一雷下来呀，柴少就明白了。这李元霸呀，估摸着是被那雷给惊了，跟人家尉迟恭没关系呀，赶快过来抢救李元霸吧。一看李元霸像触电似的在下面正晃呢，柴少跟马三宝费好的劲把李元霸才按那里。你别往李元霸劲大呀，你别看病了比一般人劲也大呀。哎呀，赶快让梁世泰找大夫。这梁世泰上哪找去？进茶棚问着掌柜的附近有没有大夫。呵呵，这掌柜的吓坏了，心说今天怎么了？这黑道凶日啊，这开张没有看黄历，怎么一件事跟着一件事啊？哎呦，这位要死在这里。大夫不，你往前走，前面第四间有医馆，那有个大夫扎针挺厉害的，姓孙呢、啊、赶紧的去找。哎，好好好，赶快到那里把那大夫请过来了，不来不行啊。梁山拽着手，过来。大夫过来一看，哎呦，杨高峰，赶快扎针吧，这中国针灸真灵啊。啪几个针扎下去，李元霸呀这才止住抽搐啊，慢慢缓醒过来了。柴少一看，兄弟，元霸你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就见李元霸呀，这眼往上翻着，嘣坐起来了。怎么的？就好像这脑袋里进东西似的，拿手捂着脑袋，就地打滚，不噜噜噜噜，不噜噜噜噜噜。好容易坐起来了，他又滚在那里了。哎呦，柴少说，元霸你怎么了？大夫，这怎么了？哎呦，这大夫说，我也没瞧过这种病啊，这是受什么刺激了吧？那是啊，刚才打雷了呀，正在这个时候，哗哗，老天爷呀也好像惩罚李元霸似的，跟着李元霸故意过意不去似的，一个劲的往下霹雳闪电呢。这李元霸呀本来神志就不清啊，再加上几个雷打下来，就在这里抓了狂了啊！哗，时间不大，大雨说下就下呀，雨往下一下，那大夫一看，直溜钻到茶棚底下去了。那李元霸就在这雨中啊发了疯了，又滚又挠，谁劝按也按不住啊！可把柴少、马三宝、梁世泰给忙活坏了呀。梁世泰那胳膊还受着伤呢，哎呀，还得按着老师啊，在这折腾了将近一个时辰，慢慢的风停了，雨住了，

不打雷了。李元霸这劲儿啊也折腾够了，愣挺挺的躺在泥水当中啊，几个人呢浑身也都浇成落汤鸡了，把李元霸抢进茶棚，再让大夫看。大夫一瞅啊，这人呐，这是神经上有问题了啊！这我给他开几副安神的药吧。给李元霸开了几副安神的药，那住哪呢？不能在茶棚啊，这地方也是个是非之地呀、啊！赶紧的，附近找家店房先住进去了。结果这么一住进去，李元霸也不知道是因为受惊了，还是说刚才被大雨浇了受寒了。总之啊，到了半夜发起高烧啊，烧的李元霸满嘴胡话呀，又把这孙大夫连夜请过来了。孙大夫一号脉呀，这脉象都乱了都，这里面呢又有湿又有痰呢、啊，这痰迷心窍了。又扎针又开药，好歹到第二天这烧退下去了，没那么厉害了。但是李元霸仍然神志不清啊，满嘴胡言呢、啊。梁世泰也瞅机会让大夫给看了看，大夫一看还好，没伤着骨头，把这淤血呀、啊、用针给你放出来，给你敷上药，将养些时日就好了。注意啊，昨天你淋雨了，也受了寒了，这玩意儿不能受寒，受寒容易未来呀有后遗症啊。也给这梁世泰开这些药，有外敷的有内敷的，在这里盯了李元霸一天，虽然不烧了，但是仍然满嘴胡言，神志不清啊。把柴少急的呀，这一天起出燎泡来了，此地那不是久留之处啊，这个地方那是王世充的地盘，回头那瓦岗就要打过来呀。那瓦岗现在能放我们吗？我们不辞而别呀。原来照着李元霸，可能那李密还投鼠忌器，怕着李元霸炸刺儿，自己抵挡不住。现在李元霸病了，那李密如果知道了，能不能把我们扣下来做人质，这都不好说呀。所以赶紧离开此地呀。马三宝说离开这里，那元霸怎么办呢？拿车套着元霸走，先离开这里再说吧。哎，是，就这么着套上车，把神志不清的李元霸给扔到车里头了，让这梁世泰一旁侍候啊，带着手下兵卒火速的赶到了孟津渡口啊。这孟津渡口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黄河出陕，奔腾在玉溪峡谷，水流湍急呀。但到达孟津这个地方，河道渐宽，流速骤降，所以这个地方便于行船。于是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黄河的一大渡口，那就是孟津渡口啊。孟津渡口自古以来，那就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啊。所以要从洛阳这一块过黄河，那首选孟津渡。柴少啊就带着李元霸等人由打孟津渡过黄河，到了黄河对岸，一看李元霸的病情啊不宜再往前走了，这一路上车马劳顿，病情加重啊。就在这个地方找了一个比较大的镇店，这地方也比较安全一些，远离战场了，行啊，先在这里给李元霸养好病再说吧。梁世泰说还有我呢，我也得养伤啊。好好好，一起养一起养。又在这个地方找到那些比较知名的医生过来给李元霸号脉拿药啊。李元霸一时半会儿就病在这里了，得把李元霸这个神志啊给他调好了啊。哎呀，甭管柴少现在再着急，心急如焚，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去，但是也没办法，也不敢把李元霸得病的事儿告知李渊呢，怕老丈人担心呢。只说呀，遇到一些事情了，让人给老丈人发封信，告诉老丈人你们那里该怎么举事怎么举事，先别等我们了，我们一时半会儿可能赶不到，别以我们作为起义的一个先决条件，别等李元霸了。
就这么这几个人呢，在这里陪李元霸养病。结果没过几日，有人送信儿，说唐公李渊晋阳已然起兵了，兵锋直指长安呢。又有人来报说李三娘在户县响应起兵，正在户县一带转战与那朝廷军队作战呢。哎呦，这柴少啊不担心老丈人，那知道李渊老谋深算呢，那吃亏的仗不会干的。再者说李渊身边又有二郎等人辅佐，那还了得呀。但是担心自己的妻子李三娘啊，知道自己的老婆虎着呢。那你别看她是老婆，她是女的，比我这当老公的还厉害呀，在家里头我得听她的呀。哎呦，干事儿不要命啊，只要她想干的事儿，九头牛拉不来，甭管前面再危险，她真敢往前冲啊。哎呀，在这柴家庄你都敢造反，柴少一算柴家庄能有几个人呢，你在那里挑起大旗，长安城能容得了你吗？弄不巧那殷世师等人呢就得派兵去抓你去打你呀。你这短时间内能够聚起那么多兵了吗？即便是能够有兵，你也没将啊，这有兵无将一盘散沙呀，你自己抓那你得怎么抓呀。哎呀，柴少急的呀，这边小舅子神志不清，自己不能离开，那边又担心自己妻子出事儿，这可如何是好啊。着急的这柴少啊满嘴起燎泡，扁桃体发炎，淋巴结肿大，现在一抽血呀那血象还高呢，白血球骤升啊，怎么的身上有炎症了，他能不生吗？马三宝在旁边看出来了，马三宝啊就找柴少商量，说句马爷，我看你最近呢你得保重身体，这边病俩了，你要是在这里发愁再病了那就完了呀，你一定啊先宽宽心呐，对不对？哎，只有自己心宽了才能够从容处事啊。这事情已然发生了，你再着急也没用，我也看出来了你现在啊是担心三娘啊。其实我也担心呐，我想啊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咱们这么多人都扎堆在这孟津渡等着李元霸病好，那浪费人呐。另外呢出什么事儿也不好去支援，依我看这么着，您呢留在这里仍然看着李元霸，因为李元霸没有您我们是按他不住啊。您在这里，梁师太呢受伤了一动也不如一静，哎，他也留在这里，另外再留下几个人作为你们的服侍人员，其余的那十来个我全都带走，去哪呢？我够奔户县，到那里我帮小姐去，三娘那里肯定现在缺少心腹将领啊，我过去也多一份力量，有什么事儿他也好与我商议啊。不知郡马爷你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如果你同意我即刻上路啊。哎呀，柴少一琢磨，马三宝的建议还真不赖，自己担心妻子，马三宝那也是一员大将啊，由他过去能够减轻妻子一定的负担的，那自己也多少的放心。另外马三宝从小服侍自己妻子长大的，那等于啊是自己妻子的家奴心腹，这忠诚度不用说了，对自己妻子的性格脾气也能了解，有什么事儿，哎，他劝两句啊自己妻子还能够听得进去。好啊，柴少一点头，既然事情到这一步了，咱只有兵分二路，那就有劳三宝你了。哎呀，自家人说什么有劳不劳的，我呀马上就走。就这么着留下几个人在这里服侍柴少等人，马三宝带领手下那十来个亲随是赶奔户县呢，来支援李三娘来了。结果到了户县这才知道啊，李三娘现在了不得了，已经收服了首阳山
没成。

0: 扶风郡了，现在正在扶风郡呢。哎呦，马三宝一看行哎，我们家这小姐厉害啊，哎呀，真让我们大老爷们汗颜呐！走，赶奔扶风郡见小姐去。就这么着，又带领手下这些亲随赶到扶风郡呢。到这里见到窦金，一告诉窦金自己是谁，哎呦，窦金说：“三宝将军，您来的太不巧了，三娘啊带领大军去打丝竹园去了，前脚刚走啊，去打丝竹园，为什么？是这么回事。”窦金呢就把事情经过给马三宝这么一说。丝竹园的大总管叫金毛狮子何攀仁，据说此人呢特别厉害呀。我还在担心三娘的安危呢。谁？马三宝一听何攀仁，哈哈哈哈，没想到是这小子在这个地方啊。好，看来这一回呀、啊、该我马三宝露脸了。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0: 林公园，苍茫林海，蔚眼王山，夏登野生冲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画卷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马三宝听窦金说李三娘率领大军去打丝竹园了，丝竹园的大总管就是金毛狮子何潘仁。哦，马三宝啊眼睛一亮啊，何潘仁，他原来可是个胡商啊。啊，对，原来是个胡商啊，后来啊听说当了贼了，再后来占据丝竹园，哎呦，现在手下数万之众啊。哦，哈哈哈，马三宝乐了，太好了，没想到啊在这里遇到这个小子了。嗯，这一回啊该我露脸了，我要赶紧上前线，别让他们打了，这还打什么劲儿啊。他说这么一番话，窦金呢也不明白马三宝什么意思，眨巴眨巴眼睛没听明白。马三宝哈哈一笑，以后就明白了，快走。马三宝啊又带着自己的亲兵卫队一路狂奔呐、这才来到了沙场之上啊。正赶上李三娘被那金毛狮子何潘仁掌中金钉狼牙棒给逼的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啊，险象环生，眼瞅着就生命之余啊。马三宝晚到一步啊，这李三娘说不好就得出事儿啊。那幸亏马三宝赶到啊，马三宝啊还说自己是李三娘的家奴，两人这么相见非常高兴啊。马三宝先告诉李三娘，您丈夫柴少一点事没有，您甭担心，但您兄弟李元霸现在 身染小恙，在那孟津渡口那里养病的，估摸着呀也不会有大碍，您就放心吧。哦，李三娘一听一点头啊，原罢，这孩子呀年纪太小，风头露得太足了，所谓刚者易折呀，让他好好的养养病，煞煞他的性子，也不算是坏事啊。马三宝说完，望着沙场上瞅了瞅，就见那金毛狮子和盘人正在那里遛骆驼呢，啦啦啦啦啦啦，晃着金钉狼牙棒在那里不可一世，耀武扬威呀。马三宝瞅了瞅，我说娘子，那位就是和盘人吗？啊，他正是和盘人，武艺怎么样？哎，我不如也。他一说这话，孙华等人也都把脑袋一拨楞，我们呢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哦，是吗？啊啊啊！哎，你们看着啊，我上场会斗一下这个金毛狮子和盘人，我不是吹呀，到那里我手抓把攥，我就得让他降服喽，就得让他趴地上磕头啊。孙华等人呢，这可是第一次见马三宝，刚才通过两人谈话，哦，也有人呢熟悉马三宝的，从中给介绍，大家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呢，这位就唐公李渊麾下的四大家将之一马三宝马将军。但虽说是四大家将，这些人呢也听说过李渊的四大家将啊，一般般，那不能说是上将军，那你要是跟李元霸、宇文成都这样的相比，天壤之别，你跟秦琼、罗成这样的将领相比，那也差着一大截子，你就算跟程咬金这样的将领相比，他们呢都不如，所以他们也就是一般的将领吧，李渊的护卫队长，仅此而已。哎呀，今天过来你看那个猖狂劲儿啊，上去对这个金毛狮子和盘人手抓把攥，让人家得跪地磕头，让人家还降服。哎呦我天哪，这话也太大了吧，刚才我们可上去动过手了，哪一个不是被打得大败而回呀，能够不受伤那就算不错呀。就这和盘人那着实厉害，马三宝你又没跟他伸过手，你凭什么夸海口说大话呀，你这不是大言欺人吗？嗯，这些人呢初见马三宝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都把嘴撇起来了，眼睛斜楞起来了，怎么都不相信呢，都心里头还想呢，那你上去，你上去，你上去把你揍下来，哎，到那个时候行了，我们再看你这位爷的哈哈笑吧。就这些人呢抱有这个心态。李三娘也是一皱眉呀，三宝啊，你什么时候学会夸大话了？你可知道和盘人此人无比的厉害呀，我尚且不是他对手，你跟我比你还打不过我呢，你怎么能够打得过和盘人呢？哎，三娘子，你最近在这一片折腾的挺凶啊，纵横城池，收拢了这么多的英雄好汉，全是被你打服的吗？啊，那还不是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吗？那我也一样啊，我上去我看看这个和盘人跟我伸手吗，要跟我伸手，哎，我看看我的武艺能不能胜他，能胜他自然好啊，如果我的武艺胜不了他，我呀非得打吗，我也凭凭我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我睡他投降，这叫逢强制取，遇难活擒呐，对不对呀？我呀也动用动用我的嘴皮子，哎，看一看我能不能把他说服了啊。李三娘乐了，马三宝啊，你可不是一个 比较善。

能说话的人呐，你还想凭借你的口齿把这河畔人睡降了，那可不是嘛。嘿嘿，三娘子，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你别老瞧不起我呀，你这家奴啊，现在可长本事了。哎，不信呢，您现在呀，就在这里观敌料阵，我先上场试一试，你看好不好啊？即便我不行，您呢，这一会儿也歇过来了，然后再战第二遍，也不为迟晚呢。李三娘上眼下眼打量了一下马三宝，一看马三宝信心满满，不知道马三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李三娘知道啊，马三宝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耍诙谐的人，就这个人不是个开玩笑的人，平常尤其在自己面前特别严肃，有一说一，不会夸下海口。那么今天他既然说大话，必然有原因，先让他上前试一试也未尝不可，也消耗消耗那金毛狮的合盘人的力道，等一会儿我再上去也会容易一些。想到这里，李三娘一点头，好吧，三宝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他那狼牙棒可厉害得很呢、你就放心吧，再厉害呀打不着我呀。一说这话，孙华等人这嘴呀撇得更厉害了，心说能耐梗你上去啊，不被人家揍扁乎了我看你下不来。这些人呢还憋着一股子劲看马三宝的哈哈笑呢，马三宝冲大家一拱手，连着兵器都没抬呀，往前一踹凳，这匹马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迎着河畔人就过去了。再说河畔人连胜数阵呢，眼瞅着要把李三娘也砸于马下了，没想到啊，李三娘回去了，不知道他们在那干嘛。一群人嘀嘀咕嘀嘀咕，看这意思呀，这群人估摸着在商议让谁再来战我呢。我看呢，这一群人里面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上来一个我得给他打废一个。所以呢，这合盘人在这溜开骆驼了，晃动着金钉狼牙棒，撇着大嘴，耀武扬威呀。正在这晃荡着呢，听到马蹄声一响，抬头一看，李三娘那边来了一员大将，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打扮的倒非常的威武啊。鸟翅环得胜钩上都挂着兵器，人家没有摘兵器呀。这河畔人心说，这谁呀？怎么如此的猖狂啊？河畔人把掌中金钉狼牙棒一晃，呆，来将是谁？通明，再战。马三宝没搭理他，这马继续往前趟，就来到河畔人近前呀。这下子河畔人倒毛了，这是怎么回事？直眉瞪眼过来了。河畔人不由自主的让胯下的骆驼踏踏踏往后倒退几步，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那就是交战了。马三宝啊发出这么一种笑声，别在那咋呼，不认得我了，仔细看看我是谁。你河畔人一听，这人这意思认得我，你是谁？我怎么知道你是？这河畔人呢，见马三宝走近了，仔细一观瞧，河畔人当时眼珠子瞪大了，你是马将军？好家伙，问这么一句话，你是马将军吗？对喽，看来你还认得我呀，也难怪呀，这么多年了。另外那一天我穿的是便装啊，今天穿着一身戎装，这些年这胡子我也留起来了，所以呢你一时没有认出来，也不

张山志都把眼睛瞪大了。刚才这几位呀、啊，撇着嘴，下巴壳往上翘着，眼睛往下耷拉着，斜楞着眼睛，怎么的一点瞧不上马三宝？被马三宝的大话呀，把这几位气了。我们几个都不是合盘人对手，你厉害，看你的个子也不比我们高哪去呀，这块头也不比我们大哪去呀，你有多的能耐呀？你到这里来骗来，我们倒要看看那合盘人到底怎么把你揍回来的。这几人憋着这股劲儿呢，想看热闹呢，哎，没想到马三宝见到合盘人两句话，这合盘人就由打骆驼上蹦下来了，倒地便拜呀，三个脑袋往下一磕，把孙华等人给磕迷糊了。那不光这三个人呐，连李三娘都把眼睛瞪大了，凤目圆张。哎呀，李三娘心说这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这合盘人给马三宝磕头啊？而且口称恩公啊！合盘人这声音也大点，离李三娘其实也不太远，李三娘还真就听见了。嗯嗯，就见马三宝啊，坐在马上没有下来搀扶啊。行了，合盘人呐，看来你呀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还知道我是你的恩公呢。哎呀，恩公啊，您这是说的什么话？您当时如果不救我，我这一家老小可能就被那群贼官兵全给斩杀了。我们一直在家里的供奉马将军您的牌位，每天早晚三炷香，为马将军我的恩公祈福。马三宝一听，哎呦，我说我最近怎么那么倒霉呢，闹了半天被你们供的呀，赶紧把我那牌位撤了，死人才竖牌位呢。哎呀，谢谢，我说潘仁呐，赶紧起来啊，赶紧起来，坐到你骆驼上，咱好说话呀。哎，好的，你何潘仁呐，像换个人似的，非常的老实，非常的驯服，由打这地上爬起来，又重新的上了骆驼，往那一坐。这时啊，马三宝这马头跟那骆驼头都还碰到一起了，两人特别的近呐。马三宝说：“合盘人呐，你怎么跑这来了呢？哎，什么时候到这丝竹园你称王称霸来了？哎，别提了，自打那一次救得我的一家老小，我这生意也不能做了。后来呢，我一看你们抢我也抢你们得了，于是呢，我就钻到一个小山沟里，也占山为王了，我也做成了山贼了。由于我是胡人，他们呢就喊我胡贼。慢慢的，我手下的人越来越多，越来势力越大，当然私下官府就不能容我了。这官府啊，到处派兵来围剿于我，我也是跟着官府周旋，不断的周旋，就不断的改换我们的根据地，改换来改换去，周转来周转去，就周转到这丝竹园附近。我一看这丝竹园里面竹林茂密，正好可以屯兵，而且这里易守难攻，你官军进来不明就里，不知道道路，就得招了我们的毒手。于是我带着我这兄弟就在丝竹园安下了脚跟。官府虽然数次派兵来围剿，我们在这里跟他周旋，结果把这官军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现在我已然聚集了30000余众，都在丝竹园内，我也当成了他们的大总管。哦，原来是这样啊！哎，恩公啊，你怎么来到此地呢？废话，我合盘人呐，我是什么身份你还不知道吗？啊，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唐公麾下4大家将之一吗？合盘人呐。

0: 愣了一下，然后一点头，对了，我把恩公您这个身份我给忘却了，我光想着跟那李三娘要打斗了，李三娘派兵来围打我的四如园，我暴跳如雷，怒火中烧，就忘了你们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哎呦，我们俩关系呀、那不仅如此啊，三娘子跟我一起长大的呀，我是服侍三娘子长大的，我在三娘子面前称奴，我是她的家奴，就这个关系。你说你刚才拿着狼牙棒差一点没把我们家的三娘子给揍死，你说要是真的伤了三娘子一点半星啊，你如何能够面对我呢？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哎，我没那个意思，我刚才只是跟三娘子切磋一下武艺，切磋个屁，我都看见了，一棒紧是一棒，一棒快是一棒，你这小子又有把子力气，力猛棒沉，三娘子那毕竟是个女孩子呀，啊，你就这么对待女孩子呀，一点也不怜香惜玉。恩公教训的是我刚才确实有些鲁莽了，行了，刚才的事就接过去了，我问问你现在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啊？三娘子统兵带队并不是过来呀要灭你的四如园的，而是觉得你是个英雄好汉呐，三娘子器重你，想过来联合你的。现在天下反王四起，都在那里推翻抱隋呢，你在这里聚众就当一个贼，那你的志向也太小了吧啊！这不像一个胡贼能干的事儿啊。哎，何凡人，听我的良言相劝，今天我不来了吗？这么着，跟着我一起投唐宫，咱们兵打一处，将和一家，一起在这个乱世奔出咱们自己的荣华富贵，这多好啊！为什么当贼呀？扒掉贼皮，咱做官好不好啊？我想这也是你手下弟兄们他们的心意呀！啊，你也得为他们未来着想着想啊！你琢磨琢磨，你现在对抗唐宫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唐宫大军已经出了晋阳了，正在往长安大兴城奔发，不日就要到达长安。这长安能够抵抗得住唐宫大军吗？另外，唐宫是什么人呢？一个雷天下响啊，闻名于世，振臂一呼，多少门阀那都得投奔唐宫啊。到那个时候，唐宫拿下大兴城，听说你对他姑娘无礼，发大兵来征讨你这四如园，你在这四如园什么道路复杂了，什么容易吞兵了，我放一把火，我四面放火全给你烧了，你往哪走？你不就是三万余众吗？到那个时候，那数万大军过来还怕你这三万人吗？啊，那你这就得被踏为齑粉呐、我说潘仁呐，你当年可是做生意的呀，你是个胡商啊，你应该知道这个利和损，哪边有利哪边有损呢、现在那就跟你做生意一样，两条道，你往哪投资？你要往对抗唐宫这方面投资，你琢磨琢磨未来你能不能盈利，是盈利还是赔呀？你还是现在就把本钱压到唐宫这里，跟唐宫一起干，跟三娘一起干，跟我一起干，这得的利大呢。你琢磨琢磨，你可是聪明人呐，我就不多说了，你如果觉得咱们可以联合，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你如果觉得不联合还得打，那好，我立刻转身就走，咱们重开旗鼓，再动刀戈，今天你我弟兄那就得翻脸， 非得分一个胜负高低不可。潘仁，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你是做商人的，这一点你要看清楚了，想明白了，该下决断了呀。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音乐声音台，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熊。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记，
19: 正说到马三宝做说客，你看这一元五夫啊，没想到今天见到合拍人做起说客来了啊，啪啪啪把这城破厉害给合拍人这么一讲一说，现在放在你面前两条路，是对抗是联盟，你自己选择。你如果选择对抗，那咱们俩呀就成了两国仇敌了，咱就得撕破脸喽。我们之前什么恩情啊一笔勾销，谁也别讲了。如果选择联合，那咱就是一家人呐。从现在开始，你也是唐公麾下大将， 跟着唐公驰骋疆场，统一天下，未来呀，你也是开国元勋呐。我说潘仁呐，你可是一个商人呐，一个精明的商人呐，这两条路哪个能够给你带来利润，哪个能够给你带来危害，那不用我说了吧，你自己能够算得清。现在呀，你就给我一答复就行了。大丈夫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你要说打，我马上回去；你要说联合，哎呦，咱马上往中间凑。我说潘仁呐，赶紧决断吧。这何潘仁呐，被马三宝这一番话说的低头不语。咱说了，其实何潘仁对唐公李渊早已经是仰慕已久啊。这没办法，在那个年代有几个人不仰慕李渊的呀？人陇西李氏大贵族在人们心目当中这个地位，那不是我们今天人可以想象得到的，那非常的崇高啊。所以呢，这何潘仁早就有心要投李渊，只不过这今天这不是人家打上门来了吗？觉得面脏过不去，要跟人刀对刀枪对枪来那么一番。其实啊，那也是一股子火冲上来的，刚才跟李三娘这么一交手，何潘仁呐也暗挑大拇哥呀，你别看李三娘不是我对手，但是作为一个女子能够武艺这么高强，那已然就不简单了。再看这么多男的将领都听李三娘的，李三娘能够统领这么多军队，那足见这个女子她不一般呐。老李家的人呐，那不简单呐。所以何潘仁更加暗自佩服唐公李渊了。现在马三宝再这么一说，这何潘仁脑袋一低，在那里沉思不语啊。正在这个时候，身后响起了马蹄声响。总管，总管呀。何潘仁马三宝往后面一瞧，来了一匹马，马上驮着一老头啊。谁呀？马三宝不认得，何潘仁认得呀，正是自己的长史李刚啊。李刚啊，你别看老头，一看马三宝，李刚见过马三宝啊。李刚在朝中为官的时候，当年跟着李渊那是同朝称臣呐。李渊手下四大家将，他能不认得吗？见过多次啊。所以一瞅，哎呦，这不马三宝吗？感情是马三宝跟何潘仁认的，何潘仁还跪下称马三宝恩公，然后又见马三宝在那里比比划划，嘚嘚啵啵，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就见何潘仁脑袋低着，好像略有所思。李刚啊，侧着耳朵仔细听，你别看这老头子这耳朵还特别的尖，一听马三宝好像在那里劝何潘仁要投靠唐公李渊，跟李渊联合。哎呦，李刚心说早该如此啊！我劝这何潘仁呐，何潘仁不听。看来这何潘仁对着马三宝的话，他还真能听得进去，起码来说不会暴跳如雷呀。哎呀，也不知道马三宝跟这何潘仁什么关系，我要过去加把火吧。赶紧的化干戈为玉帛。李刚想到这里，往前一提马，来到何潘仁身后啊。哎呀，总管，总管呐、哎呦，这位是马将军吧？马三宝一看，您是？我是李刚啊，原来的尚书右丞。哎呦，马三宝赶紧拱手，闹了半天是李大人呢，您怎么在这里呢？哎，我这不是被总管给挟持来了吗？在这里啊，给总管当了长史啊。哎呀，李大人呐、您过去跟唐公关系一向不错呀，您何忍看着总管与三娘子在此大动刀戈呢？哎呦，我早就劝了呀，我这何总管嘞，他就不听我的良言呐。何总管呐，我刚才在后面也听了，好像马将军也在劝您呐，你看是不是跟我之前劝您的话一样啊？这个世事就是如此啊， 现在大势所趋，你看我们如果这个时候跟唐公联合，重立明主，再造乾坤，那大丈夫不在世上建立功名了吗？何宗安，这可是个机会呀！你之前不是一直仰慕唐公吗？现在唐公大军已然到咱丝竹园外了，你为何又犹豫不决呢？是啊，马三宝说你为何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清河这被唱开空城计了，马三宝也逼，李刚在这里也加火，合盘人呐，低着脑袋左思右想，最后一咬牙，恩公啊，我相信你，你的言语一定对我有利，那我就听你的话，我就投靠唐公。不过刚才我打伤了唐公那么多将领，不知道三娘子会不会饶恕于我。哎呀，马三宝没说话呢，李刚先说话了，怎么不会呀？成大事者焉能够居于小节呀？那刚才两军对垒，各为其主，那都得施展自己武艺呀。两军交战，难免刀枪无眼，碰着谁，甚至说伤着谁，打死谁，那都是很正常的。所谓不打不相识嘛。哇，马三宝一看，就这李刚老头子，想的还挺开。马三宝给这合盘人做保证，你放心，我家三娘子心胸开阔，绝对不会以此为意的。盘人呐，你现在下定决心了，

马上把三娘子给你请来。说着话，马三宝一转马头，咔咔咔，回到本部阵营啊。哎呦，见到三娘子，马三宝大笑啊啊啊啊啊啊！三娘子啊，何潘仁说了，他决心与咱们联合，他归附唐宫了啊！那孙华、李仲文、向善志这些将领啊，一片哗然呐、啊！哎呀，李三娘啊，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瞪着一双疑惑的眼睛看着马三宝。三宝，你说这是真的？哎，怎么不是真的呀？看见没？李刚在那里的，就那老头，你认的是谁吗？他就是隋朝的尚书右丞啊，被这何潘仁也不怎么地给鼓捣过来了，当了何潘仁长史了。他也在劝何潘仁呐，我们俩一起劝。何潘仁已然点头了，只不过呢，就怕刚才伤着了各位将军，您这里啊，不宽恕他。我向他保证了，我说我们的三娘子心胸开阔，绝对不会以此为意，不打不相识嘛。三娘子，过去跟他见见面吧，咱这是一家人了。哎呀，三娘子上一眼下一眼，又打量了马三宝一番，把头一点，三宝啊，你刚才所说的那句话还真对，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你是如何降服的何潘仁呢？他为什么见到你就下骆驼给你跪倒，还称你为恩公呢？马三宝乐着摆摆手，甭提了。哎呀，我跟这何潘仁呐，有一段缘分，你们都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马三宝这才把自己跟何潘仁两人之间的一段往事，给李三娘等人呢讲说一遍。这个金毛狮子何潘仁，那是西域人呢，当年是一名胡商啊，就往返西域和中原，贩卖一些商品，哎，挣了不少钱呢。后来何潘仁呢，觉得中原好，还是中国好啊，比我们那里富裕，人民呢也非常和善。你说中国人呢，向来不排外。你别看我是个胡人，大家也不怎么歧视我。于是何潘仁呢，就打算把一家老小全部由打西域迁到中国。那年代，反正到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你愿意住就住，也不用什么办绿卡呀，哎，过来还得申请国籍，不用啊，你只需要把房子挪过来就行了。就这样，何潘仁带着自己的老娘、妻儿，带着自己这些年挣的财产，好几辆大车，由打西域往中原赶。没想到啊，走到并州边缘的时候，忽然间被一群官军给围困了，不是响马，是一群官军呐、啊，官府的兵。哎呦，这些兵啊非常横，凝眉立目，一个个跟秃尾巴狼差不多少啊，得有100多人呐、啊，都骑着马，把何潘仁一家老小全给围住了。何潘仁当时啊，过去赶紧行礼，说：“各位官爷，为什么要围我们？我们呢是正经的良民，我是经商的，我们的居家要搬迁到中原居住。”这当兵的乐了：“是吗？我看你们呢，这是走私，不知道带着什么东西。按照大隋利率，所有东西我们全部没收。”啊！何潘仁一听，像话吗？你们当官的凭什么没收我的东西？你有什么凭据呀、啊？说我是走私啊？所以啊，这何潘仁跟这些人据理力争啊！呀，这些官兵一看呢，还敢跟我们犟嘴呀、啊？实话告诉你，甭管我们有凭证没凭证，说你是走私的贼，你就是走私的贼。我明着说吧，我们哥几个呀，目前。

缺钱花了，我们粮饷被我们上级给贪了，到现在半年了，我们手上没钱了，那怎么办呢？只能用我们手中刀把子去抢，抢谁呢？谁倒霉抢谁。今天你来了，你还是个胡商，反正你是外国人，跟我们这中原人又不一样，我们呢抢了你也没人知道啊。我把这话说得很明白了吧？啊，赶紧的把你这些财物全部拢在一起，或许我们呢还能放你们这些人一条生路，否则的话一个也活不了。河畔人一听这话，河畔人就明白了，这遇到了一群兵痞呀、啊！这些人你要真的把这金银珠宝给他们呢，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刚才那话里已然透出来了，他们杀掉我们往这山沟里一扔，那没有苦主啊，官府能问吗？那谁也不会调查到他的头上啊。河畔人当时心道不妙啊，没想到啊，到中国这一路之上，响马贼匪都没打我的主意，没想到这官府的官军居然比这贼还黑呀、啊，又想越货还想杀人呐、啊。河畔人心说，到现在那我就没办法了，只能跟他们拼了。河畔人大喊一声，抡起金钉狼牙棒就打倒了几个官兵啊。这官兵一看，哟哈，敢反抗那太好了，这就是反贼呀、啊！哎，上上废了他！哇，这一群人呐、啊，过来就下了家伙了。那河畔人一个人行啊，一个人虽然这100多人他打不过，但是呢，杀出一条血路他跑，那还是很容易的。但你别忘了，河畔人带着一家老小呢，这些人不会武啊，他还得保护这些人呢。所以当兵的往上一翁。这河畔人呢，一边保护自己老小，一边跟这群人大战，时间不大呀，就压车的赶车的那马夫死伤好几个呀，自己这一方面险象环生，河畔人身上那也负了伤了，挂了彩了，被人家用刀用剑砍了好几个口子呀，眼瞅着一家老小就要命丧于此。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群人马呀，为首的那正是马三宝。马三宝那一天没穿盔甲，穿的是便装，干嘛呢？奉了太原留守使李渊之命，马三宝去公干，带着200多人呢、啊。由打此地经过，马三宝一看，这一群官兵干嘛的？怎么跟人打起来了？而且跟着官兵打起来的不像是贼匪呀，那人家拖家带口的呀。这官兵下手非常狠毒，这马三宝一看，马三宝就明白了，这是一群兵痞呀，在这里杀人越货，有可能干那些不法之事。那兵州边缘焉能容忍这等兵痞的出现呢？马三宝是唐公李渊心腹爱将，那手上权力很大呀，所以当时吩咐一声，给我包围，哗一下子，这边200多人，而且呢那都是精兵啊，唐公手下亲随呀，那战斗力以一当十，那边100多人被河畔人这一会儿功夫拍死了20多个了，也就是80-90个了，被马三宝这么一打包围，这些人心里头受到极大压力呀，一瞅坏了，这朝廷正规军呢，他们过来劫持别人，那可是背着军队不知道啊，这要是捅上去，这些人呢那都得受到军法处置。这当时这领头的开始不服呢，你什么人？马三宝说了，我太原留守使太原侯李渊帐下大将马三宝是也。你们是哪个队伍的啊？为何在此行凶伤人，杀人越货，是何道理？哟，当时李渊呢还没有被复决唐公呢，还是太原侯呢，那威信已然不小了呀。
这群兵痞一听太原侯的兵，我的妈呀，惹不起，快跑啊！哦，顿时做鸟兽散呢。马三宝啊，也不想把这事儿给闹大了。你要说真的追过去，真的砍死了，那回头太原侯这边也得处理后事啊，那还得跟当地军事机构对此事那进行商谈呢。那你把人家人杀了，那什么原因呢？怨谁呀？这中间一扯皮，官场上事儿就多了。我呀，也别给我家太原侯惹这么大麻烦，你们跑就跑吧，我救这批人就行了。就这么着，马三宝把那一群兵痞给吓跑了，救了何凡人呐。何凡人现在身受重伤啊，身上这口子一道一道的，马三宝赶紧的进行抢救，给他清洗了伤口，上了止疼散，止血药，又给包扎起来，然后看看何凡人他手下这些人，哎呦，死的也不少啊，好几个马夫都死了。那还算幸运的是，何凡人的妻儿老小幸免遇难呢，只不过呢受到一些惊吓和轻伤，那都不算什么。何凡人呐，对着马三宝千恩万谢，何凡人老娘也是啊，跪倒在地谢马三宝救命之恩。马三宝问明白何凡人他的情况，也深表同情啊。一看呢，那既然遇到这事儿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够认倒霉啊。如果说你告到官府，其实啊，你外地人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打这官司很难打呀。你呢，既然是商人，就多掏点银子赔偿他们也就是了。何凡人也明白呀，光棍不斗势力呀。哎呀，对大隋王朝这纪律涣散的官兵恨之入骨啊，咬着牙根直痒啊。马三宝说：“这么着，我给你啊开一道手令，这道手令啊，起码的来说能够保证你从太原这一带经过没有官兵拦你，这是我给你的一道手令，哎，是我准许你在这过的，然后你就去你应该去的地方吧，找个地方安下身来好好过日子。哎呦，多谢恩公，多谢恩公。”何凡人也问明白马三宝的名字，知道这位是唐宫李渊四大家将之一呀，就把这马三宝的恩情记在心中了。何凡人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呐，找到定居之处，然后专门的刻了一个马三宝的牌位，天天的就供奉在自己家中，每日早晚三朝拜一炷香啊，就把马三宝当神仙供了。结果后来呢，这何凡人仍然在这里做生意，但是官府越来越欺压呀，苛捐杂税不断，最后逼得何凡人没办法了，干脆我不经商了。我发现了，现在官即是匪，那匪未必是坏人呐。既然你不让我当良民，好吧，我干脆呀，我就反了，我当匪，我对抗官府得了。于是何凡人就当了胡匪了，钻进深山老林，挑起了造反大旗呀。那人家本来是一名精明的胡商，那对着运营啊非常在行，没用几年聚集数万部众，辗转跟着朝廷军队抗争啊。那对这一段咱前文书也已然介绍了，就不再重复了。后来就来到司如园，在这里自称总管。再往后，史万宝也过来了，史万宝是二总管。就这样，两个人在司如园称王称霸了。那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到了自己的恩公，那对恩公之言，何凡人不敢违抗啊。另外，确实马三宝所言那都是至理名言呢。何凡人对唐公李渊也早就仰慕已久，那既然如此，何凡人说我这司竹园也跟你李三娘联合了，
这一下子呀，李三娘连。

0: 和这丝竹园兵力达到7万之众，那下一个目标就是攻打户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金毛狮子合拍人归服了李三娘啊，说那么简单呢啊，这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呢、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谁让马三宝原来是这合拍人的救命恩人呢？合拍人这个人又知恩图报，另外呢，合拍人对唐公李渊确实仰慕已久啊。李刚也劝，马三宝也劝，最后李三娘也来到近前，对合盘人的武艺是大家的佩服啊，往上一抬。另外最后李三娘又说，你看我的父亲唐国公现在已然攻下霍邑啊，紧接着就要直捣大兴城了，关中英雄群起响应，不日就可以到达长安大兴城， 举目全国，这兵势和影响力难有能和我父亲相伯仲的呀。你别看瓦岗军那李密那么厉害，但你想想瓦岗用多少年才打下了如此这片天地呀？可我父亲呢，从那晋阳起兵一路势如破竹啊，敌人闻风丧胆，有些城池守将是望风而降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唐公的影响力那是天下群雄所难以匹敌的呀。本娘子我也想好了，咱们如果合兵一处，我就立刻拿下户县，拿下户县后，咱们呢大军往西打，攻略武功、李全、周至等等诸县，扩大咱们的势力范围，努力壮大队伍。如果成功了，届时本娘子会向唐公我的家父为何将军论功行赏，也强盛何将军您占领司珠原为王啊。哎，是啊是啊，李刚在旁边呢直敲边鼓啊，三娘所言极是。我说何总管呢，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您可是位大英雄啊，大家这么一捧，最后合拍人一拍大腿。三娘子，多谢您对我的教诲，合拍人愿随三娘子号令。这是个做商人出身呐，做过商人，做过山贼，那杀法决断呢，绝不拖泥带水。那说归降，扔下兵器就归降了，就这么简单呢。哎呦，大家是皆大欢喜呀、啊！

三娘子赶紧跟合盘商议，首阳山那边怎么办？现在京都大侠史万宝领兵带队正在攻打首阳山呢，李神通那边岌岌可危呀、啊。我来打司竹园，其目的也是想来个围魏救赵，想让你这边一感到威胁，马上把那史万宝给调回来，这样以解首阳山之围呀、啊。那么现在咱成了一家人了，这仗就甭打了。哎，当然了，我马上派人把史万宝赶紧换来。这合盘人呐，立刻请三娘子到丝竹园先住下。那说三娘子这么相信合盘人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也是合盘人考验考验三娘子对自己信任程度怎么样。一看呢，三娘子人家根本的没考虑别的，迈大步跟着合盘人就走进丝竹园了，让手下大兵在这丝竹园外安营扎寨。人家呢没有防备合盘人，嘿，合盘人大拇哥暗挑啊罢了。看来李三娘子那真是不让须眉呀、啊、这一下我归顺对了。就这么着，群雄来到丝竹园内，合盘人这边派人给那史万宝通信，让史万宝赶紧回来，在这信中也告诉史万宝了，现在我决心归降李三娘。史万宝接到信后，这史万宝啊有点不可思议，怎么突然间就归降李三娘了呢？但是对合盘人之命，史万宝不敢违抗啊，俩人关系不错呀。史万宝赶紧带领10000人马撤了围，赶回了丝竹园。那这边李三娘派李仲文、向山志两位寨主，你们呢还是返回首阳山吧，把我那神通书替换过来，你们镇守首阳山，让我那神通书带着抢过去的那些马匹速速来丝竹园报道，我得化解这个矛盾呢。啊，是是，李仲文、向山志领命带人回归首阳山了。到首阳山上见到李神通，嘿呀，李神通一看这两位寨主回来了，哎呀，你们前面战况如何呀？呀，这俩寨主一看这位拍起老枪来了啊，神通将军打得特别好啊，基本上兵不血刃，现在呀我们已经拿下扶风、梅城、朱棣了，我们现在手下军兵已经多达70000余众。哎，七万啊啊！李神通一听，什么70000余众？这扶风郡能有那么多人？哎，不但扶风郡呢，哎，我们拿下来了，还有其他的地盘啊。你这边怎么样？我这边更厉害，我呢夺了那丝竹园贼寇的100匹马匹。嗨，丝竹园的二总管，那个号称什么长安大侠的，叫什么史万宝的，领兵带队，你们猜带了多少人啊？多少人呢？带了10000人马呀，包围首阳山呐。两位寨主，10000人马，你们见过吗？啊，你们首阳山在这里开山这么多年，你们俩坐在首阳山上打退官兵好几次，有一次官军能够有10000人吗？估摸着1000人也没有吧。这史万宝带领10000人呢，结果怎么样呢？到这里跟我开兵见仗，被我几仗打的史万宝落花流水呀，带着10000官兵，嘿，是扭头败走，铩羽而归。哈哈哈哈呀！李仲文、向善志一听，神通将军，那感情史万宝那10000人马是被你打跑的啊啊啊！人家不是被我打跑的，他怎么撤了军了呢？哎呦，我神通将军，您还不知道啊？史万宝之所以撤军，那是因为三娘子现在已然拿下了丝竹园呐。丝竹园的大总管金毛狮子合盘人已经归降了三娘子，丝竹园。

跟我们联合在一起了。你刚才也说了，扶风郡哪来那么多兵马呢？但丝竹园有数万之众啊，加在一起，咱们现在的军队达到7万人呢、啊。我们成一家人了，人家史万宝这才撤军呢、啊。三娘子让我俩过来接替你，说这首阳山呢，别让你守了，你老在这惹祸呀。让你带着夺去的100匹马匹，赶紧的赶奔丝竹园，干嘛呢？给人家史万宝赔礼道歉，赶紧过去吧，是一家人了。喂，这，喂，啊，李神通一听，一家人了，合着不是被我打跑的？你想呢？咱这首阳山才几个人啊？人家10000大军，你能把人打跑吗？你要把人打跑，你何必写信给我们求救呢？这算咱们啊，里应外合吧，两面夹击吧。反正是我这面也把史万宝打成那样了，那边三娘啊，也给那个合盘人啊达成联盟了，两下力量加在一起，以解这首阳之围。总之啊，这里头有我的功劳。行了，神通将军呐、啊，您就别往您脸上贴金了。哎呀，您这场祸呀，差一点儿没断送咱们的前程啊！赶紧带领马匹去丝竹园吧。哎，外界，到丝竹园我给那史万宝见面，这玩意儿怎么说呀？怎么说都好啊。总而言之，现在你赶紧去，不然的话，这个疙瘩它解不开呀。行，以大局为重吧，我自己个人荣辱绝不介怀呀。李仲文向善这一看，心说这李神通脸有多厚啊？成了他很大度了，赶紧走吧。就这么着，李神通带领被自己抢上山的那100匹马，又带着自己亲兵卫队下了山，赶到了丝竹园呐，跟那史万宝脚前脚后，到这里见到了合盘人李三娘，两人呢分别把情况给这史万宝李神通一讲，现在咱们成了一家人了。长安大侠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都不太舒服。怎么呢？他觉得呀太窝囊了，那何必呢？一仗不打就这么投降李三娘了。但是呢，合盘人已然把这个决定做下来了，他也不便说什么。他对李三娘印象不怎么好，但是现在已然走到这一步了，自己又没有其他去路，那只好跟随合盘人一起保着唐宫啊，保一步算一步，走一步再看一步吧。那李三娘啊，吩咐李神通过来给史将军赔礼道歉。李神通这个人呢、啊，有一个好处，脸皮厚，哎，能说小话。过来呀、啊，一躬到地，哎呦，石将军，咱哥俩呀，那算不打不相识啊，啊，这才是啊，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的。咱这一场打斗，你看打成亲家了，我呢给您赔个礼，您呢大人不计小人怪，不要以我为怀，您看如何呀？你看。杀人不过头点地，史万宝号称大侠呀，如果这点心胸都没有，那哪能成大侠呀？嗯，史万宝把手一摆，既然咱们成一家人了，这过去的话都甭提了，哎，这才是大将风范呢。这一天云彩全散了，哎呦，群雄聚义在丝竹园内，那可以说呀是非常高兴啊。合盘人吩咐一声，大摆宴宴，大家在这里庆功啊。两下人等合在一起，李三娘这么一算，现在自己的兵马总数超过73000人呢。好家伙，李三娘在户县这一带能够聚集73000人，你要知道他父亲李渊晋阳起兵带出来才3万人呢，是李渊的兵马2倍还带拐弯呢。这李三娘了得吗？一看现在兵精马足，一个个士气高涨啊。

是攻打户县呢。浩浩荡荡大军往户县这么一开，户县县令一看，我的娘哎，没想到这娘们那么厉害呀，这不眼皮底下成了事了。好就是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七万彻地连天的 七万大军呢，我这户县焉能抵抗得住啊？不跑吧。就这位县令啊，官也不当了，把印一悬，深更半夜开户县东门，偷偷的跑了。第二天守城的一找县令没有了，哎呦完了，群龙无首，连县令都跑了，咱们哥们儿在这守什么呀？咱们开城纳降吧，投靠三娘子，投靠唐公，人家扶风郡怎么样啊？啊，人家窦金刺史那不比咱有远见呢，人家司朱元怎么样啊？人家金毛狮子合盘人不比咱有能耐呀、啊，都归降唐公了。看来呀，未来得天下者必唐公也，咱呢别抵抗了，咱投降咱当功臣，咱抵抗咱就变死鬼呀、啊！啊，开城门投降，嘎啦啦啦啦啦，户县城门一开，李三娘率众是占领户县的，把户县一占领了，就等于啊，在这长安城边上有了根据地了。马上李三娘又带领合盘人马三宝率军是攻略西部三县的，一口气儿把武功、李全、周至这些县镇全给拿下了，降服者日众啊，这一下子势力倍增。这李三娘啊，等拿下西部三县这么一点，七万八千人，快八万了都。那当然了，这么多县镇也得分李三娘兵去镇守啊，你不能带着八万人来回跑啊。哎，这个县分点，那个郡分点，李三娘手下机动作战部队三万余众，那就了不得了。消息传到长安大兴城，哎呦，把长安城中的魏文生、殷世师等人呢给担心坏了。北方呢，李渊什么时候打到长安还不知道呢，但看现在这个兵锋兵势，李渊到达长安那就是时间问题呀，不会太长的时间了。没想到长安边上这户县又出来李三娘了，那得在李渊大队人马到达长安之前，我们能够把户县李三娘这群反贼给灭了，不然的话两下夹攻长安，那长安危矣。所以殷世师啊亲自带兵出大兴城，在李渊大军未到大兴长安城之前，他想啊先把李三娘给灭了。但是李三娘现在那势力太大了，你想灭呀灭不了。再加上李三娘足智多谋，手下的合盘人史万宝、窦金等等等等，这都不是吃白饭的，哪一个都是人精啊。结果殷世师打了李三娘数次，都被李三娘打的是大败而回呀，中了好几次李三娘的计策呀，数次击退长安来剿兵马呀。最后这殷世师还想打呢，魏文生啊说话了，我回来吧，怎么的，有消息来报了，唐公李渊的反军马上就到大兴城了，他不打那河东郡了，让那河东郡在那待着，被兵围着，人家绕开河东郡，避开屈突通，人家来攻打咱大兴城了，赶紧回来，守大兴要紧。哎呦，殷世师一看，完喽完喽，这边没剿灭了，那边人马到了，就怕这个，没办法，带领兵马缩回了长安城啊。这边一缩回，李婉娘一看，怎么着，怎么跑了呢？派兵这么一打探，兵将来说了，唐公李渊兵锋已到大兴城。哎呀，李三娘一听啊，太高兴了，多少日子没见自己父亲了呀。

0: 现在我这边70000余众啊，那是给我父亲起兵一件厚厚的重礼呀、啊。李三娘让李神通镇守富县，自己带领自己的一支娘子军，又带着合盘人马三宝、孙华、史万宝、李仲文、向善志等等将领，是够奔长安大兴城啊。正往前走着呢，一路之上流星探马呀，有人来报报。启禀三娘子得知，前面好像有一伙随军正在突袭几名义军呢。哦，李三娘一听大吃一惊啊，这义军当中是什么人呢？我们打探到好像是二郎李世民呀。李三娘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心说二郎啊，你怎么被人家给包围了呢？哎，你怎么搞的呀？但李三娘也明白，自己这个二兄弟呀、啊，那有名的冒险将军呐、啊，他的胆子呀，扒出来那比倭瓜还大呀。哎呀，兄弟啊，幸亏你姐姐今天赶到啊，我今天救你一救吧。就这么着，李三娘赶紧率领自己的娘子军，带领手下的将领给我冲了，一下子就把包围李世民的魏文生部撕开一个大口子呀。姐俩这才相见，其他将领拿着兵器啊，噼里啪啦噼啦，跟着铁骑这么一打，给姐俩打出一个空间呢。李世民一看，哎呀，姐姐！李世民可高兴了，赶紧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哎呦，李三娘一看，二郎啊，你怎么下马了？李三娘也下了马呀。李世民噔噔噔几步过来，没等李三娘说话，一把把李三娘抱住了，姐俩的脸儿贴在一起了呀。说那年代兴着男女抱在一起嘛，人家姐俩关系太好了。李世民见到姐姐，那不知怎么亲了呀。一贴在一起，李世民感觉到李三娘脸上渗出细汗，凉津津的呀。姐，二郎可一直记挂着你呢，没想到你现在呀，成了咱们李家的红装英雄了。嘿，李三娘啊，往外推了推，用手啪啪按了按李世民更加结实的膀臂了。二郎啊，就你小子嘴甜呐，你姐我在户县一带，那无非交接了几个绿林朋友，说到底你姐呀，那也是一名女悍匪呀。你在这边扶助父亲建功立业，那才叫不容易呢。这两天呢，你姐我这耳朵眼儿可灌满了你的故事了。哎呦，很多人都夸你呀，说你雨夜哭帐，汲取获益。哎呦，姐姐我听着呀，高兴的睡不着觉啊。二郎啊，咱这些弟兄里唯有你能征善战，计谋周全呐。这样好了，咱姐俩又见面了，帮着咱父亲一起拿下大兴城。好，姐，现在不是说话之地，咱先杀退这帮官军。对，先杀退官军。姐俩顿时士气高涨，两人各自上了自己的战马，一个晃动掌中定唐宝刀，一个晃动掌中绣龙宝刀，大喊一声，是杀入战群呐。这时啊，魏文生一看，哎呦，人家来了生力军了，自己倒变得人单势孤了，不好，快撤。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哎呀，
1: 这一声
0: 长
1: 叹，
0: 嗯，
1: 为什么呢？
0: 主要是这个，
1: 嗯，
0: 最近有些纠结。那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跟这个建明老师在讨论说这个最近吃饭的这个问题。
1: 吃饭的事儿，吃饭的事儿犯愁啊！哎呀，太难了，
0: 这
1: 是不？
0: 整的好像你做似的，你这，哎呀，这犯愁，愁啥呢？就你说这个，不管咋说吧，这现在做饭的事儿，
1: 愁了。少白头，
0: 你接着说，
1: 你说吧，
0: 你接着念，
1: 你说吧，
0: 你再念23分钟，
1: 嗯，
0: 咱俩就下节目了。
1: 我听你分享一下子，
0: 你就分享一下，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说做饭成天做一人饭，
1: 那挺难做，
0: 不太好整，就这个量吧，其实你就不太好把握。
1: 啊，对，多了少了的是吧？
0: 对，这军委不说让我做饭他来吃吗？
1: 嗯，
0: 那他倒也是行，你这来还能帮我这个
1: 分担点，
0: 是不是？
1: 嗯，
0: 整一整，
1: 还能多整俩菜。那一个人吃饭，你整那么多菜也吃不完，该剩的就扔了，白瞎浪费。
0: 可不咋的，就是主打一个不能浪费，是不是？所以我最近在想，我说那整点啥玩意儿，哎，就能让我这个
1: 一人吃饭一个人量。
0: 对呀、啊，就既能国服，
1: 嗯、
0: 哎，又能这个不浪费。
1: 哎呦天哪，词儿是专业的
0: 啊！我这灵机一动啊，这家上超市买了两袋面条。
1: 啊，面条是行，那玩意儿你自己想吃多少，你下多少就完事儿了。
0: 嗯，这就是，但是你说，
1: 嗯、
0: 其实咱说这个面条子呀，就到超市我才发现，
1: 嗯、
0: 它分为了这个三种形态。
1: 哎，形不形态不知道，反正我每次去超市看那面条各式各样的。
0: 嗯，
1: 哎，啥样都有。
0: 但你买的都是以啥样为主的呢？
1: 啥样为主的？我一般可能在那包装袋写什么那个这个鲜面呢，或者手切面呢？
0: 啊，还得是包装袋的，
1: 包装袋写上的。
0: 就塑料袋的不行呗？
1: 塑料袋也行，但那种我可能自己吃不了，那种不是保质期非常短吗？
0: 那大哥，咱少买点，我买2块钱面条。
1: 哎呀，我掌握不好那量，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买一兜再扔半兜的主。
0: 你别买一兜，下次你就2块2块试。就你先买2块的，这一顿先吃
1: 啊，不够吃我再加1块，
0: 不够吃你下回加5毛
1: 啊，
0: 2.5块他也能卖你
1: 啊，还能这么卖呢、
0: 那人没说买面条你非得一次买一次，
1: 关键人家一抓我看那老多的，哎呀我也是吃不了，
0: 你这时候愿大喊一声退退退，
1: 那往后退啊，往后给我抓点，我不要那么多啊，
0: 刀太多了，你给我拿回去点
1: 啊。
0: 这上次买面条才发现呢，说这个面条啊一共分为3种形态呀。你咱也说这面条其实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传统的大宗主食之一，
1: 嗯，
0: 这南北方其实都有吃面的习惯啊，市面上卖这个面条也是各式各样的，但主要分为3种，第一个就是鲜面，
1: 嗯，
0: 那、啊、就吃的是说买不好就掌握不好量，一买就多的那个
1: 塑料袋那个、
0: 一抓一把的那个、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吃的是经常买的这种，然后叫啥呢，叫鲜湿面，就半干面，
1: 嗯，
0: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挂面，
1: 我最不愿意吃挂面，
0: 我也不愿意吃，没有口感的玩意儿，
1: 对，不爱吃
0: 啊。咱说这个这几个面条都有啥区别？
1: 我愿意吃鲜面，不是，我就对，就是
0: 刀切面、手擀面嘛，
1: 对对对，我愿意吃那个啊。
0: 但是因为掌握不好量，所以就也很少买。
1: 对，不是，对，而且还咋的吧？那东西吧，你也不能干吃啊，你这下面条你不得整点卤啥的吗？
0: 嗯，
1: 对不？你整点卤还挺费劲的，
0: 整7个鸡蛋炒1个鸡蛋酱。
1: 哎呀，我7个鸡蛋太冤了。
0: 老厉害了，人
1: 到现在我都没整明白那个量啊！
0: 你少整，你一个人
1: 现在我就为了这道菜，好像损失2来个鸡蛋了，都是。
0: 那挺浪费，属实是啊、哦。你下次整一个整俩，其实就够了。
1: 嗯、
0: 你这一家人吃饭炸鸡蛋酱，你说我卯大劲我能放仨？
1: 嗯，我也不一定够。我自己来说感觉我感觉不一定啊，3鸡蛋感觉太少了。
0: 那炒出来它就不少了，那3鸡蛋够炒盘菜了。
1: 那倒是，
0: 嗯。所以咱说这个鲜面条啊，其实就是这个含水量大概在30%左右的这个生面条，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因为啥呢，觉得这个含水量高，口感好，但是这玩意儿保质期呢就是比较短，一般市场就是现做现卖，
1: 对，
0: 你可能要是去晚了你在超市上你都
1: 买
0: 不着，买
1: 不着，卖没了，人家也不多做，多做卖不了，那不都砸手里了吗？
0: 对，这昨天吧，其实我上这个超市说买面条的，
1: 嗯，
0: 我就买的是这个鲜湿面，就半干面，
1: 嗯，
0: 买了一个，它叫什么新疆拉条子，
1: 辣条啊。
0: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刀削面呢，还是什么？
1: 买那么多干啥呢？
0: 长啊？
1: 买那么多干啥呢？
0: 不说了吗？那是一人吃饭费劲吗？
1: 多余。
0: 那一次就煮一绺，不就够吃了吗？人家都给我分好的，一次就一绺，那不就？
1: 嗯，
0: 量就出来了，我不至于说整多了呀，这到时候你吃不了。
1: 嗯，
0: 这面条这玩意儿你会发现，就这玩意儿就第一顿行，你放第二顿它就不好吃。
1: 啊，是这么个理儿。
0: 就哪怕
1: 就
0: 是买的那个鲜面，
1: 啊，就是一顿饭，对，一顿量，对。
0: 对吧？你说你就那鲜面你煮完了，你放十分钟它坨了。
1: 哎呀妈呀，那吃不愿意吃了就。
0: 嗯，咱再说说这个挂面，这玩意儿我感觉在东北的存在呢，就是好像家家户户都应该多多少少有点预备，但是这玩意儿都不咋吃，
1: 不咋吃。
0: 啊，
1: 那可能有的放冰箱里放一年都不带动它的，放哪放一年。
0: 就是经常都说我们这家里没有啥吃的了。
1: 那是真没啥吃的了。
0: 嗯。
1: 才可能会吃挂面。
0: 对，或者是吃到一些不太好吃的东西，整，
1: 嗯，
0: 哎呀不行，煮点挂面嘛，对吧？但是你看，这是咱们这边，但是可能在很多南方地区，
1: 嗯，
0: 他们更加偏向于喜欢吃这个挂面。
1: 嗯，
0: 就人家经常会预备这个挂面呢，或者是所谓的龙须面呢，哎，整一整没事就煮上了。但是在东北这玩意儿出镜率太低太低了。
1: 反正是这么个理儿。
0: 嗯，因为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啊，就是有这个网友在分享说自己买面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是发现买完成袋的，然后回家打开之后，里边发霉了，变质了，
1: 坏了吗？
0: 对，所以就是说，那关于这些面条，我们应该怎么选呀？或者是那应该如何储存？我觉得这是今天跟大家主要聊到的这一点啊，
1: 哎，帮到正题啊。
0: 那前头那都是铺垫，是不是？
1: 嗯。

0: 北京时间的14:1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接下来就教育大家如何挑这个面条子啊。
1: 哎
0: 啊，首先第一个咱先说这选选这个鲜面。
1: 嗯，
0: 这咱都知道，这上市场你去晚了，
1: 买点
0: 不一定买得着，对吧？
1: 买当天的。
0: 嗯，这个呢就是尽量买一顿够吃的就完事了。
1: 对，别买多。
0: 这玩意其实是一个短保质期的食品。
1: 嗯
0: 啊，然后呢，哎，迟老师，你下次可以这个买一斤，然后
1: 多余不？
0: 回家煮点，剩下的干啥呢？放冰箱冻上。
1: 那我下回再买点不好吗？
0: 那下次买你不还得买多，还得撇吗？
1: 我少买点。你说冻了，不是我以前我也买过，就成兜的，就装好的，我就直接买一兜，我觉得量也不多。
0: 你全煮上了？
1: 没有，我后来我就煮，可能煮一半，然后剩下的我就扔那个冷冻冻上了。
0: 嗯，
1: 后来反正全让撇了。嗯，
0: 因为冷冻的面条，你下次再吃的时候，它不能经过缓化的过程，
1: 直接煮啊？
0: 对，就是它冻得挡挡的，你这边水烧开了，直接扔锅里煮。
1: 哦，
0: 它其实和你买的这个鲜呢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1: 你要这么说，好久没吃过面条了。
0: 你直接下班买点，
1: 我自己整点卤，
0: 买二斤挂面。
1: 啊，谁吃挂面呢？那挂面实在是没有吃的，到现在其实我家里都没有挂面，好像。
0: 你这净整方便面了吗？
1: 就是方便面，那方便面最起码有点味儿。你整挂面的话，你还得自己重新整点卤啥的，对吧？还没有鲜面好吃。
0: 整点鲜面，打算打个啥卤啊？今天？
1: 你有愿意动就整个鸡蛋卤呗。
0: 嗯，又霍霍那鸡蛋，5块多钱一斤呢。
1: 那我这方便调料冷冻也行。
0: 其实不好吃。
1: 嗯，
0: 为啥？因为咱买那个鲜面条，它挺光溜的，它得没有这个褶皱。
1: 对，
0: 不像方便面，它挂不上味儿。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口感也不一样。其实，
0: 嗯，你别整了，不行，明天我给你拿点我那个半干的面条子，我不买两袋子吗？
1: 那别的了，
0: 嗯，回家你也品尝一下，看看那个新疆拉条子到底。
1: 我还得重新整卤，怪麻烦的，还挺难为人。
0: 其实炒个菜拌里就完事了。炒的稍微咸一点。
1: 你是最近你看总能刷上啥呢？刷那种那个鲜面，类似大盘鸡那类的，里面蒸面条或者蒸点啥的，挺好。
0: 你研究个大盘鸡回家做一做呀？
1: 做是够呛了，这个太费劲了。
0: 而且咋说呢？其实咱们在这个内地啊，我就觉得做这个大盘鸡就是没有人家那边那个味道。
1: 嗯，
0: 可能是因为调料的问题啊，还是说这个手法的问题？就是跟人家新疆比，还是
1: 跟当地肯定有区别。
0: 对，
1: 就像上周吃这个手抓饭似的，哎呀，总感觉
0: 没抓明白，
1: 没怎么说呢，其实没到心里那个预期。
0: 嗯，
1: 啊，有点差距。
0: 那咋整？
1: 哦，所以我再寻觅下一家。
0: 那我估计你再寻觅也就得干新疆去了。
1: 那太远了，
0: 嗯，
1: 我就。因为吧，为啥去呢？因为也是抖音最近挺火的，然后推啊去的吃。之前嘛也吃过这个手抓饭，跟我上周回家吃的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0: 你差在哪了呢？不是一厨师做的。
1: 嗯，不是一厨子做的。
0: 嗯
1: 啊，味道确实有点差异。
0: 这不是情怀。
1: 啊，唯一好处是啥呢？唯一好处是大哥说了，大哥说米饭你随便加。
0: 手抓饭米饭随便加，
1: 不是手抓饭就是里边就是那种就是他的那个
0: 米饭，他们好的那个饭，
1: 很好的那种，对
0: 啊，你
1: 干什么？哎呀，这米饭对，还点那个
0: 葡萄干，
1: 没有葡萄干，
0: 那不正宗了。
1: 那是据我也不正宗，但是那米饭嘛，就是挺油的，挺香，就香又香又油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哎呀，还行吧，就是米饭管饱。
0: 嗯，那荤菜不管饱呗。
1: 啊，荤菜不管饱。
0: 行了，不研究这个米饭的事儿啊，回归到今天说领大家选面条的事儿。
1: 嗯，
0: 我看网友分享，就是他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鲜湿面，就是半干面。
1: 嗯，
0: 啊，说买完之后发现里边出现了变质啊和霉点儿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在买这类产品的时候呢，也提示大家应该注意观察外包装是否完整。啊，是否在保质期内？那如果发现这个包装什么破损呢、账袋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在这个翻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霉点，那就不要买了。而且买完之后呢，你这回到家，我跟你说，保存的方法也很重要。你这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个在适当的温度之下进行储存呢？
1: 就坏了呗。
0: 嗯，
1: 就跟夏天吃西瓜一样，你那西瓜切完了，你不放冰箱里头，一会儿就坏。
0: 这是
1: 啊，
0: 这迟老师内心当中的一个伤疤，每年一到夏天都揭开一次。
1: 哎呀，其实你说自己一个人吃西瓜还真是，因为你吃不了多少。
0: 我现在一夜我都不买西瓜了。
1: 我还特别喜欢吃西瓜，然后
0: 回家吃。
1: 对，那只能是可能回家人多的时候才能吃。
0: 对
1: 你吧，你就买再少，其实也吃不了。你买再少，人家也不卖了，也就。
0: 你说不，你现在基本上买西瓜吧，都是二分之一去买。你说咱一个人呢，我买四分之一，人家都不愿意给你切。
1: 嗯。
0: 你说我再买八分之一，那就更白扯，人不卖你。
1: 对你最少你得买四分之一。
0: 嗯。而且就像这个量啊，有的时候掌握不好，就的确是容易坏。你像这种像半干的面条啊，建议大家放在冰箱当中冷藏保存啊。那烹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产品标签上的这个处理方式，因为有些这个面条啊，它是经过过酸处理的，那你在煮之前就要用水洗一洗
1: 啊，再洗一下。
0: 你得看这个加工工艺。
1: 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东西你需要这样去洗呢？买没买过这个袋装的麻辣烫？
1: 袋儿装的麻辣烫，
0: 就回家需要你自己煮的，里边有什么牛筋面呐、
1: 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啊，我买过。
0: 啊，那些东西有的时候你就要看一看它是不是经过过酸处理的了。
1: 那买啊。
0: 那还有、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它必须要经过过酸处理才能这个包装的是啥呢？
1: 嗯、
0: 就袋装的冷面。
1: 袋装的冷面。好像我没买过，那我没买过啊。
0: 如果有好心，你可以整一袋试试啊。那冷面拆开之后，你闻一下，它是有这个碱味和微微的酸味的。
1: 不太好闻。
0: 啊，对。

0: 对，它不太好闻，所以那个商家会告诉你，你在下锅煮之前，你需要用水去冲一冲，然后把这个冷面给掰开了，
1: 洗一下。
0: 那对，这些就是经过过酸处理的嘛，它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起到一种防腐的一个这个作用啊。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选购挂面，这挂面咱都知道，这都是包装好的，
1: 你买就行。
0: 嗯，你只要看看是否在保质期内啊就可以了。
1: 嗯，
0: 这回家就储存好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个什么通风干燥避光的环境当中你去储存一下，
1: 对，不能放潮湿，潮湿的不好吃，就哈了了感觉。
0: 那软塌塌的，它吸水之后，
1: 对对对对，
0: 就也不成型，那煮完之后它也是直接就变了。
1: 本来就不太好吃，咱更难吃。

0: 过去说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也不急不离，再后来看我功成名利，你也曾一语自怜自艾。
1: 哎呀，这最后啊，咱再说说这个面条子到底应该怎么做，你看这是合理不？
2: 其实还是自己做的面条好吃，包括自己和面烙的饼啊，我觉得都挺好吃。
1: 我给你拿袋面，你回家擀一点啊。
2: 不是，
1: 擀面杖我也借你。
2: 我还没有那个手艺，
1: 你去学一学呗。
2: 啊、我只是说好吃啊，整这东西我觉得太复杂了。你得和面，好像还得发面嘛。
1: 谁家擀面条整发面，大哥？
2: 啊，那我不知道，那烙饼得是发面吧？对
1: 看那看啥饼了
2: 啊！我那不能老死面饼，反正是
1: 不是你想吃的？你想说说是啥饼？
2: 反正我不吃死面包子。
1: 嗯，那死面包子肯定是不太对劲儿、嗯，但是死面的饼吧，挺常见的。
2: 啊、嗯，也有好吃的。
1: 比如说你吃那个酱香饼，
2: 酱香饼用死面的。
1: 它那个饼就是不经过发酵的。
2: 哦。
1: 啊，然后你吃的什么油饼啥的，它都是不经过发酵的。
2: 哎呀，这么说好久没吃了。
1: 借你袋面，你回烙点呗，你试试。
2: 太麻烦了。
1: 展示一下，就看池老师最近厨艺有没有进展。
2: 比较复杂。
1: 嗯。
2: 有的时候复杂的东西我认可不吃，我不再做了。
1: 研究一宿没研究出来。主要失败在哪儿？失败在和面上了。
2: 和面啊，第一步是卡那儿了。
1: 嗯。稀了加面，干了加水。
2: 对，完了后来整一盆子发现。
0: 人生有幸遇见了你，你是我此生最好。
1: 最后给大家点建议吧，如果说自己在家擀面条，那这个工具就争取用这个专用的，就是什么面盆呐、案板呐，就不要和这些什么洗菜的盆啊或者切肉的案板混用，
2: 就是别搁生肉放一块儿、
1: 嗯、生熟分开嘛。
2: 对
1: 啊，然后像这个食材的选择，比如说中高筋的面粉啊，这和面之前得看看有没有结块，有没有霉变啊，特别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它容易长什么小飞虫啊啥的，是不是？
2: 对，
1: 啊，这里要去看一看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变质的情况，那就不能去食用了。你真行，我明天给你拿袋面，你回家研究啊。你去看，
2: 我真不想做，
1: 你鼓秋一宿，
2: 我怕白下你的面了都。
1: 没事，
2: 你浪费。
1: 你要研究不了，你给我打电话，半夜我救你去。
2: 哎呀妈呀，就
1: 咋的，布点疙瘩汤还能饿着吗？
2: 哎妈，这样疙瘩汤，哎，疙瘩汤也挺好吃的，其实。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6: FM89

0: 要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南华正青春。
5: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6: 听话。
5: 听什么话？
6: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5: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6: 听什么？
7: 只听音乐，不听话。
8: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屋的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

0: 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迎白化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化复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化电白化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化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化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化电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化电，爱上化电，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化电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金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化电、向往化电、走进化电，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化电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电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化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电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化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化盛会，共同铺展金秋化电的美好画卷。化电市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北京时间的15:3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每时每刻。

咱书接上回啊，咱从昨天没说完的那个尾巴往上接啊。昨天呢，咱聊的是国宴那点事儿啊。这个国宴呢，是国家名义的最高礼宴啊。打根上起，哎，它就不是咱自个儿家随随便便的吃的那顿饭啊。这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聊到了国宴当中的一些名菜啊，比如说聊到了椰香鸡豆花。然后聊到了长安葫芦鸡，同时聊到了北京烤鸭，还有大煮干丝，然后我们也说了龙井虾仁，还有东坡肉啊，这汇集南北各派的这个经典名菜啊，都在国宴当中啊上过桌的。那咱今天接着往下说，其实在国宴当中还有很多的美食啊，我们是没有提及到的，甚至有些美食，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起尝过啊。那接下来要说到的今天的第一道菜呢，哎，咱就说说这个宋嫂鱼羹。

这一提到宋嫂鱼羹啊，这也是杭州四大名菜之一，它跟东坡肉、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并称啊。这菜已经有847年了，比好多朝代也都活的时间久啊。据说在这个南宋时期啊，这个太上皇赵构乘豫州游西湖，哎，听见一口汴梁口音，这抬头一瞅，卖鱼羹的老太太竟是老家开封的宋五嫂。这一碗下肚，这老赵眼眶都红了啊，赏了金钱10文、银钱100文，捐10匹。有人就写诗说呀，这一碗鱼羹值几钱啊，旧经一掷动天颜。这提到这个宋嫂鱼羹呢，他这个正史啊记载于周密啊《武林旧事》当中，这人物就是宋五嫂啊，北宋这个汴京的厨娘。然后他为了谋生啊，在西湖的边上摆摊儿，以北方的技法去烹煮西湖的湖鲜啊，包括就是这个鱼啊，做成了鱼羹，兼具了北味和南鲜。在这个淳熙6年，就是1179年3月15这一天，这个

在游湖的过程当中啊，他就遇到了这个宋五嫂啊。这据说这个鱼羹啊，尝起来呢是鲜辣酸鲜啊，滑如嫩蟹啊，尝完之后觉得这是旧时的滋味，然后又赏钱又干嘛的。这到了元明清时代啊，这道菜呢也被列入了杭帮的经典名菜，像楼外楼啊等等这些名店都得以传承，成为了西湖名菜。在现代国宴当中啊，在1959年，它也被评为了浙江的十大名菜，候选入了国宴的菜单啊，接待外宾。这也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北南交融，家国情怀。据说这道菜呀是金黄明亮，酸辣开胃，象征团圆和睦，忆苦思甜。可以说一碗鱼羹承载800年家国乡愁，南料北烹也见证了南北饮食的交融啊。

也有史料记载啊，说在靖康之难之后呢，百万人难渡呢，宋五嫂就是其中之一啊。他在这个苏堤旁边支摊子啊，一网鱼羹养活了自己，养活了一段记忆。哎，这用杭州话讲，就说这碗羹啊，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了。其实做法呀，它也不太复杂。你看，他是选用桂鱼或者是鲈鱼，蒸熟剔骨取肉，加火腿丝、香菇、竹笋末啊，鸡汤烩制啊，勾芡淋醋，成菜色泽油亮，鲜嫩爽滑，味似蟹肉啊，故又名叫赛蟹羹。在2019年，国宴主厨啊，这林树威在中餐厅三啊就做过这道菜，这中外美食一口啊都尝出了这个味道的鲜甜啊。它也是浙江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像这个咱刚才说到的楼外楼啊、知味观等等，这些都是把它作为看家菜了。可以说800年了，一碗鱼羹啊，它装的是半部南宋啊。

0: 那接下来咱再说一道菜啊，叫杏仁豆腐。这个说白了它不是豆腐，而是甜杏仁磨出来的。这东西的根儿啊，在三国啊，董奉啊，这是个大夫啊，医术高明，看病分文不取，哎，就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给我种棵杏树啊，一棵两棵，久而久之，这数十万的这个杏树啊，连成一片啊，被人称为董仙杏林。哎，咱现在有一些医院就叫杏林哈、啊，它的根儿其实就在这儿。这后来呢，老百姓拿这片杏林的果实去做甜品啊，传进了宫里，直接上了满汉全席，最后呢还端上了国宴。这个距今也快2000年了，你说够不够沧桑哈、啊？
1: 记忆中你青涩的脸。
0: 其实这个杏仁豆腐，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它是从这个杏林良品再到宫廷甜品的演变。就在三国时期啊，庐山有位这个名医啊，就咱刚才说的董奉，他和华佗、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哎，他看病不收钱，哎，就是说你病好了，你在山后边给我种棵树。这几年之后呢，荒山变成了万亩的这个杏林啊，然后呢，据说这杏仁啊，它能够润肺止咳，但苦的难以下咽。所以这董奉呢，就教人把这个杏仁磨浆，加蜜水熬成冻，再切成小块。这白如玉，嫩如豆腐啊，就是最早的杏仁豆腐啊，本是良药，最后呢却变成了清甜小食。
1: 好像在
0: 到了唐宋啊，这道药冻哎流入了宫廷，御厨改用甜杏仁加牛乳调琼脂，哎，这口感更加的顺滑，成为了夏日御膳的冰点。随后呢，这满汉全席当中啊，就有了它的这个存在，传遍了大江南北。在清末民初，像北京啊、扬州的点心铺子，把它作为

这华南那边就更绝了，拿蛎粉混合蛋清定型，哎，这玩意儿热量低，哎，富含维生素 E， 这杏仁还有坚果之王的称号啊。这国宴上它呢，也是属于餐后的甜点。这老百姓家里呢，用它是消暑的神器。这老北京啊，就有句话说，这东西啊看着不起眼，里头全是讲究。这一碗杏仁豆腐啊，吃的是历史，品的是日子。

北京时间的15:4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美客。咱今天这期节目啊，其实接着聊这个国宴的菜品啊。咱接下来要说的这道菜啊，叫香酥鸭。哎，这名儿听着可能没有那么高大上啊，这可是川菜里的狠角色啊。据说啊，这个清光绪年间就有了，源头呢在山东微山啊，原名为麻鸭卧雪，后来传到四川之后啊，整合出了蒸炸结合的绝活。但是这道菜啊，其实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呢，就有了这个所谓的雏形啊。这相传啊，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御厨为讨君王欢心，潜心钻研鸭肉吃法啊。这当时什么烤鸭、炖鸭已经多见了，御厨呢另辟思路，将整鸭加10余种香料腌透啊，蒸至骨肉酥烂，再下油锅炸至外皮金黄起酥。这样一来，鸭肉呢酥而不柴，皮脆肉嫩啊，入口鲜香。朱元璋尝后呢，连连称赞，赐名香酥鸭啊，定为宫廷御膳。后来。

燕王朱棣迁都北京，这道名菜呢也随着北上啊，从宫廷流入民间。在清代时啊，这香酥鸭更是风靡京城，宴席之上必不可少，食客吃时常佐上椒盐荷叶饼啊，一口香酥滋味十足。可以说数百年来啊，这道菜经过几番改良，做法流传南北，凭借外酥里嫩的特色，成为了中式名菜当中经久不衰的经典，也频频登上各类宴席的餐桌啊。那咱今天讲到的这个香酥鸭啊，其实它是国宴当中的一个菜品，我们刚刚也说了，它传到四川之后啊，进行了一个有机的结合。在1954年日内瓦国宴上呢，这菜一亮相啊，卓别林吃完就说终身难忘的美味啊。在1957年，莲蓉香酥鸭又端上了国宴的菜单，招待苏联啊苏维埃最高的这个主席团啊。南充羊鸭子2021年也入了市级非遗啊，贵州丹家香酥鸭更是省级非遗，加上中华老字号。这用四川话讲啊，加准佐料，这蒸酥炸透啊，六个字就是这一道菜的这个命根子所在啊。其实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先蒸后炸，这整个鸭子抹上花椒、桂皮、八角、葱姜啊，腌透之后上蒸笼，再下油锅炸至金黄。这蒸啊是为了入味儿，哎，炸是为了酥脆，缺一不可啊。这成品呢皮脆肉嫩，咔嚓咬下去一口油而不腻，这贵州人讲啊，麻而不辣，香而不腻啊，那才叫地道。再配上花椒盐、铁面酱、葱白，一口下去，整个呀就是一个香拽了的感觉啊。但是呢，川菜这个呀讲究的是啥呢？香在前，酥在后，这少一样它都不作数。

咱再说这个国宴当中的最后一道菜吧，就是蟹粉狮子头啊。这菜的根儿啊扎在了隋朝。这据说呀，这个隋炀帝呀，这个当时游扬州啊，看完了万松山呀、金钱墩啊、鱼腥末梢啊，让御厨拿四景做菜。这御厨呢就憋出了这个松鼠桂鱼、金钱虾饼啊、象牙鸡条和葵花斩肉。这皇上吃美了呀，赐宴群臣。哎，咱据说啊，这个就是当地的厨子呢，取了肥瘦相间的猪肉，手工剁成肉米啊，团成硕大的肉圆啊，慢火轻炖，肉圆饱满圆润，状如雄狮之首啊，又名狮子头。这到了清代啊，扬州的盐山啊，极尽的讲究，将湖蟹拆出蟹粉，蟹肉呢拌入肉馅当中，这油脂的鲜香融入肉品成粉。这个成品啊就是丰腴而不是这成品啊鱼润不腻啊，香醇入骨，这个蟹粉狮子头呢就此定型。后来这道菜啊也传入了宫廷，成为了御膳名菜。在晚清至近代啊，它稳居淮扬菜的头牌，在国宴当中呢也是经常现身啊。这大块的肉啊切成肉米之后团成的肉圆，软嫩入味，蟹香浓郁，一口吃下去尽是江南水乡的鲜灵滋味啊，传到了很远很远啊，直到现在也是御膳。

0: 也是国宴当中的一些这个经典菜品啊。这个宋代就有诗源啊，就有诗说到了：却将一鸾配两榭，世间真有扬州鹤。在1949年开国第一宴上啊，它是六大热菜之一。这个汪曾祺就曾说过啊，说这道菜呢松而不散，入口即化。这扬州人讲啊，好吃不过狮子头啊，舒服不过躺着睡，获得了中国名菜的认证啊。三头宴呢也是中国名宴啊，世纪非遗，距今已有1000多年了，到现在还是那个味儿啊。这两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这十道非常非常经典的国宴名菜啊，不知道大家有吃过几样啊，就即使说咱没吃过，但他们个个都是好好样的。从皇帝桌上，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我感觉我的生物知识也不错，动物世界经常看呢，可是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长成这个样子的。难道是护目凶兽吗？古代一些身份尊贵的达官贵人在下葬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些野兽放养在自己墓穴附近，也算是一种防盗的手段。盗墓贼一凑到墓穴附近会被野兽给干掉。前不久我在西域的时候，在乌孙王列焦米的墓附近就见到那种太古恐狼，就算是一种护灵的凶兽。只不过用这种野兽护灵的手段不算狠，最狠的手段是用一些人工培植出的凶物来守灵。

0: 迄今为止，出现的最狠的一座有护林凶兽的墓，应该是在苗疆那边的。据说那座墓里放养的根本不是飞禽走兽，是蛊虫，而且里面有好几只蛊王。盗墓贼进一个死一个。后来据说是有苗疆的蛊术高手去了，把几只蛊王给收走之后，那座墓才被打开的。等打开那座墓的时候， 里面的墓室里全都是盗墓贼的尸体，似乎还有好几个戴着墨镜服的摸金校尉的尸骨。一时间成了天底下的一件奇事。他娘的，我该不会是也碰上了人工培植出的护林凶兽了吧？如果是的话，那哥们儿今天有70%的几率得交代在这儿了。我心里也小犯嘀咕了。 不敢多想，连忙划水往上面游。不管怎么样，先跑再说。结果我刚一开始动弹，眼角的余光就瞥见那条黑影子从我左边游了过去。他似乎在围着我兜圈子。我心里一沉，这种水里的凶兽，如果围着人兜圈子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锁定这个人了。 看来是走不了了。我心里轻轻叹了口气，只希望宋亚楠他们几个赶紧赶到，这样子带了我呢，也没准还能逃走啊。在水里，我肯定是没有他游得快的。被追上的时候，到时候只能被活活吃掉的下场，还不如留下殊死一搏。当下，我把手电筒咬在嘴中。 双脚在水里划着水，努力保持着，让自己别沉下去，然后缓缓的从腰间抽出百臂刀。在手电筒昏黄的光线之下，百臂刀刀锋上闪烁着湛蓝色的弧光，大概是血亮刀光吸引那个东西了。总之，就在我刚刚抽出百臂刀的瞬间，我感觉自己的背后水流一下动弹起来。 隐隐有冲击我背部的力量，是那个东西来了，就在我身后。当下我在水中豁然转过身，然后就看到一个跟蟒蛇差不多的家伙朝我这边激射过来。说是像蟒蛇，却绝对不是蟒蛇，因为它的身上和蟒蛇有很大的区别。首先， 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肚子上的四只脚犹如鹰爪一般，没有什么蛇长成这个样子的。其次，这东西的脊背上和肚子上有白色鬃毛，类似于马的鬃毛一般，只不过特别的长，怕是有个4-5公分长短。再者，这东西脑袋上有两个大约10公分左右的凸起，就像是角一样。
1: 这一系列特征联系到一起，让我不禁想起了一种传说中的怪物，那就是鬼。这在咱们汉族传说当中，应该是属于龙的一种了，是蛇修炼到一定有道行的时候进化出的一种生物。前面就已经说过，这动物也是很有灵性的，其中最有灵性的就是四大仙儿和四小仙儿。 蛇就是四大仙儿辉煌白柳中的柳家仙，是东北走马仙儿最看重的一种动物。蛇入法有了道行之后，约莫百年之内能变成这种叫做灰的生物，走上化龙之路。我记得我以前看过的一本南朝时候的奇书《树异记》里面就详细记载过这种叫做毁的生物。蛇百年入法，届时， 山林中的动物不再尊虎为王，而是奉蛇为王。历夏世界，蛇伏于草丛之间，张嘴狂风大作，四周的昆虫飞鸟就会自己往蛇嘴里飞，为蛇填饱肚子。蛇入法之后，如此修炼百年，即可成为毁。毁500年化为蛟，蛟1000年化为龙，龙500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 那么，

我碰到的就是这种可怕的生物了。不及我多想，这条喙已经直挺挺朝我胸口冲了过来，速度特别快，在水中我活动不灵便，因为受水势阻力，哪怕是挥刀劈砍也根本爆发不出多大的威力来。没办法之下，我只能双手抱着白臂刀横在胸前阻挡，然后这条喙就直接一头撞在白臂刀的刀背上。我只感觉白臂刀被他撞得撞弯了一下，然后凭借韧性又一下子绷直了。这一来一回产生力道可不小，我的虎口当时就崩裂了，手掌发麻，差点脱手把白臂刀都扔了。在这种磅礴力道推送之下，整个人像一发炮弹一般，轰的一下被击飞了，顺着水势足足被推的退了十几米。不过被白臂刀崩了一下，那条喙似乎也吃了一些苦头，跟条丝带似的在水里扑腾了几下，一转头就消失在了黑漆漆的水域之中。跑了吗？那是不可能的，喙已经有了一些灵智，堪比狼，最起码身上狼性十足，现在暂时后退并不意味着他害怕了，他只是暂时退避，寻找更加好的攻击机会。他还会再一次攻击我的，走不掉，我只能原地等待了，希望宋亚楠、林青他们几个及时赶到，到时候我们七个人人手手持白刃而上，估摸着没准还能有一战之力。我脑子飞快转动着，鬼使神差的我想到了他和我发生接触的一瞬间我看到的景象。这条喙它的瞳孔似乎是白色的，白色的瞳孔，我一惊，这似乎不是一条正常的喙。我记得以前看过的一本书上这样记述着这种白色瞳孔的喙，南方那边有养蛇的艺人，他们会搜集天下最毒的108种蛇，然后会将蛇丢进一个地窖里头，终年不给蛇一点阳光，然后再通过各式各样的法子来挑逗起这些蛇的凶性，让这些蛇自相残杀，同类相食。

根本无需修炼，就已经是入了法、有了道行的大蛇了。然后呢，把这种大蛇关到阴气非常充足的地方修炼百年，如此一来，这条入了法的蛇王就会变成尸回，说是活物，不过因为吸收的阴气比较多，所以完全没有一点活物的特征，故名尸回。这种尸回比正常的回要凶悍得多，只要见到活的东西都会吃掉，如果没有活物了就会吞噬阴气。难怪我进入这个湖之后没有见到一个生物，感情都被这条尸毁给吃掉了。毁一般都是天然形成的，虽然是一种凶悍的野兽，但也是顺应自然法则而生长，所以有化龙成道的可能性。而这尸毁完全是人工培植出的一种纯粹的杀戮机器，并非顺应自然法则而诞生的东西。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这一东西有干天河，完全没有成为龙的可能性。不出意外，这条尸毁应该就是给这墓主人护灵的凶兽了。我心里不禁有些苦涩，果然是入这行下的墓多了，什么东西都能碰上了。这种人工培植的护灵凶兽很少见，甚至达到了罕见的程度。没想到今儿个我竟然是中了一票了。就在我满脑子混乱思维的时候，一道黑影又在我前方出现，开始围着我兜圈子，很明显是寻找机会干掉我。是那条尸毁，他果然还是又折返回来了。这一切说起来长，其实整个过程不足一分钟的时间。从始至终，我就和那尸毁打了一个照面，但这玩意儿真的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力大无穷不说，怕是其本身的牙齿上还是有毒的，被咬上一口立马就是一个粉碎性骨折、中毒身亡的下场。这儿在地面上还好，或许我还能有一战之力，但是在水里面它几乎就是无敌的。这个时候又一次折返回来，让我的心已经凉透了，肺部已经隐隐有了憋胀的感觉。我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我当真是有一些慌了。结果就这功夫，这尸毁恰恰从我脑袋上俯冲下来，滑动带起的水流冲击我的脑袋，甚至隐隐一直把我推着往下沉的感觉，可想而知这玩意儿的俯冲之势有多么的强横，比上一次冲过来的时候更加凶残。显然这东西上一次攻击是试探性的，这回才是真的要命，是卯足了劲儿发动的致命的攻击，几乎是眨眼之间就已经冲过来了。我不敢和他硬碰硬，就在这东西距离我不足三米的时候，我连手带脚在水里面狠狠的一扒拉，然后借力朝旁边冲了过去，险之又险的避过了这一击。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虽然躲过了这条尸毁的攻击，一下子闪到他的左边，结果不等我在水中掉头刺他一刀，他的尾巴竟直接朝我甩了过来。这个时候我旧力刚刚用尽，心力还没有生出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一尾巴甩过来，我根本没有余力再去躲避。没办法之下，我只能将百臂刀横在胸口来抵挡这一下的猛击。说是迟那是快，我只感觉眼前一黑，然后这条尸毁的尾巴就劈头盖脸的抽了过来。只听那尾巴与我手中百臂刀碰撞的时候发出噌的一声巨响，然后我就直接被掀翻了出去。这一下子的力量比刚才那一次撞击更加强劲，上一次抵抗本来我已经用尽

0: 臂力用尽，差点把手臂折腾废了，手上基本上是没多少力气了。被这一尾巴抽的摆臂刀都反弹回来，抽打在我的胸膛上，我整个人就跟一颗出膛炮弹一般，在水中狠狠地朝下方击射出去。因为这一次是打在我胸膛上的，我憋在肺里面一口气，直接被打了出来，嘴里咕嘟咕嘟冒着泡，夹杂着发黑的血液。冰冷的湖水从我鼻腔间、口腔里面直接灌进我肚子里面，肺部火辣的疼，胃部却冷得跟大冬天啃了两根冰凌似的。这冰火两重天考验我的神经啊！会水的人都知道，然后在水里呛了水呢，把憋的气全部撒出去，那基本上就是废了。我知道自己完蛋了，浑身乏力，意识模糊，眼前发黑，整个人都抑制不住的往下沉。等下一次那尸会冲上来，就是我被吞食的时候。可能是出于一种不甘的心态吧，我完全是下意识的抬头往上看去，这一看不要紧，我顿时就愣住了。在我头顶上方，手电筒光芒闪烁，借着手电筒的光，我隐隐能看见好几条人影竟然围着尸鬼在缠斗着。是宋亚楠他们几个赶到了，我心中一沉，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斗得过那条尸鬼。可惜了，我是不能和他们并肩战斗了，祝你们好运吧。我轻轻闭上眼睛，脑海中出现了我这短暂20年的点点滴滴，然后我才发现我的所有快乐都停留在前20年，我的所有惊心动魄全部停留在这最近半年多以前。这一生虽然不如我的父辈那样波澜壮阔，但也算是轰轰烈烈了吧。不甘又能怎么样呢？是命。我现在轻轻叹息着，如果这就是命，我不想认，但最后还是得认。就在我一个劲儿下沉的功夫，我忽然感觉自己腰上一紧，似乎是被一条手臂圈住了。然后我猛然睁开双眼，顿时一张俏脸跃入我的眼帘，他的嘴角微微上挑，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笑容，眼睛就像是会说话一般，似乎在告诉我这么快就不行啊。宋亚楠，我一愣，然后他猛地朝我凑了过来，双唇一下贴在我嘴上，这一瞬间我整个人都是懵的，紧接着我感觉一股气流窜进我的口腔。他是来给我渡气的，这一口气是救命的气，我不敢矫情，连忙吸入肺里，感觉肺部的压迫霎时间就好了很多。宋亚楠这时候松开我的腰，对我打了个手势，示意我上去，然后他手里捏着一把匕首，直接朝上面冲了过去。小天，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里响起，松开你的心身，把身体交给我。花木兰的声音有一些急促，我知道他肯定多次尝试控制我的身体救我，可惜那时候我浑浑噩噩的，心神紧锁，他根本无法入主我的身体。这条尸鬼以我现在的手段肯定是对付不了的，和花木兰我也不客气，直接松开心神。下一刻我又一次品尝到了那种奇妙的滋味，我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感官还在，但是身体的控制权却在花木兰的控制之下。然后他操控我的身体直接朝上面俯冲上去，不消片刻又一次就冲到那尸鬼的跟前。这个时候大炮他们几个人几乎都已经被缠到了那尸鬼的身上，打法特别贱，全部骑在那尸鬼的身上，拽着尸鬼的脊背的毛，手里武器猛刺对方脊背。 这石慧身上的血液就跟喷的似的直冒着，四周湖水都被染红了。若说最惨，约莫只有大炮最惨了。这家伙死死抱住石慧的尾巴，在和石慧决力，防止石慧的尾巴卷上去冲打火药他们。还别说，他确实是天生神力，双手拽住石慧脊背的毛，然后两腿死死夹住石慧的尾巴，竟然夹得石慧的尾巴都直了，根本无法灵活活动。不过因为这条石慧的尾巴上都是倒刺，他自己也不好受。循着我的目光就看到他的脸皱成了一团，神情万分痛苦。当然痛苦啊，这倒刺在裤裆里面蹭啊蹭，这能舒服吗？这时候他们几个基本上已经把那石慧控制住了。花木兰一赶到之后，就举着白臂刀笔直的朝石慧冲了上去，然后一刀就狠狠捅进那石慧的腹部。算算比例，这里应该是他的致命之处，算是七寸位置。不出意外，这道石慧的心脏就在这里了。石慧虽然是蛇百年入法，入法百年，一共修炼两百年化成的东西，但是说到底它还是蛇，没有化胶，结构还是和蛇一样。俗话说得好，这打蛇打七寸，打到了心脏才算是要命的。很显然，花木兰这一刀就是要命的一刀，往进去一捅，黑血当时顺着伤口就喷了出来，非常的浓郁。这条尸鬼在这一击之下明显也是吃了痛了，跟疯了似的在水里面疯狂地挣扎起来，然后带着我们几个血挺挺地朝水下面的深处俯冲下去。他在水里的速度非常的快，几乎一眨眼功夫就冲到了湖底。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在湖底竟然有两个非常巨大的水流漩涡，似乎是那里有两个入口，这湖里的水在朝入口里面浸灌着。这是湖底古墓的入口吗？我心里嘀咕着。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那条尸鬼冲下来之后竟然带着我们直挺挺的朝那漩涡中就冲了过去，然后一头就扎进漩涡之中。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一声八一
4: 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我的家，泱泱九朝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安静的旋律是多么的苍白，如同色彩斑斓的世界，在我眼中只是纯白。喧嚣的人群中，我从来不突出，也习惯了一个人。有时候呢，想有一个同类，看着浮躁的人群，戴上自己的面具，对自己的本心说再见，然后走下去。请用一支玫瑰纪念我。

路遥遥，坎坎坷坷，但是我要忍，忍到春暖花开，忍到花开花落。如果可以，请用一支玫瑰

我突然就想通了，就算我再喜欢你，我也不要了，因为我没有纠缠你的勇气了，也没有了那份执着。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爱的时候认真爱，分开了也好好做陌生人。我的爱没有食言，我的不打扰也不会食言，有错过的遗憾，也有可期的未来。几年后，时光如水，淡了我的痴狂。再见你的温婉嫣然，我依旧为你驻足凝望，只是少了一份悸动。这首歌，等下一个他。

人生所有的缘分都是前世欠的债，那些遇见后就离开的人，是因为欠你的不多，所以还清了就走了。

什么最让人可悲？我喜欢的人，我觉得配不上他。喜欢我的，我又不想浪费时间。你像天上的星星，遥远又美好。可是，你要真的属于我了，我又觉得你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星星，怎么可能被我拥有呢？

0: 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00。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大运河的儿子刘少棠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他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尤金·奥尼尔的剧本《琼斯皇》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七月天，中伏大晌午，热得像天上下火。何满子被爷爷拴在葡萄架的立柱上，记得是挂贼扣。那年是1936年，何满子6岁，剃了个葫芦头，天灵盖上留了个木须背，一浇立下就光屁股，晒得两道眉毛只剩下淡淡的痕影，鼻梁子裂了皮，全身上下就像刚从烟囱里爬出来，连眼珠都比立夏之前乌黑。奶奶叫东隔壁的望日莲姑姑给何满子做了一条大红肚兜，肚兜上还有五彩细线绣了一大堆花草。人配衣裳马配鞍，何满子穿上这条花红肚兜，一定会在小伙伴们中间出人头地。可是何满子一天也不穿，何满子整天在运河滩上野跑，头顶着毒热的阳光，身上再裹起肚兜，一不风凉，二有窝汗，穿不了一天就得起大半身痱子。再有全村跟他一般大的小姑娘，谁的肚兜也没有这么花草的鲜艳，他穿在身上男不男女不女，小姑娘们要用手指刮破脸蛋，臊得他找个田鼠窝钻进去，小小子们也要敲起锣鼓似的叫他小丫头，管教他一辈子抬不起头。何满子不穿花红肚兜，奶奶气得咬牙切齿地骂他，手握着擀面杖要帮他，还威吓他三天不给他饭吃。原来这条肚兜大有讲究，何满子是个娇哥，奶奶老是怕阎王爷打发白无常把他勾走。听说阎王爷非常重男轻女，何满子穿上花红肚兜，男扮女装，阎王爷老眼昏花的看不真切，也就起不了勾魂索命的恶念。
5: 何满子的奶奶，人人都管她叫姨丈青大娘，大高个儿，一双大脚，青铜肤色，嗓门也亮堂，骂起人来方圆二三十里，敢说谁找不出能够招架几个回合的敌手。姨丈青大娘骂人就像雨打芭蕉，长短句四六体，鼓点似的骂一天，一气呵成，也不倒嗓子。她也能打架，动起手来别看五六十岁了，三五个大小伙子也不够他打一锅的。他家坐落在北运河岸上，门口外就是大河。有一回一只外江大帆船打门口路过，也正是歇晌时分，姨丈青大娘站在篱笆外的柳伞荫子下放鸭子，一见几个纤夫赤身露体，只系着一条围腰，裤子卷起来盘在头上，便断喝一声站住。这几个纤夫头顶着火盆子拉了百八十里路，顶水又逆风，还没有歇脚打尖儿，各顶各握着一肚子恶火。 一丈青大娘的这一声断喝，他们只当耳旁风。一丈青大娘见他们头也不抬，理也不理，气更大了，又吆喝了一声：“都给我穿上裤子！”有个年轻不知好歹的纤夫白瞪了一丈青大娘一眼，没好气地说：“一大把岁数，什么没见过，不爱看和尚眼，掉过脸去。”一丈青大娘火了起来，挽了挽袖口，手腕子上露出两只叮叮当当的黄铜镯子。一阵风冲向河坡，阻拦在这几个纤夫的面前，手戳着他们的鼻子说：“不能叫你们阿脏了我们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睛。”那个不知好歹的年轻纤夫是个生漏，用手一推一丈青大娘说：“好狗不挡道。”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一丈青大娘勃然大怒，老大一个耳光子抢圆了扇过去，那个年轻的纤夫就像风吹炸棚，转了三转，拧了三圈，满脸开花，口鼻出血，一头栽倒在滚烫的沙滩上，紧一口慢一口的倒气，高一声低一声呻吟。几个纤夫见他们的伙伴们挨了打，呼啸而下，只听嘎巴一声，一丈青大娘折断了一颗茶碗粗细的河柳，带着呼呼风声挥舞起来，把这几个纤夫扫下河去，就像正月十五煮元宵，纷纷落水。一丈青大娘不依不饶，站在河边大骂不住声，还不许那几个纤夫爬上岸来。大帆船失去了纤力，掌舵的站裂了虎口，也驾驭不住，在河上转开了墨。最后还是船老板请出了摆渡船的柳罐斗、定掌铺的吉老秤、老木匠郑端午、开小店的花鞋杜四，说和了两三个时辰，一丈青大娘才算开恩放行。
4: 一丈青大娘有一双长满老茧的大手，种地、撑船、打鱼都是行家，她还会扎针、拔罐子、接生、接骨、看红伤。这个小村大人小孩有个头痛脑热都来找他妙手回春，全村三十岁以下的人都是他那一双粗大的手给接来了人间。不过别看一丈青大娘能镇八方，他可管不了河满子，何家世代单传辈儿辈儿一棵苗，河满子的爷爷就是老师，他父亲也是在一丈青大娘将近四十岁的时候才落生的，偏是何满子不同凡响，是他母亲头一胎生下来的贵子。一丈青大娘一听见孙子咕咕坠地的啼声，喜泪如雨，又烧香又上供，又拜佛又许愿。喜三那天亲手杀了一只羊和三只鸡，摆了个小宴，满月那天更杀了一口猪和六只鸭，大宴香气。他又跑遍沿河几个村落，挨门挨户乞讨零碎布头，给河满子缝了一件五光十色的百家衣。白日那天给河满子穿上，抱出来见客，博得一片彩声。到一周岁生日，还打造了一个分量不小的包铜镀金长命锁，金光闪闪，差一点把河满子勒断气儿了。河满子

0: 那是姨丈青大娘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这一来，姨丈青大娘可就跟儿媳妇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何满子的父亲13岁到通州城里一家书铺学徒，学的是石印，他学会一笔好字，也学会一笔好画，人又长得清秀，性情十分温顺，掌柜的很中意，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何满子的爷爷虚荣心强，好攀高枝，眉开眼笑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姨丈青大娘却不大乐意，她不喜欢城里人，想给儿子找个农家或者船家姑娘做妻子，能帮他干活，也能支撑门户。可是他拗不过老头子，也怕伤了儿子的心，不乐意也只得同意了。何满子的母亲不能算是小姐出身，他家那个小书铺一年也只能赚个温饱，可是他到底是文墨小康之家出身，虽没上过学，却也熏陶得一身书香，识文断字。他又长得好看，身子单薄，言谈举止非常斯文，在姨丈青大娘的眼里就是一朵中看而无用的纸花，心里不喜爱。何满子的母亲更看不上婆婆的粗野，在乡下又住不惯，一住娘家就不想回来。等生下了何满子，何满子的父亲就想在城里另立个家。姨丈青大娘是个爱面子的人，分家丢脸，可是一家子鸡吵鹅斗也惹人笑话，老人家左右为难，偷偷掉了好几回眼泪，前思后想，婆媳俩讲定，何满子上学之前留在奶奶身边，该上学了再接到城里跟父母团聚。
1: 何满子在奶奶身边长大，要天上的星星，奶奶也赶快搬梯子去摘。长到4、5岁，就像野鸟不入笼，一天不着家，整日在河滩野跑。奶奶找不着孙子，出来进去团团转，扯着一条亮堂嗓门，喊哑了嗓子。何满子却跟奶奶捉迷藏，暗暗发笑。等到天黑回家去，奶奶抄起顶门杠子，要敲碎何满子的光葫芦头。何满子一动不动，眼皮眨也不眨，奶奶只得把顶门杠子一扔，叫了声小祖宗，回到屋里给孙子做好吃的去了，不是煮鸡蛋就是烙白面饼。这天何满子的爷爷回来了，姨丈青大娘跟老头子唠叨这个嘟囔这个，老头子阴沉着脸，一脑门子官司。姨丈青大娘气不打一处来，顺口就给何满子告了状。爷爷是个风火性，一怒之下就把何满子拴在了葡萄架的立柱上，记得是拴贼扣，跑不了更飞不了。而且在他面前扔下一个纸盒，盒子里有100个方块字码，还有一块石板和一支石笔，勒令他在这一个歇晌的功夫把这100个字写下来。这倒难不住何满子，可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失去自由，心里委屈又憋闷，两眼直呆呆，双手懒洋洋，一点也没有写字的兴致。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非洲是黑人种族世代居住的地方，茫茫的荒原，密密的森林，铸造了他们粗犷彪悍的性格。那神秘诱人的鼓声，春去秋来，不知疲倦地诉说着古老的历史，永无休止地咏唱着可歌可泣的故事。20世纪初，一个夏末的午后，太阳又一次掠过镶嵌在西印度群岛中一个人烟稠密的海岛上空。岛上最高首府布鲁特斯穷死皇帝的寝宫沉闷的像座坟墓，几声刺耳的口哨惊破了穷死皇的美梦。穷死怒气冲冲地来到皇宫大殿，他是个身材高大、威武雄壮的纯黑人血缘的中年男子汉，刚毅、自信、不同凡响的气质令人肃然起敬。一双敏

锐机警的眼睛炯炯有神，内心潜藏着令人难以琢磨的多疑和焦虑。这位黑非洲的儿子，祖辈上是让人口贩子用枪刺加锁链驱赶到北美大陆开垦种植园的。闯进他儿时记忆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种植园主挥动的皮鞭。青年时代的琼斯出类拔萃，从同龄人中崛起，在铁路线的火车卧铺车厢上找到了一份乘务员的差事，迎来送往的全是趾高气扬的上等白人。在他们的羞辱谩骂声中，耳濡目染了道貌岸然的上等白人种种卑劣的勾当，他不知不觉的也沉沦了下去。恐吓、诈骗、吹牛、赌钱成了他的人生乐趣。有一回为赌钱争吵，竟用剃须刀杀害了黑人伙伴杰夫。从此他便踏上了20年监禁生活的旅程。他被押送到了偏荒地区修筑路基，白人狱卒飞舞的皮鞭和蛮横的虐待激怒了他的桀骜不驯的脾气，他忍无可忍，举起雪亮的铁锹打死了白人狱卒，然后他甩掉手铐脚镣逃之夭夭。流亡途中，一位专营投机倒把的生意的伦敦商人史密瑟斯帮助他躲过了白人的追捕，并一起偷乘海轮沦落到西印度群岛，在这个岛屿上落脚谋生的。时隔2年，琼斯奇迹般地征服了岛上森林中的土著黑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自封为皇帝天父。在专门营造的白色的宫殿中，心安理得地接纳臣民们进贡的大笔大笔的金钱，就连曾救过他危难的伦敦商人史密瑟斯也概莫能外，对他俯首称臣。其实琼斯心中十分的清楚，他只不过搬用了上等白人的为人之道，当小偷迟早是要坐牢的，当大盗则可以当皇帝，死后还会送到名人殿中流芳百世。真善美的良知在他心中泯灭了，他无情冷酷，不择手段地榨干了黑人的鲜血，成了他疯狂的追求者。这时候琼斯皇睁开惺忪的睡眼，只见伦敦商人史密瑟斯唯唯诺诺地站在御阶之下，刚才吹响了口哨的原来是他。因为皇宫中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件，琼斯不以为然，皱了皱眉头，威严地坐在御座之上，轻蔑地注视着这个白人。史密瑟斯接着禀报说，皇宫中的文臣武将、卫兵仆人全部叛逃了，躲进了高高的大森林，正在磨刀擦枪准备造反。琼斯似信非信，从御座的底部拿出一只铃铛，往日里铃铛一响如同圣旨，各部人马会飞奔而至，可现在苍凉的铃声如同丧钟，在空旷的皇宫中孤独的悲嚎。他证实了伦敦商人所说的都是事实。琼斯扔掉铃铛，轻松的一笑，
打

0: 破了难堪的沉默。他本来就无心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当一辈子皇帝，古往今来当皇帝的大多是短命鬼，那种闹闹哄哄的气派和装腔作势的荣耀只不过是一套骗人的游戏，无非是为了从黑奴的身上捞足外快。穷思苦难的经历时时地告诫着他，这些土著黑人迟早也会像他一样觉醒。他早已将捞来的金钱存到国外银行，并趁打猎的机会摸清了穿越秘密森林抵达海港的道路，又在森林边缘买了不少罐头食品。这些万无一失的准备为他随时从容不迫地远走高飞提供了保证。万万没有想到，黑人的造反计划十分周密，所有可供代步的马匹全部地牵走了，留下一座死神在那里狞笑的白色皇宫。面对着残酷的挑战，琼斯心里明白，做皇帝的缘分算是满了，一走了之才是上策。望着西斜的骄阳，琼斯看了看金表，3:30，距太阳落山还有3个小时。他拍了拍粗壮的大腿，自信地晃了晃脑袋。日落时分走到大森林的边缘不成问题，那里藏有足够的罐头食品，饱餐以后再顺着那条闭着眼睛也会走不错的林间小道穿行一夜，天明时分就可以抵达港口，登上停泊在港上的法国军舰。黑皮肤的蠢蛋们，再见了。琼斯斯斯文文地理了理用金银珠宝点缀的淡蓝色的皇服，告别了白色的宫殿。夜幕降临大地，琼斯总算赶到了大森林的边缘，可情况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轻松。舒舒服服地当了几年土皇帝，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在斜阳下跑3个小时累得他气喘吁吁。他抹去脸上的汗水，庆幸已将背叛的奴隶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就在这时，一阵低沉的鼓声若隐若现地涌了过来，给了琼斯一个石破天惊般的震撼。这是土著黑人对他宣战所举行的宗教仪式，咚咚的鼓声会呼唤天地人间的鬼神魂灵来一起参战。琼斯像落水狗一样抖动着身子，以摆脱令人沮丧的忧虑。得赶紧填饱肚子，争取时间穿越大森林。存放罐头食品的地面上有一块白色的石头非常醒目，他弯下腰毫不费劲儿的就找到了目标，翻开石头伸手一摸，心凉了半截儿。石头下面是冷冰冰的土地，他眯着眼睛四下里巡视，只见无数个白石头都在向他招手。琼斯发疯似的一一地翻开，最后狂怒地跳了起来。当初存放罐头食品的地方是选择再三的，用了一块罕见的白石头做标志，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白色的石头？老天爷，难道这是走错了地方？不，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

0: 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7: 月平无论如何没想到，躺在秦桧床上这个人居然是穆剑先生。他对这个穆剑先生，哎呀，那崇敬的不得了的不得了，奉若神明了，的确救过自己的命，给自己还出过主意。他怎么能是秦桧的人呢？呀，他长了不少知识，看来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呀。啊，头脑一热，连抄再喊，穆剑也有点急了。月平啊，时间紧迫，我不想过多的解释，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赶紧快走，你快走。月平还来劲儿了，我不走怎么的？我来了我就不怕，怕了我就不来。哎，穆剑，即使我走了，我可不领你的情。你记住啊，我不领你的情，我没叫你领情啊。 咱俩还完不了，咱俩完不了。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马上就走。你不答应，我还不走了。穆剑把脸往下一沉，说吧，什么要求？什么要求？咱俩得比武，一定分上下，论高低。我看看你穆剑究竟有多大的能耐。我就死在你手下，我死而无憾，但是不比就是不行。好啊，在哪儿比？什么时候比？明天在葛仙庵阳台山下，我等着你。你要不去，我骂你八辈的祖宗。嗯，阳台比武，我等你。
8: 行，
7: 我准时到。那么正当午时如何？行，不见不散，我走了。呵，这个月平还逮着理了，不依不饶。出了长乐堂，飞身上房，刚想要走，走掉晚了。刚一上房，就听脑后金风响动。
8: 你给我就买。
7: 月平一低头，噌跳下来。他刚脚落平川，就见周围房上、胡同里头，噌噌噌噌噌噌，窜出八个人，八把刀，就把月平给包围。站！哗啦就给包围了。月平急忙把宝伞拽出来，转身去一看，八个老头，这八个老头一个比一个精神，你要不仔细分辨呢，分不出谁是谁了。都是白胡，个几乎都是一般高，穿青挂皂，龙发金簪，背后空刀鞘，每人掌中一把闪电钢刀，锃明刷亮。每个的年纪也都在60开外，为首的有一个这个脸面呢稍微有点黑惨惨面皮的，说话的声音多少有点公牙嗓，大概他是头子。月平啊，小辈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相府。你竟敢跑到这儿来捣乱来，大概你是活腻歪了。如今被我们弟兄八人包围，你还走得了吗？放下铁伞，放下铁伞，你还往哪儿跑？与此同时，大更的下夜的来了一大帮。哎呀，有刺客了，有刺客了，快到前面叫人去。月平的心呢就一沉，完了完了，不如听穆剑的话早走。哎呦，这下被人家包围还了得了，一会儿司空亮再领着人来，我是插翅难飞呀。但事到现在义无反顾了，怕也没用了。月平冷笑一声，我说你们八个人，哎，你们八个人叫什么名？敢不敢跟我道个腕儿？我来了我就不怕。你们还有多少人？都一块上来。嘿嘿嘿嘿，小辈好，要问我们弟兄八人何许人也，乃紫云山八侠是也。月平一听，哎呦，紫云山八侠，知道，听老师张三丰讲过，现在江湖武林道有紫云山的八侠，八把神刀啊，善于摆乱刀阵。老师讲过，如果遇上紫云山哥八个，千万要留神， 要被他们困在乱刀阵中，慢说是你就是为师，恐怕也跑不了关了。哎呦，紫云山八侠也是秦桧手下的人，看来这个人还得有权有势，不管多万不人揍，有了势力有了钱就有人给他办事儿。这些堂堂的侠客呀，哎，空有其名无有其实，真是悲惨极了。他们的心灵得多丑恶。小月听把牙关咬得咯咯山响，哈哈哈，闹了半天是紫云山八侠，哈哈哈哈。今天岳某就凭着这把铁伞会你们一会，来吧，咔嘣一摁风簧，宝伞张开，月平身形转动，一人会斗八侠。这八个老头跟走马灯一样，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把浑身那能耐全都施展出来，正手是宝伞，左手是通天八卦掌，远了用伞砸，近了用掌击，身形转动，鬼影浮形，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八个老头打着打着，暗挑大指罢了。英雄出少年了，这个岳亭这小子不但浑身上下都是胆，武功十分了得呀。这他就是个年轻二十挂零，这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的，就这小子谁也惹不起。可惜你活不到那时候了，弟兄们加紧进攻，是刷摆下了乱刀阵，四个进攻，四个休息，四个撤起来，四个进攻，连环穿插发动进攻。小月亭招架不住了，鼻拉鬓角，热汗直淌，玩这个劲儿。你想这个人要累到这种程度，这个仗还有法打吗？再看人家八个人谈笑自若，乐乐呵呵，怎么也没怎么地。再这样打下去，小月亭不用人家伤他，自己就躺那动不了了。可就在这时啊，月亭就感觉到自个儿这个屁股蛋子上，哎呦，屁股蛋子上挨了一刀。究竟这个伤口有多么深多大，哪有时间看去，就觉着火烧火燎，一股剧痛。这一哆嗦的功夫，这膀子吃，哎呦，又来了一下，鲜血奔流，那刀尖子划上就是一口。月亭心里头清楚，我命休矣。来了，看来这个木剑说的还真就对，对不对？我也恨他。我也恨，如果这样下去不行啊，我自己这一掌就打死我自己，我也不能叫他们抓个活的，那滋味太难受了，不是没吃过那个亏。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突然这房上人还没到呢，湖边先响声，啪啪。月亭在绝望之中听着鞭子一响，眼睛就一亮，哎呀，虎妞，虎妞姐姐又来了。每当关键的时刻，我这姐姐不知从何处飘然而至，她真是我的救命星啊。月亭这一激动啊，喊出来眼含痛泪，虎妞姐姐，姐姐快来救我，我顶不住了。 随着鞭声一响，腰下飞身已经跳起人，掌中鞭子一晃，啪！哎呀，扑通就甩出一个去，一转杆，啪一鞭子，缠在紫云山八侠老三的脖子上，手腕子一带一甩，噔一溜滚就摔出去。鞭子叫神鞭。势不可挡，打的是东倒西歪，就来到月平近前。姐，月平一看呢，不是胡妞，你叫错了，下来的也是个姑娘，这姑娘好像比这虎妞这个儿稍微高着一点，比虎妞稍微瘦着一点，虎妞呢有两颗虎牙，这姑娘没虎牙，如果她也长着虎牙，再使这鞭子，再这身衣服，好像跟虎妞没啥区别。你仔细看，她不一样。但就这姑娘，比虎妞长得还俊。看这意思，十七八岁，不能到二十岁。岳平心说：“谁这是？”啊，他怎么也使这鞭子？这时候你想想，哪有功夫问？没功夫。就见这姑娘左手来到近前，抓住小月平的膀子。月平，快走！哎，抓月平好像个包一样，啊，唰一下把他撇到房上去。当然，月平也得有两下子。没两下能行，借着他这个劲儿，腰眼一使劲，嗖就窜上房子。这姑娘紧跟着一晃鞭子，也上了房子，拉住小月亭，走，快走！刚一转身，房上还趴着俩，虽然不是紫云山八侠，也是秦相府的打手，这俩刚要挺家伙行刺。让这姑娘听见了，叭叭左右开弓两鞭子，哎呀哎呀，肉肉扑通扑通，从房上栽起去了。紫云山八侠那个大爷稍微有点公牙嗓，垫步拎身，嘴就防上来了。到了房上，捧刀刚要砍，这丫头连头也没回，一翻腕子，鞭往后甩。这一鞭子抽的太狠，正抽脑门子上头，这大爷站立不稳啊，从房就摔下去了，也该这大爷倒霉，底下三条腿大铜饼还带个尖儿，这是没事啊，里头烧点檀香，放出香气来，院里的人来回出入，闻着好闻。听说这东西呢还避一些瘴气什么玩意的，就在这儿摆的，他这脑瓜正好磕在这尖上，呵，万朵桃花开，紫云山八下的大爷死于非命，就这一顿划了没超过两分钟，然后这姑娘单手提着虎鞭，拉着小月亭想飞下去。出了临安，一直跑到阳台山下葛仙庵，就是月亭提出比武那地方。天哪，似亮似不亮，这姑娘回头看看，没有追兵，这才放心。哎呀哎呀，折腾的可把我累坏了。哎，月亭啊，你累不？月清都傻了都啊！多谢恩公，哎呀，恩公啊，没有您鼎力相助，焉有小可的命在？恩公请上，受我一拜。姑娘还不客气，拜就拜吧，磕仨头。哎、啊、哎。啊

0: 那我就算你姐姐吧，你就是我小弟。袁田一听，这好嘛，这位他岁数没我大呀，啊，我成他小弟了。话一出口无法更改，小弟就小弟吧，叫什么也是个代号。请问恩公，哎呀，行行行，别扯闲板啊，别的什么都甭问，我还没问你呢，用不着费这些话。现在已经离开了险地，咱们应该喘喘气儿了啊！跟我来，跟我来，来来，哪里去？你来吧。这姑娘提着鞭子在头前走，小月婷在后头跟着，这个气血已经平和了。月婷就赶在这个屁股蛋子上，火烧火燎的疼，一摸，哟，还冒血呢！哎呦，觉出这伤疼来了，但都糊成血嘎巴了，没伤着骨头，无非皮里肉外，所以那伤不太重。月婷跟着他就到了葛仙庵，一座小庙。等等，开门呐！我回来了，开门。无量天尊，这么早是什么人？你开开，念那玩意儿干嘛？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个老老道。这老老道年纪不小了，快70来岁了，胡子都白了，腰板倍儿直，两眼倍儿亮，拿着苍蝇栓，背后还背着口宝剑，来到外头就问：“谁啊？”姑娘把眼睛瞪：“我。”“不是你没睡醒啊？你看我是谁？”哎呀，无量天尊，师叔回来了，师叔请上，受我一拜。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4: 月平啊，真金活。每逢绝处之时，必定有人搭救。这回又冒出个大姑娘来，这姑娘长这个俊劲就甭提了，能耐特殊的大，那个脾气秉性似乎就是虎妞，说话爽快，没说两句话咯咯咯他先乐上，乐的那个声音跟银铃似的，好说好笑，办事情嘁哧咔嚓，有什么绝不含糊，有什么就说什么，嘴还冷。月婷对这种人呢，是又钦佩又害怕，不知道人家是谁。最使他不解的，葛仙庵的这位老观主70来岁了，见着这个姑娘跪倒叫师叔，无量天尊，师叔回来了，起来吧。这位是少外，不该你问的，别多嘴。是，兄弟，给我进来吧。庙门关上的，里边还有个小老道，这小老道20多岁，这姑娘就跟他说，你吃饭没？我还没吃饭呢，我刚起来，拿口干粮坐在门口啊，连放风再在这吃着，如果有什么人来了事先告诉我。
15: 是，
14: 小老道拿2个干粮饽饽到门口坐着吃去了，然后看着阳台山，瞅着周围有没有人，在那放哨， 咱暂且不提。月亭一瘸一点的，等进了小庙一看，哎，小庙不大，干干净净，非常谨慎，小院还真不错。进了屋，月亭这屁股不敢沾椅子，哎呀，用一面站着，那小脸灰淘淘的。这姑娘一看乐了。哎呦，瞅你张小脸儿哦，灰淘淘的，也该洗洗脸了。这位大姐，我伤正疼痛。哎，对了，我忘这茬，你还受伤了。我说观主啊，你过来。师叔有何吩咐？咱们先给他治治伤，然后准备点吃的。哎，说着，这老老道。

0: 挽挽袖面，亲自出去打水。一会儿拎进两桶水来，一桶凉的，一桶热的，拿出了一大摞子干净的白布棉花，另外拿出了一个小药箱子。这姑娘看看，你那金疮铁扇散八度膏最好的药都在箱子里，都在这里头，以备不时之需。这我给你打下手啊，主刀的是你，你看看那伤口发炎没有？哎，我看看。我兄弟趴在那床上，把裤子脱了。这怎么还上了？冒不开呀、啊。病不瞒医，你懂不懂？有什么病不能瞒着医生？嗯，你怕什么？连我都还不害怕。我也是，也听一听，当这么大姑娘脱裤子，这事儿是太难为情了。这姑娘一把把她摁到床上来，拉倒吧，假正经。是啦，哎呦，给拽下去了。那个老老道面无表情，早就把手都洗干净了，袖面高碗看看，已经那么长个口子翻腾着，没事儿，没事儿，皮里肉外，就是流血多了一些，刀上没有毒，劲道，这没事儿啊。你挺着点，我给你缝几针啊，还得缝几针，哎，咬着点牙。你这种身份你还怕疼吗？月婷一想，我挺着吧，消了毒，然后敷好了金疮铁扇散，还得动手术给他缝几针，一共缝了九针。月婷疼的咬牙挺着，一直缝完了，再上了药糊上给他包上，哎呀轻巧多了，这回妥了。然后是胳膊更轻，就划了个口子，上点药一包拉倒了，用不着缝。裤子提上，裤子后头有个口子呢，这玩意儿也不带劲。没事儿，我找针，我再给你缝缝啊。还缝啊？裤子缝，露着屁股蛋子，还针就有针线。这姑娘再叫她趴那儿给她缝上了。哎呀，月婷心说还真行啊，我这个人呢。还真是犯贵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帮忙，这回也敢坐着了。老道把应用之物全都撤下，师叔，吃饭吧，啊，你坐好了吗？我现在就去坐，你们少坐片刻。老道出去了，这会儿开始唠闲嗑。月平赶紧二次拱手，恩公。我一说话你该呲的我，老嫌我多嘴，这阵屋中无人，敢问恩公尊姓大名？你这个人真贫，没到说的时候我不想说，可也罢，看你出于至诚，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吧。是是是，我是河南人呐、河南汤阴县的人啊。哪儿的？河南汤阴县，跟我一个地方。我就是河南相州汤阴县的人，这是说咱们是老乡了，是吗？我姓金呐、我叫金芙蓉。哦，金芙蓉。姐姐这名真好听，好听吗？我娘鲁氏，我爹爹名字叫金瑞，金瑞，没听说过。当然要提他的名字，你是不知道。你父亲岳飞在世，我爹爹曾经跟着你爹爹在一起打过仗，还在岳飞岳大帅手下做过中军官呢。二品中军呢，跟随你爹多年。
1: 是啊，哎呀，这么一说，姐姐，咱们就不是外人了，更亲近一步了。
0: 但拉倒，少套近乎，少套近乎。其实我爹呢， 也遭了毒手了。
1: 哎，说起这话来，我不愿意提往事，就因为跟着你爹抗过金，打过仗，就遭到这些奸臣的反对，特别是秦桧呀，害死你爹还不算，我爹也受了株连，也惨遭毒手。那时候我很小很小的，被我老师给我救走了。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成人的，我这身能耐都是我师父教给我的。这次奉师命下山，我也是找秦桧报仇，给我一家人雪恨。姐姐，要这么说，咱们同命相连呢，这就不分彼此了。请问贵恩师。拉倒吧，你这个人贫呐，刨根问底儿的，不告诉你是谁，我好吧，那就不问了。岳平就在这琢磨着，他爹叫金锐，做过我爹的中军官，这名太陌生了，我怎么从来没听人有谁跟说过这事儿？金锐没听说过。他又一想，我爹领着百万雄兵，那底下那个将官多得很，上哪儿挨个都记住去，除了几个有名的人知道，其他的人当然无人提及，这事儿也不奇怪。他正盘算着呢，老道进来了，开饭了，开饭了，哈哈哈，说着把桌上的东西挪下去。岳平啊，觉着怪不忍心的，你那么大年纪在这侍奉，起来也跟着忙活。金芙蓉一看，大待着你，坐下，一点长辈的样子都没有。你现在你忘了，咱俩平辈，你是我小弟，他管我叫师叔，你自然也是师叔了。这个老大辈儿，你就在这坐着了。哎，这老道面无表情，收拾完了，碗筷放好。也陪着在这吃，岳亭一看什么呢？雪花白的大馒头、花卷儿、鸡蛋汤、素菜、咸菜，你看这玩意儿，吃着还真香啊！岳亭这才感觉到有点饿了，但是光吃没有酒。老道打了横头坐着，他们在这相对无言，闷着头吃。等这个面汤也好，汤也好，喝了不少，心里热乎乎的。岳亭也见了汗，身上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这金芙蓉这才说话，我说图侄啊，师叔，你这汤里头没搁毒药吧？
2: 无量天尊，
1: 师叔您怎么开这玩笑？这我哪受得了？我怕你恶习不改，鬼头蛤蟆眼的。我告诉你啊，手脚你给我稳当点，我们在这说的话不准你透露出去，你懂不懂？
2: 明白。
1: 你要贼性不改，透露出去，你还小心着我的厉害，我怎么敢呢？师叔，您这什么话？吓死我也不敢。哎，规规矩矩的。撤下去之后。我兄弟有点乏累了，需要休息，你把屋给收拾好了。
2: 住的哪屋？
1: 我住的东院，他也就委屈委屈，我住的里屋，叫他住的外屋吧。啊，给多加张床。
2: 哎，是是是是，
1: 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奔都不打。一会儿准备好了，老道进来，二位师叔看看房间去吧，看看去吧。两个人起身到东跨院，
2: 哦，还带个跨院。
1: 小岳亭看着这个地方要修行也太美了，大山环抱，全是树林，山风一吹，世外的桃源，人间的仙境。岳亭心说，我就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太多，要没事的时候在这住个十天半月的，得多活好几年呢。这多安静，这世界多美好。
0: 可惜没这个福分呐。说话之间进了屋里，里外屋两间，这里屋整整齐齐的。金芙蓉告诉他，我就住在这儿，我在外头办完事儿回来我就住这儿。这外屋是客室，说客室我也没有客人，兄弟你就委屈委屈，你就住在外屋。
1: 哎，行行行，这屋这不挺好吗？
0: 床都给加好了。哎，姐姐，我眯瞪一觉，我太乏累了，你叫我还有事情，
1: 你就睡吧，还有什么事
0: 啊？不，我有大事儿。
1: 呀，我还不知道你还有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
1: 哼，
0: 姐姐，恩公，实不相瞒，我恨透了木剑。这木剑先生，人面兽心，两面三刀，他是个伪君子，他不应该骗我。
1: 哟，你跟木剑还有些瓜葛。
0: 哟，我说恩公，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哎，我本不认识他，我就知道武林之中有四绝，木剑是四绝之一呀、啊。听说他长出一把木剑，纵横天下，没有对手。此人的功夫都没边儿，哎呦，把他说的神乎其神。这回我遇上了，哎，就你救我那个丞相府，他就是秦丞相手下的人，奸相底下的骚狗。昨天晚上我为什么进了秦相府？我杀秦桧去了，我去取我需要的东西，我找罪证去了。我认为这秦桧睡了觉了，结果我进了什么长乐堂，嘿，没有秦桧，这木剑在那躺着，他好像坏了我的大事啊。故此我二人约定，今天阳台山下比武，我要跟他决一胜负，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们两个人说好了，正当午时，他说了肯定来找我了，还有这么大事呢，我能睡得着吗？不过时间尚早，我先打个盹儿。金芙蓉一听啊，乐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姐姐，你乐什么？哎呀，小兄弟，你真有意思。就你这两下子跟木剑比武
1: 啊啊！
0: 您的意思？我不是他的对手，
1: 还意思干嘛呀？根本你就白给呀！你跟人家比什么武？也慢说是你，
0: 你老师张三丰来了，也未必赢得了人家。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也白给，你不是找着栽跟头吗？
1: 那也不尽然，
0: 我也心里头做好了准备了，就即使我不是他的对手，被他一掌把我打死，一木剑把我杀了，我死而无憾，我也不能叫他戏耍我，我叫他知道知道俺岳飞铁骨铮铮是男子汉大丈夫，他戏耍我，我不干。
1: 算了，
0: 你了不起，你顶天立地，谁也不如你，你这人多好，说怎么地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吹什么牛啊？昨天晚上我不救你，你早就死到乱刀阵中了。你认为你屁股受点伤，胳膊划口就拉倒了，被人家剁成肉泥，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姐姐，您是有能耐，我佩服您，不能跟木剑相提并论，我恨木剑，我相信呢，他肯定得来，也许啊，哼，这小子实信他不来。刚说到这儿，就听院里说话，岳亭，说话不要太伤人了，不行带脏字，你怎么敢断言我不来呢？我来了。
1: 就爷爷来了，
0: 岳亭顿时就不困了，也不乏了，眼眉就立起来，眼角几乎都瞪裂，拿着铁伞闪身躲在门后， 做好了准备了。金夫

0: 就在那一个劲儿的乐，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也不知怎么乐的那么开心。就听外边说话，月亭，干嘛呀？给门开开呀！难道说把我拒之门外不成吗？做什么准备？就凭我还能暗中下手吗？还能打暗器吗？月亭听也是那么回事儿，大白天的我这何苦来的？哐哐，门开开了，压铁伞定睛瞧看，一瞅木剑先生挎着他那把木剑，穿得干干净净的，五发包巾，身穿灰布长衫，腰里扎着根带子，双垂灯笼穗，满脸的笑容从外边进来。月亭，你认为我是实心的人吗？既然咱们双方讲好阳台山比武，我岂能自食其言？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

0: 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0: 兼容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1: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0: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县安全生治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

0: 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1: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2: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3: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4: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5: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6: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8: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7: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9: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0: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1: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0: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2: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3: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2: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 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3: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6: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5: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7: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5: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8: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5: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9: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9: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1: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9: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2: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 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

0: 于今年二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0: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7: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

0: 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凤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

0: 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

0: 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

0: 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 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出口连续三个月破百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乾隆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宇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6: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2到5A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这种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5: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 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7: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5: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7: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5: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0: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8: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9: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8: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9: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2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 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

0: 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1: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要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0: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2: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0: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3: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4: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藏。

0: 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鑫带来的一线调查。
5: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6: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7: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到他的信息啊。
6: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9: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0: 就是这座城，
11: 这里是化电。
10: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4: 小晴，
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2: 好节目从未缺席。
1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6: 快乐拼图。
1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温暖。

0: 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赋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画店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画店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画店，爱上画店，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画店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儿、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画店、向往画店、走进画店。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

0: 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画店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画店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画店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桦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桦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是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随着黄金博物馆开馆日期的临近，馆内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工作正稳步开展。项目坚守光影叙事、质感塑展的核心理念，以专业化、差异化光影设计雕琢展品细节，让馆藏珍宝在光影流转中焕发历史光彩，全方位升级观众沉浸式观展体验，以匠心细节夯实展馆展陈质感。博物馆灯光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核心文化内核，聚焦室内空间光影品质打造，摒弃传统主灯直射的单一照明模式，创新采用分层柔光照明体系，柔化光线质感，均匀充盈空间光影，让金色不锈钢材质的璀璨光泽与混凝土墙面的厚重质感完美交融，生动演绎黑石藏金的独特美学意境，构建出兼具工业硬核底蕴与人文文化韵味的沉浸式观展空间。展陈区域灯光方案经多轮专业研讨反复调试，结合不同展品的形态特质，展陈定位量身打造差异化照明策略，精准适配各类展陈场景，最大化释放展品的历史底蕴与视觉表现力。针对石碾滚、老式采矿器械等金属石材硬质展品，重点采用侧向重点投射光源，精准勾勒器物立体轮廓，细腻还原肌理纹路与岁月痕迹。针对纸质档案、老照片、老旧证照等文史展品，专属搭配温润漫射柔光系统，保障文字清晰、画面完整可辨，细腻呈现文史资料的细节信息，让观众清晰读懂馆藏背后的岁月故事。对于馆内核心标志性展品，则采用定点聚光照明模式，搭配暗调环境光影，塑造专属视觉焦点，自然引导观众视线聚焦展品核心，强化展陈层次感，让观展节奏张弛有度。
4: 灯光是展陈的隐形画笔，好的灯光不是简单照明，而是让展品自己说话。我们通过光影的层次和温度，放大老物件里的历史细节，让观众能更真切地读懂甲壁沟的彩金往事，沉浸式感受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
2: 目前黄金博物馆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效果优化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后续团队将结合展区叙事脉络与观赏体验需求，动态微调光影层次，以精 精细化、专业化的光影设计，为展馆正式开放保驾护航，倾力打造兼具文化厚度、细节质感与人文温度的沉浸式观展新场景。9月9号，宝西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内的中国黄金专卖店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门店选址于景区门户区域，游客抵达游客中心便可进店参观选购，与黄金博物馆宝西台演出点位形成游览联动，完善景区游览动线。
3: 据了解，中国黄金专卖店面积99.99平方米，整体空间设计融合新中式布局风格与矿区工业元素，同时承担产品陈列、黄金文化科普、文旅零售三项功能。店内主营小克重足金文创饰品，划分三大产品系列，金榜题名系列面向升学、成人礼等受众需求，承载平安祈福、美好寓意。金玉良缘系列适配订婚、婚礼等场景，表达美好祝福。金旭文旅纪念系列为夹皮沟景区专属定制，彰显特色本土文化，打造可供游客日常佩戴、馈赠亲友或留作旅游纪念的特色文化产品。
4: 目前店铺装修已经全部完工，各类设备也调试到位。店内不仅有精美黄金首饰、黄金工艺文创产品，还陈列百年矿山原矿石实物。游客在这里可以挑选黄金产品，也能够近距离感受化店百年金矿的历史底蕴，欢迎广大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3: 作为全国为数不多落地工矿文旅景区的品牌直营门店，这家专卖店扎根夹皮沟采金沃土，深度挖掘矿山发展史、闯关东开拓史实以及大金牛民间传说，并将相关文化元素转化为实体黄金文创产品，成为国334全域文旅廊道上一处特色鲜明的黄金文化展示窗口。
5: 这一块呢，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我们的另外一个高端文创产品，就是金牛系列。因为夹皮沟本身矿脉就是一个大金牛的一个形状，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把金牛的文化植入到了我们黄金店里面啊，就所呈现出来的是这种中国黄金夹矿矿工的这种奋进的这种寓意，也是传承着几百年来的这种矿工的为国为家的这种奉献的意识。
2: 9月10号早上7:28，我市新修建的红石大桥完成为期半年的拆除重建，正式通车运行。据了解，原有红石大桥始建于1960年，原桥全长284米，受建设年代建设标准限制，桥梁长期服役后存在诸多安全隐患，通行条件已无法满足群众日常出行需求。今年3月5号，我市正式启动红石大桥重建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市交通局、市公安局、红石喇子镇政府紧密协同，通力配合，有力保障工程高效推进，如期竣工。升级后的红石大桥整体品质全面提升，桥梁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剪枝转连续箱梁结构，荷载等级达到公路一级标准。新桥全长297米，较原桥增加13米，桥面宽13.5米，较原桥拓宽2.5米。桥梁人行道全部采用防滑火烧板铺装，以有效提升行人通行安全性与舒适性。此次该桥的顺利通车，将进一步完善国334文旅大通道沿线路网结构，大幅提升路段通行效率和安全水平。
6: 红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全市交通建设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惠及两岸群众的一件喜事。大桥顺利建成，离不开省交通运输厅悉心指导与大力扶持，也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统筹部署、高位推动。建设期间，施工单位攻坚克难，科学施工，严抓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抢工期、保节点，按时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红石大桥的通车打通了区域交通瓶颈，完善了市域路网布局，既方便了沿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也将有力带动沿线产业发展，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 本台消息，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特殊教育学校举办理起金秋、失去初心主题教师节庆祝活动，致敬深耕特教一线、无私奉献的全体教职工，营造尊师重教、温暖和谐的校园氛围。清晨，校园内节日氛围浓厚，主题打卡展板

0: 温馨装饰点缀校园。在庆祝活动上，校领导充分肯定全体特教教师坚守育人初心，关爱特殊学子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本次活动意在勉励全体教职工永葆教育热忱，坚守特教使命，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孩子成长。随后，在校学生用稚嫩真挚的表演向老师们致以谢意，并送上寓意平安顺遂的苹果向全体教师致敬。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由衷感谢学校对我们一线教师工作的认可，在节日里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关怀与温暖。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怀揣爱心，用更多的耐心与细心呵护每一位特殊孩子。在此也祝愿全市所有教育同仁教师节快乐，工作顺利。
0: 网络安全无小事，个人信息需守护，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网络安全防范知识，筑牢安全防火墙。一、牢记三不一多，防范网络诈骗。日常上网要严格落实防诈三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面对各类刷单返利、虚假客服、中奖免单等诱惑，务必保持清醒，不要因贪图小利而落入陷阱。二、保护个人隐私，锁好数字资产。社交平台上不要随意发布包含车票、护照、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的照片，废弃的快递免单要涂抹或撕毁后再丢弃，旧手机、U 盘等储存设备在淘汰或转卖前要进行多次格式化或数据覆盖擦除，防止个人隐私被恶意恢复和窃取。三、规范上网行为，抵制网络谣言。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面对网络上来源不明的惊悚视频或煽动性言论，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同时要警惕公共场合的免费 WiFi， 不连接无密码的陌生网络进行网银转账等敏感操作，共同维护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桦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

0: 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决。

0: 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 FM 画电活力调频。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年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3: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0: 锁定八九幺，
3: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0: 快乐八九幺，
3: 幸福中国梦。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6: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7: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8: 欢迎收听。
0: 生活八九幺，
9: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9: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9: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爷爷，小青三轮车，这里好多游客，看着好热闹啊！
11: 是啊，早在元朝的时候，这里呀、就是最热闹的街道，你可以理解为古代北京城的城市中心。
10: 难怪这里有这么多家店铺。
11: 这里可不单单是对元朝实践历史的延续，你还记得咱们讲过周礼考功记吗？
10: 哎，记得，咱们在太庙以社稷坛的时候了解了左祖右社，难道也和这边的商业区有关系吗？
11: 没错，周礼考功记书中啊记载着前朝后世这句话。想想我们去过的故宫被称作朝，而朝的后面便是我们今天来到的地安门外的商业区，古代被称为市，所以把这个地方设计成商业区是有着历史依据的。
10: 哇，古人建造都城好细致好认真呢。
12: 元代根据周礼考功记中前朝后市理念规划建造了地安门外的市场，这里是给都城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的。因为在元朝，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能够到达积水潭，这里又是漕运码头，因此便促成元代地安门外商业区的形成与发展。在元代时，这里的商业气氛非常浓厚。马可波罗的书中记载，周围的街市从吃的穿的再到各种器具物品用的，堪称生活所需，无一不备。
10: 爷爷，我们现在来到地安门了吗？看名字，它与天安门相对应吧？
11: 对，地安门与天安门呐、是对应设计的。仔细观察，天安门的大门都设计成半圆形的样子，地安门的大门设计成方形的样子。古代讲究天圆地方。
10: 皇帝会走地安门吗？
11: 会的。皇帝北上的时候啊，就会走这个大门。

0: 比如夏天去承德避暑山庄，去地坛祭祀，都是从这个大门出去。当初的地安门呐，就有三个大门，最中间的大门就是皇帝御用通道。当时啊，地安门的大门一旦打开，就知道皇帝呀、要出行北上了。人们都会聚集在地安门马路两边，等着目睹皇帝的疯子海。
1: 哦，想象一下，一定很壮观。
0: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方便人民出行，就把地安门拆了。但是周围的燕翅楼已经复建，如果来地安门，可以去看看复建的燕翅楼。
1: 爷爷，了解完了地安门，要沿着中轴线继续向北走吗？
0: 不急不急，今天呢，咱们绕个弯儿，去看看中轴线周围的胡同。这地安门外的胡同可不简单，不仅见证了众多的历史事件，有不少名人曾经都在这里居住过呢。
1: 爷爷，这个胡同叫做百米斜街，是因为这条胡同以前有很多百米吗？
0: 没错，以前呐，这里是存放南方运来的大米的地方。你再看看这个胡同的街道有什么特点呢？
1: 胡同的街道都弯弯曲曲的呢。
0: 是的，因为在元朝，什刹海的面积很大，这些胡同曾经都是河道，后来什刹海的面积变小了，以前的河道消失了，人们在这些道路两边修建了胡同，逐渐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百米斜街。
1: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胡同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呢。
0: 胡同啊，可以说是老北京人的根，是北京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在这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坐在躺椅上，听着蝉鸣，听着小吃摊上的叫卖声，话匣子里的戏曲声，哎呀，就甭提多舒坦了。
1: 看来胡同啊，是老北京人的美好记忆呢。哎，爷爷，快看啊，那边好多人在四合院前拍照打卡，那里看起来就是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呀。
0: 晶晶啊，这个四合院可不简单，它是百米斜街23号。以前呢，这里住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跟皇帝离婚的妃子，她就是溥仪的妃子文秀。在那个封建专制思想盛行的年代，能做出这件事儿可是不简单呐。
1: 真了不起，爷爷，前面还有一人在拍照。
0: 那个四合院名气也很大，是晚清时期张之洞的故居，他主张兴办新式学校，培养了许多的新式人才呢。比如他主持兴办了自强学堂，就是现在武汉大学的前身呐。
1: 哇，这小小的胡同里就有这么多名人故事。
2: 说到北京独特的城市建筑，离不开胡同，特别是地安门外的胡同。正因为这个地方商铺众多，靠近什刹海，景色优美，因此有大量的名人在这里定居。比如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晚清大臣张之洞，著名诗人纳兰性德等等。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方名人荟萃之地吸引了更多各界名人居住，有宋庆龄、一代文豪郭沫若、书画家与收藏家张伯驹、京剧大师梅兰芳、作家萧军、丁玲、杨沫、诗人田间、歌唱家郭兰英等。他们散居在什刹海水域周围，真可谓是星罗棋布。
1: 爷爷，从胡同出来后，我们又要去哪里呢？
0: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一座北京最古老的桥，距今可有700多年啦。
1: 哇，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2: 地安门，这座位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重要城门，虽然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但它在历史长河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特别是地安门外的胡同。走在狭窄而蜿蜒的胡同中，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北京城。下一站，爷俩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啊。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大家好，我是冯远征，今年是小喇叭节目70周年，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所以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祝小喇叭节目越办越好。

0: 喇叭剧院开始了，
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怪怪奇小怪，今天我们来听第一部的第十一集和第十二集。奇小怪和杜高高都惊呆了，土里怎么会长小孩呢？两人还没反应过来呢，长脚的小孩就气呼呼地喊了起来：
2: 赔我的衣服！
1: 这一喊不要紧，奇小怪才发现他们在用力拔蘑菇的时候，把那小孩穿的红肚兜给扯破了。那小男孩看到奇小怪盯着自己看，又喊了起来：
2: 赔我的衣服！
1: 奇小怪知道衣服被别人扯破了肯定很生气，所以他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脱下自己的衣服递给那个男孩，就当是赔偿了。不过就在这时，杜高高一把抢过奇小怪的衣服，一边甩一边说：
3: 快来瞧，快来看哟，小蘑菇穿着破衣服喽！
1: 杜高高刚刚喊了一声，就被那个男孩举了起来。那个男孩双手举着杜高高，杜高高又是蹬腿又是乱叫，可是一点儿也没用，这男孩的力气还真大。奇小怪冲过去想把杜高高救下来，可男孩举着杜高高就跑，奇小怪根本追不上。奇小怪原本想和他好好谈谈，可那男孩突然停住不跑了。奇小怪一看，发现高兴校长正站在前面。高兴校长又变得又高又大了，不过还是笑眯眯的。男孩不知道拦在前面的是高兴校长，一直举着杜高高不撒手。
4: 又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啊？
1: 听见校长问，奇小怪要说，杜高高也要说。
5: 校长，是校长，你听我说，是这样的。
4: 杜高高被这么举着，看样子肯定很难受吧？杜高高，你先说吧。
1: 于是杜高高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不过他没有说自己抢走衣服的事儿。杜高高说完，高兴校长又问那个一直举着杜高高的男孩：
4: 阿土，是不是这样啊？
5: 哦，原来他叫阿土，可真是个怪名字。
1: 奇小怪想着，就听阿土把杜高高刚才没说的事儿给说了。
4: 奇小怪，你有没有要补充的呀？
1: 奇小怪想了一下说：
5: 从地里拔阿土之前，我和杜高高成了好朋友。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看到阿土一直举着杜

0: 高高，高兴校长问道：“
1: 阿图，你是不是要把杜高高丢出去？”“
2: 不，就光举着。”“
1: 为什么光举着不丢出去啊？”“
2: 我爹说了，能举不能丢。”“
1: 是这样啊，那现在可以放下杜高高了。”“
2: 他还没赔我的衣服呢。”“
1: 阿图，你瞧瞧。”你身上的衣服不是好好的吗？
0: 齐小怪一看，发现阿土的红肚兜完好无损。阿土一看自己的衣服变好了，立刻就放下了杜高高。高兴校长又变成和齐小怪差不多高的样子，他平视着问阿土：“
1: 阿土，你愿不愿意交朋友啊？”“
2: 我愿意。”“
1: 那你愿不愿意和齐小怪、杜高高交朋友啊？”“
2: 我不认识齐小怪和杜高高啊。”“
3: 认识认识，就是我们俩。我是齐小怪，他是杜高高，刚才是和你闹着玩的。”“
2: 原来是你们俩呀。”“
3: 那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交朋友呢？”“
2: 我愿意。”
0: 高兴校长又转过身，问一直在揉后腰的杜高高：“
1: 齐小怪和阿土已经都愿意了，杜高高，你愿不愿意啊？”“
3: 我腰疼。”
0: 这下大家全都笑了。最后由高兴校长作证，齐小怪、杜高高和阿土把手叠在了一起，三个人成了好朋友。
4: 耶耶
5: 耶！
0: 高兴校长走了之后，齐小怪悄悄问阿土：“
3: 阿土，你是怎么来上学的？刚才为什么会在土里？”“
2: 我爹是管林子的，有很大一块地，我从小就能在土里钻来钻去，不过只能从土里钻，碰上石头就过不去了。”
0: 齐小怪听八十七说过，有一种妖怪可以在土里走来走去，看起来阿土就是了。
3: 阿土，地下是什么样子？好玩吗？”“
2: 在地底下我也看不见，不过我能知道哪里有石头，碰到石头就会绕开，反正不会一头撞上去。不过我爹有一回撞上了一块石头，那是因为他喝多了。”“
3: 在地底下正钻着，一头撞上一块大石头，那可真够倒霉的，不知道会不会把犄角折断。”阿土，我明天给你带好吃的。”“
2: 为什么呀？是因为你们刚才弄破了我的衣服吗？”“
3: 不是的。”“
2: 是因为我放下了杜高高？”
3: 也不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
6: 对。
0: 阿土听了高兴极了，杜高高从身旁挤了过来：“
3: 刚才齐小怪说的都是我教他的，我才是第一个好朋友。好朋友都是两个人，不对，三个人也可以，四个也行，一个人不行。那我是你的第一个好朋友，阿土只能是第二个。”
0: 听到这儿，阿土可不高兴了，齐小怪赶紧上来安慰阿土：“
3: 我和杜高高先认识的，所以他是第一个好朋友。”“
2: 我要当第一个好朋友。”“
3: 杜高高，咱俩原来说的不算了，就从刚才算起，咱们三个人就都是第一个好朋友了，行吗？”“
6: 不行，我就是你第一个好朋友。齐小怪，你说话不算话。”“
3: 杜高高，现在是在学校，刚才咱们俩交朋友没有校长作证，有校长作证的好朋友才算数。”“
6: 那你要给我一整板的巧克力，就是
3: 你给巨人吃的那种牌子。没问题。
0: 三个好朋友商量好了之后，就去找教室。走着走着，杜高高对阿土说：
3: 我们是好朋友，今天我和齐小怪带的好吃的都被巨人吃光了，先吃你的行不行？
2: 我没有好吃的。
3: 那明天齐小怪给你带好吃的，你给他带什么呀？
2: 我不知道。
3: 那你就光吃齐小怪的呀。
2: 我带杏子算不算？
3: 当然算了。除了杏子还有什么？
2: 还有花生、栗子、地瓜干，好多好多呢。
0: 杜高高一听到有这么多好吃的，还有好多以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他开心极了。
3: 杜高高，你也太喜欢吃了，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还那么瘦？真是搞不懂。
0: 不一会儿，三个人走出了树林，刚刚走进教学区，就听到各个教室正在喊名字。
5: 王珊珊，请坐在第一列第四个座位。
0: 许多小妖怪在教室外面等着，听到喊到谁，谁就进去。
7: 高兴校长说的没错，果然是教室选学生。
0: 齐小怪和杜高高还有阿土在几间教室周围转了一会儿，就听到排在第二排的一间教室在喊杜高高的名字。
5: 杜高高，
0: 杜高高立刻高兴地冲了过去。
8: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巨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9: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一路相伴。
12: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15: 帮帮骑士，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7: 快乐
18: 快乐
19: 快乐
20: 快乐
19: 图
20: 图。
1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2: 全程最
23: 全程
22: FM
11: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8: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7: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9: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7: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0: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7: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11: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

0: 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2: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3: 我们在教师支撑批设、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4: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6: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5: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7: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4: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8: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4: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9: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0: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9: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1: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4: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3: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5: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

0: 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5: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4: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6: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4: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9: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8: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9: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8: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10: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

0: 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器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器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4: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5: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4: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7: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8: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

0: 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

0: 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1: 大磊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1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5: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14: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与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某厂商近日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啊！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了吗？ AGI 到底重不重要？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此外，近日呢，一位吃播博主去世之前，在吃播当中称自己因为血钾浓度低而住院，和自己吃的东西有关。那怎样的饮食行为会影响体内钾的水平？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仍然会缺钾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说到，近日呢，有厂商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大模型，公司的高管还说了一句欢迎来到 AGI 时代。此后呢，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则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面把话说得更直接了，说 AGI 已经到来了。 AGI 呢，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怎么就这么突然的实现了呢？然而事实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一次相关大模型发布之前不久，该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管还说 AGI 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提醒说这个模型代表了通用化能力的重要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声称它就是 AGI。 那就是这样啊，大家在反复它是不是 AGI 之间横跳着。那么到底人工智能大模型究竟要做到什么才算是真正越过了 AGI 这条线？AGI 实现与否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那么又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好，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
3: 大家好，晚上好。
0: 哎，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在10年前哈，突然有人宣称说 AGI 来了，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应该全球都会停下脚步，对吧？都觉得哇，这是一个太了不起、太神奇的时刻了，或者是怎样哈？但是现在呢，有人振臂一呼说 AGI 时代已经来了，怎么感觉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轰动哈？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AGI 是不是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讨论？有的人

0: 人说了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哈。说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要说 AGI 来了，那一定是我们今天把 AGI 的标准拉得足够低啊。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哈？方忍先生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1: 我是持比较乐观且谨慎的态度。
0: 那怎么讲？
1: 首先第一呢，我个人认为呢，随着其实不单是美国的模型，包括咱们中国的大模型啊，最近你有没有感觉，最近世界各国的大模型迭代的速度呈指数级的攀升、啊、
0: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有很多的这个、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国家像开源模型、
1: 嗯、
0: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科技圈的新闻、
1: 嗯、
0: 最近就是不断的，哎，一会儿谁家的模型又迭代了，一会儿谁又推出了一个某个领域的新的模型，打破了原有的成绩，
1: 是是是，
0: 这种新闻哇会刷屏的哈。嗯，
1: 对，所以说呢，我都有点追不上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上周刚追完一个，哎，过两天又出一个最新版本的啊。
0: 嗯。
1: 当然呢，我觉得厚积薄发啊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0: 嗯。
1: 它内在的规律是什么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行业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
0: 嗯、
1: ，RSI。
0: 嗯。
1: 它翻译过来就叫递归式自我进化啊。递、
0: 嗯、
1: 归，我们都知道，学过编程的人知道，
0: 对，
1: 递归就是自我循环嘛，对吧？就是递归式的自我进化，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AI 现在已经不太过于依赖人类程序员，以他目前的能力已经开始支撑他自己编程，自己让自己的能力不断进化了啊，相当于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了。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机器和算法的效率远远大于人，高于人类嘛，对不对？过去我们是要通过人类程序员的聪明才智转化成代码啊，用代码来表现算法，承载算法，然后算法在不断的精进，然后提高训练的效率和成果啊，推理的效果，对吧？
0: 嗯。
1: 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干这事儿了啊。
0: 嗯。
1: 那个，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进化速度呈现加速度前进。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我非常乐观，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 AGI 不远了啊。
0: 嗯。
1: 同时，为什么谨慎呢？
0: 嗯。
1: 首先有一点，咱们说一句。如果说当年的图灵测试还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标准的话，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 AGI 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
0: 嗯， 嗯，
1: 什么样的能力能称之为 AGI 的能力？因为除了 AGI 还有 ASI 啊。
0: 那、
1: 嗯、
0: 对对对，
1: AGI 是通用人工智能、嗯、ASI 是超级人工智能，对吧？
0: 是， 是。
1: 那么 AGI 的定义是什么， ASI 的定义是什么，现在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
0: 嗯，
1: 所以说目前来说大张旗鼓的说我们已经进入 AGI，我个人认为更多是某家企业偏向于市场营销的一种啊宣传做法。因为不要忘了，这些企业世界的大模型巨头最近都在想上市嘛，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要想上市的话，估值要高啊。
0: 对对。
1: 你要想估是吧？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他们都很眼馋之前的上市的 SpaceX 啊，万亿美元估值上市。
0: 嗯。
1: 那么。自己的估值目前好像离万亿美元还差一点啊，差一点的话，那么必须得讲故事，说我是第一个实现 AGI 的，这个故事足够大，足够在资本市场足够性感，这个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呢，我很乐观，人类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通往 AGI 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但是我很谨慎，不能下断言，就是说 AGI 已经到来。
0: 嗯，关于 AGI 的这个标准啊，稍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什么样的标准到底是可以算作 AGI 哈。另外我们说从这个受众的这个角度，徐冉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哈？就之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轰动，是不是就是刚才邦冉先生提到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新闻和突破太多了，导致现在 AI 界再出什么新的这个花样，大家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这事儿就是说句俗话都已经麻了，
1: 麻木了。
0: 哎，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徐冉，
2: 我觉得就刚才我在听邦冉老师说他这个表达谨慎和乐观态度的时候，我首先说我特别同意啊，尤其是针对谨慎这一块。然后回答刚才负责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就是你老讲狼来了是吧？
0: 真的来了，不信
1: 对
2: 对对，太听太多次了，就不会再把这个事儿。就是当做多么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你老震惊叹号，那就不震惊了，对吧？
0: 是的，
2: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就是我想举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没有邦冉老师那么程序员啊，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嗯，
2: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真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几年时间的，
0: 没错，
2: 也就大概 啊，5-6年前吧。

0: 啊，咱们这个毛姑姑啊，五六年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人人可以开通视频直播的阶段，对吧？我举个例子啊，对，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
1: 对，
0: 我之所以想用这个例子呢，是我想说，之所以大家对于各种 AI 的新闻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是因为其实我们从2023年年底被 ChatGPT 横空出世震惊过之后，我们天天都在被震惊，我们月月都在被震惊，我们甚至周周都在被震惊。所以大家对于 AI 新闻的那个兴奋的阈值啊，其实也已经调高了。那 ChatGPT 就这个 OpenAI 的这个Sam Altman 说，哎，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 然后这个英伟达的这个黄仁勋也说，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你们说你们进就你们进了呗，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家的体感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激动和那么轰动的两个核心。
1: 其实就是某一个阈值被打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震慑到大家。就刚才徐冉说的，2022年、2023年的时候 ，ChatGPT 这个是 GPT 3.5，然后后来呢，紧接着差不多半年多吧以后 GPT 4o 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那不就已经是有这个 AGI 的这种感觉了吗？就是能说啊，对吧？然后能看懂世界，能画个图，
2: 就是、
1: 它就能识别出来，
2: 像人类一样能够交流了。
1: 对
2: 对
1: 对，而且交流起来非常的自然。那个时候我们叫叫什么某某时刻啊，这个是我们就足够给我们震撼的。到后来的这些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进步吧，好像其实从人的体感上来讲，很难再有当时那样的很震惊的时刻。但我们不能说就是现在的这些进步没有当时那么大，这不是的。现在的人工智能进化速度也很快，进步的这个脚步也很大。但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它算不算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 AGI 了？现在有没有人能给它画个杠，给做个标准哈？比如说这次有个这个测试嘛，叫 ARC AGI 3啊，这份测试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测试的这个团队也专门说你这个模型虽然在我们这儿拿了所谓99.9%的分儿，但是呢也不能说你就是 AGI， 你只能说在通用化能力上面你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哈。那现在业内对于 AGI 的这个标准有没有某种共识，就是人工智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智力智能啊，甚至是智慧水平，我们就说哎它叫 AGI 了，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共识，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标准之间有没有一个收敛的趋势呢，鲍然先生？
2: 在最初的时候啊，实际上通用人工智能 AGI 这个词汇呀，它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简单的说，人类能干的事儿它都能干啊。这句话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啊，这句话其实含义蛮深的。
1: 是，
2: 首先第一，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说智慧的大脑绝对不一样，对不对？我就说，人能够代表人类顶尖大脑水平的一群人，可以视为数学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对吧？然后它也是探索宇宙规律的根本性的工具。那么数学可以说是衡量人类智力啊这个深度广度和高度的一道非常好的试金石。好，我们可以看人类能做的事儿 AI 都能做。首先第一就是人类能够做到最难的事儿 AI 也能做。那么好了，有实际案例了。就在这两天，整个的全球的数学界和人工智能学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个大论战呢，可能是非这个数学圈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朋友不太了解。就是说很狗血，就是美国的一位数学家，人类数学家
1: 啊，
2: 他借助 AI 的辅助啊，借助 AI 的辅助对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全新的解题思路啊。然后呢，另外一家不是很有道德的 AI 公司啊 ，AI 大模型公司听到了这个消息，半路截胡啊。然后呢，把他的就是这个数学家原来是跟另外一家 AI 公司合作啊，来试图攻克这道数学难题。然后呢，这个 AI 公司的竞争对手呢就是下三路子了，截胡以后呢，把相关的数据、相关的思路灌输给了自家的大模型，然后通过巨大的算力加持进行暴力破解，率先得出了200多页的数学论文啊，然后向全世界得意洋洋的宣告，我们是第一个破解了人类顶级数学难题的 AI。

0: 那么为此事呢，著名的华裔数学家啊，曹哲坚先生啊，然后呢专门发表帖子痛斥这个不讲道德的这家 AI 公司，说你这不就是偷窃吗？对不对？
1: 是。
0: 对于数学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题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解题的思路。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范式被打开，啊，一个新的大门被推开。那你这中间，人家好不容易有了思路，你半路截胡，截胡之后呢，还宣称是你自己干的，那么这时候以后还有哪一位数学家再愿意公开自己的解题思路呢？因为在传统的人类数学界，大家都是很讲规则的。比如说，负责你是一位数学家，你先提出这个思路。那么我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这个去抢你的学术成果，因为我一旦这么做了，我的名声彻底臭了，我的数学界就无法立足了，对吧？那么这时候 AI 他不管 ，AI 就是好像形式毫无顾忌，毫无道德规则约束所言啊。但是这个事情证明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 AI 在相关的能力，在与顶级人类科学家的结合之下，似乎也能做到人顶尖大脑人类才能做到的学术突破了。这一点是确认的。我们抛道德师范不谈啊，在这一点上，你看，能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数学这个行业啊，这个领域 AI 也可以做了，对吧？那么同时我们再看，我还有很多朋友没有从事那么高精尖深的数学研究，他们在做 AI 短剧，AI 动画，现在真的是这样。包括咱们国内一个著名的湖南卫视，首部 AI 长剧也已经上线了。
1: 关于这个AI 的讨论啊，我们先暂停一下哈，我们来播报一个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1:15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25人失联无生命体征。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王伟，目前事故处置的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2: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截止到今天晚上的7:24，25名失联人员是已经全部找到，也都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今天中午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呢，山东省和青岛市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的机制，也组织了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呢，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明火呢，在今天下午的2:30左右就已经扑灭了，但是我在现场呢，也是采访了参与救援的消防队员，他们告诉我说呢，其实这个明火扑灭之后，后续的搜救的工作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经过燃烧呢，船体内部的温度是非常的高，并且呢是有油污散落在这个地板和楼梯上，非常湿滑。从甲板上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舱门进去之后，搜救队员呢需要往下走3层的船舱，其中呢里边还有一些夹层，就需要逐层去搜救，可以说呢难度非常大。为了保证这个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呢，消防队员也是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呢就需要进行这个轮换的这种搜救作业。被找到的人员呢，由于已经失去了这种意识，从下往甲板上搬运的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今天晚上7点左右呢，我也赶到了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在今天的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其中有2人呢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在医院呢也是在病房看到呢，其中一位伤员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呢伤情是相对较轻。主治医生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这种烧灼伤为主，以这个2度的烧伤为主。医院呢目前也已经成立了多部门的工作专班，对2名伤者呢进行一个积极的救治。主持人了解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王伟。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说到，最近呢 ，OpenAI 宣布破解了一个千禧年的难题，这样的一个消息引发了关注。但是呢，这个事情不是因为说 AI 破解了这个数学难题本身，而是另一位研究相同课题的人类研究者的一句灵魂问话哈、啊，说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是不是训练过或者是接触过我的数据，学会了我的思路？就人类研究员曾经使用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去做辅助研究，就是当曾经的这个科研工具可能会变成你潜在的科研对手，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微妙了。就解决难题的功劳这个事儿到底该归谁？像人类的研究者如果未来继续在相关的研究当中借用 AI 工具来辅助自己的研究，那这个时候人类研究者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这个变成了 AI 的这个燃料或者叫脚手架呢？这个事情我们值得继续探讨。好，我们继续有请鲍然先生。
0: 好的，首先呢也是这个为这个相关的刚才播报的事故中的伤员我们送上祝福，希望他们能早日康复啊、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科技话题啊。
1: 嗯，
0: 这个用一句最近很流行的梗来说，就是可能这位数学家也被 AI 给 skill 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他的技能被蒸馏了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还是那个观点，划分两头看，道德谴责归道德谴责，但是他的实实在在的能力表现我们要予以承认，是吧？
1: 嗯，
0: 这个确实是非常。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事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我还有很多朋友在做文化娱乐行业，
1: 嗯
0: ，AI 短剧啊 ，AI 微短剧，其实大家这个都不用多说，现在刷微短剧的朋友肯定很多啊。
1: 嗯嗯，
0: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习惯性的刷个半个小时啊。
1: 是的，
0: 很多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由 AI 生成的啊，
1: 嗯、
0: 而且呢。相关的应该是国内第一部这个 AI 长剧也已经在湖南卫视的黄金时间档上线了，播出了，普遍反应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说 AI 的能力已经从最初的片段式的，你还记得骚扰刚出现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很短啊，它很短，虽然很惊艳，但是呢它很短，现在呢已经能够生成连贯的长时间的正规剧集体量的这样的作品了。
1: 嗯，
0: 应该说 AI 的进步确实是指数型的而不是线性的关系啊。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从这以上两点看出，人类能做的 AI 都能做了，现在是，对吧？这也就是 AGI 的原本的最初的含义。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感触，这是我在试用了中国包括国外的诸多大模型的最新版本后的一个特别强的感受，
1: 嗯，
0: 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记得在前两年刚刚开始 AIGC 兴起的时候
1: 啊，
0: 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提示词工程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说你怎么与 AI 对话还是要学习的啊。
1: 是的，
0: 现在你发现没有？你不用太精准的提示词描述啊，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大概齐的目标，
1: 你的提示词里面有错别字都没事，他都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0: 他真的能够嗅探到我的这个
1: 真实意图，
0: 真正的作用意图是什么，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今天白天咱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我提到过，我就用这个大模型，以内建了 agent 能力的大模型，让他帮我整理一下我电脑上的数据库啊，数据库。最有意思的是，他不但帮我完成了信息索引表格的整理，而且还开始动手帮我删除、合并、重命名真正的文件了。当然，这个前提是我授权了啊，大家也不要害怕。我因为用那台测试电脑，所以说我开放了全部的授权，上面什么也没有，全是测试的数据嘛。哪怕丢了、被删了，我也不在乎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工作学习电脑，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每一步操作都要人类本身的授权，
1: 对对，
0: 你要确认才行啊，确认才行，
1: 没错。
0: 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告诉他你帮我整理具体的文件啊，
1: 嗯，
0: 我只让你帮我把整个的索引表格、索引数据整理一下，
1: 嗯，
0: 然后他就明白了，你真正的意图就是嫌电脑太杂乱了，对吧？我把你电脑上的杂乱数据给你归归类，啊，收纳一下，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太聪明了，成精了，
1: 是的，是，所以就是AI 能够做到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呢偶尔还能给您带来一些小惊喜，这个可能在您看来就是 AGI 形成的哎某种这个特征哈。徐然怎么看？徐然，你对 AGI 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它得有多通用，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
4: 我正好最近在上海参加这个外滩大会的这个展会。
1: 嗯，
4: 在这个展会上呢，机缘巧合就跟很多从事最一线的，无论是像 Web Coding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一些一线产品经理，跟他们就 AGI 的标准这件事儿，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思考。
1: 嗯，
4: 我觉得就是业界其实对这件事儿的共识或者是争议，反而能回答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4: 我首先呢想说，我特别同意包恩老师刚才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认为聪明的人他能干到的事儿其实是多的，对吧？
1: 嗯，
4: 那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更多的会形容他说，哎，这个大模型好聪明。
1: 对，
4: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人倒推100年的话，或者我们再倒推200年，
1: 嗯，
4: 人的聪明程度跟200年以后的人的聪明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4: 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呢，我是想说通过我跟这些专门从事人工智能产品攻坚的这些，无论是像这个产品经理啊，或者是说像这个码农啊，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业界也是不统一的。比如说我们在形容一个大模型聪明不够聪明，我们就认为它已经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那聪明的标准是不是也随着时间的漂移正在发生改变？
1: 是，
4: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我在跟这个有一些专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了 AlphaGo。
1: 嗯，
4: 其实 AlphaGo 在多年前也震惊过人类社会，
1: 下围棋、啊、
4: 的时候
5: 是吧？
1: 嗯，
4: 对对，下围棋嘛，就把人赢了嘛，对吧？
1: 是，
4: 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说，哇，一个机器能把人赢了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但后来机器就是三番五次的把人赢了，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机器把人赢，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朝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
9: 全程八
8: 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1: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3: 一种沉默，
1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3: 一种期待。
1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嗯，
4: 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模型其实是倾向低估长尾效应，它要向最大自然的方向靠拢。但是人类的创新和真正的科学发现，其实就是在长尾上的。再用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模型它其实是会偏向那些常见的更可能出现的答案，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寻找那些尚没有被认识到的可能性。那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怎么训练大模型的？我们是用了人类已知的知识去训练模型。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找到那些我们人还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这就是大模型现有的学习方式和科学创新之间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能力现在再强，它非常本质的一点是它还是机器学习。它只是给人的感觉我产生了意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意识，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性差别的。而我们说大量的科学实验或者是数学证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规则，非常清晰的判断流程和过程的。
1: 对，
4: 它要能重复，它要能被追溯。所以我记得刚才负责你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这个就是数学家因为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所以他解答了一个这个就是非常难解答的一个千禧年的难题，对吧？
1: 是，
4: 就是这件事儿，我更觉得它是一种传播导向的影响力。目前的数学界也并没有认为说，因为这个数学家使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那就证明这个数学题真的被解决了。其实，在数学界，这个数学问题还是尚未被证明。为什么？因为真正解决一道数学难题啊，它是有非常严谨的链路的。所以我更觉得啊，就是这件事它是一个传播导向，更像是资本导向，希望大家认知到，说哎呀，我这个大模型，我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我特别厉害啊，我在全球我的能力就是最强的，你看我引领着整个 AI 的发展。他希望让大家这么认知大模型，他也希望大家这么认知这个模型能力。但是我觉得你说他真正能够带领整个 AI 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嘛，我觉得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鸿沟。
1: 刚才徐冉其实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对 AGI 的标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适应性的增强，可能这个标准是在不断的拉高的。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AGI 在某种意义上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满意？ 就是换句话来说 AGI 这个标准可能会随着我们把标准线不断的抬高，它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就是汽车，我们说自动驾驶汽车 L1 到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就有一种业内观点，就是说你说这个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会面对各种非常非常极限和极端的情况，谁能够保障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当下的判断上能够做出最优选择？你一个电车难题把人都给难倒了，你怎么可能说指望一个 AI 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答案呢？所以有人就说 L5 这个事情啊，它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永远在那儿照着，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它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所以说 AGI 这个，
0: 就是拉过的那个驴前面挂着那条胡萝卜，
1: 挂着那个胡萝卜，对吧？就是它如果是个进度条的话，它像是一个射线，它永远没有那个100%那个头，它就一直会引领你往前走。所以 AGI 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这样？它就会引领着人工智能不断的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说，哎，你现在就是个 AGI 了，或者叫做 ASI 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鲍然先生？
0: 在学术讨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特别赞同刚才席冉引用的相关的我们的科学家的观点，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出量化证明，对吧？你如果超量化的证明体系的话，或者叫解释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很难精准的画一条线，说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 AGI 了，然后再到下一个程度就是 ASI 了，
1: 对，
0: 这是很难的。其实刚才既然引述那个观点呢，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就是，它到底遵从的是正态分布还是密律分布，对吧？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星光璀璨的创新的集中期都是密律分布，就是头部特别大，长尾，尾巴特别细，尾巴细又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嘛，叫密律分布。正态分布呢，就是好像很平均，对吧？占大多数的啊，这个最多啊，极端的好的很少，极端差的也很少，
1: 中型曲线
0: 叫正态分布。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说今天的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得来的词表，本质上它其实是压缩了时空，它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知识压缩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以后呢，它显得更像一个正态分布。这在很多大模型去刷榜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
1: 对
0: 啊，过于拟合，就是它复习的太好了，所以你给它出套卷子吧，它100%。得100分，得满分。
1: 对，
0: 但是这种过拟合呢，并不能代表他的创新力啊，只能说他是一名会考试的好学生啊，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能创新的怪学生啊。所以说，在这里面确实还有待观察啊，确实有待观察。
1: 所以我们对 AGI 到底在期待什么？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期待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也好，变得越来越智能也好，比现在越来越强也好，我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是，它能帮我思考，还是它能帮我真的做一些事情？是它能比如说自我迭代，还是说，哎，我把一个工作可以完全交给它去来做啊，它能够独立去承担工作？首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的标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最终的那个愿望到底是什么？
0: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期待啊，我个人的期待就是像今天我是用这个相关的模型帮我整理我的电脑一样啊，就是说我只要给出一个大概期的描述，它就能精准的捕捉到我的真实意图，并且呢自动化的实现。这点如果能够更加保质保量保安全的做到，我觉得就到了 AGI 了，那么我别无他求了啊，别无他求了。但有三句话啊，保质保量保安全啊，最重要的是保安全啊。只能说这个经常这种事故太多了，这个程序员把这个工作交给 AI 了， AI 说做完了，结果一看数据库被删了。
1: 对，
0: 你指责他吧，他态度特别好，说对不起，我再也不犯了。可是呢，损失已经造成了，你说找谁负责去？
1: 是，就是当时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例子嘛，说我这个邮箱交给你哈，你帮我整理一下。
0: 是。
1: 然后呢，这个 AI 一看啊，你这个邮箱里面，我看大多数都没用吧，我给你总结一下得了，把所有的邮件做了个总结，然后把所有邮件全删了，对吧？这个事情是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虽然它有操作能力，也有动 动手能力，有一定的智能，但是我们那如果按照包然老师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事情就属于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图，你没有很安全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哎，徐然怎么看这事儿呢？
4: 我想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

0: 种人工智能的期待放在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场景当中，它都不一样。
1: 嗯，
0: 你不太可能说全人类有一个共通的一模一样的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大的方向大家趋同，那具体的量化的那个标准可能各自有差异。再加上回答刚才负责你的那个问题，说帮思考到帮做事再到独立承担工作，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标准吧。
1: 是的，
0: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引用一句我过去的一个嘉宾说的，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啊，人类或者是说就人工智能时代吧，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大量使用大模型产品的时候，无论像什么WorkBuddy 呀、豆包啊、Team 呀、包括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特别容易得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容易得到答案。
1: 没错，
0: 那未来，稀缺的是什么呢？稀缺的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务虚的角度，这个问题可以代指你今天要问豆包问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ChatGPT 刚刚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问大模型什么。
1: 有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对。但是过去了一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哦，原来大模型能帮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因为当它的能力你发现哦，你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你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都有了去处。那最核心的还是这个提问题的能力。那这个提问题的能力如果再被引申，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做决策。因为 AI 能执行啊，对吧？那有了决策者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审核？那人就可以做审核。另外，大模型能干的事有这么多，那它到底怎么干？这事是不是首先人要来提要求、画方向、做规则？这是人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能力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核心吧。
2: 这里我稍微浇一点冷水啊，我不太同意徐冉的这个观点，可能徐冉低估了目前大模型发展的地步了啊。就是以它的效率和它对于复杂问题的多角度观察能力，人在介入，如果这一件事情的整个流程是五个流程啊，五个阶段，那么五个阶段全都由 AI 主导，中间人类非得介入一个阶段去审核去干预，恐怕人已经力所不能逮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1: 就是像
2: AI 实在是太快了。
1: 对，就是像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代码审核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当一个海量的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这么一个巨量的代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是无从下手的，
2: 无能为力的。
1: 你只能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回到徐冉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啊，就是当未来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真正稀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怎么做这个事儿，如果有 AI， 很好的 AI， 在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很安全很高效的来帮我们执行的这个 AI， 它能够很好的把怎么做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或者说当我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当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那件事情，这个事情才是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2: 对，
0: 其实我是这个意思啊。
1: 所以我
0: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说，我打断一下，就是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如果面对海量的数据，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去进行检测。我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嘛。我如果说让豆包给我出了一个东西，我人没有办法对它检测，我可以找馒头这个大模型去检测它，对吧？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要留在人的手里啊。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
1: 是人要最终负起那个责任来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价值。
0: 偷扳机的那个责任必须在人的手中。
1: 哎，是，我们也谢谢包尔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讨论，谢谢二位。
0: 好，
2: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一位吃播博主因病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条吃播视频当中提到，自己钾流失得很快，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 2.3 毫摩尔每升，因此啊多次住院，他觉得和自己做吃播有一定的关系。像吃播当中这样大量进食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血钾明显下降？在某些直播当中，博主还需要大量进食单一食物，盯着一种东西大量吃，会带来血钾方面的问题吗？到底是哪些饮食行为会影响人体当中的血钾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像吃播主播的这种反复的大量的进食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血钾水平吗？
4: 他反复的吃的多并不是造成低钾血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这种直播的博主他可能在吃的多的背后还有反复的大量的催吐或者导泻，这种极端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钾元素的这种流失，呕吐其实是导致钾离子丢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反复的催吐以后，那么胃酸的流失以后呢，体内的酸碱平衡发生紊乱，那么包括大量的这种利尿也会加重钾的这种从肾脏的一个丢失。那么还有一个从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量的进食包括大量的高碳水化合物，它会刺激你的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把细胞外的钾转移到细胞内，那么会造成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在短期内快速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或者他频繁的催吐或者是腹泻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补充这个钾离子，那他就一定会造成低钾。还有就是说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在里边也要注意。
3: 长期单一的大量进食也会带来血钾的问题吗？
4: 一种食物造成了血钾的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只吃某一种食物，它体内的营养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前提下会造成体内的营养的失衡，那么你整个机体的所有的功能会发生紊乱，不光是一个电解质的紊乱，那么潜在的各种风险都是会存在的。
3: 焦虑化的饮食是怎么影响人体的血钾水平的呢？
4: 那么轻度的焦虑其实不伴有你的食欲的改变，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多的证据会证明你会引起低钾血症，但是也有些小的一些文献说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我们机体的肾上腺包括皮质醇分泌会增加，确实会影响到钾它的这种吸收或者是利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焦虑的状态下你的饮食可能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就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他这种焦虑，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暴饮暴食就可能会造成你的低钾。那还有呢，你不吃，有些病人因为焦虑的状态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个时候其实也加重了你的钾从消化道的一个排泄的，所以其实焦虑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各种物质的代谢的紊乱，再加上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低钾血症。所以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效应。
2: 钾是维持肌肉和心脏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电解质，严重偏低可能会存在致命的风险。正常的血钾标准是多少？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容易诱发低钾？一般人平时需不需要特意去补钾呢？
3: 正常的血钾范围一般是多少呢？2.3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算是非常危险了？
4: 我们正常血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3.5到5.5毫摩尔之间。那么医学上的话呢，当我们的血钾低于3.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低钾血症。当然，我们其实还存在一个叫重度低钾血症，就是当你的血钾低于2.8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在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的血钾降得过快，那也会产生一种低血钾的这种症状。
3: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钾流失引发低钾呢？
4: 一个呢要注意，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大量的水分补充的同时也可能会稀释它。第二个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因为疾病的腹泻或

0: 有些人的话呢，因为低钾血症，可能他肾小管会受到损伤，夜间的夜尿会增多，或者呢，严重的低钾的状态下呢，病人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甚至出现一些早搏或者心脏的不实的一些症状，其实没有力气，包括你的心律失常，包括你的精神萎靡不振，它不是低钾血症特有的症状。但是假如说你本身就怀疑有低钾的人群，或者本身是低钾的高危人群，那要警惕低钾血症，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男性突然双下肢的软瘫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病人呼吸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要注意一下低钾血症是一个原因之一。
1: 低钾能够靠食补补回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低钾是必须要进行医学干预的？
0: 那我们其实每一个正常的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低钾，但是健康的人你通过日常的均衡的膳食就可以把这个钾补回来的。比如说我今天出汗出的特别多，或者呢我最近吃饭不是特别好，我有个腹泻的过程，就是我的钾摄入不足或者流失过多，或者有一部分情况下，比如说你输注的过量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外的钾转移到了细胞内，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食物的补充就能让你这个轻度的低钾血症很好的去纠正。比如说我们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橙子啊、橘子啊这一类，包括我们的一些土豆、菠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是一个含钾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能够满足你的特殊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就吃补钾的药物。比如说你的血钾非常的低，你本身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低钾血症，或者你这个低钾血症是某些疾病造成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加剧了这种低钾血症，那么光靠食物的补充钾其实是没法让它纠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借助医学的这种治疗，包括我们的口服的钾的补充，甚至于我们要经过静脉的补充钾，才能让你的血钾回到正常的状态，避免因为低钾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滑肌的问题，甚至引起心脏骤停的情况。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石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I love you, 妈妈。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熊，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快乐
7: 快乐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岭。

0: 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哎，
0: 小
2: 松，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比如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今晚结束，中国队1-3输球，无缘四强。赛况解析稍后带来。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输给了2号种子莱巴金娜，没能更进一步。但是从资格赛打起的郑钦文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惊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回顾郑钦文的本届美网之旅。2026女篮世界杯也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击败了波多黎各队，刚刚又在四分之一决赛里对阵法国队，很遗憾这场比赛输了球。但中国姑娘们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征程有哪些精彩的亮点，稍后我们也会一起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关注排球。男排亚锦赛今天开始进行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8: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7: 哎，这场球其实中国队这个过程和这个结果呢都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但首先是中国队先赢了第一局，后面连输3局，这个多少让大家觉得这个气儿有点不太顺，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过程？
8: 是这样的，就是比较遗憾，心里呢肯定也有点难受啊。这个因为对于中国男排而言啊，准备这么长时间啊，冲击这洛杉矶奥运会，而且呢，我始终觉得中韩和中国男排和目前的韩国男排处于一个水平线上。韩国男排呢，虽然他今天这个林东硕还有这个许朱凤啊表现非常出色，各得21分啊，相当出色了。那么，但是他还是球星。并不是很突出，关键还是全队啊，全队还是令人尊敬的。还有呢，中国男排也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第一局我们的篮防做得非常好，尤其是篮网，而整场比赛来讲，绝对优势碾压，这是我们篮网优势，我们确实说明我们认真准备了对韩国队的比赛，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对对方的这种特点哈，但是后面被翻盘，其实一个呢从。不管是从技术统计上，还是从各方面啊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在攻击性的发球，尤其是在进攻发球进攻方面，进攻主动得分方面，我们不如韩国队，还有就反击时候呢，我们的抓分的这种能力也不如韩国队，但韩国队防守是更好。同时呢，我们呢，当然有，我现在我明白啊，我明白了，就是。为什么有人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张敏敏不能打满全场啊？就是李渊泰，我昨天我记得我有自己的疑问，我为什么不那时候非得让打一两队，为什么不让张敏敏打4号位啊？确实现在看张敏敏的伤。

0: 伤愈复出之后状态还不错，但一旦打这个高强度啊高强度的这种比赛，他的伤我觉得还是有点复发，而且伤情我对他是有影响，还是从健康角度来讲还是没有让他这么拼血拼啊。按理说这样的比赛肯定是血拼了，就是自刀见红了，但还是没有让他这么去干。还有呢，没得干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在网口的这个攻击性还不足，而且有些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的进攻打法就是反击的时候相对比较单一。确实是啊，我们跟韩国队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差距的，就虽然是同一水平线还有差距，就我们整个阵容没有达到最好的一个水平线。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我值得表扬的是全队的斗志啊，就是大家比较遗憾的是，就是其实中国男排还是有机会把对手拖进决胜局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口气没泄啊，一直在顶啊，一直在拼，从而拼出的一个几乎把对方拖进决胜局的机会啊，这个确实是值得尊敬的，就中国男排不能说求输了，否定一切，还是这点还是真的值得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韩国男排的斗志也很顽强，那这种同样非常出色，勇者胜啊，那么都很勇的时候，那看智者，那这种智慧，那么对比赛的这种把控，我觉得韩国队比咱们要强一点，那么这一点足够了啊，而且说明韩国运动员他虽然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并不多，但是他们韩国男排联赛的水平。男排啊，联赛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韩国男排联赛的外援水平，我也是相当不错的。就是现在看，伊朗、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本土联赛，比我们中国的男排联赛水平高。就是我从这几个方面啊，就从侧面哈、啊，就是看到这些问题啊。
1: 这一次如果我们要整体总结一下的话，总共打了四场比赛，对吧？赢了印度和新西兰。赢印度那天我们批评更多，虽然赢了，但是吓出大家不少冷汗。赢新西兰还是比较顺的。其实最刺刀见红的就是两场，打伊朗和打韩国都没能取胜。但这两场呢，你要说没有亮点呢，其实自始至终，包括从斗志啊，包括从技战术，又有很多值得表扬的地方。但恰恰这两场最要命的比赛，一场都没能赢下去。所以呢，也有很多球迷讲，就这个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去界定中国男排现在的这样一个整体水平？
0: 中国男排呢，客观说呢，通过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也反映出，中国男排依然是亚洲八强队伍，就是，打好了明星四强，也是亚洲的一支强队。我觉得啊，是一支强队，很客观啊，这不是顶级强队啊，是一支强队。但是这支队伍呢，在这两年当中吧，我现在往回看，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海牛水平还是不错的，够的。但是这两年当中，大家你再回想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实一直不太固定，这个跟女排有点相似，但情况够不同。我们就是比如说阵容不够固定，尤其是比如说二传不固定，直到现在这次亚锦赛才确定王鹤斌打主力二传。那么之前大家记得去年还是来回打，还有姚晨呢，还有姚晨呢，完了起起伏伏，就是而且男排呢，从世界男排联赛中其实就反映出来，就我们很不稳定。就这种有时候球办看似能赢的拿不下来，觉得应该是轻松过关的，费了劲了，这说明球队很不稳定，他的主力阵容一直不稳定，当然了还缺一个角，长时间的没有这个张琳，对吧？等于两年几乎没有他，现在突然又回来呢，其实对全队还有帮助还比较大的，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他离他的巅峰离他巅峰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距离和差距的，否则我们不会打的这进攻啊，打的如此被动。还有呢，我们的进攻变化，高点的强攻的这种组合，快变的组合，还是不够。就我说的不够是在高强度的对比下，你对比伊朗、对比韩国，这是不够的。还有你看，这就说明中国男排的这两年的困难啊。还有比赛也说明问题，你看这次泰国队，不要忘了啊，泰国队可3-2战胜了韩国队。那么导致这个后面排名顺序就是出现混乱，而在今天呢是，我曾经说过中国队男排挺怵澳大利亚队的，而澳大利亚队呢是脆败于日本队， 然后呢，在今天这个淘汰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3-0干脆的淘汰了泰国队。那么韩国队呢，跟不光是跟泰国队，跟中国台北队第一局打的也比较艰苦，但是呢，韩国队还是能挺过来，他的练速水平还是高一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信心，这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这又涉及到精神问题，因为你的技战术体系，你的实力，我觉得还是没到，就是队员心里啊有点打鼓，有点没到，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比赛当中都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种细节，平时体现不出来，说体现出来之后呢，就显得自己自信不够足，没谱。而你反观就这场比赛吧，比如反观韩国队，你发现他们表情不，咱们表情也很投入，但是在某些时候你发现表情有点虚，就是不定。而你看韩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不管是快变啊，这个攻击性的打得非常漂亮，还有防守啊，逾越救球，他每个人都不仅全情投入，很自信。你看他们的脸上，他很有自信，而且呢，觉得很有机会能拿下这场比赛。只不过呢，第一局呢，由于我觉得，如果站在韩国的角度来讲，就是长期和中，因为他没有机会参加世界男排联赛啊，所以他长期没有和中国男排碰过了。突然碰这个第一局，他就有点不适应。而后他没有受中国的影响，还是以我为主，就以他自己为主打自己的快变，而且他的发球逆境我觉得出来了，还有他的那个有时候拦防，更重要的是防守反击，防守反击和他的那个防守反击中的那个多点进攻啊，这种快速的那个快攻，在反击当中啊，这个混乱情况下还有快攻啊，这种我觉得包括他后攻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是把中国男排的心理啊打得有点没信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我说一声一点，我从现场看，我从这个比较表情来看，中国男排教练组，助理教练组和这个海宁，好像都没有足够的信心了。对，甚至有的时候暂停和挑战，只是去赌一次，就是这个不明确赌一次。而反观韩国队的那个也他也是外教团队，他的主教练和他整个韩国队的这种全队的这种群情的那种激情的表现，还真是有差距。就是我说的，咱们一对比啊，主持人，咱我说的非常细了，就等于是就是针对性很强了啊。这个就是一针一针的去对比，因为这样的比赛性质很重要啊，而且。确实，就输的呀，确实有点遗憾，但是不冤，我觉得输的并不冤，啊，就是不是呀，可惜是归可惜归可惜，但不冤，就是整个我们的细节实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也加上我们这两年的起起伏伏，韩国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他虽然没有参加世界男排联赛，但他相对是稳定的，所以说这个还而且我们也没想到泰国男排。啊，进步的这么快，啊，这个所以这个，必须睁开眼看世界，而且真得是从身边的我们本土联赛以及我们的这个男排的运动员走出去，得做起来了，也尤其是南线啊，世界男三大球的南线水平进步太快了，
1: 聊了这么多，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没能进入四强，也就意味着。没有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也没有直接获得2027年男排世界杯的资格。那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继续争取这两项大赛的参赛资格？
0: 从现在看呢，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心里有底，就是我觉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跟我们已经，我觉得基本无缘了，因为这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那么如果我们是日本队这么强队，有可能我们这次获得不了，那么我们还可以靠排名和靠其他的比赛来获得。我们的综合实力确实不够，所以在其他像世界杯前三名，对吧？还有世界排名，没进的奥运会的前三名，我们都做不到，所以奥运会实际上已经无缘了。那么至于世界杯，原来的世锦赛啊，就是世界杯呢，现在呢，因为世界杯扩军了，是32支球队。那么现在呢，韩国队排名25，我们中国队排名了37，一共32支球队。那么中国男排在。接下来的这种比赛啊，就是明年的世界男排联赛，这种比赛当中，一定要排名维持在30名左右，才有机会。但是你维持到30名左右呢，得靠第 替补啊，

0: 递补的机会，但是现在看这种递补的机会呢，也并不多，也并不多。递补可能你未必能递补进去，是别人。所以现在看，很遗憾，很残酷哈。这个还有两年时间呢，那么中国男排等于实际上已经无缘奥运会了。那么不是光第一时间啊，这个已经无缘，但它跟女排不一样，女排中国女排还有机会的，中国男排很难啊。世界杯现在来讲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吧。现在看也很难。
1: 是很难，但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吧？这届比赛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亮点，看到了一些收获，但也看到了不足，看到了差距。希望中国男排好好总结，打好马上就要开始的亚运会男排比赛。也谢谢孔宁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排在这一次的这样一个比赛当中整体的一个表现评论。谢谢。接下来我们马上快速扫描一组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美网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1-2输给了3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三盘的比分是6-3、1-6、4-6。其他比赛，男单头号种子兹维列夫、非种子选手哈恰诺夫以及女单4号种子高福都进入到四强。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继续进行，今天的男单第一轮，国乒选手周启豪3-2战胜了德国选手邱党，这样国乒总共两位选手进入到男单第二轮16强。女单第一轮，陈幸同3-0战胜德国选手米特尔哈姆，国乒女单也是两位选手进入到16强。欧冠联赛阶段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利物浦2-1逆转战胜马德里竞技，那不勒斯0-1输给了阿森纳，巴塞罗那5-1大胜菲耶诺德，巴黎圣日耳曼6-1大胜布拉迪斯拉发，葡萄牙体育3-1击败加拉塔萨雷，斯图加特3-1战胜维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跨栏名将刘翔退役安置的最新进展，这个事儿今天有了一个节点式的最新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学生时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件事情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2: 啊，最新的进展呢，就是关于刘翔退役安置这个，应该说经过他跟上海市体育局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协商之后，那么在二选一的这个关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方案中，他选择了一个自主择业，啊，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么自主择业这个选择完了以后呢，那么就带来了几个相应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既然是自主择业，那么上海市体育局给予了刘翔一次性的经济补偿，那么是49.4万元，将近50万元啊，这个钱刘翔是收入了。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他退役。

0: 还是体及给予刘翔的各种补贴还有工资等等，合计起来大概是98万多元啊，将近100万元。但这个奖这个钱啊、刘翔没有要，而是把它全数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然后由慈善总会呢把这笔刘翔的捐款啊，就是用于西藏吉隆那边的一个救灾的这个工作之中啊。这是关于经济这方面的。但是至于自主择业，刘翔自主择业哪一个方向，他现在个人没有披露，那么上海市体育局呢也没有在公开的显示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刘翔自主择业择的哪一方面啊，是不是有新的动向，那可能后续还会披露出来。但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刘翔这件事情上出来以后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社会大众的热烈的讨论之声，而这一点恰恰是刘翔在今天个人的社交媒体上予以披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刘翔明确地表示，他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率先把个人自己的这种退役安置这件事情予以曝光，然后迅速得到上海市体育这边的相关信息的披露之后，并不是要借助所谓的媒体的力量来为自己个人的退役安置寻求一个二选一方案之外的一个第三个渠道啊，这个他没有这个意图，而是他个人的真正的意图，就是他想通过这件事情让关于包括他在内的所有退役运动员的在退役安置这方面的信息予以更加的公开透明，然后并且引起全社会啊在这个事情上的一定的关注。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达到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啊相关的无论是规定的进一步的修订也好，还是让大部分人更关注退役运动员退役的时候，那么有没有更好的一种安置的方案、安置的手段，甚至更好的一种经济的补偿，协助退役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从赛场转向社会的职场这方面有所变化、有所进步的话，那他感到个人就更加的欣慰。那么从这一点，无论是他给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的那个捐款，还是他后面所表明的这个讨论的那个态度，我认为刘翔作为一个我们国家功勋级别的运动员，这方面呢格局还是比较大的。
1: 就像您说的，这个事情刚开始大家知道的时候，就是从刘翔发社交媒体开始，对吧？后来上海体育局也迅速做了回应，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包括今天刘翔继续把这个账单晒出来之后，大家都在算说，哦，这折合11年一个月平均多少钱等等，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关注的这个点。但是就像您说的，其实大家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刘翔，我也看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和评论，大家的跟帖，很多人都会谈到就是其他的不像刘翔那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像刘翔这样知名的退役运动员，他们的安置是不是从这件事情里面能获得一些启发，能获得一些借鉴？
0: 当然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刚才一再提到的，为什么刘翔整个的这个回应啊，无论是最初的信息的披露，还是这次啊10号今天的这种个人媒体的一种结果的披露，我觉得都表明了一点，他不是完全在意自己究竟是如何安置的更让他自己满意，他不是这样的一种初衷和目的，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为更多的所有项目的运动员，无论是取得过非常显著的运动成绩的运动员，还是运动生涯中几乎是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的这些运动员，那么他都认为这些运动员付出了他整个的青春，留下了很多难以弥补的伤病，然后面对转型之后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不适应困难等等，希望以此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让这批为了运动为了国家荣誉拼搏了整个青春的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安置。我觉得这个初衷是他表达了异常的强烈，也是由于这件事情披露之后之所以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社交媒体上，无论是机构媒体还是一般个人的网友们，这次对刘翔的态度普遍都比较好啊，比较好，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他是出于公心，出于探讨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更加合理的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为了自己谋得一个更多的一个所谓经济上的利益啊、名义上的补偿啊等等，他没有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特别有利的一点。另外，方面我还跟你想说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啊，我们注意到了有关刘翔退役安置这件事情，时隔11年之后，首先就是由刘翔从个人社交媒体披露出来的，而不是由上海体育局主动对社会披露出来的，这一点耐人寻味。另外一点，就在今天，当这件事情终于告了一段落，有了一个明确结果之后，我们看上海市体育局有了一个进步，也可能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同样在今天同时对外发布。但是我们看到啊，

0: 立文注意一点，我特意注意到了，我们作为一个国社的新华社，援引的不是上海体育局对外公布的信息，而是援引的还是刘翔个人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披露。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又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新华社愿意从刘翔的社交媒体上获知相关的信息予以披露的话，而没有采取上海市体育局，其实就说明了在这件事情上，从国家这个大的通讯社也好，还是一般的老百姓网友也罢，大家看到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关注到刘翔点到了目前在这个退役这个运动员退役安置这方面，尽管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政策规定也是相当不错的了，但是仍然有进一步的完善之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刘翔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赢得了很好的一个赞誉。
1: 嗯，也多说一句，我看到很多网友从刚开始这个事情披露出来，纷纷留言说我们本来就欠刘翔一个道歉，什么意思？就是2008年、2012年。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够顺利的完赛，大家那个时候的情绪可能在当时不太能够理性的接受，至少那个时候是一种相对主流的观点。但现在很多网友觉得，哎，那个时候那么说刘翔是不恰当的，我们可能欠他一个道歉。这当然可能是网友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这也是他们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的一个启发的动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对刘翔有这样的感慨，反过来今天是不是有其他可能正在比赛的运动员因为表现得不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大家说啊，批评要一点也是正常的，为了不让事后我们再说我们欠他一个道歉，也许我们这个理性客观的态度可以提前把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介入进来，这也许也是一个对我们的启发和思考。
0: 是，
1: 谢谢李老师今天电话连线15分钟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么多，稍后我们还要关注网球，谢谢您。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郑钦文，郑钦文的2026美网之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告一段落。我们连线到的是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3: 胡哥好，评论朋友们晚上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呀，说说这场郑钦文对拉巴金娜这场比赛吧。很多朋友已经有思想准备了，说不可能再来一个这个让五追七啊。但是这场是我们先赢的呀，后面又送出去了。当然这个你要从公平的角度，我们能逆转别人，别人也能逆转我们，这也公平。但毕竟大家的心态是站在郑钦文这边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觉得格外的遗憾。你怎么点评郑钦文这场比赛的发挥？
3: 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呢，其实这场比赛打得也不差了。被逆转嘛，当然大家觉得遗憾，但是三盘两胜的比赛本来就这样，不是一盘决胜，对吧？是。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吃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八十九点一，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2: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3: 有梦想、
5: 有青春、
13: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加入吧！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4: 它的波动幅度肯定不会很大啊，正常的波动我觉得大家都有，你法巴也有，莱巴也会有啊。
1: 是，希望接下来就能够越来越好。但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之前你看排名都掉到要打资格赛了，这一次打得这么好，大家关心它的排名能迅速的回升吗？具体能回到多少？比如说明年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揪着心看它打资格赛了？
14: 应该是都不用打足赛，因为他即时排名都回前五十了嘛。而且这个剩下赛季时间他都是正分的。因为去年这个大前提他就没再打比赛了啊，现在都是净赚了。他的排名就只会往上走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应该他很快的能，至少这一届美网他展现出来状态，他是能跟顶尖球手继续掰手腕的，因为2024年。郑兴已经不止一次给外界证明了，我觉得这次比赛当中，虽然昨天输给莱巴金娜，但是就是毫厘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如果微小的差距去输掉比赛，你球员自己包括团队其实也很好去复盘去寻找那些差距，不像说这个年初你老输给一些100多名的，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比赛是怎么输的。我觉得他这些。输球当然没有白输啊，他刚才提到他思想境界的变化，我觉得像他输球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是我觉得他包括他也表态过说，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打资格赛，但去打资格赛的时候是排名下降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一个状况，但是他通过去打资格赛，包括像多伦多输了一轮的资格赛，经过封闭训练这回赢了3场资格赛，我想他这个竞技体育一些本质的规律，我想这个郑兴伟已经找到了抓住了，而且会很好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上一阶段，我觉得是处理这种关系。
1: 其实挺有意思的，想起那句老话，虽然可能 听上去有点隔得远，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啊，富在深山有远亲。就想想看24年之后的郑俊文，那鲜花掌声是吧，到哪儿所有的包括我们网上做节目就听众朋友刷屏都是郑俊文，关心郑俊文。但是当输的比较多的时候，说实话不光有批评也有不理解，甚至有觉得哎呀你可能也就这样，当初我们看错了你等等，这种声音也有。某种程度上能走过来证明了强者的自信，另一方面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熬过去之后它可能也是一种养分，也是一种土壤，反过来刺激你的同时也让你记得我应该怎么样重新去拒绝告别去过这样的日子。这个对郑俊文这种有强大自信力自驱力的运动员来讲，您觉得这种反向的刺激作用到底有多大？
14: 我想对，其实对谁都一样，就是说人生肯定不是只有一帆风顺的一面，它一定会有逆境。郑俊文这一年多就是受伤以后的从复出啊，然后低谷到这回状态的反弹，我想运动员呢，顶尖运动员更会经历这一切，尤其是在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环境当中啊，这种波峰和这个波谷之间的这种反差，其实可能会更强烈。
1: 嗯，
14: 这个去让球员呢更加理解这个竞技体育，理解人生啊，理解舆论环境，甚至我觉得包括这个锻炼你的这种情绪调整能力、抗压力，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帮助。经历过一次啊，下回我觉得在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必有那么多的这种内耗和外耗。
1: 是，打不倒他的希望只会让他更强大。再次祝贺郑俊文，虽然没能继续往前进，但已经收获了足够多的惊喜。接下来就让这个惊喜变成习惯吧，本来他就有这样的实力。谢谢胡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总结盘点郑俊文本次美网之旅。谢谢。
9: 展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三二一，点火！
20: 怒放前锋，铁血再射，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3: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22: 好，谢谢。
2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女篮，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呢，最终是中国女篮没能闯进四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6: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两场比赛，因为昨天深夜是赢了波多黎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让大家满意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闯进了八强。但是都知道下一场要打法国，而法国队几乎是如果论实力甚至是可以去和美国队掰掰手腕的存在，所以这场比赛输球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最终这个比分的61-90输了将近30分，我看很多球迷说还是想的比我们预期的有点多啊。怎么评价中国女篮这场比赛？
26: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在比赛的一开始咱们和法国队呢还是有来有回的，包括咱们在18-17的时候，当时呢还一度是领先法国， 包括在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咱们的比分是20-25，也只落后法国队5分。为什么呢？因为在经历了前面世界杯这样一个前4场比赛的磨合之后，咱们这。

0: 要先发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韩旭、陈明灵这五个先发呢，他们之间的磨合已经是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状态。包括有韩旭和杨舒雨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以及有罗新玉这样的投手，所以咱们的先发呢，不管是对法国队还是前面像咱们大胜意大利啊、跟波多黎各呀、他们相这个竞争，先发咱们是不吃亏的。但是呢，目前这支中国女篮咱们知道是正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期。我们的替补阵容呢，相比于先发还是有着不小的这种差距。包括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的后三分钟，当韩旭、杨舒雨两个人都在场下的时候，咱们当时其实是有一度接近三分钟时间没有得分的。那么等到第二节比赛，除了咱们在第二阵容登场之后，咱们的这个表现呢，相比于法国队有一定差距。咱们的体能呢，我个人感觉在三节初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些亮了红灯了。因为咱们在这之前，咱们昨天晚上跟波多黎各的比赛，到今天晚上八点半打法国的比赛，中间就隔了17个小时。
1: 对，我也想我说一下，就隔了一天都不到。这个女篮世界杯这赛程是怎么编排的？
0: 他这个赛程呢，就是为了这些排名靠前或者说是强队准备的。你像法国队，他们是这个 C 组的第一，所以他们呢就直接进八强。而咱们呢，在进了这个小组赛之后，打完之后，咱们是 D 组的第二。咱们先要跟这个 C 组的第三波多黎各打一场附加赛，打完附加赛之后呢，咱们再去跟法国队去进行竞争。等于说咱们是4天3赛。而法国队呢已经是整整歇了3天了，这个其实也是赛程上对于强队的一个保护吧。他们歇了3天，咱们呢歇了19个小时，所以在第三节我觉得双方的体能是有了一定的差距。那到了第四节呢，眼看这个比分确实是很难追回来了，我个人感觉呢，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去锻炼张子宇。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给他去创造一些机会，但是呢对方也能看出来，所以那段时间呢，张子宇也是连续的在对方的假想之下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场比赛张子宇是出现了7个失误，而法国队今天全队才只有7个失误。而今天法国队利用反击拿了28分，都是靠咱们那边的失误比较多拿到的。包括咱们看，因为法国队他们确实也是强队嘛，队里面有8个 WNBA 的现役，有4个入选了今年 WNBA 全明星，实力很强，所以他们在内线的高度呢，其实也是咱们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今天进攻篮板球双方是18-1，法国队抢了18个进攻篮板，咱们只有1个，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你像在上届奥运会，法国队跟美国女篮是打到最后一秒，最后是3分7败，实力还是有的。那咱们跟法国呢，4年前咱们是压着法国打，4年之后呢，咱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咱们叫这个新人成长期。而法国队呢，像他们加比威廉姆斯啊、约翰内斯啊正当年，所以人家赢咱们也给了咱们以后一个追赶的目标。
1: 看一下技术统计啊，这韩旭是21分9个篮板1次助攻，杨舒雨是19分5次助攻，张子宇7分8个篮板1次助攻，3次盖帽，罗新玉7分2个篮板2次助攻。往下我就不再细念了。韩旭再次是得分最高，而且得了21分。这个如果以这个数据来看的话，韩旭有没有希望？虽然没进往前继续走，有没有希望进最佳阵容？
0: 我觉得有机会，但是呢，唯一拖累韩旭的就是这个咱们国家队的成绩。因为韩旭今天呢，就差1个篮板，就将成为这个女篮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5场比赛得到2双的球员。今天是21分9个篮板。那会创一个历史。而咱们看前面的比赛，不管是对波多黎各、对捷克、对意大利，韩旭都是咱们队里面表现最好的球员。场场比赛他把他的表现给你放在这儿，是球队的咱们说绝对基本盘。而且呢，他的表现也是获得了对手的一致认可。换句话说呢，在我看来，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收获之一就是确立了以韩旭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国女篮的绝对的班底。就是说你以后再打，不管是像洛杉矶奥运会还是说后面的比赛，咱们就树立韩旭的绝对核心，他的表现进攻端防守端都是最让人放心的存在。那这届比赛呢，咱们有一些让新人去见世面，去看到真正高水平球队样子的这种计划。但是呢，后面的比赛，因为这次世界杯用龚明龚指导的话来说是一个中考，后面的比赛到奥运会是大考，咱们一切的目标就是去争取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么那个时候呢，韩旭的地位还需要被进一步加强，才有机会带领球队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1: 但到那个时候，那个小宝的护照不能再丢了，得有一个好帮手啊。这是其他的话咱们不多说了。我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个很细致的观察点跟你探讨。他最后几分钟练习双塔内传内战术，哎呀。

0: 他说这应该就是为亚运会做准备的，但是亚运会韩旭不打呀。
1: 不打，到时候刘雨桐会替换掉韩旭的位置，韩旭应该会休息一下，然后就去 WNBA 继续效力了。WNBA 马上要迎来常规赛的收尾以及季后赛，所以韩旭要回美国去进行效力了。
0: 所以他说的这个最后几分钟已经在为亚运会做准备了，你觉得这个分析对吗？
1: 我的理解是让张子宇更多体会到更高水平的比赛，以此来为亚运会做准备。因为刘雨桐在的时候呢，他跟张子宇两个人几乎是轮换登场。
0: 对，
1: 因为刘雨桐没有韩旭外线投篮这一下，他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给张子宇传球。包括咱们看，以韩旭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移动速度，他去打双塔的四号位还容易被对方的外线给这个牵制。那刘雨桐跟张子宇不好说谁体重更大，所以两个人如果同时在的话，他们在防守端会成为一些软肋。但是两个人轮换登场的话，可以给对方内线连续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包括你像这个刘雨桐在前面的历届大赛，然后世界杯啊，包括世界杯资格赛啊，都是参与了全部的集训，每次都是最后时刻被刷下来。这一次呢，他也是正式代表球队出战国际大赛，也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0: 这次女篮世界杯随着输给法国啊，没能继续往前走，实际上也就画一个句号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了。我看现在大家都在留言，有的在继续夸韩旭，有的夸杨舒予，有的夸罗星玉。今天那个细节也让我们印象深刻，对吧？尤其打波多黎各那场，这个都磕出血来了，还能投中那个三分，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也有的朋友讲，这届比赛最大的收获是龚鲁明指导赢得了在舆论场上的呼吸权。怎么看这样一个点评？
1: 因为在出征本次这个世界杯之前呢，中篮协给球队定下的任务就是保八冲刺。我们是上届的亚军，这次呢，咱们的目标是先保证进入八强。这个呢，其实在李月如因为护照在邮寄的过程中遗失，在美国遗失之后呢，其实在篮协内部还有一定的震动，就是说如果李月如不打的话，那么咱们的目标是不是定的有一些高了？还是说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去让年轻人去见见世面，去锻炼一下？结果呢，等到比赛开始，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我觉得在精神面貌上让我们有了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说我可能水平不是比你要更好或者比你好很多，但是呢，队员在场上始终时时刻刻是不遗余力。因为这个比赛它其实有很大的偶然因素，现在整个世界女子篮坛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球队呢还是有着或多或少的软肋。你像意大利，他三分输美国，然后呢二十分输给咱们，转过头来八进四的比赛，意大利就输给澳大利亚两分。澳大利亚人家队里面有七个 WNBA 球员，所以大家的水平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的大。那咱们呢，包括咱们上一场比赛打波多黎各，好多人说你前面打波多黎各都是赢二十分三十分，怎么这回就是险胜呢？但波多黎各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吧。首先人家有一规划，对吧？贾维尔麦基的妹妹斯塔福德确实也是在比赛中体现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呢，他们队里面又有一个新秀后卫叫圣安东尼奥，异军突起，是一个新人，但是呢表现非常好，上一场比赛是二十分六助攻加五个抢断，可以说一己之力有点打爆了咱们的后卫线。那这两个人呢，在过去咱们对波多黎各的时候他都是不在的，或者说表现没有这么好的，现在人家成长了，那咱们呢也有必要去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别人。包括你像意大利，对吧？咱们这次比赛呢不但进了八强，同时呢还两胜欧洲球队，捷克意大利咱们都赢了，包括意大利是二五年欧锦赛的第三名啊，他们的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对咱们他被咱们的特点给限制了。那波多黎各人家自己也说了，他连续三届世界杯都有出场，连续两届奥运会都有出场，也是美洲的强队。而咱们跟他们交手呢，都赢了，包括这种险胜，其实对于队员的心理价值也有很大的提升。你这种比赛跟你赢二十分、赢三十分，他这种锻炼价值还是不一样的。看到了对手的进步，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我们的闪光点。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的世界杯之旅，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让咱们满意的。那龚导的作用就不用说了。从原来他临危受命到现在，咱先不说打法好与坏，技术精与不精，但是呢这个队伍的方向或者说精神面貌让人觉得这是一支很充满希望的球队。
0: 我为什么这么讲，我注意到今天打完波多黎各，我特意看了一下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就篮球迷发的一些打得不好看嘛，我看底下一致的批评，打的不是现代篮球，太慢了，这会掉高个儿。现在你看有很多球迷站出来主动维护了，打你们的现代篮球去，反正你们也赢不了。就是你会发现

0: 从竞技体育的残酷性来讲，赢了咱不说一俊遮百丑，最起码赢得了一部分的人心。但另外一方面，很现实的问题，马上打亚运会，大家知道日本队是在主场的，之前亚锦赛我们可能也是这个内线啊双塔呀、啊、人家那小个把我们突的可是一塌糊涂，这次在人家的主场，现在我也有些球迷担心，说好不容易确定了刚才你说的以韩旭为核心，韩旭这次又不打了，又得另起炉灶，这个前途到底怎么样？
1: 这次日本队并没有派出自己的世界杯阵容，当然了，他们世界杯阵容其实表现的也比较一般。日本队和韩国队这次呢都没有进八强，而且呢两个队在这个对手，日本队是大比分输给了匈牙利，韩国队呢是大比分输给了德国，都是30分40分的大败。那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呢，日本队跟世界杯不是同一套阵容，他们的阵容呢相比于世界杯又往下掉了一层级，而且呢队里面有着大量的新人，所以我觉得中国女篮在这次亚运会上还是最大的冠军热门，也是咱们说以卫冕的身份来出征。韩国队呢是世界杯的阵容，但韩国队的阵容实力呢，其实我个人认为相比于咱们这支球队还是有着一定的不足，因为他们的球队呢这一次也是有一些幸运的进了附加赛，但是呢在附加赛的比赛中是输给了对手。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以这样一个精神面貌去到这个名古屋打亚运会，我对他们的前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给咱们再次带来惊喜。
0: 那这次考虑到刘雨桐和张子宇的搭档，大家就在想，经过了世界杯的历练，张子宇肯定是要打主力了，能撑得住吗？
1: 其实在前面咱们热身赛的时候，就是韩旭没有回来，在不管是在国内打这些热身性质的比赛，其实先发一般都是刘雨桐，刘雨桐先发，然后张子宇呢打替补。因为张子宇他这个特点确实是太特殊了，就是说他也很难说一上来，比如说你先发跟对方呢形成连续的这种跑动啊、相持啊，包括在这种因为开局上来之后，他这个对抗强度。

0: 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好多人就说啊，张子宇一棍子打死了他，不适合打这些篮球，太慢了，防不出来。
1: 嗯，
0: 这两种观点我觉得都不可取，因为他才只有19岁，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如果您看了上个赛季 WCBA 比赛，你会发现上个赛季在山东女篮，这个队内竞争肯定不如国家队吧，对吧？在山东女篮，张子宇常规赛一共打了10场，只有2场是先发；季后赛山东队打了3场，张子宇是场均出场时间只有不到8分钟，7.5分钟，3场比赛全是替补，说明他这个球员呢还是有着很长的道路要去走的。你不能因为他一两场比赛篮下进攻效率不高，失误比较多，防守端有些没有防出来，你觉得这球员以后就盖棺论定了？这个我觉得还为时尚早。所以关于他的成长，咱们还那句话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现在你一刀切说他行还是不行，我觉得都是不够正确的，咱们还是应该去给他时间，让他去慢慢的成长。
1: 是，你说这我就想起当年是吧，姚明刚出道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这那当年那可是给王治郅的当配角的那个存在，对吧？很多朋友都说81打上海，哎呀，姚明扛不住王治郅。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翻篇了再想，谁更能代表中国篮球的历史高度？其实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这就是所谓球星自己的努力。当然，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不知道张子宇有没有这样的造化，但起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先发的优势和这样的天赋。希望张子宇也好，他的队友们也好，继续前进。这届的女篮世界杯，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不错的分数。接下来亚运会继续努力加油。也谢谢华谦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盘点总结中国女篮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电，
9: 声音的世界，每逢通车都是天马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妈的地方是你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2: 请走在
3: 花心时。
8: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师道从古代孔门弟子的杏坛授业，到历代匠师的口传心授，再到今天教育家精神的凝练升华，其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样的思想内核，在不同时代中演化出了怎样的新精神？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重新翻阅那些不同时代里师道的含义，在师道的千年流变中，读懂中国人对教师一词最深沉的理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言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问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我们想要回顾中国的师道传统，那恐怕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此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四处碰壁却从未回头，这个人正是孔子。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编成了一部《论语》。这部书没有教人发财的秘诀，也没有教人打仗的兵法，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11: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武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巧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12: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13: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接近10000字， 轮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14: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不深，就连忙系在腰间的带上。孔家笔七十二弟子节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两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两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随父子二人叠四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11: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人。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人，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人，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仲弓问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人，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论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人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人，他们的读音是相通，人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13: 没错，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11: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毕生非常的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贱，故多能避世。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他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五十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十四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14: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五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三千，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12: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4: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

0: 四十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1: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2: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

0: 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孔子师徒的事迹，为中国千百年的师道传承定下了基调。这种传统穿越了漫长的王朝更迭，传到了近代。彼时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深的谷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重塑人心先要办教育。于是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一位又一位教育家站了出来，他们把讲台当作战场，把书本当作武器，师道在这些人的心中成为了一种与民族命运同呼吸的自觉与担当。那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教师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又能为一个民族带来什么？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家记忆栏目，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一代教育家的精神吧。
7: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力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 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运动震惊中外。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几十名学生被当场逮捕。蔡元培闻讯后对学生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于是危难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组织了北京各大学校长团，并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成为当时教育家中至诚报国的典范。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那一刻，香港的街头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万民送行。毛泽东在谚文中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3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张伯苓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8: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啊，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7: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以一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进步

0: 讲台生涯，完成了。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八
12: 声八FM。
1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2: HDFM
11: 八九一，为所有
12: 有梦想、
11: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1: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1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1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5: 陪您一同走过。
16: 生活八九幺，
17: 行车八九幺，
16: 时尚八九，
17: 娱乐八九幺，
16: 共同的
17: 89.1
16: 兆赫，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891，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8: 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
9: 啊，
8: 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有很那个。
14: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七八十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18: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九十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8: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9: 看着看着，这花了多少功夫啊？
8: 哎呀，这写了几天吧，这个有四米长了。
9: 啊。
8: 这是诗书，
9: 诗书，
8: 这边是诗句。那么我们搞教育的嘛，就做老师的嘛，首先写诗书啊，对不对？然后这个诗句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进而不顾及安世，人不由己成，教育不经其才，学人而之不足，这都是属于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继承的嘛。
19: 这些传世经典承载的是数千年中华礼文化中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
20: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师道，是一条以书本为屏，课堂为场，用文字传薪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师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烈火与铁砧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师与徒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师？一把刀的淬火，一窑瓷的烧造，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工坊，听一听隐藏其间的传承故事吧。
21: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剧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呢、啊、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哎，没有啊，不可能的事儿。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你掺了八升，

0: 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1: 小的们走在了浮江边上，
0: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浮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原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这更是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识辨力啊。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摇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1: 拆裂阴黄之患，
0: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看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啊，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子庆的，他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1: 子庆削木为锯，
0: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子庆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

0: 子庆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巨石，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庆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1: 千锤百炼，口传心授，古代匠人将手艺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所依靠的正是师徒间那份不必言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些新的考题。老一辈手艺人在作坊里守了一辈子，等来的徒弟却往往怀揣着从外部世界带回来的新想法，一个想守怕丢了根，一个想变却无法适应新时代，这或许是许多当代师徒都要面对的一道题。那些藏在大山深处古老村落里的手艺，在老与少之间，在手与变之间，正在寻求各自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2: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3: 贵州省凯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月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4: 我叫王金花，5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5: 认得吗？算了，不拿就给你。
3: 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6: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7: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8: 本地苗话就说
7: 安德岗。安德岗。安德岗。
3: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枝叶，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

0: 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制成，起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芒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1: 打籽绣就是转着两圈，就像跟线打结一样，你手稍微紧一点松一点，它就不灵了。而且每一块纸它是有腾云尾的了，越腾越亮，越摘亮，这个布穿烂了它还在，永远在。
0: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千百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淡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1: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想着，就想说我的人生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绣个10年。
0: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设计中。
2: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都不一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0: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2: 这是传统的图案，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苗绣，您觉得怎么样这个？
3: 那我就是反差图了，这图案都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所以它就没有它的独特性了。
2: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3: 那你就自己尝试吧。
4: 我不想尝试。
2: 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一些改变呢？我觉得传统的苗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呀。
3: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2: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3: 西方画很抽象，民族不民族，传统不传统，那就是很美吗？你把我们民族本质的东西已经定制了，那么描写的东西在哪里？那我们还有位置吗？
0: 说到不如做到，蓝玉准备换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说服师傅。他希望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带给师傅一个惊喜。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它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2: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和毁灭。

0: 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袖珍，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元代曲作家徐再思的散曲《水仙子夜雨》，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散尽归梦三更后。落灯花其未收，叹新风逆旅烟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这首歌几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电影和芭蕾舞剧里的吴琼花、红长青更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些银幕和舞台形象的背后，有一支真实存在过的女兵连队，全连103人，存在了500多天，参加的大小战斗超过50场。而在很长时间里，正式的党史记载中，他们只留下过短短30个字。这支连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2独立师3团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琼崖岛上的农家女儿为什么要拿起枪？一支刚成立2个月的女子连队是怎样活捉敌人的总指挥的？弹尽粮绝的时候，10名女战士在马鞍岭上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在敌人的牢狱中，女战士们是怎样坚守信仰的？这支仅存在了1年多的队伍又是怎样从30个字的记载走上银幕和舞台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朵琼花分外红，红色娘子军的战斗岁月。今天要讲的不是传奇故事里的虚构人物，而是一群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琼崖农家女儿。她们有的是被包办婚姻的童养媳，有的是不满16岁就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小姑娘，也有拖着溃烂脚板走进征兵处的青年农妇。要读懂他们的选择，得先看看他们从小过的是什么日子。旧社会的琼崖妇女日子有多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被包办婚姻，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不能继承财产，也不准上学读书。后来的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4岁就被父母包办订了婚。1927年，16岁的庞琼花面对逼婚抵死不从，喊出一句我不嫁，扭头加入少年先锋队，一头扎进了革命洪流。庞琼花的反抗不是一个人的觉醒，早在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后，就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从城市到农村办起妇女解放协会。在党组织的教育发动下，乐会、琼东一带的大批妇女剪掉长发辫，扔掉裹脚布，走进学校和识字班。1930年5月，琼崖党组织在全岛发动红五月攻势，各地苏维埃政权普遍恢复。8月，中国工农红军2独立师成立，琼崖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妇女们看在眼里，纷纷向苏维埃政府申请，我们也要当红军。1931年3月，经中共琼崖特委批准，乐会县先成立了赤色女子军连作为试点，只有一个排，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连长就是打仗出了名的庞琼花。女子军配合红三团打了几场胜仗，声威大振，乐会、琼东、万宁一带报名参军的女青年越来越多，掀起了一股参军热。琼崖特委于是决定正式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穿上军装，拿起钢枪，投入更艰巨的战斗。1931年5月1日，乐会县第4区赤赤乡内园村的荔枝坡练操场上，万人大会人声鼎沸，上万名群众从4面8方涌来。会场中央近100名女青年身着蓝色粗布军服，头戴5星8角帽，脚打绑带，整齐列队，英姿飒爽。连长庞琼花迈步走上台，从师长王文宇手中郑重接过连旗，面向连旗，全连战士庄严宣誓，掷地有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女子军连队诞生了。不爱红装，爱武装，
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支连队实行3-3建制，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个人，加上连部的传令兵、骑兵、号兵、庶务、挑夫和3名炊事员，全连一共103人。除了2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1名13岁的小号兵，全是女同志。当时征召的消息一传开，报名的女青年数以百计，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最终只有100人被批准参军。前面说到的那几位姑娘就在这100人当中，拖着溃烂脚板赶来的是17岁的冯增敏，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是不满16岁的潘先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师部专门派女教官王少梅指导军事训练，女战士们顶烈日、冒酷暑、勤学苦练，军事素质进步飞快，在红三团的会操比武中经常名列前茅。女子军白天练军事，中午和晚上还要集中学习文化知识，确保军政素质双过硬。连队最初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看守犯人，必要时配合主力作战。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刚2个月就迎来一场硬仗，当时驻扎在中原区的国民党乐会县所谓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带着几百名民团武装，3天2头骚扰乐会、万宁一带的苏区，老百姓恨之入骨。红三团决定诱敌深入，把这股敌人引进根据地腹地，围而歼之。担任正面阻击诱敌深入任务的正是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大张声势，浩浩荡荡朝万宁方向开拔，一路上又是唱歌又是造饭，做出主力远走的架势。当天夜里，部队又神不知鬼不觉的掉头，悄悄埋伏在中原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道沙帽岭的山林里。27日一早，陈桂苑果然中计，他以为红军主力走了，苏区只剩下一群女兵，就带着宪兵和民团200多人兵分2路，大摇大摆地扑了过去，还狂妄地叫嚣都是女的，谁抓到就给谁做老婆。面对扑上来的敌人，女子军战士一边沉着应战，一边佯装不敌，且战且退，把敌人一步一步引进红军的埋伏圈。就在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的一刹那，埋伏在山林里的红三团主力从4面8方猛烈开火，敌人顿时乱作一团。这一仗，红军毙敌100多人，俘敌70多人，缴获长短枪140多支，子弹1000多发。不可一世的陈桂苑被活捉，后来被苏区政府公审判处死刑。初出茅庐的女子军特务连首义立功，红色娘子军的英名从此威震琼岛。沙帽岭战斗后，女子军特务连越战越勇。1931年9月，他们配合红三团主力火烧文氏炮楼，活捉民团大队长冯朝天。陈桂苑、冯朝天这2个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后来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原型。同年12月，女子军又独立打赢了文奎岭保卫战，击退进犯的民团武装，显示出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此后他们又先后参加了攻打学道、中拜、分界等战斗。从成立到解散的1年半时间里，女子军特务连同红一团、红三团主力一道，转战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5个县，鏖战50多场。战场之外，女子军还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

工作队。平时他们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向老百姓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讲解革命道理，在驻地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帮农民干农活解民忧，在土地分配中参加调查核实人口，丈量土地，定庄划界，还向民团家属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通过家属动员团丁向革命队伍靠拢。在女子军的耐心工作下，不少国民党家属受到感化，一些团丁甚至带着枪支向革命队伍投诚。女子军的名声越来越大，要求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1932年春天，琼崖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地担任警卫，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留住乐会四区的第二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红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黄敦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个连加起来约140人，这是女子军的全盛时期。然而接下来的形势急转直下，1932年7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命令警卫旅火速渡海，对琼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旅长陈汉光带着三个团、一个特务营，还有空军分队，共3000多人，从海口和澄迈登陆。这次行动集中了琼崖的国民党正规部队，采取先攻要点、重层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向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驻地琼东四区一平乡疯狂扑来。由于敌众我寡，琼崖特委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母瑞山根据地转移。八月，部队撤到母瑞山最险峻的马鞍岭时，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安全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一连奉命留下阻击。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凭借险要山势苦战3天3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仗打到最惨烈的时候，子弹快光了，每人只留下一颗光荣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冯增敏把仅存的子弹尽数交给神枪手陈月和，自己和战友们准备跟敌人肉搏。千钧一发之际，王文宇师长率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但阻击任务还没有结束。女子军一连第二班的10名战士奉命留下，继续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他们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打到最后弹药断绝，10名女战士砸断枪支向敌人发起冲锋，全部壮烈牺牲。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女子军特务连伤亡惨重，兵员弹药都得不到补充，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932年11月，琼崖特委忍痛决定，女子军特务一连、二连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到1933年春天，女子军彻底解散。疏散的日子是另一种炼狱，女战士们大部分改名换姓，隐蔽在群众之中。冯增敏等9个人为了甩掉追兵，退进原始森林，在林子里跋涉了7天7夜，钻出山林时，衣服已经烂得不成样子。转移途中，女战士王韵梅生下一名男婴，没有吃的，没有药，孩子出生不到3天就夭折了。王韵梅正是后来电影里吴琼花的原型之一。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庞琼花、冯增敏、黄敦香、王石香、庞学莲等骨干先后被捕入狱，长达5年。面对严刑拷打、金钱诱惑，他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吐露组织的秘密，没有一个人出卖同志。敌人无计可施，把他们送进广州的所谓感化院，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他们，可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辩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他们终于获释回到家乡，从此许多人继续投身革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骨干力量。抗战时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里又成立了一个女子军排，娘子军的枪声就这样一代接一代的传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队伍的故事差一点被岁月淹没。在正式的党史资料里，关于他们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1956年，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为撰写军史征文，四处搜集素材，查资料时偶然看到这30个字，被深深触动。他顺着线索走访琼崖根据地，采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一点一滴拼凑出这支女子连队的来龙去脉。1957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问世，红色娘子军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叫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刘文韶当年的寻访，红色娘子军也许真的就埋没在历史深处了。此后经典一个接一个诞生。1961年，梁信编剧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设置完成。1962年在全国公映，朱希娟饰演的吴琼花，王新刚饰演的洪长青，陈强饰演的南霸天，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黄准创作的《娘子军连歌》，向前进，向前进，唱响大江南北。电影上映后几乎人人会唱。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按照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开始创作。1964年9月2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现代芭蕾舞剧，把西方芭蕾艺术和中国革命题材融为一体。此后出访几十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芭蕾的精气神。1971年，芭蕾舞剧被拍成彩色艺术片，在全国上映。1972年，中国京剧团又集体移植创作了京剧《红色娘子军》。2010年元旦，中国邮政发行《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特种邮票，娘子军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2024年，芭蕾舞剧迎来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全国巡演的首站就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今天，在琼海市夹击镇，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静静伫立。纪念园2000年5月1日建成开园，经过改造升级，2023年重新开放。仅2025年一年接待游客就超过52万人次。在阳江镇内园村，当年成立大会的操练场旧址至今保留。每年5月凤凰花开的时节，总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寻访90多年前那群女兵的足迹。娘子军的战士们也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王运梅在102岁高龄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与世长辞。2014年4月19日，最后一位在世的娘子军战士卢叶香在琼海家中逝世，享年100岁。至此，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群体，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但琼花并没有凋谢，今天的琼海有一支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女民兵们巡逻值守，应急救援，守护着这片热土。纪念园的讲解员里有琼崖纵队老兵的后代，一代代讲述着奶奶辈的故事。琼海市的娘子军杯男子篮球赛一打就是近30届，最美琼花、38红旗集体成为当地妇女心目中的最高荣誉。2025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中琼崖纵队英勇善战连的旗帜烈烈作响，这是琼崖革命武装获得的崇高褒奖。党史研究者这样评价红色娘子军：此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

海南人民之荣光。郭沫若先生的题词说得更形象，交来知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这支队伍作为一个战斗整体只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证明了一件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封建枷锁下觉醒的女性同样可以扛起枪撑起半边天。从30个字的党史记载到报告文学、电影、芭蕾舞剧，再到今天的纪念园和民兵连，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已经讲了70年，还会一直讲下去。万泉河水清又清，又是一年凤凰花开，琼花依旧分外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学习时报、海南日报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田词编曲的《拥军花鼓》。安波的儿子刘家绥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建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1: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跟老乡一块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先唱起来，唱起来，然后呢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2: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3: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到顶了。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李济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滂，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滂》，第二集。
1: 老师，勘探工作结束了。
2: 这次勘探很有成果，富国你也辛苦了。
1: 不辛苦，能有成果就好。对了，老师，有个人想见见你。
2: 哪位呀？
1: 就是发现那只陶碗的村民刘桂生。
2: 好啊，我还想见见他呢。他在哪儿啊？你快带我去拜访一下。
1: 桂生同志，别躲了，你不是想见方老师吗？
3: 方老师好。
2: 您就是刘桂生同志？
3: 是。
1: 哎呀，刘桂生，你这么拘谨做什么呀？
3: 方老师，我虽然当过几年兵，也认了几个字，但说到底还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您别嫌弃我啊。
2: 怎么会呢？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刘桂生同志，我们都是一样普通的人，你不要把自己看低了。
3: 我这一看到有知识有文化的同志，就觉得你们了不起啊。
2: 你也一样了不起啊，如果没有你，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
3: 方老师，这下头是不是真埋着文物啊？
2: 是，不只有文物，还可能埋着一个村子。
3: 村子？像咱们这样的村子？
2: 对。
0: 刘桂生低头看着自己脚下再熟悉不过的土地，忽然觉得有些难为情。他曾无数次踏上过这片土地，他以前住在这里，小时候他在这里和过泥巴，也曾在这里和朋友追逐打闹。他也是从这里出发去当的兵，回乡之后又从这片土地上取土。刘桂生回忆起自己在这里走的每一步，他生怕有哪步走得太重了，太沉了。如果他早知道这下面埋着文物，他一定会走得又轻又慢。
3: 哎呦，叫您这么一说，我都有点不敢踩这地了。方老师，那是不是等着地底下的村子挖出来，就能知道以前的人是咋活的了？
2: 没错。
3: 那太好了。
2: 桂生同志，你还好吗？
3: 我就是忽然想起来，以前当兵的时候队里有个教书的，他老说历史是活的，不在书本上。我当时不懂啊，就问他，那历史要是活了咱们咋办呢？
2: 那现在呢？现在你怎么看这句话？
3: 现在我明白了，历史就是活的。你看，它不就这么好好的活在我们脚下吗？这就是咱的根呐、根在土里头，咱们才能站得稳，长得旺啊。
0: 方小云和李富国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刘桂生的话振聋发聩，用最直白的语言讲清楚了历史真正的意义。没有来时路，哪有前方路？刘桂生激动万分，颤抖着向方小云伸出了手。方小云见状，赶忙握了上去。
3: 方老师，谢谢您呐，把这个根给我们找到了。
2: 桂生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来到夏滂了。
0: 两个人握着手，情绪十分激动，他们都清楚这一刻 弥足珍贵。
3: 方老师，李局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们尽管吩咐。
1: 那我还真有个事儿要请你帮忙。
3: 你说，
1: 这遗址啊，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发掘，回去我会打报告，申请在遗址四周盖军土墙，把遗址先保护起来。但在这之前，得麻烦你带着村里人把这里给保护好了，可以吗？
3: 当然可以，你放心，保证一个土疙瘩都不会丢。
2: 桂生同志，有劳你了。
3: 嗨，这是我该做的。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要是不嫌弃的话，一起到我家吃口便饭吧。
1: 好啊。哎，你们家能坐下这么多人吗？
3: 没问题，我家大着呢。
2: 富国，你带着所里的同志们去吧，我就不去吃饭了。
1: 好嘞，老师。
3: 方老师，您这是？
2: 桂生同志，你别多心，这个地方我都想了六年了，好不容易来到这儿，就让我多待一阵子吧。
3: 好，
1: 走吧。
4: 同志们，收拾好了，和我走。桂生同志，请大家吃饭。
5: 太好了，我正饿着呢。桂生同志家的米缸啊，要遭殃喽。
6: 我们这么多人吃饭，不能给桂生同志家的粮票吃干净了吧？
4: 就是啊，局长，要不我们各自操作点粮票吧。
1: 哎，不用不用，你放心啊，桂生同志，这顿饭不用你家里掏钱，局里给你报销。
3: 不，局长，这怎么好意思嘛？
1: 哎，同志们本来也是要吃饭的，这笔经费啊，花在哪里都一样。
5: 如果是局里请客，哎，我可要点几个硬菜了。
7: 哎呀，哎，你怎么光想吃硬菜啊？怎么长了个吃心眼啊？
8: 没错嘛，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
7: 走吧，走吧，走吧。
2: 老师，墨南都收拾好了。
9: 收拾好了。
2: 老师，
9: 我也不想去吃饭，我陪你们吧。
2: 好啊，站了一下午了，我们坐一会儿吧。来，
9: 哎。
0: 师徒俩就这样席地而坐，他们没有说话，只是望着晚霞，望着天边的太阳一点点落下。过了片刻，方小云才终于开了口。
2: 墨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遗址有可能不具备发掘价值？
9: 没想过。老师，这怎么可能啊？
2: 我们总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嘛。墨南，如果当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掘，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
9: 老师，您说什么呢？
2: 你先答应我，
9: 如果真像您说的这样，就算您不嘱咐我，我也会这么做的。毕竟从当您学生的第一天起，我就注定要活在您的延长线上了。
2: 那我就安心了。或许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这种想法不太专业，但今天听完刘桂生的话，我是真想看看这下面到底埋藏着怎样的历史。
9: 老师，您说会不会等到遗址重见天日的那天，您就能在梦里和那群火堆旁的原始人对视上了？
2: 或许吧。
0: 几周后，方小云等专家根据出土的内容物器形分析，断定此处遗址距今约5000至7000年，这与河姆渡遗址、大汶口遗址的时代大致相同。大家评估后认为，眼下似乎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发掘，因此发掘方案也就变成了保护方案。方小云的想法又一次被证实了，只不过这一次被证实的是他的不安和担忧。夏汤就这样又继续悬在方小云的心里，也渐渐被戴墨南继承，成了他心里的疙瘩。他们都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夏汤遗址重见天日的时机。
10: 哥，我们是不是有人发现了？
11: 不能，我们都踩了多少次点了，这个时间村里文保小组都不巡逻了，谁能发现我们呢？
10: 你慌什么？ 我就前两天不是让那个文保小组的老头疯狗给咬了吗？我现在一听到这狗叫声我就心慌了。
12: 多大点事啊，想吃咱们这碗饭你心态得稳。
10: 哎，知道了。
12: 那个文保组长真可恨，要他拦着我们一件文物都没买到。妈的，要不然哪至于来扒着墙头。

0: 咱们一会儿什么计划呀？
1: 你听好啊，你把我拖上这土墙，我到里头看看去，你就在外头放哨，听到动静你就吹口哨叫我。哎，好。
2: 快，我的腿上举着。
0: 啥都没有啊，
2: 这咋都是土？你干什么？
0: 又哭上上了。
2: 你怕什么？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哥，你没觉得这声音越来越近了吗？
2: 你能不能不要？跑啊！跑啊！快跑！
3: 这两个人干什么呢？
2: 快跑！
4: 大皇冠，今天是头功，回家给你煮肉吃。杨根儿，你怎么样？刚刚跑那么快，查清没有？
0: 为什么？我没事。倒是他们，他们还能再来吗？
4: 哎，按照以往的经验，应该是不能了。这两张脸我们熟了，他们就会再换几个人过来。
0: 啊，哥，他们刚刚爬土墙，不会是想进去私自挖遗址吧？
4: 他们可没这个胆子，顶多是因为收不上来文物，所以想来遗迹这边碰碰运气。
0: 哦，还好，还好咱们把现场都回填了。
4: 他们一批又一批换人过来，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5: 1994年，下汤遗址的保护出现了新的挑战。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人动了歪心思，打起了文物倒卖的主意。在下汤，许多老乡家都有不小心挖出的陶器。自1984年文保小组成立后，刘桂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文物价值，鼓励老乡将文物上交。然而这些文物贩子却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一直试图游说老乡卖出文物。
0: 那个哥
4: 啊，
0: 你说咱这不算男人的财路吧？
1: 这是什么财路？文物是国家的，哪有买卖别人东西当财路的？
0: 也对啊。
4: 明天早上叫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吧。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得留下来啊。
6: 考古系的学弟学妹，到我这里集合，你跟我走啊！
7: 哎，大老师。
6: 哎，老师好。
7: 大老师
8: 你们好。
9: 戴主任。
8: 哎，你们好。
5: 10年过去，戴墨南毕业，加入考古研究所，又担任广江大学考古系副主任，而曾经的副主任方小云，此时已经是主任了。在这对师徒的努力下，广江大学考古系不断扩招，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考古事业源源不断地输入人才。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努力可以为下汤遗址多争取一分发掘的可能。
8: 怎么样，遗址还顺利吗？
10: 挺顺利的，就是人手不太够。戴老师，今年我们考古系的新生怎么比往年多了这么多啊？
8: 因为今年考古系扩招了，我们现在也是面向全国招生的院系了。
10: 怪不得呢。
8: 今年迎新就先辛苦你们了，都不白帮忙啊。这学期我们系的经费也上来了， 外出实践的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10: 终于能下地实践了。
8: 哎，小声点，小声点，校门口这么多人呢。
10: 戴老师放心，从现在起我们一个人当八个人用，一定不辜负您和系里的期望。
8: 不是我的期望，是方主任的。
10: 方主任，
8: 你们还不知道上学期方主任舌战领导的传奇故事吧？
10: 不知道。
3: 什么事儿？
10: 戴老师，给我们讲讲吧。
8: 来来来，凑近点，我跟你们讲啊，方主任为了给系里争取经费，拿着速效救心丸去找的领导。他一进屋就云淡风轻地把救心丸往桌子上一放，听到连说话声音都是小声说的。然后方主任就，
9: 方主任好。
11: 你们聊什么呢？这么开心。老师好。莫南，你是不是又和同学们胡说呢？
8: 哪能啊，老师。啊，同学们，我跟你们胡说了吗？
9: 没有。
8: 老师你看，孩子们哪会骗人啊。
11: 莫南，你都三十好几了，也做老师了，怎么还像个学生一样啊？
8: 老师不像老师一样，辅国师兄不是说了吗，只要有您在，我就永远都是学生。
12: 那我们就是学生的学生，学学生喽。
13: 哎，这句话我可记住了，以后啊我也这么和戴老师说。
10: 是这里吧？这是考古系新点吧？
8: 同学，你是考古系的新生吧？
10: 是。老师好，我叫秦小青，我来自东北。我、
13: 哎、同学不用在这里做自我介绍。
10: 哦，
8: 秦小青是吧？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方老师你看，我们都有东北的学生了。
11: 这是好事情。好了，我们不要耽误同学们迎新了，走吧，回办公室去准备迎新大会的内容。
8: 哎，待会儿见啊，同学们。
10: 老师们再见。
14: 再见，
15: 再见，
14: 再见，
15: 老师
13: 吧。一会儿见，老师。
16: 在这个表格上找一
10: 下。迎新大会，
17: 这就是戴莫南老师和方小云老师吧？
5: 这是钱小青和戴莫南、方小云见的第一面。他正是因为久仰这对师徒的大名，才报考的广江大学考古系。然而他们此时都不知道，钱小青将成为方小云师门延长线上的重要人物。如果没有钱小青，那么下汤遗址恐怕不会那么顺利的重见天日。
8: 老师，您是昨天从下汤回来的吗？
11: 没有，我早上刚回来，回家换了身衣服就赶紧过来了。
8: 您打电话和我说一声，然后在家休息多好。
11: 毕竟是第一次全国招生，我想想觉得
8: 真甜。下汤可还没被发觉呢。
11: 我是看开了，自有后来人嘛。
8: 又乱讲。哎，老师，下汤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1: 有桂生同志他们在，情况还是很可控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文物流失。我和桂生同志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做了文物知识普及，但愿能起作用吧。
8: 有桂生叔在应该没问题。
11: 是啊，桂生同志真是帮了大忙了。但我这次过去发现他们文保小组是真不容易，本身就没什么工资，为了回收文物还要自费上班。
8: 哎，老师，不如这学期我们安排一些学生去下汤做实习吧，这样也能给桂生树他们帮帮忙，减减负。
11: 这个想法好，等晚点我和夏汤那边确认一下吧。
8: 老师，您别动了，我帮您锁车。
11: 辛苦你了。
8: 老师，您真的不用休息一下吗？
11: 放心吧，我好着呢。
8: 我是怕照顾不好你，你们家那位张老师又该埋怨我了，讲我们两个是沆瀣一气。
11: 哎呦，你不要管他呀。我早上一回家他就拦着我，叫我休息，不让我到学校来。那我不也在这儿了吗？
8: 是老师，您在系里是主任，在家里是主席，大家都要听您的。
11: 哎，对了，你张老师啊早上做了麦饼， 我们到办公室可以先吃个早饭。
8: 还有我的份呢。
11: 他说啊，什么样的老师教什么样的学生，老师都不要命的忙，学生肯定也没吃早饭。
8: 还真叫张老师给说中了。
11: 在他眼里啊，你都不算是我的学生，算助长我不爱惜身体的帮凶
8: 啊。老师，你要是这么说，那我以后可要好好照顾您的身体了。
11: 你学点好。
5: 虽然方小云刚在下堂做过文物知识普及，但文物贩子的频繁到访依旧给文保小组的工作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不少老乡知道这是文物后，都想把这宝贝留在家里。刘桂生不得不抓紧时间，带着组员东奔西跑，一边做老乡的思想工作，一边将收上来的文物抓紧送到县文化局去。

0: 李副将大哥，这是你弟妹烙的馅饼，年糕也是我们自家做的，你拿去尝尝。
1: 哎，
0: 拿走拿走，我不要啊！
1: 李大哥，你就当是做弟弟一点心意嘛。啊，
0: 你这心意我可受不起啊！
1: 哎，
0: 你今天就算把嘴说破了，我也不会把陶罐给你的。
1: 李大哥，你看我们好说，好商量吧。 商量，刘贵生，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家，是来跟我商量呢，还是想明抢啊？哟，
2: 误会了，误会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怎么能呢？<咳>
1: 他们站这儿是蛮吓人的啊，那你们都先回家休息吧，我和李大哥好好聊聊。
2: 啊，走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咱们就别给贵生哥添乱了。
1: 好吧，
3: 那我也回家，这歇着了。今天把全村跑遍了。哎呀，
1: 饿呀，什么呀？
3: 怎么了，两个？
1: 哥，要不我留下来陪你？
2: 用不着，我和李大哥是老交情了，没事的啊。
3: 哎，
1: 多个人多份照应吧，我也能帮帮腔，和你做个配合吧。
3: 刘贵生敏锐地察觉到了赵良根的异常。
1: 赵良根始终不自然的瞟向李福祥，当刘贵生迎上他的目光时，他又瞬间别开了脸。刘贵生确信，赵良根一定有事瞒着自己。
0: 良根，你想留下来是有什么话要讲吗？
2: 没有啊。
0: 哎呀，我就是想出出力嘛。<笑>好，良根呐。 脚要稳点儿啊！去吧，出去等我。
1: 好。
0: 李大哥，我们能好好聊聊了吧？
1: 我说贵生啊，聊什么呀？这东西你不是从家家户户收了不少了吗？他也不差我这一个呀。
0: 李大哥，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不管大小，无论多少。
1: 只要是文物，就得交给组织，交给国家。可这是我从我家地里挖出来的。
0: 哎呦，土地也是国家的土地啊！而且前两天来村里的那个方老师不是说了吗？私藏文物不上交，这是犯法的。
1: 刘贵生，你的意思是，我要真把这东西留在家里，你就要喊警察来抓我？
0: 啊，你如果执意要留，那我也只好大义灭亲了。 你怎么一点情面都不讲呢？
1: 哎呀，李大哥，正是因为我讲情面，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劝你嘛。这样吧，李大哥，我来给你买这个文物怎么样？一条毛巾，一个茶罐，再加上煎饼和年糕。
0: 哎呀，
1: 我说贵生啊，你知道村里那些贩子？ 都要给多少钱呢？啊，
0: 他出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这些东西能买安心。<笑>

0: 就是想问问，您这图个啥呀？
1: 李大哥，这文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那我们也得留给子孙后代，不是？得叫他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下汤是怎么来的。

台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最近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截图说呢，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随后这家鲜花饼生产器

0: 也否认了相关情况，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核实情况并辟谣。
1: 云南昆明警方通报了鲜花吐痰事件，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杜某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杜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0: 无独有偶，9月9号的时候，一条据称某企业生产基地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的消息甚嚣尘上。随后，这家企业也回应说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的画面也根本就不是本企业的生产基地，并已报警。
1: 这两件事情啊，非常相似。一张图，一段视频，几句非常耸动的转述，但是却精准踩中了舆论的敏感点，迅速吸引流量。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会给企业造成多大的困扰，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后果。
0: 但是企业要想洗清这个嫌疑呢，却是长路漫漫。即便是最终澄清了辟谣，造谣者也受到了处罚，但是企业受损的品牌信誉、消耗掉的成本、遭受的市场冲击，已经是无法挽回了。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流量不能凌驾于事实与法治之上。恶意抹黑企业、编造谣言，不仅伤害实体经济主体，扰乱市场秩序，更容易透支公众信任。
0: 治理网络谣言，既要坚持事后追责，让造谣者付出代价，也要压实平台的审核责任，阻断虚假信息扩散链条。另外，广大网友也需要保持理性判断力，不信片面爆料，不跟风转发谣言。
1: 说到底啊，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者承担应有的代价，让监督建立在事实之上，既是在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也是在维护宝贵的社会信任。别让一张图、几句话就轻易击穿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信誉。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教师节。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制度如何护航教师队伍， AI 怎样赋能教师成长。
1: 我们再走进身边的老师，特教教师怎样建起一座桥梁，帮助特殊孩子读懂世界。
0: 我们还要看一位语文老师为什么成了孩子们口中的足球妈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啊，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0: 教育部表示，目前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教师保障从基础普惠走向扩面提标。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持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是近年来各地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陕西常态化实施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制度，今年省级白名单进一步精简为4项，未列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进入校园。从源头杜绝摊派、迎检等无关事务挤占教师教学时间，清单瘦身让陕西省铜川市朝阳实验小学教师施芳芳深有体会。
4: 以往各种督导检查、网络学习、网络投票等社会事务大量占用了我们的工作精力和时间，白名单制度落地之后，一些临时性的填表、非教育类的进校园活动明显减少，我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备课、课堂打磨和作业批改上。
3: 为了能实时掌握一线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情况，各地也在探索建立职报监测机制。青海面向社会公布全省教师减负问题反映渠道，同时建立了16个教师减负省级职报监测点。青海西宁市第二中学是其中之一，学校党委书记张玉清表示，
5: 学校严格按照白名单配合有关部门保质空量开展进校园工作，同时学校作为省级职报监测点，立足教育一线，精准摸排教师非教学负担实情，高效职报教师减负诉求，为学校在全力保障教师潜心从教、专注育人方面给予了保障。
3: 地方探索的背后是国家

0: 层面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的坚定决心。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雷表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
1: 其实很多老师啊，或者说绝大部分老师啊，不是不想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而是被一些检查、评比、填表、留痕这些非教育教学的事务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心呢始终安不下来。所以我们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能够减下来，把时间还给老师，让老师把心安放在课堂，把爱倾注给孩子。
0: 老师把心放在课堂，但老师手中的教育尺度如何把握？一段时间以来，反映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声音不少。青海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校长汪静表示，
2: 日常教学中，老师严格管理学生，按规矩进行教育惩戒，尽心尽力。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家长不理解，容易产生误会，甚至会出现不实的举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规范透明的核查和澄清机制，很容易让认真教书的老师寒心，也会让很多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怕惹事儿，最终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0: 为了让老师手中有据，用制度标尺立起课堂规矩，守护育人温度，教育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力可循。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
1: 让每一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规范设施争议的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坚决说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我想这面盾立起来了，老师们才能敢管、愿管、放心管。
0: 制度为教师撑腰，技术为教师赋能，现阶段我国教师专业能力素质实现新提升，教师培训从规模覆盖走向精准赋能。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
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我们希望把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习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甚至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创造工具，能够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课堂，还给孩子。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老师。2026年，东西部协作走过30年，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作为广东教育帮扶团队的一员，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教师谢春平六次主动请缨，先后奔赴云南怒江和贵州遵义。
5: 但是很多山里的孩子不管他叫老师，叫他足球妈妈。那一位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了足球妈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屈博宇的报道。
6: 喂，哎，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7: 啊，
6: 习惯是吧？
7: 啊、
6: 哦，
7: 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杨晓，没有你关心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8: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曾经的。

0: 学生胡一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一龙曾经是怒江边的格力小学的学生，这是广东省珠海市为云南怒江州卤水市维拉坝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援建的配套学校。今年胡一龙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
1: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2: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教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了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3: 好好读书，三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呢你要一直好下去哦，一龙加油。
1: 哎，
3: 加油加油，我们都加油来耶。这个暑假呢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十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0: 从教三十多年的谢春平手机上存了许多穿着球衣的学生的照片，他管学生叫孩子，学生们管他叫足球妈妈。语文到足球，谢春平的跨界一开始是偶然。2019年他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格力小学，他看到了现代化的校园，也看到了空荡荡的足球场。
3: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0: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谢春平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3: 有两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0: 谢春平的家乡是足球之乡广东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首批足球特色学校。强烈的对比让他深受触动。新学期正式报到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3: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0: 格力小学从此有了自己的足球队，从全校海选出的男女生各40名，每天下午4点准时在球场训练。谢春平是语文老师，也是场边风雨无阻的观众。
3: 胡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了。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0: 想进足球队，学习态度首先得端正，孩子们在课上课下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因为足球，谢春平不仅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也和家长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3: 我有一次走在我们那个维拉坝的小街市那里走过哈，有个孩子呢跟着他的妈妈在卖那个甘蔗，那孩子哦一看到我走过来，你知道吗，他就拉着我的手，然后呢就让我不要走，哦，就停在那里，他自己削个甘蔗，然后呢两只手捧着送给我。哎呦搞得我真的是好感动。在街上那因为那个是那个赶集日啊，那么多的那个乡亲看着，然后呢就做老师的也觉得很有面子，因为我学生那么爱我。因为我会回来的。
0: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他本想悄悄离开，但消息还是传开了。最后一堂课上，孩子们围着谢春平哭，最爱足球的胡一龙回到家里哭了一整天。
2: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3: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0: 因为学生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像一座桥，把广东的资源和理念带到云南贵州。2023年以来，他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

0: 以三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让山里和城里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谢春平支教的重要工作。
1: 教师节之后呢，我还会回到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0: 关注球，也关注钱。谢春平参与发起的橄榄枝助学行动坚持了十多年。詹小如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今年詹小如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广东梅州当老师。入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2: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从受助到成长再到反哺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传承、非常有生命力的传承。
0: 这个月谢春平回到执教多年的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
3: 老师，以前有没有想过去更好一点的学校教书啊？
1: 私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
0: 短暂休整过后，谢春平将再次奔赴深山，以爱为桥，以求育人。他一遍遍回应远方的需要，付出30年如一日的爱。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众多教书育人的园丁当中啊，有一群特殊的准教师，他们深耕特殊教育领域，以专业赋能，以温柔育人，默默守护着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小佩、陈硕、周玉锦走进天津体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
6: 在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的轮椅篮球实训课上，学生们坐着轮椅，切身感受行动不便人群参与体育运动时面临的阻碍。音乐疗愈课上，大家学着了以丰富的色彩引导听障人士奏出美妙的音乐。大三学生马宇飞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听障人士，依靠助听器辅助，他已经坚守讲台执教32年。
7: 他其实是小时候因为这个药物然后导致聋，在我心中他是没有被听障这个标签所定义的，他是仍然是一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可以在讲台上面发光发热。
6: 父亲的经历深深影响了马宇飞。入学后，马宇飞发现学习专业知识之前认识特殊这个词是他最重要的一课。
7: 我们平时认为非常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单膝跪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要教他什么是跪，什么是单膝，可能在我们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于每个小朋友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要找到独一无二的打开那把锁的钥匙。
8: 太棒了，和老师击掌。
6: 马宇飞打了个比方，自己的专业就像要给无花果系上一朵美丽的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和同学们有一半的学习时间要走进社区、特殊学校，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一开始共情很难，但慢慢的接触的多了，马宇飞和同学摸索出一套相处方式。面对孤独症、脑瘫、听障、肢体残障等不同群体，只要有意关闭自己那套感知系统，也许对方的心就能打开。
7: 下雨了，我去帮他们借一把伞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其实不用麻烦了，因为他们平时其实是不太会使用伞的，因为看不见，担心撑伞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小心的碰到别人，害怕自己的特殊给大家添了麻烦，所以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给他撑一把伞，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像伞一样的去敞开心扉，去接纳别人。
6: 这份共情与理解需要耐心和专业一同支撑。许多天津体院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会定期回学校，为在校生带来最鲜活的社会实践经验。史晨晴是一名肢体残障人士，去年他从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工作。
9: 我出去进行一个拍摄天津的这些无障碍环境，我现在也是就是天津市残联那边有一个残疾人无障碍督导队，然后我也是督导队的 一个成员，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我没有和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去进到特殊学校当老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把健全人和残障人

0: 是建立起了一个桥梁，
1: 从特殊教育专业走出去，将这个领域的教育理念推广开来。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戚克敏希望毕业生能搭建起更多的桥梁，促进社会和谐与包容。
2: 无论他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他都能将大学时候学的这个特教专业所给予他这个特教观带到他的专业里面，把我们特教专业做一个翻译官，那么他们所从事的其他专业越多，这个桥梁搭建的越通畅，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包容。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我们将关注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二零二。

0: 2016年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中国之声2026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2: 今年发出的是第二问，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福茂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0: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
4: 模块化建筑这两年非常的火，大家也都很熟悉了。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 E。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
0: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
5: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6: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进行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漏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我们这台机器人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60%，它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
0: 而提起 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
7: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
8: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返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合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

0: 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1: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
2: 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0: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因此，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伊科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4: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了，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0: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4: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科美格外感慨。
4: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2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2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0: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5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4: 先编到少贡国际师44团，三营七连三排九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0: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

0: 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1: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线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0: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1: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2: 正是双脚红军脚
0: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3: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4: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5: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
4: 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5: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于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8个渡口的火把，到5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

0: 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四。

0: 十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的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RC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3: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3: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5: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3: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

0: 要临床领域。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备受瞩目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将正式拥有自己专属的交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密、杨雪的报道。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
4: 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3: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禁烟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王日斌，
4: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禁止船舶鸣放声号，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技术手段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3: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趟航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浙江宁波的陈先生夫妇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了房屋，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开发商欠债被法院查封了，那这房子还能保住吗？
2: 记者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已经审结，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专为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所购，属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交房后，他们持续缴纳物业费，没想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却发现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子轩介绍，
7: 陈先生的这个房屋被查封了，并

0: 妇于是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1: 陈先生说，他们夫妇名下原本已有两套住房，一套由夫妻二人和两个女儿共同居住，另一套则由陈先生的岳父岳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
0: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商品房消费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之一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法院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虽在当地有两套住房，但分别用于夫妻小家庭共同生活及女方父母养老居住，并无多余房屋用于安置男方的父母。承办此案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叶伟威说，
2: 本案中子女为赡养父母购置养老住房，可以依法认定为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在不存在虚假交易、恶意规避执行的情形下，依法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0: 法官强调，居住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权益，司法执行应当在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群众家庭刚需居住的现实需要。
2: 案涉房屋是陈先生夫妇为赡养父母而购置，目的是保障老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并非用于投资或规避债务。而且这套房屋在被查封前，他们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付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不存在虚假网签、以房抵债或恶意串通逃债的情形。因此，陈先生夫妇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0: 最终，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并解除查封措施。判决生效后，法院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执行部门，房屋得以解封。陈先生夫妇顺利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袁伟伟表示，
3: 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居，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审理此类案件，法院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范，又要充分考量赡养关系的现实需求，彰显司法对家庭伦理和民生刚需的尊重与守护。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某厂商近日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啊。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了吗？ AGI 到底重不重要？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此外，近日呢，一位吃播博主去世，去世之前在吃播当中称自己因为血钾浓度低而住院，和自己吃的东西有关。那怎样的饮食行为会影响体内钾的水平？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仍然会缺钾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说到，近日呢，有厂商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大模型，公司的高管还说了一句，欢迎来到 AGI 时代。此后呢

0: 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则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面把话说得更直接了，说 AGI 已经到来了。 AGI 呢，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怎么就这么突然的实现了呢？然而事实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一次相关大模型发布之前不久，该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管还说 AGI 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词。此外呢，负责该关键评测的团队也专门提醒说，这个模型代表了通用化能力的重要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声称它就是 AGI。 那就是这样啊，大家在反复它是不是 AGI 之间横跳着。那么到底人工智能大模型究竟要做到什么才算是真正越过了 AGI 这条线？ AGI 实现与否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那么又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好，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1: 哎，周深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晚上好。
0: 哎，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在十年前哈，突然有人宣称说 AGI 来了，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应该全球都会停下脚步，对吧？都觉得哇，这是一个太了不起、太神奇的时刻了，或者是怎样哈？但是现在呢，有人振臂一呼说 AGI 时代已经来了，怎么感觉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轰动哈？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AGI 是不是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讨论？有的人说了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哈，说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要说 AGI 来了，那一定是我们今天把 AGI 的标准拉得足够低啊。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哈？包然先生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1: 我是持比较乐观且谨慎的态度。
0: 怎么讲？
1: 首先第一呢，我个人认为呢，随着最近有没有感觉，最近世界各国的大模型迭代的速度呈指数级的攀升。
0: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国家像开源模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科技圈的新闻，最近就是不断的，哎，一会儿谁家的模型又迭代了，一会儿谁又推出了一个某个领域的新的模型，打破了原有的成绩。
1: 是是，
0: 这种新闻哇会刷屏的哈。嗯，
1: 对，所以说呢，我都有点追不上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上周刚追完一个，哎，过两天又出一个最新版本的啊。
0: 嗯，
1: 当然呢，我觉得厚积薄发啊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0: 嗯，
1: 它内在的规律是什么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行业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
0: 嗯、
1: RSI，
0: 嗯，
1: 它翻译过来就叫递归式自我进化啊。递、
0: 嗯、
1: 归，我们都知道，学过编程的人知道，
0: 对，
1: 递归就是自我循环嘛，对吧？就是递归式的自我进化。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AI 现在已经不太过于依赖人类程序员，以他目前的能力已经开始支撑他自己编程，自己让自己的能力不断进化了啊，相当于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机器和算法的效率远远大于高于人类嘛，对不对？过去我们是要通过人类程序员的聪明才智转化成代码啊，用代码来表现算法，承载算法，然后算法在不断的精进，然后提高训练的效率和成果啊，推理的效果，对吧？
0: 嗯。
1: 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干这事儿了啊。
0: 嗯。
1: 那个，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进化速度呈现加速度前进。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非常乐观，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 AGI 不远了啊。
0: 嗯。
1: 同时，为什么谨慎呢？
0: 嗯。
1: 首先有一点，咱们说一句。如果说当年的图灵测试还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标准的话，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 AGI 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
0: 嗯，
1: 什么样的能力能称之为 AGI 的能力？因为除了 AGI 还有 ASI 啊，
0: 对对对
1: ，AGI 是通用人工智能、嗯、，ASI 是超级人工智能，对吧？
0: 是。
1: 那么 AGI 的定义是什么 ？ASI 的定义是什么？现在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
0: 嗯，
1: 所以说目前来说，大张旗鼓的说我们已经进入 AGI。我个人认为更多是某家企业偏向于市场营销的一种啊宣传做法。因为不要忘了，这些企业世界的大模型巨头最近都在想上市嘛，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要想上市的话估值要高啊，
0: 对，
1: 你要想不是吧，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他们都很眼馋之前的上市的 SpaceX 啊，万亿美元估值上市。
0: 嗯，
1: 那么自己的估值目前好像离万亿美元还差一点啊，差一点的话，那么必须得讲故事，说我是第一个实现 AGI 的，这个故事足够大，足够在资本市场足够性感，这个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呢，我很乐观，人类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通往 AGI 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但是我很谨慎，不能下断言，就是说

0: AGI 已经到来。
1: 关于 AGI 的这个标准啊，稍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什么样的标准到底是可以算作 AGI 哈。另外我们说从这个受众的这个角度，徐冉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哈？就之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轰动，是不是就是刚才邦冉先生提到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新闻和突破太多了，导致现在 AI 界再出什么新的这个花样，大家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这事儿就是说句俗话都已经麻了，
0: 麻木了。
1: 哎，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徐冉。
2: 我觉得就刚才我在听邦冉老师说他这个表达谨慎和乐观态度的时候，我首先说我特别同意啊，尤其是针对谨慎这一块。然后回答刚才负责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就是你老讲狼来了是吧？
1: 真的来了，不行，
0: 对，太多次了
2: ，就不会再把这个事儿。就是当做多么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你老震惊叹号，那就不震惊了，对吧？
1: 是的，
2: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就是我想举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没有邦冉老师那么程序员啊，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真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几年时间的，也就大概五六年前吧，咱们这个毛姑姑啊，五六年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人人可以开通视频直播的阶段，对吧？我举个例子啊，对，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
1: 对，
2: 我之所以想用这个例子呢，是我想说，之所以大家对于各种 AI 的新闻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是因为其实我们从2023年年底被 ChatGPT 横空出世震惊过之后，我们天天都在被震惊，我们月月都在被震惊，我们甚至周周都在被震惊，所以大家对于 AI 新闻的那个兴奋的阈值啊，其实也已经调高了。那 ChatGPT 就这个 OpenAI 的这个Sam Altman 说，哎，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 然后这个英伟达的这个黄仁勋也说，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你们说你们进就你们进了呗，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家的体感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激动和那么轰动的两个核心。
1: 其实就是某一个阈值被打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震慑到大家。就刚才徐冉说的，2022年、2023年的时候 ，ChatGPT 这个是 GPT 3.5，然后后来呢，紧接着差不多半年多吧以后 GPT 4o 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那不就已经是有这个 AGI 的这种感觉了吗？就是能说啊，对吧？然后能看懂世界，能画个图，它就能识别出来，
0: 像人类一样能够交流了。
1: 对，而且交流起来非常的自然。那个时候我们叫叫什么某某时刻啊，这个是我们就足够给我们震撼的。到后来的这些技术方面的这个进步吧，好像其实从人的体感上来讲，很难再有当时那样的很震惊的时刻。但我们不能说就是现在的这些进步没有当时那么大，这不是的。现在的人工智能进化速度也很快，进步的这个脚步也很大。但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它算不算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 AGI 了？现在有没有人能给它画个杠，给做个标准哈？比如说这次有个这个测试嘛，叫 ARC AGI 3啊，这份测试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测试的这个团队也专门说你这个模型虽然在我们这儿拿了所谓99.9%的分儿，但是呢也不能说你就是 AGI， 你只能说在通用化能力上面你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哈。那现在业内对于 AGI 的这个标准有没有某种共识，就是人工智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智力智能啊，甚至是智慧水平，我们就说哎它叫 AGI 了，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共识，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标准之间有没有一个收敛的趋势呢？邦冉先生。
0: 在最初的时候啊，实际上通用人工智能 AGI 这个词汇呀，他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简单的说，人类能干的事儿他都能干啊。这句话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啊，这句话其实含义蛮深的。
1: 是，
0: 首先第一，人分360等，我们说智慧的大脑绝对不一样，对不对？我就说，人能够代表人类顶尖大脑水平的一群人，可以视为数学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对吧？然后它也是探索宇宙规律的根本性的工具。那么数学可以说是衡量人类智力啊， 这个深度、广度和高度的一道非常好的试金石。好，我们可以看人类能做的事儿 AI 都能做。首先第一就是人类能够做到最难的事儿 AI 也能做。
1: 嗯，
0: 那么好了，有实际案例了。
1: 嗯，
0: 就在这两天，整个的全球的数学界和人工智能学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
1: 嗯，
0: 啊，这个大论战呢，可能是非这个数学圈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朋友不太了解。
1: 嗯，
0: 就是说很狗血，就是美国的一位数学家，人类数学家
1: 啊，
0: 他借助 AI 的辅助啊，
1: 嗯，
0: 借助 AI 的辅助，对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全新的解题思路啊。然后呢，另外一家不是很有道德的 AI 公司啊 ，AI 大模型公司，听到了这个消息，半路截胡啊，然后呢，把他的就是这个数学家原来是跟另外一家 AI 公司合作啊，来试图攻克这道数学难题。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AI 公司的竞争对手呢就是下三路子了，截胡以后呢，把相关的数据、相关的思路灌输给了自家的大模型，
1: 嗯，
0: 然后通过巨大的算力加持进行暴力破解，
1: 嗯，
0: 率先得出了200多页的数学论文啊，然后向全世界得意洋洋的宣告，我们是第一个破解了人类顶级数学难题的 AI。
1: 嗯，
0: 那么为此事呢，著名的华裔数学家啊曹哲坚先生啊，然后呢专门发表帖子痛斥这个不讲道德的这家 AI 公司，说你这不就是偷窃吗？对不对？
1: 是，
0: 对于数学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题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解题的思路。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范式被打开，啊，一个新的大门被推开。
1: 嗯，
0: 那你这中间，人家好不容易有了思路，你半路截胡，截胡之后呢，还宣称是你自己干的，那么这时候以后还有哪一位数学家再愿意公开自己的解题思路呢？因为在传统的人类数学界，大家都是很讲规则的，比如说负责你是一位数学家，你先提出这个思路，
1: 嗯，
0: 那么我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这个去抢你的学术成果，因为我一旦这么做了，我的名声彻底臭了，我的数学界就无法立足了，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时候 AI 他不管， AI 就是好像形式毫无顾忌，毫无道德规则约束所言啊。但是这个事情证明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 AI 在相关的能力在于顶级人类科学家的结合之下，似乎也能做到人顶尖大脑人类才能做到的学术突破了。
1: 嗯，
0: 这一点是确认的，我们抛的道德失范不谈啊，在这一点上你看，
1: 嗯，
0: 能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数学这个行业啊，这个领域 AI 也可以做了，对吧？那么同时我们再看，我还有很多朋友没有从事那么高精尖深的数学研究，他们在做 AI 短剧，
1: 嗯，
0: 啊 AI 动画，现在真的是这样，包括咱们国内一个著名的湖南卫视，首部 AI 长剧也已经上线了。
1: 嗯，
0: 其实大家这个都不用多说，现在刷微短剧的朋友肯定很多啊。
1: 嗯，
0: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习惯性的刷个半个小时啊。
1: 是的，
0: 很多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由 AI 生成的啊。
1: 嗯，
0: 而且呢，相关的应该是国内第一部这个 AI 长剧也已经在湖南卫视的黄金时间档上线了，播出了，普遍反应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说 AI 的能力已经从最初的片段式的，你还记得骚扰刚出现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很短啊，它很短，虽然很惊艳，但是呢它很短，现在呢已经能够生成连贯的长时间的正规剧集体量的这样的作品了。
1: 嗯，
0: 应该说 AI 的进步确实是指数型的而不是线性的关系啊。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从这以上两点看出，人类能做的 AI 都能做了，现在是，对吧？这也就是 AGI 的原本的最初的含义。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感触，这是我在试用了中国包括国外的诸多大模型的最新版本后的一个特别强的感受。
1: 嗯，
0: 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记得在前两年刚刚开始 AIGC 兴起的时候，
1: 啊，
0: 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提示词工程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说你怎么与 AI 对话还是要学习的啊。
1: 是的，
0: 现在你发现没有，你不用太精准的提示词描述啊，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大概起的目标，
1: 你的提示词里面有错别字都没事，他都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0: 真的能够嗅探到我的这个
1: 真实意图，
0: 真正的 作用意图是什么，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今天白天咱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我提到过，我就用这个大模型以内建了 agent 能力的大模型，让他帮我整理一下我电脑上的数据库啊，数据库。最有意思的是他不但帮我完成了信息索引表格的整理，而且还开始动手帮我删除合并重命名真正的文件了。当然这个前提是我授权了啊，大家也不要害怕。我因为用那台测试电脑，所以说我开放了全部的授权，上面什么也没有，全是测试的数据嘛。哪怕丢了被删了我也不在乎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工作学习电脑，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每一步操作都要人类本身的授权。
1: 对，
0: 你要确认才行啊，确认才行。
1: 没错。
0: 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告诉他你帮我整理具体的文件啊，我只让你帮我把整个的索引表格索引数据整理一下，然后他就明白了，你真的真正的意图就是嫌电脑太杂乱了，对吧？我把你电脑上的杂乱数据给你归归类，收纳一下，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太聪明了，成精了。
1: 是的，是。所以就是 ，AI 能够做到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呢，偶尔还能给您带来一些小惊喜。这可能在您看来就是 AGI 形成的哎某种这个特征哈。徐然怎么看？徐然，你对 AGI 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它得有多通用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
2: 我正好最近在上海参加这个外滩大会的这个展会，在这个展会上呢，机缘巧合就跟很多从事最一线的，无论是像 Web Coding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一些一线产品经理，跟他们就 AGI 的标准这件事儿，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思考。我觉得就是业界其实对这件事儿的共识或者是争议，反而能回答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我首先呢想说，我特别同意包恩老师刚才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认为聪明的人他能干到的事儿其实是多的，对吧？那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更多的会形容他说，哎，这个大模型好聪明。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人倒推100年的话，或者我们再倒推200年，人的聪明程度跟200年以后的人的聪明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呢，我是想说，通过我跟这些专门从事人工智能产品攻坚的这些，无论是像这个产品经理啊，或者是说像这个码农啊，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业界也是不统一的。比如说我们在形容一个大模型聪明，不够聪明，我们就认为它已经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那聪明的标准是不是也随着时间的漂移正在发生改变？
1: 是。
2: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我在跟这个有一些专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了 AlphaGo。其实 AlphaGo 在多年前也震惊过人类社会。
1: 下围棋、
2: 那个时候。
0: 是的。
2: 对。对，下围棋嘛，就把人赢了嘛，对吧？
1: 是。
2: 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说，哇，一个机器能把人赢了，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但后来机器就是三番五次的把人赢了，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机器把人赢了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完全觉得不惊讶、不震惊了。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是会在 AlphaGo 赢了人的时候，就认为人已经进入到了 AGI 时代。但是到今天，似乎也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认为我们没有进入 AGI 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也随着人类对于模型能力的认知，或者是说人类能力本身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改和调教。
1: 没错。你说过去，比如说就是咱们说最早的这个图灵测试，哎，这个其实就是你只要能够骗过人，对吧？然后你就能觉得这个 AI 说话像人一样，你就觉得它已经是这个人工智能了，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别说它打的字儿了，就是现在咱刚才顺着这个包冉先生说的，你 AI 短句，就里面生成出来的那个人，你得看好长好长时间，你才能看得，你也许才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员。
2: 对，
1: 就这个事情是确实是随着可能我们的这个，你说叫审美能力也好，或者叫适应能力也好，慢慢的在拔高这个标准。我也是看到了两个说法，关于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说法呢是典型的，像 OpenAI 这样的这个模型厂商的这个标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只要这个 AI 在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了， 哎，这个事儿你就算是叫做 AGI 了。还有一类呢，也是邦冉先生一开始说的那个，是什么呢？是

0: 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非常高效率的获得新技能，这个事儿似乎听起来比前者要更难一些。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说高效这个词儿，很高的效率，我们的大脑才费几度电呀，对吧？一个灯泡的能量，我们能迸发出多少非常妙的点子呀？但是大模型不行啊，对吧？大模型现在咱这个还得什么暴力爆破什么之类的，对吧？其实本质上用的还是一种类似穷举的方法，还是所谓有一点笨的方法，只不过它比我们勤劳，对吧？它不怕累，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我们说通用智能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在您看来，就是它是衡量的是不是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这个 AI 去做比较的话，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标准是已经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这两条线呢？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1: 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对 AI 的标准是不断随着人对自己和人对模型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吧，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推理能力。就它本身评价标准就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由头是什么呢？是 Sam Altman 先说了，说哎，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了。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也都
0: 对他们的那个 CEO，
1: 然后另外呢，这个像黄仁勋也说了，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资方立场。它不代表科学立场。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学习心得啊。就刚好我是在外刊大会上听到了王梦迪教授，他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解释，他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用数学和概率的方式再证明，其实大模型还没有，甚至是远远没有到达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判断 AGI 的标准，我们你不能说Sam Altman说我们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它就是错的，因为他有他的立场和标准，对吧？黄仁勋呢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那科学家其实也有科学家自己的标准和立场。那资本立场是不等于科学立场的，当然也不等于科学家立场。那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家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梦迪啊，首先我觉得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他其实整个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当中也是非常有这个就是知识储备和代表性的一个科学家啊。他其实说为什么说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来，是因为其实模型，尤其是我们现在用的大模型，并没有发现一些完全新的科学发现。为什么呢？是因为模型本身啊，它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自然性，相似的似，自然的然。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模型其实是倾向低估长尾效应，它要向最大自然的方向靠拢。但是人类的创新和真正的科学发现其实就是在长尾上的。再用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模型它其实是会偏向那些常见的更可能出现的答案，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寻找那些尚没有被认识到的可能性。那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怎么训练大模型的？我们是用了人类已知的知识去训练模型。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找到那些我们人还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这就是大模型现有的学习方式和科学创新之间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能力现在再强，它非常本质的一点是它还是机器学习。它只是给人的感觉我产生了意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意识，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性差别的。而我们说大量的科学实验或者是数学证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规则，非常清晰的判断流程和过程的。
0: 对，
1: 它要能重复，它要能被追溯。所以我记得刚才傅总你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这个就是数学家因为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所以他解答了一个这个就是非常难解答的一个千禧年的难题，对吧？
0: 是
1: 就是这件事儿

0: 我更觉得它是一种传播导向的影响力。目前的数学界也并没有认为说，因为这个数学家使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那就证明这个数学题真的被解决了。其实在数学界，这个数学问题还是尚未被证明。为什么？因为真正解决一道数学难题啊，它是有非常严谨的链路的。所以我更觉得啊，就是这件事它是一个传播导向，
1: 嗯，
0: 更像是资本导向，希望大家认知到，哎，说，哎呀，我这个大模型，我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我特别厉害啊，我在全球我的能力就是最强的，你看我引领着整个 AI 的发展，他希望让大家这么认知大模型，他也希望大家这么认知，这个模型能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说他真正能够带领整个 AI 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嘛？我觉得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鸿沟。
1: 刚才徐冉其实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对 AGI 的标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适应性的增强，可能这个标准是在不断的拉高的。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AGI 在某种意义上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满意？就是换句话来说 ，AGI 这个标准可能会随着我们把标准线不断的抬高，它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就是汽车，我们说自动驾驶汽车 L1 到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就有一种业内观点就是说，你说这个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会面对各种非常非常极限和极端的情况，谁能够保障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当下的判断上能够做出最优选择？你一个电车难题把人都给难倒了，你怎么可能说指望一个 AI 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答案呢？所以有人就说 L5 这个事情啊，它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永远在那儿照着，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它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所以说 AGI 这个，
2: 就是拉过的那个驴前面挂着那条胡萝卜，
1: 哎，挂着那个胡萝卜，对吧？就是它如果是个进度条的话，它像是一个射线，它永远没有那个100%那个头，它就一直会引领你往前走。所以 AGI 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这样？它就会引领着人工智能不断的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说，哎，你现在就是个 AGI 了，或者叫做 ASI 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鲍仁先生？
2: 在学术讨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特别赞同刚才徐冉引用的相关的我们的科学家的观点，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出量化证明，对吧？你如果通过量化的证明体系的话，或者叫解释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很难精准的画一条线，说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 AGI 了，然后再到下一个程度就是 ASI 了，
1: 对，
2: 这是很难的。其实刚才虽然引述那个观点呢，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就是，它到底遵从的是正态分布还是密律分布，对吧？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星光璀璨的创新的集中期都是密律分布，就是头部特别大，长尾，尾巴特别细，尾巴细又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嘛，叫密律分布。正态分布呢，就是好像很平均，对吧？占大多数的啊，这个最多啊，极端的好的很少，极端差的也很少，
1: 中型
2: 却叫正态分布。
1: 对，
2: 但是呢，我们说今天的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得来的词表，本质上它其实是压缩了时空，它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知识压缩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以后呢，它显得更像一个正态分布。这在很多大模型去刷榜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
1: 对
2: 啊，过于拟合，就是它复习的太好了，所以你给它出套卷子吧，它100%。得100分，得满分。
1: 对，
2: 但是这种过拟合呢，并不能代表他的创新力啊，只能说他是一名会考试的好学生啊，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能创新的怪学生啊。所以说，在这里面确实还有待观察啊，确实有待观察。
1: 所以我们对 AGI 到底在期待什么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期待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也好，变得越来越智能也好，比现在越来越强也好，我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是，它能帮我思考，还是它能帮我真的做一些事情？是它能，比如说自我迭代，还是说，哎，我把一个工作可以完全交给它？

0: 去来做啊，他能够独立去承担工作。首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的标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最终的那个愿望到底是什么。
1: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期待我个人的期待就是像今天我是用这个相关的模型帮我整理我的电脑一样啊，就是说我只要给出一个大概其的描述，它就能精准的捕捉到我的真实意图，并且呢自动化的实现。这点如果能够更加保质保量保安全的做到，我觉得就到了 API 了。那我别无他求了啊，别无他求了。但有三句话啊，保质保量保安全啊，最重要的是保安全啊。可能说这个经常这种事故太多了，这个程序员把这个工作交给 AI 了， AI 说做完了，结果一看数据库被删了。
0: 对，
1: 那你指责他吧，他态度特别好，说对不起，我再也不犯了。可是呢损失已经造成了，你说找谁负责去，
0: 是
1: 吧？
0: 是就是当时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例子嘛，说我这个邮箱交给你啊，你帮我整理一下。然后呢这个 AI 一看啊，你这个邮箱里面我看大多数都没用吧，我给你总结一下得了，把所有的邮件做了个总结，然后把所有邮件全删了，对吧？这个事情
1: 是
0: 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
1: 没错，
0: 虽然他有操作能力，也有动手能力，有一定的智能，但是我们那如果按照包然老师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事情就属于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图，你没有很安全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不对？
1: 是的。
0: 徐然怎么看这事儿呢？
2: 我想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期待，放在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场景当中，它都不一样。不太可能说全人类有一个共通的一模一样的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大的方向大家趋同，但具体的量化的那个标准可能各自有差异。再加上回答刚才负责你的那个问题，说帮思考到帮做事再到独立承担工作，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标准吧。
0: 是的，
2: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引用一句我过去的一个嘉宾说的，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啊，人类或者是说就人工智能时代吧，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大量使用大模型产品的时候，无论像什么 WorkBuddy 呀、豆包啊、Team 呀、包括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的时候，
0: 对，
2: 我们特别容易得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容易得到答案。
0: 没错。
2: 那未来稀缺的是什么呢？稀缺的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务虚的角度，这个问题可以代指你今天要问豆包问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ChatGPT 刚刚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问大模型什么。
0: 有的，
2: 对不对？
0: 是的。
2: 对，但是过去了一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哦，原来大模型能帮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因为当他的能力你发现哦，你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你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都有了去处。那最核心的还是这个提问题的能力。那这个提问题的能力如果再被引申，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做决策。因为 AI 能执行啊，对吧？那有了决策者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审核？那人就可以做审核。另外大模型能干的事有这么多，那他到底怎么干？这事是不是首先人要来提要求、画方向、做规则？这是人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能力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核心吧。
1: 这里我稍微浇一点冷水啊，我不太同意徐冉的这个观点，可能徐冉低估了目前大模型发展的地步了啊。就是以他的效率和他对于复杂问题的多角度观察能力，人在介入，如果这一件事情的整个流程是五个流程啊，五个阶段，那么五个阶段全都由 AI 主导，中间人类非得介入一个阶段去审核去干预，恐怕人已经力所不能逮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0: 就是像
1: AI 实在是太快了。
0: 对，就是像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代码审核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当一个海量的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这么一个巨量的代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是无从下手的，
1: 无能为力的。
0: 你只能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 讲，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回到徐冉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啊，就是当未来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真正稀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怎么做这个事儿，如果有 AI 很好的 AI， 在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很安全很高效的来帮我们执行的这个 AI， 它能够很好的把怎么做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或者说当我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当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那件事情，这个事情才是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2: 对，其实我是这个意思。
0: 所以我
2: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说，我打断一下，就是刚才包冉老师所说的这个，如果面对海量的数据，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去进行检测。我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嘛。
0: 对。
2: 我如果说让豆包给我出了一个东西，我人没有办法对它检测，我可以找馒头这个大模型去检测它，对吧？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要留在人的手里啊。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
0: 是人要最终负起那个责任来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价值。
2: 偷扳机的那个责任必须在人的手中。
0: 是，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讨论，谢谢二位。
2: 好，
1: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国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欣赏上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一位吃播博主因病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条吃播视频当中提到，自己钾流失得很快，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 2.3 毫摩尔每升，因此啊多次住院，他觉得和自己做吃播有一定的关系。像吃播当中这样大量进食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血钾明显下降？在某些直播当中，博主还需要大量进食单一食物，盯着一种东西大量吃，会带来血钾方面的问题吗？到底是哪些饮食行为会影响人体当中的血钾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7: 像吃播主播的这种反复的大量的进食，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血钾水平吗？
8: 他反复的吃的多，并不是造成低钾血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这种直播的博主，他可能在吃的多的背后，还有反复的大量的催吐或者导泻，这种极端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钾元素的这种流失。呕吐其实是导致钾离子丢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反复的催吐以后，那么胃酸的流失以后呢，体内的酸碱平衡发生紊乱，那么包括大量的这种利尿也会加重钾的这种从肾脏的一个丢失。那么还有一个从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量的进食包括大量的高碳水化合物，它会刺激你的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把细胞外的钾转移到细胞内，那么会造成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在短期内快速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或者他频繁的催吐或者是腹泻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补充这个钾离子，那他就一定会造成低钾。还有就是说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在里边，也要注意。
7: 长期单一的大量进食也会带来血钾的问题吗？
8: 一种食物造成了血钾的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只吃某一种食物，它体内的营养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前提下会造成体内的营养的失衡，那么你整个机体的所有的功能会发生紊乱，不光是一个电解质的紊乱，那么潜在的各种风险都是会存在的。
7: 焦虑化的饮食是怎么影响人体的血钾水平的呢？
8: 那么轻度的焦虑其实不伴有你的食欲的改变，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多的证据会证明你会引起低钾血症，但是也有一些小的一些文献说，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我们机体的肾上腺包括皮质醇分泌会增加，确实会影响到钾它的这种吸收或者是利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焦虑的状态下，你的饮食可能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就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他这种焦虑，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暴饮暴食就可能会造成你的低钾。那还有呢，你不吃，有些病人因为焦虑的状态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个时候其实也加重了 你的钾从消化道的一个排泄的，所以其实焦虑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各种物质的代谢的紊乱，再加上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低钾血症。所以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效应。
6: 钾是维持肌肉和心脏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电解质，严重偏低可能会存在致命的风险。正常的血钾标准是多少？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容易诱发低钾？一般人平时需不需要特意去补钾呢？
7: 正常的血钾范围一般是多少呢？2.3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算是非常危险了？
8: 我们正常血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3.5到5.5毫摩尔之间。那么医学上的话呢，当我们的血钾低于3.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低钾血症。当然，我们其实还存在一个叫重度低钾血症，就是当你的血钾低于2.8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在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的血钾降得过快，那也会产生一种低血钾的这种症状。
7: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钾流失引发低钾呢？
8: 一个呢要注意，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你没有及时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因为疾病的腹泻或者呕吐，还要警惕一部分的孩子，就是他为了保持体重吃完了以后频繁的把它吐掉，在腹泻和呕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走大量的钾离子。那么还有些人的话呢，用一些排钾的药物也会出现这种低钾血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要注意某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亚洲青年男性的钾抗，包括一些肾脏的肾小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或者一部分的内分泌的某些疾病，它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低钾血症。
7: 血钾含量过低的话，早期有没有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呢？
8: 轻度的低钾可能早期没有太大的症状，病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力气，或者觉得我有点累。如果说已经到两只腿都抬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低钾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因为低钾血症，可能他肾小管会受到损伤，夜间的夜尿会增多。或者呢，严重的低钾的状态下呢，病人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甚至出现一些早搏或者心脏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其实没有力气，包括你的心律失常，包括你的精神萎靡不振，它不是低钾血症特有的症状。但是假如说你本身就怀疑有低钾的人群，或者本身是低钾的高危人群，那要警惕低钾血症。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男性突然双下肢的软瘫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病人呼吸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要注意一下低钾血症是一个原因之一。
7: 低钾能够靠食补补回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低钾是必须要进行医学干预的？
8: 那我们其实每一个正常的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低钾，但是健康的人你通过日常的均衡的膳食就可以把这个钾补回来的。比如说我今天出汗出的特别多，或者呢我最近吃饭不是特别好，我有个腹泻的过程，就是我的钾摄入不足或者流失过多，或者有一部分情况下比如说你输注的过量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外的钾转移到了细胞内，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食物的补充就能让你这个轻度的低钾血症很好的去纠正。比如说我们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橙子啊、橘子啊这一类，包括我们的一些土豆、菠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是一个含钾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能够满足你的特殊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就吃补钾的药物。比如说你的血钾非常的低，你本身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低钾血症，或者你这个低钾血症是某些疾病造成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加剧了这种低钾血症，那么光靠食物的补充钾其实是没法让它纠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借助医学的这种治疗，包括我们的口服的钾的补充，甚至于我们要经过静脉的补充钾，才能让你的血钾回到正常的状态，避免因为低钾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滑肌的问题，甚至引起心脏骤停的情况。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计数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测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云星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0: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3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10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

0: 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你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呢，可以说对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出口连续三个月破100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农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宇6步鲜大米。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测器准备完毕，
9: 2号位对号准备。
10: 2号位云心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4组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来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18: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9: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器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器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这种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8: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0: 我们这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18: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20: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地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地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8: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0: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21: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22: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21: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呀，有谜语啊。 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22: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1: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安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22: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2: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22: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21: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3: 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0: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2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3: 广西金嗓子，
2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27: 做人要有情义，
2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29: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30: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31: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30: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32: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30: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四五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31: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30: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7: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

0: 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1: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0: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2: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0: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2: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1: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2: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的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3: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啊？
4: 平常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班，他们没空接电话。
1: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4: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那个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的问题，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咱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啊，律师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啊。
1: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便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5: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术误导。最近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4: 要收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法院干啥？就是这个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程。你说的简单。他跟律所也有合作，就是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给前面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是他真把他真的给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根本打不了官司。
1: 今年8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6: 原告当事人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引荐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

0: 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1: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了相关规定的。
0: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1: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0: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1: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100%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再急也别病急乱投医，多一步核实，走点正规渠道，才能少花冤枉钱，真正守住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把线上营销、违规承诺、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管起来，让法律服务回归专业本身。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于

0: 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视线转向国际，英以关系持续恶化，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至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那么英国和以色列的交锋会不会继续延烧？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3: I regret w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4: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8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5: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6: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他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 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5: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7: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意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5: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2: 从目前来看，英国这轮制裁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冲击，而八国外长声援也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孤立。但是欧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微妙的态度也是统一的施压阵线难以形成。英以关系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那未来的局势能否真正转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名女子称，在一家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孩摸臀。我说完这句话，您恐怕都要反应一会儿。4岁，但是这已经是最近在网上热议的一件事情。事发湖南长沙，8月底，当时来自福建的一位女网友小熊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网上流传着当时的监控画面。当时的确是有一名幼童在餐厅内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过道两边都有人，男孩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子的身体。您恐怕得问，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互相谅解吗？当时女子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就追上拉住了这个孩子，拉扯过程当中男孩的脖颈留下了勒痕。当时女子小熊坚持认为自己身体边界受到了侵犯，提出书面道歉等等诉求。而男孩的家长提出，小熊拉扯造成孩子脖颈受伤，对方也应该向孩子来道歉。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能够互相解释清楚，而且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并且报警。警方前后共开展了3次调解，但是双方在互相道歉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调解都失败了。这名女子称，调解过程中自身情绪受到巨大冲击，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事情的确还没结束，恐怕足以让您惊讶不已。是的，就是一个4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法院。那另一方面呢，事发之后家人也带孩子就医检查了他的脖颈的伤痕，目前孩子的状况还好，已经正常返校上学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真的把4岁幼童置于被告席上，不少网友问，这算不算太上纲上线了？有朋友说，4岁的孩子连一般的性别意识都够呛有，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别人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孩子父母道歉支付医药费算是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还在维权啊？大家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纠缠式维权。这个事儿怎么破呢？万一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8: 小男孩呢只有4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的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这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从现在公布的监控视频和其他的信息综合来看，如果该女子啊去提起民事诉讼，可能会因为啊缺乏合理的请求权基础啊，即便是法院受理了，最后呢可能立案都很难通得过，更不会胜诉。
2: 这个事情当中的确有违法，但不是这个孩子和父母违法。那至于大家所说的纠缠式维权又怎么破，我们先继续来听朱威怎么说。
8: 我们讲的维权的前提呢是合法维权，是依法维权，而不是呢这种纠缠式维权、网暴式维权，更不是啊就浪费司法资源，就妄图啊将维权变成流量，把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呢变成对立、变成争论的一种工具。这些呢都是违反道德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那更不能呢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去换取所谓的流量。对待这个事件呢，就是警方呢其实已经出警和做了调解工作啊，就因呢没有达到该女子所谓的这种要求啊，均无功而返了。目前呢从该女子的表态看啊，未来呢可能会采取这个诉讼的途径啊。所以啊，该女子如果继续在线上和线下采用这种纠缠式的维权啊，去借故生非、去无事生非啊，或者呢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呢造成线上线下社会秩序或者是网络秩序的严重混乱，那该女子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行为，她自己啊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2: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还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就让她这么纠缠吗？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包括日常当中啊摩擦怎么解才是正解。这段我们也来和律师岳深山聊一聊。
5: 岳律师，您看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行为到底怎么来界定啊？能凭这个视频咱们就在法律上去做一些结论吗？
9: 这个视频本身的话，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视听资料嘛，或者说它是属于一个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具体下来的话，孩子到底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性的话，这可能从只是从这个客观的接触上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指向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综合说孩子当时的这种想法、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证据。孩子奔跑的话，在公共场所，在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场所奔跑的话，显然可能会对他人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那这个的话，家长应该是进行相应的这种约束。如果是造成了一些碰撞的话呢，那应该是是要进行道歉。如果说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损害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呢，我们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就要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确确实实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怕撞到人啊，有我看到说女士有一个后退的这种动作，他怕人后退撞到他呀，他去伸手挡一下呀、 或者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它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10: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医药费，双方经过了三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9: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她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她到底诉的是什么。

0: 如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当然他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有些报道也提到了他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这种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做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也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1: 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啊，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0: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呢，公众可能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从公众们所认知的或者说所理解的这种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那这个的话，我们说更多的是取决于权利人个人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家因为这个网络呀，它让信息很快的进行一个发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海量的这种信息在某些不准确的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网络发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一类的事情的这种发生和这种维权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说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说它是一个纠缠性维权，而是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这种治理和对于法律的这种实用，包括说像调解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啊，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1: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0: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的。如果说是已经是调解了，调解不成的话，我们说不是必须就是要调解出一个结果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调解出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告知双方你们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各自去主张自身的权利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必须公安机关就得给你处理出一个结果的。那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的，遇到了纠缠式维权的或者说没完没了的人，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相关的机关和部门，那我们不能由着他任着性子来做，而是应该及时的该停的时候就停，告知好相关的权利义务，就让他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就好了。我们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些起这种调解的结果，其实未必是公众所能够接受的，包括说调解的这种方式等等，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了。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看事情的话呢，我们尽量是要客观的去看，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不能够光听一面之词。还有一个呢，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一定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不能够过多的把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1: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我们自己要去维权，在扩散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都应该慎之又慎。各方的声音咱们都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纠缠下去吧。相信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普通人上的生动一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泊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2: 好，谢谢。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师道从古代孔门弟子的杏坛授业，到历代匠师的口传心授，再到今天教育家精神的凝练升华，其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样的思想内核，在不同时代中演化出了怎样的新精神？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重新翻阅那些不同时代里师道的含义，在师道的千年流变中，读懂中国人对教师一词最深沉的理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言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问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我们想要回顾中国的师道传统，那恐怕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此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四处碰壁却从未回头，这个人正是孔子。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编成了一部《论语》。这部书没有教人发财的秘诀，也没有教人打仗的兵法，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

0: 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1: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武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2: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3: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接近16000字。论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4: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6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的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不深，就连忙系在腰间的带上。孔家碑《72弟子解》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2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2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子弟季遂夫子二人叠四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1: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仁。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仁，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仁，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论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人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人，他们的读音是相通。仁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3: 没错，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1: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毕生非常的坎坷，他3岁丧父，17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贱，故多人避世。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他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50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 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4: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三千，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2: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4: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听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四十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1: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0: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清，
3: 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镇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8: 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孔子师徒的事迹为中国千百年的师道传承定下了基调，这种传统穿越了漫长的王朝更迭，传到了近代。彼时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深的谷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重塑人心先要办教育。于是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一位又一位教育家站了出来，他们把讲台当作战场，把书本当作武器。师道在这些人的心中成为了一种与民族命运同呼吸的自觉与担当。那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教师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又能为一个民族带来什么？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家记忆栏目，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一代教育家的精神吧。
10: 19世纪末

0: 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力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运动震惊中外，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几十名学生被当场逮捕。蔡元培闻讯后对学生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于是危难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组织了北京各大学校长团，并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5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成为当时教育家中至诚报国的典范。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那一刻，香港的街头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万民送行。毛泽东在雁门中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3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张伯苓， 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啊，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0: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0: 以一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近80年的讲台生涯，完成了对师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老师好，我是焦一红。选择本题的原因是通过跨城市的比较，归纳大学赋能转型的多种路径和条件，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2: 对在场的准博士们而言，这是一场对他们2年学术成果的严肃检验。评审席中央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始终落在发言的学生身上，认真专注，看起来甚至有些紧张。
1: 我的导师是顾明远教授，以下是我的汇报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3: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做的时候要比较困难。我们正在为地方服务，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机制。
2: 顾明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如今已经97岁高龄。接受评审的是他的第5代博士生，而席间许多老师也都曾是他的学生。
4: 因为你现在所有对感受都是从文件中来的，那么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5: 我觉得他的文献工作做得是非常非常扎实，
6: 这是一个好的总结，但作为研究问题来说它不合适，太大了。
7: 首先要考虑大学的定位是什么，是城市企业还是国家还是世界。
3: 我觉得今天讨论非常非常有启发，有很多问题我没想到，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学的定位，大学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我们恐怕都要改一改，包括题目要改一改。
2: 面对不同的意见，这位在场最资深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接纳所有的声音。教书近80年，顾明远依然步履不停。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他的名字也几乎与中国当代的教育发展紧紧相连。
3: 我一辈子搞师范，一辈子这个讲教师怎么怎么样，就培养学生，让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头有所研究，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个人的工作。
8: 顾老师啊，我有时候就觉得啊，有点像大儒一样，首先想到他的人，他的仁爱之心。
9: 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教育家啊。顾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传授的啊，我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我的每一件工作做好。
4: 大家的，但他说出来的话没有让我们听不懂，非常的平实，
10: 是我们这个比较院的定海神针。
11: 你这完蛋了。

0: 把整个的，你把整个的，这什么写完了，
1: 嗯，
0: 我再看。
1: 好。
0: 哎，我的手不够了。
1: 快点，快点走。
0: 我的中学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上的中学，已经上的都是废书了，什么图书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几个老师讲解，有很多好的老师，特别是初三有一个我们学几何，这个老师才20多岁，但是他讲课的时候特别这个认真，而且讲课的时候精神抖擞，后来才知道他有肺病，等到45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对我影响很深的。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当小学老师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也非常快乐。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就考了北师大的教育系。
2: 自青年时走上讲台到今日白发苍苍仍在指导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中国师范最高学府的博士讲堂，他几乎走完了国民教育的完整阶梯，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
3: 郭老师，没有我高一鸣才看见来了。
0: 这两天这个看他们开的报告，就特别困难，眼睛不好，拿了放大镜勉强看看，看一会儿就累了。焦一红的开的报告。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
4: 啊，
0: 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有那个。
5: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70、80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6: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90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0: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4: 看着看着，这花了多少功夫啊。
0: 哎呀，就写了几天吧，就有4米长了
4: 啊。
0: 这是诗书，
4: 是
0: 说这边是诗句，那么我们搞教育的嘛，就做老师的嘛，首先写诗书啊，对不对？然后这个诗句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进而不顾及安，使人不由其成，教育不精其才，学人而之不足，这都是属于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继承的嘛。
2: 这些传世经典承载的是数千年中华礼文化中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

0: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诗道，是一条以书本为屏、课堂为场、用文字传心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诗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烈火与铁针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诗与图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诗？一把刀的淬火，一窑瓷的烧造，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工坊，听一听隐藏其间的传承故事吧。
1: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剧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呐、啊，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哎，没有啊，不可能的事儿。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你掺了八升。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2: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1: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元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这更是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识辨力啊。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窑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 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2: 拆裂阴黄之患，
1: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看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啊，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子庆的，他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2: 子庆削木为锯，
1: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子庆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子庆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

0: 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庆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1: 千锤百炼，口传心授，古代匠人将手艺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所依靠的正是师徒间那份不必言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些新的考题。老一辈手艺人在作坊里守了一辈子，等来的徒弟却往往怀揣着从外部世界带回来的新想法，一个想守怕丢了根，一个想变却无法适应新时代，这或许是许多当代师徒都要面对的一道题。那些藏在大山深处古老村落里的手艺，在老与少之间，在手与变之间，正在寻求各自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2: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3: 贵州省凯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月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4: 我叫王金花，5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5: 那个拉粉的不拉就给你。
3: 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6: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7: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8: 本地苗话就说
7: 安德岗。
8: 安德岗。
7: 安德岗。
3: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枝叶，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制成，起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

0: 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1: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一根线打结一样，你手稍微紧一点松一点，它就不一致了。而且每一块纸它是越腾越稳的了，越缠越亮越闪亮，这个布灿烂了，它还在，永远在。
0: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千百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单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1: 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特别长。那一套衣服，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享受，就享受我的人生，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
0: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设计中。
2: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都不一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0: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2: 这是传统的图案，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苗绣，您觉得怎么样？这个
3: 那我就是反差图了，因为图案都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所以它就没有它的独特性了。
2: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3: 那你就自己尝试吧。
4: 我不想尝试。
2: 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一些改变呢？我觉得传统的苗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呀。
3: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2: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3: 西方画很抽象，民族不民族，传统不传统，那就是很美吗？你把我们民族本质的东西已经定制了，那我们描述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有位置吗？
0: 说到不如做到，蓝玉准备换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说服师傅。他希望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带给师傅一个惊喜。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它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2: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和毁灭。
5: 千百年过去了，朝代更迭，沧海桑田，课堂或许从杏坛搬到了教室，教材从丝帛简牍变成了电脑屏幕。

0: 可有些东西始终不变，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依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学问如何不绝，手艺如何不灭，人心如何不朽。答案也就在那个狮子上。无论这些教师站在哪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袖珍，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元代曲作家徐再思的散曲《水仙子夜雨》，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其未收，叹新风逆旅烟流，枕上十年事，江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7集。
5: 月华不远，维新路朝南到西湖路，向东一转，再走到下一个街口，就看见骑楼下面戏院的大招牌，当晚戏单上果然有小凤凰，是石美绕宣王之背解红罗一本，小凤凰演的正是苏金定。等到天黑，陈千里和梁世超买了票子，提前进了戏院。还没到开戏时间，中间的桌位都空着，两侧坐席倒来了不少人。他们早就换了衣装，这时一个长袍马褂，一个浅色洋装，一副洋行买办的形貌。两人并不立即入座，从廊柱后面走到台下，陈千里示意梁世超在外面等着，自己推开角门走了进去。后台门前坐着杂役，正要问，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塞进对方手里，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
6: 去看看小凤凰。
5: 戏院后台常有豪客进来，指明想见某位某位，戏院中人不以为意。那人收了银钱，不曾想戏未开演已收了红包，心里十分欢喜，告诉陈千里：
6: 小凤凰在楼上。
5: 上楼梯就有一股脂粉味儿，群芳艳是女班，后台莺莺燕燕，上面一条楼道，两个人并肩衔挤，两侧房门半掩，里面传出七七叉叉说话的声音。陈千里站在楼道中间，轻松地大声说：
6: 我找小凤凰。
7: 谁找我呀？
6: 一扇房门从里面打开，乐眉贴片，纸上了片子时未带凤饰，身上已穿了金红广袖戏服。烟铺黎叔说他鬼火干亮，这会儿却看不出来。陈千里走了过去，笑着说：我。进了门他又说：笔姓陈。小凤凰疑惑地看着他，借后台的客人一定常常来戏院，他在戏台上早就看熟了。来人身材高大，目睛闪闪，魂不似平日所见那些高粱纨绔，心中不由一顿。
7: 还没看戏，陈生就想来看人了。

0: 也笑着回了一句。陈先立拿出银烟盒，弹开盒盖，自己拿了一支，又将烟盒递到小凤凰面前。小凤凰伸手拿烟，忽然发现香烟是加利克，愣了一下。我替一个朋友来看看你。小凤凰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客人并没有跟他调笑，像通常那些花钱买通杂役闯进后台的人那样。那些人一般都在戏演完了才进来，少数人也会在幕间趁台上他没戏份时进来探望他，表示只有他的戏才有兴趣看。开演前就进来，这些年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因为这个时候那些达官贵人还在酒席上或者刚刚离开，他们总是在戏演了好久以后才姗姗来迟，大喇喇坐进戏院中间的桌位，送茶递毛巾，好一阵热闹。我的朋友他叫卢中德，是公安局警官。
1: 他死了。
0: 他转身望着化妆镜中的自己回答得很快。他当然没有死，而且我知道，你也知道他还活着。陈千里也接得很快，句子像绕口令，但他说话的口气很温和。
1: 你见过他？
0: 他狐疑地问。我刚从上海坐船来。这下他来了兴趣，不过仍旧没说话，防备着来人。他现在姓易。陈千里冒险试了一下，虽然上了妆，眉梢眼角也掉高了，但仍然能看见小凤凰眼神闪烁了一下。果然他知道那个人现在姓易。
1: 你是谁？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0: 小凤凰悠悠地问道。我和他是同事，在南京。你听说过叶老师吗？陈千里跟随自己的直觉试探道。他放松了一些，也许他们威胁过他，也许他们甚至想过要杀掉他，也许他们最终放他一条生路。后面那种情况他自己听说了吗？现在他出了点问题，说有些情况可以来广州问你。陈千里开始故弄玄虚，也许太玄虚了。他发现小凤凰又开始沉默不语。
1: 有人推开门，是先前坐在后台入口处的那个杂役，一手提着大花篮，另一只手上荧光闪烁，是一块盾牌，跟梳妆台上那面镜子差不多大。这两年北平上海捧戏子送银盾的花样也传到了广州，纯银打造的盾牌大小就要看手面了，这块银盾可不小。
0: 武大少送的花篮和银盾
1: 放到戏台上去吧。小凤凰没什么兴趣，杂役出门后他转向陈千里。哼，两个月不见影子了，这时候又来送什么篮子牌子。
0: 小凤凰红遍广府，外部来的人到了此地也会有所耳闻。
1: 陈胜将校，他像在台上念白，片刻停顿，神情转似黯然。唉，今时不同往日了，看戏不如看电影呢。台下一声叫好，戏台也要晃两下，而今那般光景早就烟消云散了。外人看着热闹，我们冷暖自知呀。台口金牌银盾，繁花似锦，都系过眼云烟呢。好似他那一走，事事都露了败相。陈千里印证了自己的直觉，他大胆猜测了一下。
0: 答应你半年就可以回来找你，却一直没有出现。
1: 他小声说了半句话，没头没尾。他推测叶启年起初并没有一个长期的潜伏计划，他只是在广州得手了一次，还想到上海再来一次，派遣特务冒名顶替潜入上海地下党组织，
2: 设法再多破获一两个共党机关，多抓一些共党分子。可能是到了后来，叶启年才慢慢地意识到，在广州，地下党原计划派往上海的人很可能无人知晓，组织系统被破坏，这些任务原本就是单线联络，有些人牺牲，有些人叛变，再也没有了解情况的当事人。调派计划在广州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前就布置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并没有意识到派来的人被悄悄调包换了一个人，他们也无法甄别，可能永远也无法甄别。于是这名特务的潜伏时间延长了，他原以为只要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脱下面具，他很可能对面前这个女人许诺，半年以后他就可以回来，他们俩从此就可以过上好日子。陈千里猜对了，他开始说三个月。
0: 小凤凰脱口而出，
2: 离开前又说最多半年，现在过了整整三年，他到底在上海做什么？不能写信，不能发电报，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但是只要三个月，最多半年。
0: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2: 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后来说，最早在先师的天台游乐场就迷上了我，后来散班组班，我转到月华，他追过来听戏，天天坐在角落里。在月华我才慢慢注意到他，通常穿着便衣，偶尔也会穿警服，我喜欢他穿制服，很神气，不像别人，他看戏就拿那双眼睛盯着我，看的人心里发颤。
0: 走廊里阵阵错杂的脚步声，外面传来宣王醉酒时的唱段，
3: 这朝阳貌似分帘出睡，燕在月里羡娘，可惜他不晓风情，四块木头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得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灯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行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迎白桦节，树文明风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层林染秋色，白桦复新约。第二十一届吉林桦甸白桦节将于9月19日盛大启幕。本届白桦节恰逢全省开展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又逢 G334 文旅廊道新地标黄金博物馆建成开放，白桦与金脉交相辉映，生态与人文相得益彰，桦甸文旅迎来高光时刻。为让大家更好地体验家门口的文旅盛宴，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留在桦甸，爱上桦甸，现面向全市发出如下倡议：做好宣传员，用心讲好桦甸故事。盛会将至，宾朋云集，希望大家主动宣传家乡聚山纳水的生态之美，厚道崇文的文脉之盛，实干创新的发展之变，鼎力成金的京城之志。通过朋友圈、短视频等渠道积极推介红金绿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白桦树枝、黄牛肉、甜糯玉米、银蛙、人参等地道特产，推介家乡独有的烟火气、人情味、慢生活，持续传播正能量，全方位展现城市魅力，让更多人知晓桦甸、向往桦甸、走进桦甸。做好服务员，用情礼遇八方来客，相逢是缘，待客已成。希望大家厚植主人翁意识，秉承淳朴民风，怀抱真诚善意，以暖心之举温暖宾朋。出租车、宾馆、餐饮、景区是文旅第一线，让我们多一份包容礼让，热情关怀，用周到服务使广大游客宾至如归。各行业从业者要以诚为本，以公道价格、优良货品、舒适环境，让游客游得顺心、吃得安心、住得舒心、购得放心，携手共树诚信金城、好客金城形象。做好示范员，用力擦亮文明底色。桦甸之美在于文明，希望大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争当社会公德的践行者，市容市貌的维护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安全底线， 要文明游览，保护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服从景区管理，要文明待人，发扬礼让礼貌和乐于助人风格，营造良好氛围。让我们以一言一行守护文明，以一举一动彰显素养，让崇德向善成为化甸鲜明的城市标识。秋风覆山海，白桦迎宾朋，一城温柔色，满目皆风景。这个秋天，每一位化甸市民都是一张名片，每一户经营主体

0: 都是一扇窗口，让我们以白话为约，微笑为礼，诚信为诺，文明为运，携手共赴白话盛会，共同铺展金秋画店的美好画卷。画店是金生文明建设办公室。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随着黄金博物馆开馆日期的临近，馆内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工作正稳步开展。项目坚守光影叙事、质感塑展的核心理念，以专业化、差异化光影设计雕琢展品细节，让馆藏珍宝在光影流转中焕发历史光彩，全方位升级观众沉浸式观展体验，以匠心细节夯实展馆展陈质感。博物馆灯光设计紧扣山河翠帘金石为开核心文化内核，聚焦室内空间光影品质打造，摒弃传统主灯直射的单一照明模式，创新采用分层柔光照明体系，柔化光线质感，均匀充盈空间光影，让金色不锈钢材质的璀璨光泽与混凝土墙面的厚重质感完美交融，生动演绎黑石藏金的独特美学意境，构建出兼具工业硬核底蕴与人文文化韵味的沉浸式观展空间。展陈区域灯光方案经多轮专业研讨反复调试，结合不同展品的形态特质，展陈定位量身打造差异化照明策略，精准适配各类展陈场景，最大化释放展品的历史底蕴与视觉表现力。针对石碾滚、老式采光器械等金属石材硬质展品，重点采用侧向重点投射光源，精准勾勒器物立体轮廓，细腻还原肌理纹路与岁月痕迹。针对纸质档案、老照片、老旧证照等文史展品，专属搭配温润漫射柔光系统，保障文字清晰、画面完整可辨，细腻呈现文史资料的细节信息，让观众清晰读懂馆藏背后的岁月故事。对于馆内核心标志性展品，则采用定点聚光照明模式，搭配暗调环境光影，塑造专属视觉焦点，自然引导观众视线聚焦展品核心，强化展陈层次感，让观展节奏张弛有度。
4: 灯光是展陈的隐形画笔，好的灯光不是简单照明，而是让展品自己说话。我们通过光影的层次和温度，放大老物件里的历史细节，让观众能更真切地读懂甲坯沟的采金往事，沉浸式感受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文化内涵。
2: 目前黄金博物馆灯光系统精细化调试、效果优化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后续团队将结合展区叙事脉络与观赏体验需求，动态微调光影层次，以精细化、专业化的光影设计为展馆正式开放保驾护航，倾力打造兼具文化厚度、细节质感与人文温度的沉浸式观展新场景。9月9号，宝西台金谷景区游客中心内的中国黄金专卖店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门店选址于景区门户区域，游客抵达游客中心便可进店参观选购，与黄金博物馆宝西台演出点位形成游览联动，完善景区游览动线。
5: 据了解，中国黄金专卖店面积99.99平方米，整体空间设计融合新中式布局风格与矿区工业元素，同时承担产品陈列、黄金文化科普、文旅零售三项功能。店内主营小克重足金文创饰品，划分三大产品系列，金榜题名系列面向升学、成人礼等受众需求，承载平安祈福、美好寓意，金玉良缘系列适配订婚、婚礼等场景，表达美好祝福，金旭文旅纪念系列为甲坯沟景区专属定制，彰显特色本土文化，打造可供游客日常佩戴、馈赠亲友或留作旅游纪念的特色文化产品。
6: 目前店铺装修已经全部完工，各类设备也调试到位，店内不仅有精美黄金首饰、黄金工艺文创产品，还陈列百年矿山原矿石实物， 游客在这里可以挑选黄金产品，也能够近距离感受化店百年金矿的历史底蕴，欢迎广大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5: 作为全国为数不多落地工矿文旅景区的品牌直营门店，这家专卖店扎根加披沟采金沃土，深度挖掘矿山发展史，闯关东开拓史实以及大金牛民间传说，并将相关文化元素转化为实体黄金文创产品，成为国三三四全域文旅廊道上一处特色鲜明的黄金文化展示窗口。
7: 这一块呢，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我们的另外一个高端文创产品，就是金牛系列。因为加披沟本身矿脉就是一个大金牛的一个形状，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把金牛的文化植入到了我们黄金店里面啊，就所呈现出来的是这种中国黄金夹矿矿工的这种奋进的这种寓意，也是传承着几百年来的这种矿工的为国为家的这种奉献的意识。
2: 9月10号早上7:28，我市新修建的红石大桥完成为期半年的拆除重建，正式通车运行。据了解，原有红石大桥始建于1960年，原桥全长284米，受建设年代建设标准限制，桥梁长期服役后存在诸多安全隐患，通行条件已无法满足群众日常出行需求。今年3月5号，我市正式启动红石大桥重建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市交通局、市公安局、红石喇子镇政府紧密协同，通力配合，有力保障工程高效推进，如期竣工。升级后的红石大桥整体品质全面提升，桥梁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剪枝转连续箱梁结构，荷载等级达到公路一级标准。新桥全长297米，较原桥增加13米，桥面宽13.5米，较原桥拓宽2.5米。桥梁人行道全部采用防滑火烧板铺装，以有效提升行人通行安全性与舒适性。此次该桥的顺利通车，将进一步完善国三三四文旅大通道沿线路网结构，大幅提升路段通行效率和安全水平。
8: 红石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全市交通建设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惠及两岸群众的一件喜事。大桥顺利建成，离不开省交通运输厅悉心指导与大力扶持，也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统筹部署、高位推动。建设期间，施工单位攻坚克难，科学施工，严抓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抢工期、保节点，按时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红石大桥的通车打通了区域交通瓶颈，完善了市域路网布局，既方便了沿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也将有力带动沿线产业发展，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 本台消息，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特殊教育学校举办李启金深耕特教一线无私奉献的全体教职工，营造尊师重教、温暖和谐的校园氛围。清晨，校园内节日氛围浓厚，主题打卡展板温馨装饰点缀校园。在庆祝活动上，校领导充分肯定全体特教教师坚守育人初心、关爱特殊学子、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本次活动意在勉励全体教职工永葆教育热忱，坚守特教使命，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孩子成长。随后，在校学生用稚嫩真挚的表演向老师们致以谢意，并送上寓意平安顺遂的苹果，向全体教师致敬。
9: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由衷感谢学校对我们一线教师工作的认可，在节日里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关怀与温暖。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怀揣爱心，用更多的耐心与细心呵护每一位特殊孩子。在此也祝愿全市所有教育同仁教师节快乐，工作顺利。
2: 网络安全无小事，个人信息需守护，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网络安全防范知识，筑牢安全防火墙。一、牢记三不一多，防范网络诈骗。日常上网要严格落实防诈三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面对各类刷单返利、虚假客服、中奖免单等诱惑，务必保持清醒，不要因贪图小利而落入陷阱。

0: 二、保护个人隐私，锁好数字资产。社交平台上不要随意发布包含车票、护照、家庭住址等敏感信息的照片。废弃的快递面单要涂抹或撕毁后再丢弃。旧手机、U 盘等储存设备在淘汰或转卖前，要进行多次格式化或数据覆盖擦除，防止个人隐私被恶意恢复和窃取。三、规范上网行为，抵制网络谣言。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面对网络上来源不明的惊悚视频或煽动性言论，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同时要警惕公共场合的免费 WiFi， 不连接无密码的陌生网络进行网银转账等敏感操作，共同维护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杀了仇人应该乐呀，那高兴啊，不有那么句话吗？要解心头恨，亲手斩仇人呢、啊。在南朝时代，萧齐家族里边竟出怪事儿，少年天子萧宝卷杀了造反的哥哥萧遥光。这萧遥光带着兵马起事，四天时候就被这皇帝弟弟给灭了。但是这萧遥光一死，萧宝卷是放声痛哭，这感情有一段渊源。因为这个萧宝卷小的时候还没当太子呢，经常跟这位堂兄萧遥光俩人吃住在一块儿。为什么呢？萧宝卷的父亲对自己的侄子萧遥光很重视，觉得这萧遥光各个方面都比自己的儿子，比未来这太子人选萧宝卷要好多了。那会儿就想立萧宝卷为太子啊，为了让太子更全面更健康的发展，你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你那贤德的哥哥多接触吧。就这么着，萧宝卷小的时候一口一个安兄安兄，他称萧遥光为安兄，一口一个哥哥紧随其后。萧遥光小的时候很正派很果断，这不长长怎么长怪了？怎么呢？围攻皇宫的时候他不果断，是不是也想起了弟兄之情，让他迟疑了一夜被人家给杀了。萧遥光此刻一死，萧宝卷反而倒难过了，他登上了旧时跟自己的堂兄一起玩耍的旧宫殿旁边的土山，告诉群小，你们谁也别跟着我。这皇帝真急了，这帮小太监们都害怕，远远的就在土山下面等着，心想这土山不高，这要是脚下不留神一摘呗，轱辘下来，那我们就全完了。陛下注意安危。这萧宝卷根本就没搭理这帮人，他站在土山上望着

逍遥光被杀的地方，自己是高呼安兄啊，还叫小时候那称呼呢，泪如雨下。史书这段记载能让我们估计这两个政治敌人在孩提时代还是有一定的真感情的。而这位少年的天子萧齐少主萧宝卷，也就这一点算是正常人吧，其余他都反常。平灭逍遥光之后，萧宝卷杀的大臣就更多了，这六个辅政大臣他一口气就杀了五个，还剩一个啊，就那位太尉陈显达呀。陈显达在萧齐政权里边那可是名人，他祖居彭城，韩氏出身，不是那大户人家，那是靠真能耐一点点熬上来的。在南朝刘宋时代，他就曾经因为军功被封为封城侯。能封侯，那战功能小得了吗？赶到齐高帝萧道成即位，拜陈显达为护军将军、益州刺史。齐武帝萧泽即位后，他又当了镇西大将军。在益州这个地方有人造反，被陈显达给镇压了，这更有功劳了。齐明帝萧鸾即位之后，拜他为太尉，这五官当的太尉可就到头了。历史记载说陈显达谦厚而有智谋，能打仗，你别看是武将，很谦虚很忠厚，他自以为自己出身不高。您想他自己是韩人庶族，这出身很低微，现在做的太尉，这是三公之爵。此时的三公职位不如前朝那么重视，最起码这个名声、这个级别、这种荣誉度那还是相当高的。他十分谨慎自己的言行，每一次升迁有人来贺喜的时候，他都是面带惭愧之色，这简直是陛下对我的重视，我没有什么德能。他常常劝诫自己的儿女们，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啊，当官就老得像在冰上走道一样，而且还得是在春天的冰上走道，稍不留神就能掉湖里。他用如履薄冰这四个字来警戒儿女们。这陈显达有十好几个儿子呢，他没事就跟这孩子们讲一讲做人道理，说我本意不及此啊，我本来没想到能到今天这一步，汝等勿以富贵凌人，千万别因为咱们家有钱有势你们就欺负人。他知道这孩子们藏有当时的天下快牛。怎么快牛啊？南朝的时候，那当时人们有这么一个习俗，用牛拉车比赛，谁的牛要是跑得最快，那就获了大奖，跟今天赛马一样。所以当时的牛是很值钱的，名贵牛就称之为快牛，很贵啊。天下有四头快牛，都在陈家呢，儿子们在这儿私藏起来，有时候跟外人比的时候，把自家快牛牵出去，必然获胜赢钱呢。陈显达知道这事儿，你们过于的暴露了富贵，富不外露吗？四匹快牛都在咱们家，你们赢多少钱呢？将来非有一天惹祸惹到我身上不行啊。他有一个儿子叫陈修上，陈修上有点才华，被朝廷委任到外地去当官，这临走父子不得告别吗？他儿子陈修上来拜见陈显达，他穿得整整齐齐，手里边拿着根赌神，赌神就是拂尘的，这可是当时魏晋风度的标志啊。咱们前文书提过，那弹弦的时候手里光举着茶杯可不行，哎，一手有那个盖碗茶的茶杯，喝着得很有风度的，拿那碗盖闭着茶沫，喝完之后撂下，手里边就得把那拂尘抄起来，有的干脆就挂在小拇指上。道骨仙风，每个人都有着一种魏晋风度，跟这拂尘有着很大的关联，是一种身份的代表。陈显达一看儿子也拿这么一玩意儿，

大肚面夺过来，咔吧一压，你的武将啊，就给撅折了。命人点火，大肚面给烧了。这是什么呀？凡是奢侈者，鲜有不败呀。那些兄弟们养牛，你倒好，娶这个拂尘，比养牛你还可恨呢。你满世界瞎转悠，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呢？这主臣乃是王谢之物啊，当年两大家王家谢家人拿这玩意好看，你拿的不是那意思，你甭来这套吧。把这儿子数了一顿，打发走了。要说这陈显达够谨慎的，就这么谨慎，当年那齐明帝萧鸾也不是没想杀他。齐明帝是残忍好杀，陈显达是谨小慎微啊，平时上班用那车都掉了漆皮，他也不让刷。那车往朝中这么一走，木车呀，吱吱吱嘎嘎嘎的，都不用那赶车的嚷嚷了。诸位留神，闪闪，不用说这个，怎么呢？这动静太大了，连齐明帝坐在金殿上有人都能听见。哦，这是陈太尉来了，这是他专车的动静。就这么谨慎，那也不行。陈显达身边的这些仆人、保镖，凡是跟他近的人，都是又矮又瘦的，怎么呢？不敢找那个魁梧英俊的，俩眼滴溜乱转，那哪行？皇帝一看，你手下仆人比我这仆人还精神，还机灵，你什么意思？就差带着老弱病残一块来上朝了。有时候皇帝设宴，这陈显达也得好好表示。借着饮酒，他也没忘了向皇帝表自己的忠心呐。有一次齐明帝赐宴，这萧鸾要把这陈显达请来了，跟他坐得很近，三世老臣了嘛。大概是酒喝多了，这陈显达晃晃悠悠的问这皇帝，能不能臣启用陛下枕头一用啊？怎么我是坐不住了？这是功臣。齐明帝一看，那好，这给你这份特殊的荣耀，把枕头给老将军取来。陈显达痛哭流涕呀，跪在齐明帝萧鸾的跟前，抚着这枕头。臣，您事已高啊，富贵已足，为汉者死时无此枕也。我要真死了，能不能请陛下把这枕赐给老臣呢？言外之意，你不是要杀我吗？我都没有野心了，我最大野心就要你一枕头，你还忍心杀我呀？说的齐明帝脸都红了，嗜杀成性的这位皇帝都有些不忍了。哎呀，公罪矣，老将军喝多了，命人把陈显达给搀走了。现在萧宝卷即位，六个辅政大臣杀的就剩他一个了，老头陈显达又紧张了。这会儿陈显达没在宫中，要不他也活不成。他在外督促人马正进攻北魏呢，杀伤无数，大获全胜，杀的北魏的孝文帝亲自带着十余万大军还增援呢。陈显达是大获全胜，累得北魏那位著名的孝文帝回去之后不久都病死了。要说这陈显达够能打的吧，他是一个历世齐国三代主人、功高盖世的老将军，这正打着胜仗，正喝着庆功酒呢，忽然听说朝中跟自己一块的那几位辅政大臣都死了。哎呦，恐怕老夫大祸将至。公元499年11月，陈显达在浔阳带领数千兵马正式造反了。他想突袭建康城，就在采石这个地方跟建康城的禁军交战了。那哪打得过陈显达呀？陈显达大获全胜，都城震恐啊。由于他身经百战，陈显达犯了一个围兵的大忌啊。什么呀？轻敌呀，马上就要攻下城池了，一时间进攻四门都紧闭。陈显达呢身先士卒，带着数百名步兵他就冲出来了，在西周这个地方跟台军，所谓禁军呢，展开厮杀。这老人家70多岁了，手中一杆铁戟长矛，是上下翻飞啊，毛起毛落，杀退。

为了禁军十好几位。可是禁军越围越多，他自己的后援部队没跟上，这几百个人成了奋战的孤军。没多大会儿的功夫，人家禁军的援军把他的大营包围，陈显达战败而被抓呀，最后被禁军杀在了乌邦村呢，时年73。他的儿子们当然都倒了霉了，没有一个不被杀的，是诸子被俘，满门抄斩。杀完了陈显达，少年皇帝萧宝卷更加恣肆放荡。为什么？六个顾命大臣、托孤老臣，我全都杀了。这回自己这皇帝位置该稳当了吧？和这一个多月来，杀完人之后，他这兴奋劲儿一个多月愣没过。您想，一个月他出门在外有20多天，合着天天在外边玩，而且每次出行，萧宝卷都不愿意让老百姓看到自己的真面目，你这多可怕！你别出来不见不着吗？不行，得拦着。下了一条命令，这皇帝下命令谁敢不听啊？只要朕的仪仗鼓声一响，甭管走哪儿，老百姓赶快给我回避。有那个走慢了的，我当场可就杀呀。那赶寸了，谁知他往哪儿窜呢？有时候老百姓腿上有点残疾的，或者有年老体迈那腿脚不跟使的，只要走慢了，这萧宝卷是言出必行啊。这要是放在治理国家上该多好啊，他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淫威呀、啊。只要发现走慢了的，抓过来，二话不说亲自抡刀，就在路边把这些老百姓斩了。有一次走到沈公城这个地方，正赶上有一位孕妇没走了，这孕妇马上就要临产了，你想痛苦万状，马上就要生孩子，那挺着大肚子能走得了吗？萧宝卷一看，好，既然你没走了，那就把你杀了吧。怎么杀呀？手下人问。斩首。这斩首怎么行啊？得看看他是男孩女孩啊。哟，旁边手下这些御林军的人都有点傻了，这皇帝也太狠了吧！当着众人面，他来了个剖腹验婴，要看看是男是女，这跟当年那商纣王那不一模一样了吗？有一次他到定林寺游玩，一个老和尚生病，病在那床上没走了，后来一看这老和尚挺机灵，我别在这屋子里待着，躲草丛里边吧。他爬那草里边想躲过一劫，没想到被萧宝卷发现了。萧宝卷一看，你躲哪儿我都能看见，怎么的？你那脑袋反光啊！哈，来拿宝弓来。宝弓，他把自己的弓箭命人拿来，当着武士的面，你们都射箭，射这草里边这光脑袋，谁要射得准，哎，我就把这宝弓赏给谁。他这么一鼓励，乱箭齐发呀，这草丛中修行的这位老僧被射得跟刺猬一样，萧宝卷还命人在那数呢。这就是他残忍的几个势力。有一次他出去又游玩去了，这回没带那么些仪仗吗？反正也没少了带，不那么正规吧。头戴金箔帽，身着锦绣衣裤，手执七宝槊，带着武器，随从带着100只口子，跨马扬鞭呼啸而飞呀、啊，也不管什么雨什么叫雪，就跟有什么急事是办火急一样往前赶路。你想这么折腾，他能不渴吗？渴了之后，吩咐人下马，他找地停着，就下马截取腰边的水舀。皇帝出来还带着水舀啊，到井边他不给舀水喝吗？可这没井啊，大伙一看。旁边浇地有那水洼，就这吧，好嘛，拿水舀就在那水洼里边挖出来脏水浑汤也喝了，喝完之后接着打马扬鞭走，也没得什么病。看来这位少年天子这免疫力不错，他的体格还真行，就这么喝脏水，据说都没闹肚子什么的。这么好的体格要用治国多好啊！哎，他有这个消耗体力的地方，什么呀？他玩那游戏单床啊。

0: 骑的上绣白虎，你想光这旗杆七丈五，这得多大分量。嘿，这位少年天子真行，就把这白虎床在左胳膊右胳膊的脖子梗这来回转悠，单着玩一点也不累，到最后越玩越邪性，把这几十斤的白虎床就挪到牙上了。他要用这玉牙给担会儿，好嘛，脖子倒没事儿，看来这颈椎挺劲造，这牙给受不了，咔吧咔吧掰了好几颗牙呀。这回不敢玩了，真疼啊，这牙疼带着神经线，疼的这位萧宝卷白虎翻扔地上就地直蹦，打这起再也不敢拿牙操练了。他打小就这么喜欢玩，所以身体强壮，弯弓射箭那也算大力士，箭射的也远，他的弓比一般人的弓都硬。没事他老练，射点野鸡呀，射点小动物什么的。他在都城周围设置的猎场有290多个，光打猎地有300多个场子，你想想他得多荒唐吧，奔来走往，很少休息，因为年纪小他又这么好动，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多动症的极致表现。甭管怎么说吧，他年纪小，他杀人杀的不少。有一位豫州刺史叫裴叔业，很惊慌啊，干脆用自己坐镇的寿阳城，他投降北魏了。萧宝卷一听，我没对你怎么样，你干嘛背叛我呀？派大将军崔慧景前去讨伐。崔慧景是三朝老臣了，一听到皇帝的命令，他大喜过望，接旨一点人马逃出健康城，刚出城在这放声狂笑。首先不知道这崔将军怎么回事，哎呀，诸位怎知啊，此伯相终能免于被小辈所砍，我这一离开都城，我这脑袋就保住了。您可想这三朝老臣对这天子怎么一态度吧。萧宝卷的三弟江夏王萧宝玄坐镇在京口，听说老臣崔慧景带兵北行，赶快派人去联系，一块造反多好啊，感觉他也看不惯他哥哥。朝廷任用群小，残害忠良，这位萧宝卷连老臣带哥们儿全都给伤了。萧宝玄在信里边告诉崔慧景，君有功一死，无功一死，你立了功也得被杀，没功更别说了，倒不如收吴楚晋族一同起兵立取大功啊。崔慧景一看有皇亲跟着，我早想跟着他对着干了，掉头返回啊。他攻下了东府、石头、白下、新亭这几个小城池，都被他拿下，兵围建康。江夏王萧宝玄那可是萧宝卷亲弟弟呀，他娶的是顾命大臣徐孝嗣的女儿为王妃。顾命大臣那六位不都被杀了吗？徐孝嗣也没逃出来，他女儿也株连没了性命，所以等于萧宝卷把自己的弟妹给杀了。萧宝玄能不恨他吗？恨归恨，萧宝卷有自己的想法，从自己后宫的美人里边挑出了两个自己已经不再宠爱的人，送给了自己的弟弟，这就做新弟妹吧。萧宝玄是又恨又辱啊，这是最大的羞耻啊。他马上就有了取代的想法，所以今天跟这崔慧景是不谋而合，带着人马他也跟过来了。众军包围健康城，大伙儿都劝三军统帅是崔慧景啊，这三朝元老带着兵马最多，你应该赶快下令攻打，要不咱们把那个箭绑上引火之物，把那北掖门楼给烧了不就完了吗？这样可以震撼敌心，城破就快了。这崔慧景大概是老糊涂了，他觉得用不着这么霍霍霍霍啊，胜利在望，马上咱们就攻下城了，何必烧这城楼，回来还得浪费重盖呀。看来这位三世老臣倒是一个勤俭治国、忠厚朴实、懂得节约这么一个好大臣，可惜呀，您这是打仗，他不用众人劝告的妙计，耽误了战机。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

0: 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三朝元老崔慧景带兵造反了，眼看胜券在握，大功告成，这老臣突然心疼那城门了，尤其心疼那城门上的百叶楼，心想反正我这城也是能拿下来，干嘛要烧它呀，贻误了战机呀。崔慧景本人好谈个佛理，他信佛，大概是起兵以来杀孽太重吧，就在这关键时刻，他住在法轮寺跟宾客高谈玄言，就这关键时刻跑那谈玄去了，大将都很失望。而萧衍的哥哥萧绎就那忠臣呢，这萧绎屯兵就在小县这地方，忠臣们当然是支持皇帝的呀，一看战机已经被他给抓住了，带领兵马由得采石这个地方渡江，凌晨时分就参加战斗了。他突然的杀进来，把崔慧景的大军杀了大败，好几个将领临阵投降，崔慧景带着几个残兵没地儿跑了，最后跑到谢普这个地方被人家给抓住。谁抓住呢？是他以前的一个门卫，这门卫假装请老主人喝酒，趁其不备咔嚓一刀把这三朝元老脑袋给削下来了。这崔慧景您说死多冤吧，本来能取胜，结果身首异处，从他起义到他被杀也不算长，12天的功夫。江夏王萧宝玄当然也败了，萧宝玄自知难逃一死，萧宝卷把这三弟带到了后堂，绑好了，那布帐把他围起来，围起来啊，布帐要跟打仗那疆场上一样设计的，围困在其中，有栅栏呢，有石头啊，还有干脆拿布给圈起圈来，反正是不能让你出来，挪动很艰难，并太监们敲鼓鸣金围着我这三弟转，你想就在耳根台底下又敲锣又打鼓，那能不闹吗？萧宝卷就坐那儿看，等过一会儿吩咐你们都停下来，把这三弟拉到我的近前，你知道吗，你跟崔慧景前一阵子攻打我的都城时，朕就是这种感觉，你闹了我多长时间呢，把他压起来。萧宝卷有点不忍心杀这三弟，过了几天一琢磨留着也不行啊，还是派人把他杀了。当时好些当兵的收集到好多朝野人士投靠萧宝玄的信件，现在萧宝玄已死，那这些人当年就有叛敌之嫌呢，按说都应该杀。萧宝卷看了看这些信，吩咐拿火来全都给朕烧了吧，这少年天子怎么突然这么宽容啊，大伙都不理解，江夏王我那三弟萧宝玄都能造我的反，还怪得谁人呢，同胞兄弟都反叛了，这些外人朕不欲计较啊。萧宝卷大概受刺激呢，这回刺激倒是良性结果，使得他难得宽容了一回。众叛亲离的萧宝卷仍然是慌纵不已呀。据史料记载，他最宠信的左右侍卫连太监们这都加一块儿，一共有41人，他最宠爱的一个妃子姓于，这是乐户出身，家庭算个艺术家庭吧， 不过那会儿那艺术家庭可不像现在令人高看一眼，那是伺候人的。按说这出身于飞可就够低贱的了，但是萧宝卷喜欢他。听人说前朝宋文帝有一个潘妃，有这潘妃大概是有旺夫之相吧。宋文帝在位三十年，那我也得在位三十年呢。可我最喜爱这位姓于啊，不要紧，改姓，你也姓潘吧，愣给改为潘妃了。你想他荒唐的什么样？这些宠妃那些小人就没事在小皇帝面前捉刀鹰翅，时人谓之为刀翅。这翅啊是专指皇帝诏令来的，捉刀代笔嘛，他们就经常借着皇帝的口吻在这假意发诏书。您想那朝政能好得了吗？萧宝卷有时候一身戎装骑着马就奔那刀翅家中去游宴。刀翅家中凡是接着他们这刀翅的那家里边都得做好准备，甭管你是婚丧嫁娶，有什么事儿都不能拦着。不过这皇帝也没准脾气，有一次到人家家里去，人家家里边正在那做饭呢，和这皇帝到这把马顺到院里边，大伙儿就请到正房，不，我到厨房看看，把大厨吓坏了，这是皇帝啊，来来，我给你包包蒜，摘摘葱，好吗？给人大厨帮工，而且跟后院的厨子师傅好几个是嬉笑互骂，一点没架子。当时一看把这家主人吓得跪在院里，谁敢吃这饭呢？这普天同庆，与奴同乐呀。他哪知道今儿赶上萧宝卷脾气好，他这脾气好起来的邪性，手下最宠爱一个小太监可以骑着马上金殿怒斥天子。包括这萧宝卷有什么不对地方，那太监骑着马就能卷他。你说这皇帝当什么劲呢？百官一看这小太监太张狂了，谁都不敢抬头正眼看，暗地里称这帮太监进士们为鬼。这些鬼们按照他们的姓分别被称为姓赵的赵鬼，姓张的张鬼。其中有一位赵鬼，哎，读过书，认过字儿，能读很多古文，他就把其中圣赞皇帝圣赞皇宫的那些段落读出来，声音也好听，这萧宝卷听得也高兴。那你再念念我们按那儿盖几栋吧，好吗？汉朝不留了好多名赋吗？这些赋主要描写的是汉朝宫室之盛，如何瑰丽，哎，如何富了堂皇。不要紧，按照那文章所写咱们也盖，大兴土木啊。工匠昼夜不停的营建，还在被催逼，后宫中天下珍奇相聚，是惊人的眼目。萧宝卷派人打制纯金莲花铺在地上，大伙儿一看这要玩什么呀，把自己那假潘妃找来，本来姓于啊，现在不潘妃了吗？你就在这纯金打制的莲花上跳舞。这潘妃肯定是能歌善舞啊，你想艺术家庭出身呢，伴着丝弦在上面这么一跳，把这皇帝简直看的都傻了。潘妃，此乃步步生莲花也，老这么一句话叫步步莲花。穷奢极欲，这得费多少钱呢？萧宝卷不得不加重苛捐杂税，老百姓苦不堪言。他不经常出外游玩吗？宫内有时候他照顾不过来，就经常有火灾发生。手下那帮太监们怎么那么粗心大意呀？哪粗心大意呀？皇上在不在也不能让皇上亲自看看，哪有没有火种的隐患呢？这就是太监们自己放的火，趁着皇帝不在，他们偷东西，偷完怕人知道怎么办呢？放火焚毁现场。史书记载说，最大一次火一下烧毁了殿宇房间是3000多间呢，那可是工匠的心血呀。萧宝卷回来也不追查，大概是天火吧，他倒不上火，他这么想，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重盖新的。专门有为潘妃建造的神仙宫、永寿宫、玉寿宫，光给这爱妃就盖了仨宫，金碧辉煌，五彩绚烂。那古时候那工艺 很复杂很麻烦，不像现代。你想要什么样的木纹吧，买张那个大的木纹纸多便宜啊，叭往那一贴，这纹络就出来了。那会儿得真材实料，一笔一笔的描画，耗资巨大呀。其中潘飞这御寿殿里边有飞仙帐，飞仙帐啊，四面织锦的彩绣，这窗与窗户之间画神仙飞舞飘荡的图案，殿内的一切书字、灵兽、神禽、风云、火炬照亮的，都得是纯金纯银打制出来那托，那才能往那儿摆呢。这是个小皇帝还命人把那宫内外古代文物中的玉饰，还有佛寺中的宝物全都拿来搬到这儿，装饰这潘爱妃的宫殿。有时候一道旨一下，恨不得一礼拜这宫殿就盖起来，盖不完呢，盖不完杀人呢。举着手下人没办法，有在这宫城外边，都城外边就开始拆。南朝484，那可拆的多着呢。那会儿有484吗？反正信佛的人越来越多，佛寺有的是，拆完了东墙补西墙就往宫里运，别说盖的还真快，竟是现成的。小皇帝除了喜欢宫殿，还喜欢园林景致，把乐舞堂改建成方乐园呢。他命人三伏天种树，三九天吃西瓜，气得老百姓跺脚骂呀，大暑天种树能活得了吗？冬天哪给你种西瓜去，那会儿也没大棚技术啊。反正这皇帝是不知怎么折腾好，有一次他下命令把自己花园里边那假山呢都涂上颜色，远处一看好五彩斑斓，跟童话世界一样。小孩子这个小皇帝大概也喜欢色彩差距比较大的这种童话的感觉吧，给这些不同颜色的山起了不同的名字。这点上看像小孩，可有的事就不像孩子。他在自己经常出入的宫殿那墙壁上命人画满了春宫图，自己吃完饭没事他就在这墙壁下边溜达，有时候带着好些亲近大臣也过来看，大概是内部观看吧，还让大伙学，好大臣们看得脸红耳臊的，他一点不往心里去。那潘妃呢，受皇帝的宠爱就更邪性了。潘妃的父亲老于头，那时候说错了吧，应该老潘头，您忘了，他这潘姓不是后改的吗？本姓于啊。这老于头合着原先学乐器的时候不挣钱，做过小买卖，小商贩。那潘飞小时候就受这老于头影响，也喜欢菜市场那个热闹劲儿，滋哇乱叫，此起彼伏，吆喝声不绝于耳。他觉得这是童年的记忆。现在当皇后了，他哪有功夫下菜市场啊？谁也不能让他去啊。但是他喜欢那种叫卖的感觉。萧宝卷一听，那你就命人在这皇宫花园里边你盖一个市场不就完了吗？设立殿四楼台，模仿那个集市的样子，有这边卖日用小杂货的，那边有卖水果的，哪找人呢？那么些太监呢，那么些宫女都扮上，假装在那吆喝，你一声我一声。潘飞在这里边看哪个摊子呀？潘飞心想，我是贵为皇宠啊，我看哪个摊都不合适，这样我就当市令吧。市令啊，菜市场的命令者，说白就市场管理员，经常给大伙儿付付秤什么的。萧宝卷自己呢做市吏录事，市吏录事啊就跟着这市令专门记录的这么一位，算助手吧。这不吃饱撑的吧，没事还抓几个假装争吵的太监宫女儿送到市令这儿来，让潘飞去审问审问，惩罚惩罚，公买公卖好好干啊，别打别闹。这皇帝已经跟这宠妃荒唐成这样，您想那老百姓那大臣们怨恨怎能平息呀？在平灭崔慧景之乱后，大臣萧绎按说应该受重用吧，被封为禁军司令、尚书令，这倒不假。萧绎是忠于这位糊涂皇帝萧宝卷的，他忠于这样的少年昏君。可手下人有人就给提醒，说是您作为卫尉大人，今天讲话您是禁军司令，您可不能再帮着这昏王，那叫助纣为虐呀，应行废立之举啊。 可这萧毅是愚忠，谁说他也不听，连他弟弟萧衍劝的他也不听。有人一看你不听啊，回来你别再把我卖了，把这信儿就传出来了，告诉了萧宝卷，说你可留神啊，陛下啊，您别天天看那独步莲花，您这卫尉大人尚书令萧毅可有不臣之心呐。萧宝卷也觉得这权太重了啊，尚书令这行政权在他手里，卫尉这禁军的军权也在他手里，一旦他要有点什么想法，我还真麻烦，那就下令把他杀了吧。结果萧宝卷这命令还没等传下来，萧毅就知道了，和这君臣双方这都有通风报信的人，有人就告诉尚书令萧毅了，你看让你造反你不造反，现在走吧，要杀你了，江边我都给你备好了小船，主人你快走。这萧毅着急上来了，这古往今来什么人不得一死啊，死难逃啊，但是尚书令叛逃这不像话，我怎么能叛逃呢，我等着。就在这年十月，萧宝卷派卫士在宫中赐毒酒给萧毅，这位萧毅大将军喝药时候还谢恩呢，临喝之前还在那忠心耿耿的表现呢，我兄弟萧衍现在襄阳，我身被朝廷忧之啊，你杀了我好办，但是我兄弟那儿可不像我这么听话呀。当时萧宝卷就下旨了，甭管这萧衍造不造反，他们哥几个吧，萧毅萧衍他们哥好几个呢，全都杀呀。这看着萧毅喝完酒死了，让萧毅的兄弟们都成为了齐国的通缉犯了，好些人藏藏躲躲，唯独萧衍他不光没躲，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招兵买马，不到半年的时间招了10000多人，骏马千匹，战船3000，一声令下是兵发都城建康啊。萧宝卷他没事就杀功臣们，这武将杀的，这么说吧，有能耐的不是叛逃就是被斩，剩下这些武将基本上也不会打仗了，人人自危，会打也不给你卖命了，好些人陆续都投降了萧衍。萧衍挟持着南康王萧宝融，立他为天子，这天子比现在这位还小呢，刚14。既然有了天子，萧宝卷就成了废帝了。萧衍带着这位新天子连破晋陵江陵，直逼都城啊。萧宝卷一点儿都不紧张，手下的亲信太监告诉他，敌人马上就来了，陛下得有所防范呢，咱玩咱的，等敌人到了白门前，白门健康城西门呢，到了家门口我再跟他们决一死战。他是真放心呢，大概前几次评判太顺利了，敢等到萧衍带着人马围困了都城健康之后，小皇帝这才召集兵马固守城池，把监狱里的囚犯都给我放出来，发兵刃守城啊，能好使吗？有很多不可赦免的死囚就近就在朱雀门被砍头了，每天得杀好几百呀。这些人杀完以后呢，最轻的没有死罪的都到城上去当兵吧，给你发粮发衣服了，嘿，来个大赦天下。公元501年10月，萧宝卷派大将王真国率精兵10万在朱雀门之外对抗敌人，派宦官王宝孙带着白虎幡去督战，萧衍率领着人马一番死战，打败了王真国的人马。那王真国带的可是10万大军呢，几乎是全军尽没，光淹死在秦淮河的就数不过来，到什么程度啊。萧衍的人马进健康城踩那浮尸就直接过河了，都填满了。萧宝卷组织的这支监狱非死刑犯的临时军队是大败而归啊，四散奔逃。萧衍长驱直入，命诸军攻健康6门，萧宝卷派人赶快烧毁城内的营署，驱逼这老百姓一块造反，越乱越好，咱能跑啊。这他不跟谁学这损招，逃入宫城内紧闭4门守城。过去那城比较麻烦，里3层外3层的，他跑到内城啊，宫内还有甲士 7万多人呢，这是他的禁卫军呢。萧宝娟喜欢打仗，外面攻城的时候，他跟这卫士内患们还在华光殿前演习呢，这就要临阵摸枪，不快也光啊，对，喊刺杀，就这么练。他自己身穿戎服，以金银为甲胄，遍插羽毛，宝石做装饰，是时时刻刻不忘跟敌人搏斗。别说他这不慌不忙的稳当劲儿跟他这年岁不大相符，怎么那么自信呢？投了陈显达、崔慧景，那不都失败了吗？他认为萧衍必败无疑，上天得向着他当皇帝的呀，所以下令有司，不用备过多的柴米，过不了半俩月他们非败不可。平日里这萧宝卷花钱能霍霍着呢，最近这国库有点空，他花钱特小气，平时赏赐手下他大方着呢，现在十分吝啬，有那亲信太监给他提醒，陛下多赏些金银，这将士才能效命啊。萧宝卷一听，我不给他钱他也得效命啊，为什么？城破了光杀我一个呀，你们谁也活不了，干嘛找我要东西给他们呀？我也没东西了，这不无赖吗？后堂之内有数百张大木片，军人们想着把这木片拿回去做城防所用吧，挡挡箭什么的，临时盾牌也可以用啊。萧宝卷一听，不行，这些大木片留着将来我这盖房子的时候还有用呢，不能拿着用去防敌人攻城。这已经不分轻不分重不分远近了，他还想着远景大兴土木的规划呢，吩咐手下人，你们就给我死守吧。拿什么死守啊，城里的百姓也想投降，禁卫军也觉得这皇帝对他们太苛刻，亲近太监又劝他，大臣们都不尽力了，叛军加紧攻城，应该您把这些不玩命守城的将军都杀了，这样才能让军心振奋呢。一听杀人，萧宝卷点点头，我考虑考虑吧。他这一考虑，走漏了消息，那些兵败的心眼活动的将军都害怕了。兵败的王振国王将军啊，自己刚刚把那10万人马扔在城外，这回来皇帝一翻脸把我杀了，我多冤呐！别等你杀我，我派人找你吧。这天半夜，王振国派的兵丁就盯着这萧宝卷。萧宝卷在含德殿听了会儿歌，喝了会儿酒，看了会儿舞，吹了会儿笙，他拿当卡拉 OK 的吧，折腾一通回睡觉了。他刚睡着，兵马们就冲进来了。萧宝卷这少年天子咱们提过，喝脏水都不带闹肚子的，身体味儿好，腰板也有劲儿，翻身一个鲤鱼打挺就蹦床下来了。一看那大门都被人给堵上了，手里也没兵刃，叛兵上前先给他膝盖来了这么一刀，都扑倒在地，口中大喊，奴才们要造反吗？当兵的打得更利索，没错，噗，脑袋就给剁下来，用蘸过油的黄绢布给包起来，为什么呢？透明啊，好让人辨认呢、啊、滴了这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8: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9: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0: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 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藏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8: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2和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1: 听老一辈的人说，
4: 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8: 九十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了算力达到4.5万匹。
18: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2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3: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2: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苏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2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26: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6: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2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2: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2: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 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

0: 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积聚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丰县瞭望，训斩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块，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

经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两场比赛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嗯，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00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嗯，好的，王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3: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1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0: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3: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0: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六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一个月。
9: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0: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9: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1: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只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10: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埋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0: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1: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15、57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2: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0: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15-50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15-50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15-50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2: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1: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5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0: 丛林还强调，15-50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3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5: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

0: 会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啊健全长钱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和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4: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就这样毅然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5: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4: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这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5: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万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
6: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
4: 八
5: 九一
4: 声 FM，
6: 化电活力调频。
7: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8: 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月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9: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这些成绩给大家看嘛。
8: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月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月。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月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9: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两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子更幸福。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常听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常听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10: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场镇第一村中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平角。
8: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月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 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10: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8: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六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4: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8: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牟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8: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9: 这样验证，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宁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8: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9: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8: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11: 哦，那是大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12: 红军。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4: 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当地时间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拉开帷幕，这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航空防务展会之一。刚刚跨越2大洲，航程6000多公里，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没有直接启程回国。歼16、空警500、运油20A、直20K 四型主战装备就地转入航展静态展示，实现训展一体。这也是四款机型首次在海外航展公开亮相。
15: 从国内本土起飞，远赴北非沙漠，一边开展异形机实战化对抗，一边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跨洲际机动，这与过去单机出国参展有哪些本质区别？期间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潇航的报道。
16: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20A、空警500和直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17: 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四型军机全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6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 运油 20A 作为战力倍增器实施空中加油，直 20K 直升机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0: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十六，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直20K， 这个 K 呢代表空军，是空军型的直20，专门用于空降兵的。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
1: 傅前哨认为，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0: 歼十六，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空中燃料补充，还对它进行指挥控制。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体系。预警机的预警探测雷达目前大概分成这么几类，比较老式的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那么现在呢很多先进的预警机已经升级为采用有源降落阵雷达了，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提升，那就是变成数字阵列雷达。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空警500和空警500A 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采用数字阵列雷达呢，它可以做到小平台大预警，它这距离非常远，多目标处理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强，而且能够有效的探测小目标，特别是隐身目标。
1: 一套飞机里只有直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但是傅前哨强调，绝不能小看直20K， 它在作战链条中的价值无可取代。
0: 如果在战斗过程中需要快速的补充相应的器材，或者是对飞行员进行搜救，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满足要求的救援直升机，或者是呢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那么直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1: 简单来说，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十六实施打击，运油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直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前，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6000-7000公里。歼十六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哨从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0: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它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1: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0: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的把它们送达目的地。
1: 第三个层面是抵达之后的快速展开能力，
0: 战机预警机抵达演习现场的时候，还需要让它的维修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都从机抵达目的地，这样的话呢，飞机一落地，我们就能够迅速的展开相应的保障，参加演习。人民空军远途飞行了6000-7000公里，抵达埃及，圆满的完成了双方的联合演习任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提升。
1: 近些年来，人民空军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从过去以国土防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0: 人民空间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间一体，攻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防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1: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0: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两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0: 这里面也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两洲，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1: 现在在工作当中啊，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使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2: 嗯，那么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呢，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能够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甚至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11: 嗯，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啊，可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去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里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12: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 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

0: 卖家挂出9.9元一万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 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0: 吴女士是 Work 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2: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0: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嘛？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0: 针对这类情况， Work 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 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已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 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4: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4: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 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4: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就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就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四月、六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美国4架民航客机，2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毁5角大楼1角，另1架坠毁，事件共造成2977名无辜者死亡。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男篮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男篮。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正在进行，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对阵美国选手佩古拉，另一位美国选手高福将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

0: 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